0: 啊医院里面。那这位是谁呢？这位叫做洪瑞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翻译的书哦，可能你多少都会看到他翻译的书籍哦。但是他的翻译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太多层面了，包括就是脑科学类、行销类、气管类，还有零售服务类，还有百货零售类，还有时尚类、生活类，哇，真的是五花八门都有哦。让我最惊奇的呢，就是呢，他的学历啊，是台大社会系社会工作组，他可不是外文系的。好，而且他在受过的啊一些非常特别的训练，包括华人第一位形象啊管理的顾问，哈，那也有是外贸协会的贸易人才的养成班，甚至他当过呢各种知名公司的秘书长、执行长，甚至公关顾问，包括执行董事哦。那大家比较熟知的呢，就是有这个统一超商，甚至有康士美，甚至还有包括涉及的商品有什么施乐冰啊、冰双麒麟等等之类的。还有呢，他也是专业的讲师。你看我光是要介绍他们，其实真的要仔仔细一些他大概都要花15分钟的时间。好，现在我们来邀请他来跟大家来说声 hello。 Hey， 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瑞麟。那建轩关怀师你好。
0: 嗯，你好，
1: 谢谢你帮我介绍的那么精彩，可是我听了有一点汗颜，因为那都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对，
0: 那现在你的职分是什么呢？
1: 现在如果要我来介绍我自己的话，我想我会把我自己定义为是一位陪伴者。
0: 嗯，陪伴着谁？
1: 在家里陪伴我的父母，然后在教会陪伴长辈跟身心障碍者。
0: 是是，其实我在访问这个瑞麟姐之前呢，我了解到哦，原来她也是癌症患者呢。
1: 是，
0: 那是什么样的癌症呢？
1: 我得的是甲状腺癌。
0: 嗯，
1: 那为什么会发现我得这个癌症？是因为我在发病之前，我是长期的甲亢患者，甲状腺亢进的患者。
0: 嗯，
1: 那有定期的追踪，那在一次的追踪中啊，医生发现异常，然后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是恶性肿瘤这样子。
0: 我也想了解哦，当你在发现你是恶性肿瘤，在当下的你，你的身心灵的状况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呢？
1: 照理说是会震惊会担心，可是很奇妙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稳定的教会生活，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安与我同在。而且很奇妙的是，在我知道自己离癌这个消息之前，那一阵子神一直给我一首诗歌，就是约书亚乐团他所唱的翻唱的恩典之羊。那这透过这一首诗歌，神就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安慰。我知道说神在这个患难，在这个疾病中他也与我同在。就是这么巧，就是在我去听报告之前，神就不断的在我脑海里面播放这首诗歌。对，
0: 那我也蛮好奇的，你提到神啊，
1: 对，
0: 怎么会在你学经历丰富的情况之下，
1: 是，
0: 然后你决定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呢？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好，我事实上是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跟着英文老师一起去教会，然后在就是我觉得我当时是有被圣灵感动到，我就在高一的时候15岁就决定受洗。可是很奇妙的是，我到现在我一直想不起来我在哪一间教会受洗，那间教会到底在哪里。我知道在台北市，但是因为印象太模糊了，因为受洗没多久我后来就离开了教会，没有稳定的教会生活。那一直到我大概50几岁的时候，到我的女儿她到南部去念大学，然后他信了主，他回来说跟我们报告说他想要受洗。那时候我才跟家人宣布说我也是基督徒，我曾经受洗过，然后全家人都很惊讶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是女儿就带我回教会。然后再回教会的，那为什么女儿会带我回教会？这里就要讲到就是我女儿的一个见证，我女儿的一个生命见证。我女儿是

0: 他在高中三年的，他在高三的时候，基本上他就是现在所谓的恐学症的一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去上学。比方说，六日休息之后，礼拜一就没办法去上学，礼拜一帮他请假啊。礼拜一没去，那礼拜二就无法去。一二到三就一直到后来，他是所有的可以请的假都请完了，我又不想对老师说谎，我就跟老师讲说，老师只求你让他有一张毕业证书，可以去考大学联考就好了。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上学，而且甚至我女儿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生病了，你带我去看精神科。他真的就生病了，我就带他去看青少年精神科，然后医生在跟他面谈之后就我进去，我进去之后，医生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说：“妈妈，你女儿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你太优秀。”我跟你说，就说我就回过头来讲，就是我是台大毕业的，我先生是政大毕业的，我们两个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都没有补习，都是靠自己。那我们的女儿却是。功课很糟，糟到一个地步，就是到在高中三年这样，每一学期每一科都要补考，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的
1: 真正会得负这样，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他这个孩子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整个就有很多的状况，我也一时无法说来话长，一时无法交代清楚。总而言之，为了这个孩子，我租了另外一个办公室给他，就是一个居家办公室，因为我是那时候我是 freelancer 这样子，那让他可以有个独立的空间，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状况跟他的爸爸之间就有一个紧张的压力，因为他不断的要求女儿，不断要求说他要补习，他要很多的支出，但是我们都尽量去支持，可是他到后来都没有去补习，就前脚了就没事了这样子，所以可想而知亲子关系是很紧张。我为了他们父女的关系就把他们隔开，然后礼拜天才见面，大家才一起吃个饭，那感情就会比较能够延续。那我就想说，当医生，我听到医生这样讲，因为你太优秀，我心里是被刺了一刀，就觉得说我那个过程很辛苦，我都忍耐着，然后我自己都就我甚至带着我女儿去上班这样子，就因为我是 freelancer 这样子，那我觉得为什么是我的错，我没有错啊，这怎么会是我的过犯呢这样子。所以当我女儿，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想到我高中曾去过教会，所以我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我就曾经心里有个许了一个愿，我说有没有人可以带我女儿去教会，去基督教的教会这样子，可以去认识耶稣好了。结果没想到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他考上了南部的大学，然后他的室友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就拉他去参加学校的英研社，没想到那个英研社是一个福音性的社团，他就这样被神得着了，被主得着了，他就这个孩子就180度的翻转。因为他高三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你要叫他去上学是好痛苦的一件事情，两个人他很痛苦，我很痛苦，我必须要坐计程车把他压到学校去。竟然他信了主之后，他会愿意为了教会的通宵祷告。他从高雄下课之后，他会坐公车、坐火车，然后再到台南，然后再坐公车，然后到教会通宵祷告完，第二天又回到学校去上课，完全是180度的翻转。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是啊，是啊。
0: 对，所以他有很好的生命见证。然后结果他回来就在跟我传福音，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关系非常的紧张，紧张到一个就是形同陌路的地步。但是什么叫真的是形同陌路？就是我要出门，他要回来。我们在楼下的大门是装作彼此没看到对方，只是这样形同陌路的关系。就我女儿就跟我讲说，妈妈你这么优秀，可是我知道你很辛苦，你很苦，你需要耶稣。可是我那时候我很生气，我心里还那个被医生讲那句话刺到那个伤还在，我就跟她讲，就说你凭什么跟我讲这件事情，你不想看一年以前你是什么样子。我就对他发怒，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我女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组长牧者，就跟他一起祷告。那我女儿就每一年都这样回来，暑假回来就跟我，寒暑假回来就跟我传福音，要我去教会。中间甚至他还叫我带他弟弟，那时候念国中，去教会参加青少年的营会。然后我还就是想说，因为弟弟还小嘛，那我应该要陪同去这样子。我还千交代万交代我儿子说，你等一下去哈，可以，你可以跟教会的人，然后干嘛干嘛都可以，但千万不可以受洗。

0: 样。没有儿子这样讲，结果我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就从头到尾坐在最后一排，双手交叉，然后就看到牧师跟师母，然后看他们在敬拜，我就想、哦、怎么这么夸张，有必要这么激动吗？然后没想到，没想到在那一年的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女儿要回去，她就送我了我一本书，我记得那是2015年8月31号。他说：“妈妈，我知道你喜欢读书，我跟我们小组长祷告很久，我们决定送你这本书。这本书叫是叶光明的化咒诅为祝福。这本书其实没什么，可是那时候他送给我这本书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不以为意，而且很不屑，想啊、哦，这是什么？我那时候很骄傲，我还想说，我如果有信什么教的话，就是睡觉。我是怀心讲的睡觉，我虽然嘴巴这样讲，可是我女儿一直不断的讲真理，她在不断的被我打枪的过程中，她就跟我讲，妈妈，我知道你现在听不下去，可是有一天，如果有时候你很心情很苦闷的时候，你可以读圣经，你可以读箴言，你可以去下载 APP。 她这样跟我说，我嘴巴没有说什么，可是我真的默默的去下载 APP， 所以默默的就开始从 APP 的圣经开始读，读箴言开始读起这样子。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到后来就女儿送了我这本书之后，我刚开始不以为意，可是很奇妙，2015年9月1号那天早上不晓得为什么，我本来排好了，我那天要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子。就没想到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把那本书打开来，一打开来就完全我的世界被翻转了，我真的就是被神一夜之间，就是一念之间就找回来。从2015年9月1号到现在，我对神非常的渴慕，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我真的是趴着回教会，自己趴着找教会回去。然后从此以后，我所看的书，我以前我非常喜欢看一些翻译小说，非常看就是很多知识性的东西。从此以后，我只想阅读跟神有关的这样的、跟信仰有关的书籍，就一路到现在这样子。对，
1: 真是太特别了。
0: 对，
1: 就是女儿是孔学，
0: 对，
1: 我觉得你是孔神啊。
0: 对，
1: 就觉得说自己一路上这么的优秀，那反而这个优秀变成被人家责备的地方、
0: 欸。是，
1: 对对哈。但是真的是你的女儿也透过改变她的神，她也能够这么的不畏惧、欸。大概有些孩子被父母这样讲个两三句，大概就算了算了。
0: 对
1: 、可是没有想到你的孩子却是这样子的。好，就是一直要告诉你，
0: 对，
1: 然后让你知道啊，如何的在生命当中是得的更丰盛的，
0: 是
1: 啊，真是好特别的见证，而且非常的难得哦。我也觉得是说你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上，反而是能够让你更能够体会，一些生病的人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待会可能要来去谈到说，当你发现你自己生病之后
0: 是
1: 好、那我也想问呢、就是生病的时候，你那位就是本来跟你形同陌路的先生，后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
0: 我觉得现在回头起来，我真的觉得圣经有一句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就是我的生病却让我跟我的先生关系有一个修复的机会。因为就在我得癌症之前，我先生突然就是无预警的退休了。那有一些故事我想就不在这边讲了这样子。但是因为他退休，我跟他就24小时在家里长期的相处，再加上我生病，所以他要开始要来照顾我，然后要承担家里的一些事务。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不讳言我们有很多的磨合，很多的争执，很多的摩擦。比方说他长久以来不在家里，然后 他突然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有很多地方是看不惯的。对，我也对他有很多地方是看不惯的。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信仰，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很感谢我的女儿。每当我跟她的爸爸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会忍不住会跟女儿讲，因为我女儿很棒的一点就是在我刚刚回到教会的这段时间，她每一个礼拜她在南部她都跟我线上一起祷告，她带领我唱诗歌，带领我灵修，然后教导我唱灵歌等等这样子。她就是她等于是我的属灵的前辈，我说都开玩笑说肉身上我是你的妈妈，

0: 属灵少女是我的属灵妈妈，对，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会跟我女儿讲说啊，你爸爸又怎样怎样，那我女儿就跟我讲，她说妈妈，可是你有耶稣哎。他真的是好有智慧，他说你有耶稣，那我就闭嘴了，对啊，我有耶稣，所以因为我有耶稣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就是闭嘴，然后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哭诉，去告状，跟耶稣告状啊，你叫我不要离，我不能离婚，不要离婚，可是他怎么样，你那他是你所爱的哈、
1: 啊、
0: 那你自己管教他、我受不了了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对
1: 是是，对，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申诉了哈，一状告到最高的掌权者那里。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来听啊、这首诗歌，也就是刚刚瑞琳所说的恩典之羊。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访问到我认识的病人家属洪瑞玲，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呢。但是你很难想象啊，既然他这样的很优秀，却被医生呢来说就是因为太优秀了，所以女儿有恐学症啊。好，我们在上一段提到因为女儿的关系，因为女儿来到了教会当中，有这样的非常神迹式的一个转变，反而带给瑞玲很大的祝福。好，虽然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癌症的冲击，但也透过这一场病让她跟她的先生关系能够修复，她也在这当中经历到了上帝的照顾哦。那当然人生啊就是要走这个春夏秋冬嘛哈。在你经历了这一些的风暴，后来你就接到了爸妈的电话，听到了爸妈的情况，好，那你当下怎么样的来回应呢？
1: 我当下其实并没有想太多，我只是想说我就住在父母家的附近，然后我两个弟弟又是在冲刺事业，好像我就觉得责无旁贷，我就是就去做吧，就去陪伴他们。因为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妈妈年纪大了，我妈妈已经就是也是八十几岁了，是小爸爸一岁，如果爸爸没有办法自己去医院要我妈妈陪伴，我想对妈妈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跟压力。因为我的妈妈她的教育水准并不高，那所以很多时候在医院里面有一些的比方说找诊间啊，还有一些医生的一些问诊，我想可能我妈妈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这件事情好像就是我就是理所当然就是要去做，对，我没有想太多。
0: 所以我觉得你很不容易耶，就说在婚姻家庭有你自己的责任，然后现在就是受到父母说也要去协助他们就医了。
1: 是，
0: 那在当下你是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

0: 情况呢？
1: 嗯，
0: 哎，特别是当父母啊跟你讲了，然后你面对哪一些的挑战？
1: 我想我面对的挑战可能是在时间跟体力的拉扯，因为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教会的服事，然后我有自己有一些不定期的工作，那有时候会跟父母回诊的日期会冲突到，那这时候会有一些需要有一些安排这样子，那当然

0: 那不是我们没事，而是就是暂时没有事，并不是我都是有空的这样子。那这是时间的拉扯，还有体力，因为通常陪伴父母到医院，虽然是比方白天的上午的门诊，可是基本上就是一整天，因为不可能只陪他们到医院啊回来，然后有些比方说午餐要招呼啊什么什么等等这样子，基本上就是一天就时间就没了。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的人生就这样子吗？就是陪着长父母要每天跑医院这样子，轮流带着他们去医院这样子。对，甚至有发生过说啊，我爸爸新冠确诊，然后爸爸去了急诊之后，急诊完然后医生就说啊，那你妈妈应该也会，那你等一下带你妈妈来，所以就爸爸从急诊处送回去，又带妈妈去急诊，所以那一整天都在急诊，从早到晚上这样子都在急诊处。我会觉得说，我那时候有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会跟神叫神啊，我的人生就这样吗？
1: 前面非常精彩，后面也更精彩。对，而且我想说，哇，当时你爸就是被确认为 COVID-19， 然后也就是怀疑你妈妈的情况。
0: 对，
1: 其实你也蛮高危选群的，因为你陪着他们两位。
0: 对，
1: 好，那爸爸在面对女儿回来协助了，那她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0: 刚开始她会以一种主管对部署的态度来指使我，因为她是主管退休的，所以她会期待说我比方说他一天要看三个门诊，他就会事先规划好我要几点去接他，然后要先去抽血，要去干嘛干嘛干嘛这样，然后要先看哪一科，然后所以我一定要准时到他家去把他接出来，然后如果迟到的话，他就会催促我妈妈说你赶快打电话叫瑞琳，他迟到了，等一下我会来不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妈妈就说啊，你嘛想看嘛，人嘛是有空，我有家庭的，人家也在忙，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催你的女儿这样子？我爸爸刚开始是不能够理解，他老是会搬出来就说他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部署应该怎么样做事情，本来就应该有效率，要守时巴巴巴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今天很感谢神，就是慢慢的我爸爸也意识到就是说我有我自己的家庭，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到后期爸爸就越来越有那种同理心，他到后来他会说你看什么时候你方便过来接我就好这样子，然后在每一次我带他回整个结束之后，他都会跟我说谢谢，辛苦你了。我觉得这对一个90岁就是从小在威严体制之下长大的这样的一个长辈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爸爸并不是一个轻易会，他们不是轻易会跟人说谢谢那种情感表达的这样的人。对，
1: 因为我认识你爸爸就是在医院的长照的部门里面，
0: 是，
1: 对，然后看到他，然后我觉得他的笑容也蛮亲切的，
0: 是，
1: 对，然后当他知道我的信仰，他会跟我说他虽然不是这个信仰，但是女儿是。那但在那当下，我是帮忙上一些心灵课程啦。那我记得印象中，你爸爸在参与在这样的一个心灵课程，有时候会请他们写一些感谢啊，或者是表达一些对家人的爱呀、他在写的过程其实都还蛮认真的。
0: 是，
1: 所以在那一年，我们在年终都有一个颁奖典礼。
0: 是，
1: 他竟然就在那一年被评为就是状元奖。哦，我真的是特别的高兴，就觉得对对对，名副其实。真的是状元。好，那当然也是大家很好奇说爸爸怎么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长照机构呢？当下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于是你们做了这样的安排？
0: 比较近的原因是因为爸爸出门，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到家附近去买一些东西，回到家的时候就在门口就跌倒了然后就是半边的脸跟半边的手，还有额头眉毛，就整个就挫伤这样子。但是感谢神，就是没有骨折，可是那就很可怕。那因为紧急送急诊，那在那个过程中，那我就想到说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然后我妈妈应该没有办法照顾他，所以我才想到要启动长照，请长照照各管师到家里来评估。可是为什么会找长照？事实上是为了我妈妈预备的，就我所有的长照资源，不是为了我妈妈预备，因为在爸爸跌倒之前，妈妈本来安排好要去开那个就是左边的关节跟右脚膝盖的关节要去换置换这样子。那我想到说我妈妈

0: 这样开刀下来的话，就是一定要有长照人员居家的一个到府的一个照顾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所有的资源我都是为了妈妈预备的，就没想到因为爸爸跌倒就变妈妈使用这样子，然后爸爸使用之后刚开始只是做一些居家环境的一个改善而已，啊，他啊，对于日照中心他一直是有抗拒的，因为他会觉得说他各方面的认知功能都是 OK 的，他不需要到那个地方去。可是因为我跟我妈妈发现，就是他在家里就是坐在客厅里面一直看电视，尤其是看政论节目，他越看就越生气，然后就高血压那样子，对，我就觉得说你还是去一个地方机构，至少白天有专业的人员陪伴你做运动，然后做各方面的健康管理，然后也带他去参观了日照中心好几次，到最后他才决定要去，对，
1: 对对，因为或许其他人没有到过这个日照中心，
0: 是
1: 存在着一些比较不好的观念，
0: 是
1: 好像会认为说啊，这个就是孩子翅膀硬了要把我丢在那里不管我了，好，那或者是说啊，去那边的话一定会如何如何的，
0: 是，
1: 可是事实上我们常去，因为我的工作嘛，
0: 是
1: 常去的话我都觉得能够到那里是还蛮幸福的，
0: 是
1: 好，因为第一个就是可以交朋友，
0: 是，
1: 然后再就是啊，有一些课程哈，比如说毛巾操等等的，
0: 对，
1: 对，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呢。好，那爸爸在这样的抗拒底下，后来啊又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0: 他进了日照中心之后，刚开始也还是不适应，可是他一边抱怨，他经常跟我讲说啊，他觉得他在日照中心很无聊，没有说话的对象啊，所以他都会找，比方像健全关怀师去的话，他就会非常开心，因为有谈话的对象，还有跟那个日照中心的主任啊，还有社工师，还有复健师，他都会经常会跟他们聊天。然后可是他每一次跟我抱怨的时候，刚开始我都会力劝他说，好，我说那个。这个日照中心算是全国全台湾最好的，你如果不去的话真的很可惜啊，不要放弃啊，等等等这样子。后来久而久之我就说好啊，你如果说你真的决定不要去，那没关系，我就帮你取消，我就打电话跟主任说，那反而他就不敢再讲了。
1: 所以长照中心对于你这一位陪病者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分担，然后
0: 是
1: 帮助，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最近呢爸爸好吗？
0: 爸爸在520，好奇妙的数字，我就要认起我爱你。在这一天，就是因为第二次的新冠确诊，然后就重症，就住进加护病房。
1: 是，
0: 然后在从520开始，一直到7月21号，就是住了2个月的院，这样子。
1: 是，
0: 整个人就整个体力各方面都大幅的衰退，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他对自己是很有自信的，可是现在他对自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真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让他对信仰就变比较柔软，这样子，也就因此就是就是感谢健全关怀师，就真的就是在病房里面为他实习这样子，感谢主。
1: 我觉得在这个关怀过程，我也觉得还蛮惊讶蛮惊喜的啦，就是因为有一阵子没有看到你爸爸，
0: 是，
1: 所以在听到说他现在在洗肾，然后在病房当中，甚至他想要放弃治疗，其实心里也听了觉得说难过，
0: 好，
1: 不过看到他，我们就一见如故，就他也笑笑，我也很高兴看到他。
0: 对，
1: 好，所以他当他愿意的来去透过这样的信仰把自己的生命再延续，好，甚至他后来也竟然顺利出院了，
0: 是是
1: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信仰上带来的力量啦。那现在他在家里的部分呢，好，因为就没有长照的这样的协助，那现在是由谁来照顾他？
0: 现在在家里的话，我们有申请外籍看护，然后还有就是有申请长照的那个专业的赋能老师，就是再回到家里去训练他如何走路，恢复他的下肢的肌力，让他能够自己能够行动，不需要步步都要靠着外劳的搀扶跟帮助。
1: 是是。
0: 然后还有就是在做吞咽练习，因为他现在还是插着鼻胃管。

0: 因为为什么会插鼻胃管，因为他在住院期间两度就是紧急插管插呼吸管，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自己进食，就用鼻胃的方式，所以现在整个的一个状况是持平的，就是非常的感谢神，虽然心情还是会沮丧，可是每当他沮丧的时候我就会跟他数算恩典，我说爸爸你看哦，你已经90岁了，然后你看很少有人像你90岁你插了管之后还能够恢复自主呼吸，我说那时候我都做最坏的打算要把你送到呼吸照护病房，我都已经搜寻好所有的资源这样子，然后跟长照都安排好了，甚至有安排个机构，只是因为他迟迟没有办法出院这样子，我说可是你看你竟然能够顺利拔管，然后恢复正常的呼吸，然后你竟然还可以出院，然后你本来有身上有各样的什么尿管什么，他现在全部都拔掉了，然后你要洗肾，他是后来就住院，因为变急性洗肾，
1: 是
0: 一个礼拜要洗3次，可是出院之后很奇妙的，现在就是医生评估他甚至可能可以不用洗肾，
1: 哇
0: 啊！我就跟爸爸讲，我说爸爸，你看你90岁的人，但是你洗肾是所有的医生在。病房的时候你也听到医生讲说这是不可逆的，以后你就是要一个礼拜洗3次肾，可你现在是一个礼拜洗2次，然后变1次，以后就可以不用洗了，我说爸爸你看神多么的爱你，嘿，对
1: 对
0: 对
1: 啊对啊，哇，这是很神奇的过程哦，
0: 对，
1: 那我也相信呢，不论是你对爸爸的陪伴，然后他愿意在这个信仰上的依靠，所以才有这么样的一个转折，
0: 对、
1: 对，其实对我来说我听得也很惊讶这样子，而且但是这份惊讶是带给我非常的开心的。好，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听众朋友愿意的把自己的重担烦恼学习把它交托给创造我们的神，也盼望透过这个诗歌能够加添给你身心灵的力量哦。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今天访问到呢非常优秀的洪瑞麟。那刚刚我们都提到说他有得过甲状腺癌，
1: 是，
0: 然后现在也陪伴着自己的父母。但我也蛮关心的，就是从他自己是病人，然后现在变成这个陪病者，他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呢？
1: 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我犹豫了，也思考了一下，我就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我也不是从来，就是我很少意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病人啊，就是我好像会觉得被照顾会有负担，反而我会主动去承担照顾者的角色。
0: 是，
1: 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是长女，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好像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个教育背景，就是我们的养成，我是五年级生嘛，不小心就透露自己的那个年龄啊，就五年级生，我们好像就是从小就是使命必达，就是责任来了，你就是不要推脱，你如果推脱的话，就是有亏职守，有昧良心等等等这样子，就不仁不义不孝等等这样子。所以我好像有一个好像我就是一直都是在照顾吧。对，我并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被照顾者。对，
0: 那我们就好奇啦，在这么样的忙碌底下，
1: 是
0: 好，那你怎么照顾自己呢？
1: 我很感谢神的一点就是还好真的是我有耶稣，所以在我非常疲惫的时候或者身心俱疲的时候，我会听诗歌，然后我会给自己一段很长很长的放空时间。比方说我陪伴完父母之后，在我回到自己的家的之前，我通常都会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沉淀一下，可能去喝个咖啡，吃个点心，然后听个音乐，看个我自己喜欢看的书，听个诗歌，或者什么都不做，就是在那边放空这样子。那我觉得在这个放空的过程中，就是我跟神的亲密时刻。还有就是我很喜欢走路，就是在父母家跟我家还有在医院的过程中，如果可以我尽量都是走路。那我一边走路我就会一边听讲道啊，或者是说我在上的一些线上的课程的音档，或者是听诗歌等等，或者是自己就一边走路就一边就是会就是去赞美神吧，然后再祷告这样子。就是在我跟神独处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多，就外表看起来大家觉得说好像我自己也觉得我很忙，可是很感谢神的是我好像有一个我的心里有一个避难所。
0: 是，
1: 真的，尤其就算是外在的世界很纷乱，可是我好像都一直可以躲到那个避难所里面，我都会跟神讲，神啊，我要躲在你的翅膀印下，你来保护我。对对对，
0: 在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调适好身心的地方。
1: 是，
0: 但我知道在照顾父母上也会有一些的不容易，特别是我印象中在当时当你的父亲不愿意再接受治疗，或者是他在那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
1: 是，
0: 那你如何看见他如果他真的做了就不想治疗了，那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0: 我会跟爸，我事实上是跟爸爸讲，我说，爸爸你很棒，你真的很棒，你看哦，你从那个被插管，然后又装尿袋啊，然后做各样的治疗，身上插满的管子，一个一个拔下来。我说爸爸，你非常的努力耶，你以前就这么努力了，你现在不要放弃好不好？这样子，跟他讲说，爸爸，我们都很爱你耶。你看到你因为你生病的关系，你看你的儿子、你的孙子、孙女，大家都回来看你哦。那你平常你没有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很忙。我说，你看，因为你生病的关系哦，圣经有讲一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你看你。生病的关系，你就体会到我们有多爱你，这样子就是要哄他，要一直哄他，一直用好话来哄他。有时候会觉得说啊，他真的是，真的是好像，真的说返老还童这样，好像小孩子，你就是不断的要拿好话、甜蜜的话来哄他，这样子。对，
1: 不过在这个哄的过程呢，也表达你们的真诚嘛，看重他其实。能够继续的延续他的生命，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有价值的。
0: 是，
1: 那妈妈呢？
0: 妈妈，我觉得她是在这段时间她比较辛苦，因为爸爸突然这样子的倒下去，而且长久以来爸爸他们两个人就是住在一起嘛，就是生活中习惯就身边有这么一个人，那一下子。爸爸要住院，然后这么久没有在家里，妈妈刚开始是出现了一个，就是让我会很担心，就是她无意识的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外。自己的房门外面，她忘记她里面扣上那个锁。为什么她会扣？是因为她说爸爸不在家，家里只剩他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外看还没有请到这样子，他很害怕，所以他就没有安全感，就把睡觉时把他房门上锁，结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忘记他里面是反锁的，但是出门就反扣，然后就回不去，我就紧急照锁这样来，而且不是只发生一次，发生了两次这样子。所以就是妈妈事实上她虽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讲说啊，她很害怕或是什么，可是从她的行为举止里面可以感受到她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且开始慢慢我会担心就是说她有一些失智的一个前症，也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的关系，比方说爸爸的回诊、爸爸的照顾，很多事情就是她要一而再而三的跟他提醒，比方说我前一分钟告诉他爸爸明天早上明天早上有长照的人要过来哈，几点的时候要做什么讲了，然后过了十分钟他问说啊，你爸爸明天在我身边待机我要再讲一次
1: 是
0: 对，我就会担心，但是因为妈妈我长期也有带他去做失智的一个追踪跟评估，
1: 是
0: 可是很奇妙的就是他的分数竟然是越做越高哦，所以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1: 好事啊
0: 对，而且第一次做他很紧张，第二次做他就很开心，就说哦，这我告肝单呢
1: 当作是那个考试
0: 对
1: 、但是也很羡慕你爸妈啦，就是说结婚那么多年有几年了
0: 我想他们26岁结婚了嘛，现在是那个60年，
1: 哇，
0: 60年以上，
1: 哇，这不容易
0: 哎，对，
1: 就觉得说看到这样的一对这样的老夫老妻，相伴60年，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觉得说，人生哦，有这样的一个关怀陪伴者，真的是很不错，
0: 是，
1: 再加上你也那么尽心尽力，
0: 没有，
1: 对对，好，那对于你来说，在面对后续的爸妈的情况，你有什么样的预备呢？
0: 我觉得只能交托给神，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就是祷告什么，就是神掌管明天吧。因为后续我父母可能会搬到就是外县市跟我弟弟一起住，可是妈妈因此会有焦虑，因为她会觉得说。他一直不断的讲，他说啊，我阿办啦，去遐吼，啊，侬无你当伫身躯边，我也就我也惊，生命好要搞啊，谁要给我帮忙？就是因为他的很多事情，他的妈妈的一些看诊或者什么，都是我发现有异状，我主动帮他挂号这样子。
1: 是，
0: 对，他会担心说啊，到那边没有人可以像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这样子。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对我而言，我一方面觉得说啊，我终于。

0: 可以交棒了，我可以去做我自己的事情了，对，去回应神给我的呼召。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心里也是很不放心，放不下，就是真的是只能透过祷告交托给神。对
1: 对，不过还好我们活在这种有视讯的时代，
0: 对，
1: 有时候也透过视讯可以来关心协助这样子。的确，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因为已经进入到超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年代了，
0: 是，
1: 那差不多五六年级生也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0: 是，
1: 我就觉得说父母有人在旁边照顾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我也知道有些父母，比如说像你的爸爸，他是愿意进入到长照的，
0: 是，
1: 那这也是很感谢这样的父母的成全、啊、
0: 是，
1: 我常常觉得是说在照顾间仍然有那一份的空间、
0: 嗯、
1: 还是有那一份的自由跟彼此的尊重，这样的一个关怀相伴才会长久。
0: 是，
1: 那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透过瑞莹的生命的经验啊、有没有要给予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人，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还是一些的鼓励呢？
0: 我想在陪伴父母的过程中，我们真的需要有神与我们同行。对，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不但我们的一生，我们父母的一生也都在神的手里。能够与神同行来关怀父母是一件非常有福的事情。那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不论你目前的在照顾父母的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都盼望你能够从神那边得着安慰、造就跟帮助。
1: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在我九岁的时候就病逝了，然后妈妈是在三年前她也就病逝了，所以常常现在比如说要过父亲节、母亲节，我常觉得说哇，每次看到那个父母长寿的，
0: 对，
1: 都特别的羡慕。
0: 对，
1: 但是说相处的时间若能够在这当中留下一些的珍贵的时间，珍贵的一些的就是活动或者是记录，这也是蛮好的。我要在这里也祝福所有的全球听众朋友，或许你有父母要照顾，也或许你正在是被照顾的人，但是别忘记了，没有一个人是好像都是需要透过别人来协助的。我也常常会勉励这些即使他是躺卧在病床上的，我也都说其实当你的心挂心着谁，你就来跟这位天父就是请他来帮忙代替你来照顾着你所关心的人。那你如果有希望有些情境能够变化，比如说变得更好，你也可以来祝福。那不是说自己生病了什么都没有用了，其实是还是有用的。至少你好好的活着，然后你的孩子会很放心的。
0: 是，
1: 祝福大家，就是你也是天父的孩子哦，要好好照顾自己。好，那我们在下一次呢，其实也要透过瑞琳来分享如何的来陪伴照顾身心障碍者。
0: 好，
1: 那邀请听众朋友下礼拜见哦。
0: 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啊！如有医保的节目呢，我们每个礼拜呢是在空中跟大家聊一聊呢，怎么和长辈相处，怎么样呢和长辈建立更好的交情啊，更好的情谊，同时怎么样能够更多的了解长辈啊。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哦，不同年龄哦，对于所谓的大人，我们会有不同的眼光，对不对？孩子，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看所谓的大人，就会觉得哇，大人都很厉害哦，大人都很自由啊，大人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哦，不像我们小孩子都要被大人管束着，对不对？然后就很羡慕可以长大。可一旦当我们成长成年人之后呢，原来的那些大人呢都已经慢慢变成中年人或老年人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个大人一个成年人面对慢慢年纪老迈的长辈，那个时候好像角色又改变了，对不对？以前就是这些大人们照顾我们这些小孩，然后等到我们成长成为大人了，

0: 我们要照顾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那个角色会有很大的改变，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改变，我真的觉得亲情还是最重要的。不管怎么样的改变，我还是觉得能够跟我们的长辈能够有的好的信任，好的交流，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的很多的人生经验，是很宝贵的啊。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一些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聊一聊他们跟他们家里面的长辈们相处互动的一些经验，聊一聊一些故事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这位来宾呢，他是佩芬，他其实也是我们啊电台的啊节目主持人。阿嬷 AV 的节目主持人啊，那他呢今天呢不是说台语了，他要来说国语，他的国语也非常非常的好，他来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经验，请他来分享。我们先来欢迎一下佩芬。哈喽佩芬你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芬。阿昏
0: 阿昏嘿阿昏哦，其实呢我们聊到这个阿昏，你是南部人嘛，对不对？
1: 嗯，高雄，台南出生，高雄长大。
0: 嗯，那在南部成长的经验里面，印象中在这个南部的环境当中，跟长辈之间的那种所谓的相处啊，通常会是印象让你比较深刻，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吗？
1: 我个人的经验的话是，我现在回想，可以记得的就是每个礼拜会跟爸爸回爷爷奶奶家。
0: 嗯，
1: 那这是最多长辈的时候。那还有就是我自己是会去教会，那教会也是很多不同年纪的人，那做礼拜的时候就也会遇到这些长辈，所以我现在回想比较多有长辈在一起的生活，就是回爷爷奶奶家跟在教会里面。
0: 嗯，所以其实你生活当中并不会缺少跟长辈相处的机会嘛，齁。
1: 嗯，要看什么样程度的相处啦，因为你说如果去教会聚会，那可能就是时间到大家在，时间结束大家就离开了，那可能就没有太多生活上的相处。那爷爷奶奶家也是，就是周末或比较久一点的时间，可能寒暑假
0: 是
1: 会去住个两三天一个礼拜，所以比较多跟长辈的生活经验。相较于我其他的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坦白说没有那么多。
0: 虽然说没有那么多，但是其实小时候也知道说在一个家族里面就是会有很多长辈啊，
1: 也是
0: 就是要跟大家这个互动啊交流啊。那这样小的时候跟长辈相处会有什么碰到什么样子的为难的地方吗？会有吗？
1: 为难吗？
0: 嗯，
1: 我觉得还好哎，而且可能我排行的关系，因为我的父亲是家里的长子，然后我们又是算是就是没有在故乡
0: 哦，你们没有在故乡。
1: 我父亲是等于说就是以前高雄县市还没有合并的时候是分开的嘛，那爷爷奶奶家是在高雄县，那我父亲就是自己大概学生时代就到高雄市半工半读，那就成家立业都在高雄市，所以我每次回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最常听到就是哎，高雄的回来
0: 了。所以你回高雄老家的时候其实是从都市
1: 有这种感觉
0: 回到乡下。
1: 对
0: 哦，那你的那些堂兄妹啊堂兄弟他们比较都是住在阿公阿嬷家附近。
1: 对，
0: 對哦，那这样子的状况其实跟我的状况也蛮像的。那我小时候也是啊，因为我妈妈嫁给我爸，我爸他是从大陆来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外省第二代嘛，我是外省第二代嘛，那我爸爸那时候他从大陆过来，然后没有爸爸妈妈一起来嘛，那我妈妈呢就是呢跟我爸爸结婚之后他们就住，我们都住在台北市啊，然后也是逢年过节都是就回去。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他那兄弟姐妹堂兄弟啊姐妹们他们就住在那里，那就是我们是住在比较远的，所以回去就是当客人。
1: 对，
0: 对不对？我还记得小时候他们都讲台语啊，那我还不太会讲的。

0: 感觉上跟长辈相处的经验，我个人是觉得我小的时候是比较少了。
1: 嗯哼，嗯哼，
0: 那你的话也是比较点状式的嘛？
1: 对对对，不像就是刚提到的我那些堂兄弟姐妹或者是表兄弟姐妹，他们是跟阿公阿嬷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甚至就是可能就只是附近而已，不像我们是离开，就是到别的县市，那个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接触。就是生活的相处的机会是就不都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因为我们是小家庭的关系，所以就会跟父亲母亲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对不对？可以来谈一谈你跟你的父亲之间的这个相处。
1: 我爸是很算是很规律的人啊。就是我的印象就是他可能早上就是5-6点起床就出门的。然后以前呢、工作的时候，然后最早他自己可能骑摩托车，然后开车，然后到后来高雄有捷运，他就是都是搭高雄那个捷运第一班，就去到他办公室。然后呢，后来因为我就北上念书了，那他怕我就是早八的课赶不及，他就到了办公室之后就会打电话叫我起床。数十年如一日，
0: 是哦，哇，所以打电话叫你起床上学上班吗？
1: 对，
0: 是哦。
1: 但是我觉得，就是逐渐的也变成，因为从18岁读大学到现在嘛，也已经20几年了，所以就也转变成说有那种每天报平安的，你说仪式感嘛，或者是一种。需求，就是每天早上都要听到爸爸的电话，才算。
0: 现在还是吗？
1: 现在是傍晚啊。
0: 哦，是
1: 因为工作时间那个形态就不一样了，所以以前是为了要叫我起床嘛。
0: 对，
1: 早上怕上学迟到，怕上班迟到。那后来因为工作关系，那时间就比较没那么固定，那就变成是我找时间打电话回去。那再加上就是科技也不一样嘛，现在有 LINE 啦，那就是直接就是 LINE 平安，LINE 讯息报平安，
0: 感觉上父亲蛮疼你的，
1: 对啊，我就我们家小唯一的小孩，然后就很多人会讲啊，你就是千金小姐啊，掌上明珠啊，然后那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所以小时候也常被人家讲说啊，这个囡仔就娇哎，
0: 是哦，
1: 对，那我觉得最近因为后来就是现在我小孩4岁多了，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就会觉得说有一派的，当然有不同的那种教养说法啦，那其中有一派，我个人觉得感觉我在我身上好像也还算有应验呐，就是自己。可能是被很完整的呵护保护长大的，那相对安全感会比较足，那我觉得可能我就是这样被长大的，被保护长大的。然后你说可能也是女孩子吧，所以爸爸妈妈就是会相对的在安全上会比较保护，学校去学校的接送，但有时候我也会自己骑脚踏车啊，也不是说就人家说每天都是风晒日那个日晒雨淋的，就是都是爸妈接送，也不完全。该训练我独立的他们也会，那该呵护的他们也有。然后我想要的，只要不是什么为非作歹的，他们也都尽量满足我。想要吃的，想要穿漂亮的，他们也都尽量满足我。
0: 是，所以感觉上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很亲近的哦。并没有任何好像亲子之间的这种所谓说我们说代沟的问题，
1: 可能多少也还是有啦。毕竟你说小孩也是有某些成长过程，好像所谓什么青少年嘛，你就是荷尔蒙不稳定的时候，总是还是会觉得啊，你们这些大人讲的话就是那样啊，不要再讲了啦，啊，你们就是有你们的想法，你们都不了解我啦，也是有，那但是到了可能大学到外地念书，我真的觉得到外地念书那一次，我第一次觉得爸妈有老的感觉，因为他们来帮我办。

0: 搬行李。
1: 嗯，
0: 然后那个因为就有隔一阵子没见了嘛，嗯，学期中啊，然后到学期末他们来帮我搬行李要回高雄。欸，那个就是在从宿舍的门这样看过去那个背影就觉得 欸，他们不太一样哦，
1: 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我们越成长我们年纪越大，
0: 嗯，
1: 就是有一天会突然他突然有一天会发现，欸，爸妸都老了，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就我记得我父亲哦，母亲他们其实都是很爱运动的人，
0: 嗯，
1: 他们也很重视养生，
0: 是，
1: 所以其实他们虽然那时候已经六七十岁的时候都不显老，
0: 嗯
1: 嗯，都不显老。那我也一直感觉上说父母亲都不会老，永远都不会老的感觉。
0: 嗯，
1: 可是我爸现在九十几岁了，
0: 哇，
1: 对，
0: 高龄。
1: 那他再怎么样不老也显老，
0: 嗯，
1: 他现在不太能走路啦，
0: 是，
1: 然后满头白发又很瘦，然后那个皱纹啊什么，嗯，那他当然也还是希望尽量不要麻烦孩子啊，
0: 嗯，
1: 那他可以的话他就常常现在就不太能走，他就是用网络啊，
0: 嗯，
1: 好跟孩子们就是报平安啊，或者做一些截图啊什么，就是想办法跟我们互动。
0: 是，
1: 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有时候就突然发现说父母亲现在好老了，
0: 嗯，
1: 感觉上那种很老的感觉。其实当我们跟这些所谓老人家相处，好，这种转变，
0: 好，
1: 跟我们以前是小的时候父母亲相处，其实它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0: 嗯，
1: 对，那你。当你察觉到父亲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你意识到就是说，哎呦，他好像越来越老，有意识到这种什么时候让你感觉到说，其实你们角色转变了，就是以前是我需要爸爸照顾，现在爸爸需要我照顾，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一个，
0: 还没到哎，
1: 欸，还没到吗？
0: 应该说就是我因为我母亲已经过世了，大概四五年前，那现在就是等于爸爸独居。那他目前也都还能够自理哦，就对，让感谢主让他有健康的身体，
1: 嗯，
0: 然后他也有，就像我刚一开始讲的，他是很规律的人，他可以很 routine 的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
1: 嗯，
0: 那就是然后就照表操课。
1: 嗯嗯。
0: 那曾经我母亲过世那个时候，我有问过他说：“哎，那妈妈走了怎么办？”
1: 嗯，
0: 他说：“嗯，生活还是这样过嘛。”
1: 嗯，
0: 然后他就又提他以前当兵的时候，
1: 嗯，
0: 说啊，当兵也都自己来啊，
1: 嗯，
0: 还要自己缝裤子啊，
1: 是，
0: 然后自己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一些从小的经历，原生家庭给他的一些训练，然后让他一直到现在都就是可以按照这样规律的生活去过每一天，
1: 嗯，
0: 欸，目前也都还能够就是都完全自理，然后，
1: 嗯，
0: 出去也是一样，运动啊，爬山啊，骑脚踏车，然后回家就是休息、吃饭、看电视，
1: 嗯，
0: 每天就是很 routine 的。所以你说我有想到要去照顾他吗？欸，目前还不需要。
1: 但是我知道之前好像发生了一个事件，欸，
0: 嗯，
1: 好像爸爸好像差点就是好像被人家骗了，
0: 对。
1: 后来还是你这个女儿发现了，真的算是拯救她了。这不就也是爸爸需要你的时候吗？
0: 嗯，也对啦，这样说也是啦。那当然就是可能孩子们就是应该说家人啊，家人对彼此的一些了解，
1: 嗯，
0: 观察，
1: 嗯，
0: 如果够，因为就是你有常相处才晓得，哎，欸，有哪些地方怪怪的，那觉得怪的时候，欸，请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欸，我那一天就是觉得，欸，爸爸的对话不太一样。
1: 什么意思？怎么他讲了什么让你觉得不太一样？
0: 嗯，就是他们兄弟都是会固定聚会的，
1: 对，
0: 欸，泡茶聊天。那结果某一天爸爸就在家族群组说，欸，这个我有事不回去了，
1: 嗯，
0: 那我自己就私下打电话给他说，欸，什么事啊？他说啊，没事啦，就是我自己的事情，
1: 嗯，
0: 但是我跟父亲就是从像刚讲的，我们是每天都会通讯的，
1: 嗯，
0: 不论是通电话或是赖讯息，几乎没有所谓的秘密啦，
1: 嗯，
0: 即使有也是可能，欸，事情完成了就是结束之后我也会再就是完整的禀报，
1: 嗯，
0: 那爸爸那时候跟我讲说，欸，他个人的事情，叫我不要理，就是他说他结就是一样嘛，就是结束之后会再跟我说，可是当下我就是觉得怪怪的，所以我就当天就是赶回高雄，然后才发现说，欸，他其实已经被诈骗集团盯上了。
1: 盯上

0: 了。所以是他有接到电话吗？还是怎么样？
1: 对，就是其实如果听众朋友有接触过台湾的媒体，可能也常听到就是很多的诈骗手法啦。有他们其实千篇一律，只是换个名字或者是换个名词哦。那就是对方就是打市话，然后爸爸就接到了，那接到就听到对方就跟他讲说，你的健保卡身份证在不在啊，我们这里有人拿着你的健保卡身份证想要来办什么理赔啊什么的，保险相关的某个银行打电话给他，那就从这个开始其实就已经是假的了，那可是爸爸当然就以为好像真的有人做了这件事情，那对方呢就跟他讲说没有齁，好，那没事，那我们来报警。那对方就说他们会去报警，所以这个某银行的人就电话挂掉。过没多久呢就再打电话给爸爸，就说我们已经报警了齁，那待会就是
0: 待会怎么样，
1: 那待会就是会有这个警方的人跟你联络，就因为他们说他们报警了。好，那报警之后呢对方就又再打市话过来了，就自称是某板桥分行板桥派出所的某警员，然后就跟爸爸说你可能已经有了我们这边查齁有一些资讯跟你有关，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是来板桥来跟我们做笔录。那爸爸就说不可能啊，我人在高雄，而且不可能两个小时到啊。那对方就跟他讲说好，那我就我请示一下长官可不可以跟你做电话笔录。好，听众朋友，绝对没有电话笔录这件事情。那因为一般民众也不会了解这些流程，所以 一方面害怕担心自己可能真的犯了什么事，那另外一方面要么诈骗集团就是让就是两个人性的两个弱点啊，一个贪一个担心，那前面就是他引起了爸爸的担心害怕，然后爸爸也就全力配合，然后一直到最后我就是反正这是三四天的一个过程啦，到最后他就跟爸爸说你可能还有一些账户有被扣押被扣查了，那我们要帮你再做调查，那你就再去跟你的保险去做借款，然后就可以有一些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手续再来帮你做调查。但其实后来我的律师朋友跟我说我们又不需要钱，
0: 对、
1: 就是没有急着要用钱，何必去做这件事情，所谓的保单借款。好，反正就是在那一天爸爸已经约好了他的保险业务员要去做这件保单借款这件事情，才约了时间。那我就已经回到高雄，
0: 是，
1: 然后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我很确定他就是被诈骗了，只是对方可能想要放长线钓大鱼，他觉得爸爸现在手边的钱不够，希望爸爸可以在拿到更多钱之后再一次一笔捞，那就所以我回去之后呢发现是爸爸被骗了，那就阻止了这件事情。那可是一开始长辈他们会觉得不会啊，我经验这么丰富，我怎么可能会被骗呢？那对方讲的也煞有其事啦，他还传真的什么传票啦，还有什么银行账户明细给我父亲。那这个呢，其实银本的东西假的就是假的，我怎么样伪造都随我，
0: 对，
1: 我只要文书处理 OK 的人，其实有一台电脑，有一台印表机就也可以打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列印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0: 那长辈他们这个时候就真的上当了。爸爸还是高学历耶，他本身不是没有念过书的人，
1: 不是
0: 他以前还当厂长的人，
1: 是
0: 退休了之后他头脑不是不清楚的人，怎么也会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台湾新闻太多这种，
0: 真的，
1: 你就算是高学历什么身兼高职要员，被骗上千万的也是有，大有人在，有的甚至到最后也不觉得自己

0: 被诈骗。
1: 嗯，
0: 那但是这种东西在台湾已经起来已久了，
1: 是
0: 最早就是金光党嘛，
1: 是
0: 那只是慢慢的演变到现在所谓诈骗集团在台湾这么横行，就像我刚提到的，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贪或者是害怕担心、
1: 嗯、是。其实佩芬你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做得很棒、欸、
0: 谢谢。
1: 因为你在跟爸爸聊天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不太一样，有一点跟平常不一样、
0: 嗯、是。
1: 然后你也没有就是说啊不管了、
0: 嗯、
1: 你还特别跑回去南部、嗯、因为你平常是住北部的，
0: 是
1: 特别回南部一趟，然后呢当面的等于说就是把爸爸给保护起来了、
0: 嗯、
1: 好，我真的觉得这做得太好了。因为其实有时候长辈他们年纪到了一个阶段、
0: 嗯、
1: 就是说他们看起来平常是都好像很精明，可是有时候或许你的年纪大了，他有他的害怕跟软弱、
0: 嗯、
1: 他们可能就真的因为担心害怕，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他们会担心一些事情，
0: 是，
1: 然后他们就相信了，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还好有及时阻止哦。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就家里面的长辈他们有时候会被骗的，
0: 嗯，
1: 但我们做子女的哦，就是像佩芬这样子，就是事先发现不太对劲、
0: 嗯、
1: 就可以及时的拦阻了这个悲剧了哈。
0: 对，
1: 所以经常性的电话的关怀啊，经常性的跟父母亲沟通啊，了解他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嗯嗯，
1: 对不对？好，聊到这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如有医保的节目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跟他们互动，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跟点滴，怎么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我们的长辈啊。今天呢，节目当中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是我们的佩芬哦，他也是我们 NIS Radio 阿嬷艾薇的主持人阿昏啊。今天呢，他来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经验啊。佩芬，刚才你有聊到你跟你爸爸的互动啊，爸爸从小保护你、照顾你、疼爱你哦。他现在年纪也60几了嘛，对不对？
1: 今年满70。
0: 对，要70了哈。前一阵子发生了一个事情，他差点被诈骗了，对不对？还好是
1: 台湾诈骗太猖獗，
0: 还好是你那时候及时的把这事情给拦住来了，真的是不容易啊哈。所以我们也在跟长辈相处过程当中，像你刚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我听了也觉得很棒，就是你有注意到那个长辈他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你就是出面了，然后呢就是去帮助他了。
1: 是，
0: 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啊，爸爸妈妈觉得这孩子很奇怪哦，在台语怎么讲，病下面棒，就是说在搞什么鬼啊，
1: 是是是，
0: 奇怪了哦，怎么偷偷摸摸的变得很安静啊，就不太一样。
1: 小孩变安静的时候就是怪，
0: 父母亲就赶快去看了。那我们父母也是一样的，他们年纪大了，有时候像也是就像我们来保护他们、照顾他们了哈。那你自己觉得像爸爸现在已经70岁了嘛哈，那你觉得像爸爸年纪大了以后，他跟以前他那时候还年轻的时候跟你的相处的，你觉得你们现在的相处互动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改变吗？
1: 小时候可能会觉得，改变吗？可能就还是怎么讲？以前是每天生活在一起嘛，那当然白天各自去上班上课，那晚上回家就是都会一起吃饭见到面。那现在因为我人在外地了，那爸爸一个人在高雄，所以当然这个相处就是很大的不一样。以前是每天都会见到面，那现在当然就是科技发达，还是可以，你要视讯还是可以见得到面啊。那但是就是不是这种面对面哦，这种肢体的可能每天可以拥抱啦，看得到摸得到。那以前会觉得爸爸就是很努力的，很尽责的，很忠心嘛，对，为这个家在付出。然后到现在，当然他也还是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自己过得很，把自己过得很好之外哦，他也是在守护他原来在守护的那个家。所以当然他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不想要让我担心啊，所以他也努力的把自己过得很好，
0: 照顾好自己。是。那所以现在每天跟爸爸都会那种热线，有时候他打来，有时候你打来。
1: 对，而且其实你说热线也还好，可是我觉得就是一种报平安。那尤其现在有孙子了嘛，就是以这个为名，就是每天要看一下孙子。
0: 是是，你都会跟爸爸聊一些什么？
1: 其实大部分就是阿里甲爸爸喂，今天天气安怎？
0: 是哦，
1: 很基本，非常基本。除非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像可能小孩，我的小孩，他的孙子今天有去

0: 上什么课比较不一样的才艺课，或者是有去玩什么活动，可能让他知道一下啊。甚至有时候如果台北的一些活动可以的话，也邀请他一起上来一起参加。
1: 嗯，
0: 不然对啊，他一个人在南部，除了跟他的弟弟们喝茶之外，哈，他的生活圈就很单纯。
1: 嗯
0: 嗯
1: 嗯。那像爸爸他现在也70岁了嘛，虽然说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啊，然后每天爬山啊，但毕竟是一个人啊，一个人。那在爸爸他一个人生活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担心吗？就是说，或者是在想说以后在爸爸在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就是说要怎么样跟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只是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的相处很多都是生活面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跟父母亲讨论的东西，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有些东西是很难开口的。
0: 对，可能这个部分也一来是我不觉得时间到了，那再来是或许他已经有他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还没讨论到，对，所以可能也要等某个 timing， 他可能觉得时候到了，可能需要提出来讨论，
1: 是，
0: 那我们再来讨论，
1: 因为爸爸也还年轻哦，对啊，你说像我的话，我爸爸90几岁了，对，他们也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也一样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但是你很难开口去谈。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妈妈过世之后，爸爸就也都很就是条理的，把后续的事情都安排得很好，那也都几乎没有让女儿去忙去乱、就是爸爸都弄好了，那 maybe 他自己的事情其实也都有他的安排了，那可能到时候真的有需要他会再跟我说。
1: 你有一个很好的父亲，真的是很好的父亲，那遇到一个好父亲，真的是你这个生活真的是生活品质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是，
1: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家庭，就是孩子们呢为了这个年迈的父母就觉得好烦恼。
0: 对，其实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我感谢主，我是真的还蛮幸运的。对，然后到北部之后，当然之前的教会学校有到不同的教会实习的经验，跟现在的这个生活也会遇到不同的长辈，所以我觉得可能让就是因为我跟父亲的这个相处，会让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女儿，小女孩，然后在很有爱的一个家庭被呵护长大，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有这样的背景嘛，靠山，所以当我去面对其他的长辈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他们面前我也就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女儿，然后把他们当成就是长辈，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来去相处，然后我觉得那个相处的过程就会比较我是真的去爱他们，然后真的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来陪伴他们，就可能是因为有前面的那些经验才可以到现在来让我跟其他长辈有相对好的相处模式。
1: 你觉得跟长辈相处你个人觉得有没有什么样要注意的地方？你个人觉得，
0: 因为真的俗话说得好，老人小孩，老人小孩，老小老小，老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小孩，那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已经有了很多年的生活经验，那可能他们的时空生长的时空背景又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可能会有像主持人刚提到的所谓代沟这种事情，可是他们需要的可能也就是倾听，陪伴，那也真的也不太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意见，所以有时候听他们在话当年的时候，可能就是就听就听。那当然有时候。

0: 也会觉得不耐烦呐、啊，或者是啊，你在你讲鬼啊，不想听、啊，也是会。嗯，那可是就是自己也要晓得说怎么去，做一些调整啊、嗯。那他就是因为都不太有机会讲给别人听，或者也不太有人愿意听他们讲。嗯，那好不容易可能有一个对象了，他们可以说了，嗯、那可能我们也就留给他们那几分钟听，好好的听他们说。嗯，
1: 其实很长辈相处的话，就是很需要耐心啊。嗯，就是耐心。现在圣经上面哦，有对于这种所谓什么是爱有定义嘛，对不对？嗯、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一首歌叫做《爱的真谛》哦，嗯，你就会听到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有没有？爱是不嫉妒。其实这个爱是恒久忍耐，这个忍耐的意思哦，嗯，不是现在说的这种忍耐，说哦我受苦受难我忍耐，不是这个意思哦。嗯，其实这个在原文里面，这个忍耐就是耐心，嗯，就是说爱是有耐心。
0: OK，
1: 所以当你要呈现你对一个人你真的爱他的时候，爱就是恒久忍耐，就是你很久的耐心，就是你的那个耐心是持续的。嗯，然后不停止的，永永远远都对一个你所爱的人有耐心啊，
0: 这其实很不容易。
1: 这是爱耶、嗯！如果你真的能够有耐心的话，就是表示你真的爱他。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对这个爱的定义真的讲得太好了。嗯，那所以我也是明白说，哦，当我没有耐心的时候，其实我可能在此时此刻，我可能就心里面没有对这个人或这个对象，那所有里面有爱，因为我真的就是会忍受不住嘛，然后就会脾气会上来啊，或者是就会烦啊什么的、嗯、所以对长辈来讲，我们就是因为爱他们的原因、嗯、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所谓的耐心对待他们、哦、这是佩芬跟我们分享的那个耐心，对来讲这也是你的功课。
0: 对， 对，因为小时候就是几乎都以我为主嘛、嗯、在家里、嗯、当然大人的事情有大人去做主吧、嗯、那我自己的事情很多都是我自己来做主，就是我想要怎样就怎样、嗯嗯、然后真的所谓耐心的这个学习当然没，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嗯、那你说跟不同的长辈朋友相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要相处久了才晓得说对方在什么点可能会不舒服、嗯嗯、然后就要特别去留意、嗯、那这个真的是这十几年来有不一样的学习跟看见。
1: 嗯， 嗯，是。那我在佩芬身上我也有一个观察了、嗯、我观察你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你蛮主动的，嗯哼，就你会主动的去打招呼啊、嗯、然后你会主动的很开怀的寒暄啦，嗯，然后嘘寒问暖啦，嗯，你这个部分你是蛮主动的，
0: 可能觉得因为每个人都会希望被看见吧，嗯，对，如果这个人来了，然后好像都没有人理他，
1: 是，
0: 就我自己也是啦，我自己也我觉得可能将心比心吧，嗯，我到一个环境，怎么都没有人理我，嗯，自己也会不舒服吧，嗯，那如果有人来到了一个环境里面，可以被看见，然后、嗯、啊，有人一喊就大家都关注到他了，
1: 是
0: 就变成一个焦点，
1: 是是，
0: 但是也要看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想要
1: 被关注，
0: 对，
1: 对啊，因为其实长辈分很多种
0: 是啊，
1: 有的长辈好爱讲话哦，他到哪都笑声不断，然后很会讲，那、嗯、有一些长辈就很怕吵。很怕吵，你稍微讲话讲的大声一点点、嗯、他就觉得被骚扰了，
0: 是就一样米养百样人嘛，
1: 对，
0: 本来每个人就有不同的个性了，
1: 嗯嗯嗯，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长辈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是
1: 要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要跟长辈有好的关系、嗯、才有这种感受，
0: 的确的确，
1: 不然有人会觉得说啊跟长辈关系不好就会觉得很不开心，
0: 你甚至会是一个累赘，
1: 对，有些人会有这种感觉、啊嗯、所以怎么样把这种累赘的这种感觉拿走、嗯、而真的觉得长辈跟我们在一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祝福、嗯、我觉得这个是年轻人是需要用 比较更乐观的心态，

0: 去看待长辈的、他们的优点、他们人生经验、等等嘛、对不对？
1: 但是也不免俗的，就是真的还是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1: 可能有的孩子会觉得我小时候你又不照顾我，
0: 对，
1: 你也不理我，我为什么你老了我要照顾你？
0: 是是，
1: 就是很多不同的故事啦。
0: 是，
1: 那当然我们都也晓得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是这个老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宝？
0: 是是，一个成熟的老人家他就可以带给他的晚辈祝福啊。
1: 嗯，
0: 像我们的邱爸爸、
1: 嗯、
0: 像佩芬爸爸，他就是这样的长辈。
1: 是，
0: 他带给晚辈很多的祝福，而且看到他就觉得好舒服。
1: 对，
0: 跟他在一起就很愉快。
1: 是，
0: 他完全不会给别人压力耶。
1: 没有，对，
0: 然后站在那地方就觉得真是一个好慈祥的长辈哦。
1: 对
0: 哦，
1: 嗯，
0: 我看到他我就有这种感觉。
1: 对，就是可能对他在同事的眼里也是就是好长官，
0: 又好脾气，
1: 对，
0: 然后对人又好、哦、真的是很难得。
1: 嗯，
0: 所以佩芬很被祝福啊、哦、
1: 是，
0: 家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长辈。
1: 是，
0: 嗯，那节目时间哈、哦、最后的时间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部分呢？
1: 嗯，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爸爸身体健康啊。
0: 嗯，
1: 然后我们所有的长辈们都身体健康，然后很平安，然后不要被骗，
0: 是，
1: 这真的很重要。常常就是，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我们身边，不论是不是家人的长辈啦、
0: 嗯、
1: 就是只要你有机会接触到的，我觉得可能多一份的关心，他们就会有多一分的温暖。
0: 嗯，
1: 那这些所谓的诈骗集团常常也会利用这个弱点、喔嗯、啊，因为可能独居啦，或者是这些长辈没有人陪啊，
0: 是，
1: 然后想要有人跟他们聊天啊。
0: 对，
1: 新闻也很常看到一些案件嘛、嗯、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利用这些社群平台、
0: 嗯、
1: 然后每天跟你嘘寒问暖，然后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呢就跟你捞钱。
0: 嗯，
1: 所以人的弱点都始终如一、
0: 嗯、
1: 但是人的温暖也都还是可以救人的。
0: 嗯、
1: 所以多一份的关心，多就会让他们觉得有被温暖到，那就不希望不会再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0: 是，对，我们就多关心我们的长辈哦，然后避免他们碰到这种所谓的诈骗的事件了哈。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佩芬来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跟长辈相处的经验。
1: 是，
0: 谢谢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告个段落了，梁慧希望今天的访谈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跟感动哦。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遇。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我们一路这个追着盛涵老师，希望能够让他在音乐上这个天父给他所有的恩典，能够透过这个节目让我们跟他一起去同得这个造就。因为前面所有的分享都集中的焦点是说，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健康促进是非常的重要，而健康促进当中，灵性的健康也是我们的共识。甚至于大家已经发现说，生理、心理和社会能够都越来越好，所谓的整体的健康促进或者全人健康的促进，灵性健康应该是占据了最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呢，我们期待灵性健康当中音乐所扮演的角色。因为盛涵老师在过去的分享提到，不管是从圣经的这个上帝的话语可以看见，音乐在上帝给我们他所造的人类这个有灵的活人，

0: 音乐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同时他也举了很多例子。那对于我这个，不仅我了，如果你也是的话，我们一起算是这个对于音乐不是那么的了解的人来说，当我们发现说音乐是可以帮助我们灵性健康促进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如何能够懂得享受上帝过去所兴起的这些音乐人他们所累积的这么多宝贵的经验，而不是只是我们去这个卡拉 OK 啊，唱唱这些流行歌曲啊，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帮助我们灵性健康促进的这些值得学习的部分。那我们很高兴，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因为这个感谢圣安老师，他愿意除了他自己主持的这个节目之外呢，在我这个爱在深秋这个节目当中，他愿意重点式的分享，让我们怎么样从一个门外汉开始学习上帝给的这么好的一个恩典，或者是这么好的一个工具。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圣安老师。
1: 谢谢陈哥的邀请，陈哥开了一个功课给我，所以我想就接受挑战。那么我就稍微去规划了一下，用一些些方法，比较有趣的方法来，我想吸引大家来认识音乐的奇妙、美好、有趣的地方啊。那么这一次的节目，我不晓得会发展成怎么样子的一个接下去的一个发展。不过我们试试看。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样子的反应，也可以就来跟我们电台反映的，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改善。那我想今天这一集节目里头，就想放几段音乐来给大家听听看。都不要去想音乐是谁做的作品啊，是什么作品啊，我只想大家纯粹的就把自己放在音乐里头，然后把自己就这么放心的放在音乐里头，把你的耳朵打开，把你的眼睛闭起来，视觉会影响太多的这个干扰啊。那现在我们已经在一个视觉泛滥的一个时代里面，所以我想今天可以大家把眼睛闭起来，如果可以的话坐下来啊。如果您还是在上班当中，那就把耳朵打开，把嘴巴闭起来我们来听听看。那我今天想实验看看大家我放的音乐，那么不晓得大家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哈。那我也考考陈哥这个看看陈哥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非常有趣，我很期待今天的节目。好，可是第一段音乐我就先告诉大家，我会放一段蒋勋啊，这一位文学家、画家、诗人啊，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位文人蒋勋，他念他读他的一首诗叫做《愿》，就是愿望的愿啊。那我把它配上了这个肖邦的这个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啊。那各位先听听看，因为陈哥一直在强调灵性的问题啊。那我想灵性的部分里面，文学、艺术、音乐、绘画，这些都是在灵性美这个部分很重要的一些工具、一些成员啊。所以大家今天先看看我这样子的处理，应该是没有人这样做啊。那我这样的处理，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大约六七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闭着眼睛来听听看蒋勋朗诵他的诗《愿》这首诗。好，我们来开始。

我愿是满山的杜鹃，只为一次无憾的春天。我愿是繁星，折给一个夏天的夜晚。我愿是千万条江河，流向唯一的海洋。我愿是那月，为你再一次圆满。

如果你是岛屿，我原是环抱你的海洋。如果你张起了船帆，我愿是轻轻吹动的风浪。

如果你远行，我愿是那路，准备了平坦，随你去到远方。当你走累了，我愿是夜晚，是路旁的客栈，有干净的枕席供你睡眠。眠中有梦，我就是你枕上的泪痕。

我愿是手背让你依靠，虽然白发苍苍，我仍愿是你脚边的炉火，与你共话回忆的老年。你是笑，我是应和你的歌声。你是泪，我是陪伴你的星光。

当你埋葬土中，我愿是依伴你的青草，你成灰，我便成尘。如果你对此生还有眷恋，我就再许一愿，与你结来世的缘。

0: 我在这个地方把音乐给切掉。陈哥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音乐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功用？我用这个例子来举例，就是我原本找到这首诗的时候是蒋勋自己一个人在朗诵，可是我想陈哥的声音也是很有磁性的，可是我在听这样子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很干，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的音乐，去掐那个时间，掐那个 timing，掐那个感受。我找到这个曲子，然后把它配在一起。这个大概全世界只有唯一的这个版本，所以我不晓得陈哥这样听下来以后，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这是一个音乐来搭配声音，所以音乐在整个的一个空间、时间，或者是在它可以是跨越时空。所以为什么说跟灵性很有关系？我想这是一个可以我自己感觉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所以我不晓得陈哥听了这一个段落以后有些什么样子的想法。
1: 很好啊，这个我立即接受考试啊，因为诚实的讲说，我们对于音乐没有深入的了解，我们只有觉得说这个音乐，我们大概所有的思潮都是跟着蒋勋所讲的，那蒋勋所有讲的东西呢？道尽了一个从心里面发出的所谓的陪伴的品质，或者陪伴的心愿好了，因为基本上面呢，因为它的主题叫乐嘛，那人是一个软弱的动物，我们很多的愿。就会想到这个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常常是被这些很美、很美的愿望，说的难听，是迷惑了。因为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生活，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陪伴，常常只是在梦中，或者在我们的理想中，可是没有错，我们任何一个人，随时都要被这样的一个理想，这样的一个似乎在人世间不容易真正呈现出来的陪伴的品质而满足吧。就是真实的生活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么美。可是呢，当然谢谢这个蒋勋，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诗好了，他可以把所有的人所期待的那个人际关系的这个陪伴的

0: 品质能够讲得这么的
1: 好美哦。
0: 对，但是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美的思想，因为他是用声带把他的这个里面的思想能够呈现出来，可是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去配上音乐，而这个音乐呢，站在孙安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对音乐的修养的背景来说，他为什么会选肖邦这样的一个音乐，我想对我这个第一次享受，因为孙安老师说这应该是全世界的第一版，因为这是他的创作，他从蒋勋老师的这个诗里面所得到的感动也好，然后呢他选了一个他觉得可以跟他相配的这个曲，就是肖邦的曲，所以下面变成我倒过来，不是考试，要问老师答案，就是说你为什么会选肖邦这个曲子，而跟这个蒋勋的这一首诗，这个这么美的一个陪伴的高品质的表达能够呈现，而且你觉得一定会觉得肖邦这个曲子让你觉得他们之间触动你的心灵，
1: 单纯的没有任何的那个其他的东西，就是单纯的音乐，这首音乐就是单纯的音乐。所以 我想琛哥的背景刚刚的分享可以理解到，有许多的人会把音乐要有一个为什么哈，这个放在一个前提当中去欣赏，那么常常那个音乐可以有为什么，可是我在想，如果把为什么暂时放在第二个层次，我们单纯的去找那个音乐的配合，所以我在找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这个诗词，蒋勋的这首诗，到当然我理解这个诗在讲什么东西，但是重点是那个他在念那首诗的时候的音调情绪哈，然后音乐哪一首音乐是适合这个起承转合，这个抑扬顿挫，所以是这样子去找。然后以我们这个学艺术的人来说，可能如果不是学艺术的这个专业的听众朋友跟陈哥可能不太能理解，这个当中有的时候是一种化学反应，对，我们恐怕说不出为什么来哈。所以我觉得在陪伴这个主题，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说灵性陪伴这个主题上面来说，用音乐这一个工具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什么是要去探讨啊，为什么这个原因，为什么这个音乐会触动你，比如说小时候唱过的歌会让失智的老人他会被提醒起来，这个是有为什么要问。可是单纯如果是在生命当中的陪伴，有些时候那个音乐就是一个陪伴，那当然如果懂得的人可以去选择适当的音乐，可是常常有的时候那个音乐你可能就是直觉的反应，今天我一开门，比如说现在是智慧的家所谓智慧的住宅，我可以一进门以后就请 AI 打开音乐，那么它你可以设定你所有喜欢类别的音乐，然后你一进家门就是那样子的音乐环境，然后迎接着你。可是如果你不太限制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 AI 如果理解了你这个人的这个平常的一些习惯啦，你的个性啊，他可能会选择的音乐会让你不太一样的感受。所以我想导引的一个部分是把音乐的为什么这个层次，也许我们要放到后面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去探讨。我今天从这个点上面丢出来，就是很好， 陈哥问说，为

0: 什么用这首音乐，那我要回答的是，有的时候没有为什么。当然它还是有一些就是它的起承转合跟它的那个 feel 哈，我们 feel 那个 feel 要对，所以这很像一个电影配乐一样哈。所以为什么那个导演会要选这样子的配乐去搭配那个画面，这个当中当然有一些为什么，可是有很多时候是说不出的为什么，他就会给予了那个感受。那么
1: 如果是这样子，照三老师刚才给我们的分享来看呢，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第一个是这是绝对的主观，好
0: 啊哈，
1: 就是不要用这个理性啊、逻辑啊、客观啊这些，这是非常客制化的主观。
0: 嗯，
1: 当然这个客制化的主观如果普及性越来越高，它可能就变成大家的一个默契，一个共识。
0: 对对对。
1: 那么当然这个背后如果我们是用蒋勋老师的这个诗词作为一个背景，这个诗词的背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是一个非常高品质的陪伴的理想，用这个作为背景来找一个我们主观上面觉得让我同样的，因为这个诗词的背景本身就是让我在享受嘛，享受这个能够形容我期待的陪伴的这个高品质，然后跟我听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音乐当中，我选了一个在我说主观上面同样可以得到跟这个蒋勋老师的诗词的这种陪伴的高品质的感受那把这两个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什么，不要讲为什么了，对不对？基本上面是我个人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化学反应就是这个化学反应我讲就是主观嘛所以不要问为什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解析，就是把三元老师刚才的分享做这样一个解析，就变成说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一些音乐，就像他说的，你一进门就跟 AI 说我要怎么样的这个音乐然后只要 AI 帮我选出来的是真的让我所希望得到的那个很主观的 feeling 那种感觉可以连接，那就是一个最好的，也不要再去分析什么叫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在感官上面，其实在灵性方面我已经得到我所期待的帮助如果是这样子来了解的话，是不是正确？
0: 对，然后那个为什么留给专业的人士去做一些分析就是像我们这样子，我是学音乐的专业，或者是有音乐治疗背景的专业的人好，那么我想在第三人生，我真的觉得环环相扣在这个第三人生的这个灵性陪伴这个部分，那么以我们这样子专业的人，我们应该提供一些服务，是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那个为什么是很深的东西，很深的一门学问，要让每个人都去理解，这个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以我这样子专业的人，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提供我所理解的为什么，然后放在那个位置上面。我就不要每个人都去了解那个为什么，这样子大家太辛苦，而我们能够在各个层面上去，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知道音乐其实不是没有理性，是有理性在里面，但是音乐的主观的确，音乐主观大于客观，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主观大于客观，艺术的东西都是主观大于客观。你说你不喜欢毕卡索的东西，但是有的人在毕卡索的面前他会流泪，这是主观很大

那么为什么这个东西里面有为什么的，那这个东西就让专业的人去伤脑筋，一般的大众我觉得可以去接触

0: 在老人老年的这一块人生活当中，但是那个为什么就留给专业人士去这样，但是主观的成分会大于客观。
1: 所以啊，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一个脉络，如果这个脉络三老师同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朝着这个脉络继续探讨下去。这个脉络就是说，对于一般普罗大众来讲，因为我们的焦点是说我如何能够借着享受音乐来得到我灵性健康的促进的元素。至于刚才说为什么好了啊，这个交给专业，其实交给专业背后应该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专业他最重要是应该是在创作，就是当他知道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一些元素跟普罗大众所期待透过这样的这些包含这些元素的音乐能够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那个主观的享受或者主观的灵性健康促进的元素，那是一个创作者他可能要抓到的一些创作的原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再往下走这个节目呢，我们大概比较着重在我如何选择，尤其是主观上面，已经特别是所谓普及化的这种一般普罗大众听到这样的音乐都会让他得到比如说心灵的安慰啦，心灵的陪伴啦就够了好。那至于说为什么那个不重要，因为那个是交给创作者音乐人去深度探讨的一个课题我不晓得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那么，可是就是创作者，他的创作可以是有这个目的，但是创作者也可以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他也可以是没有目的的，他就是为了他想要创作而创作。但是有另外一个层次是，我真的是为了要安慰大家，比如说我创作的所谓宗教的音乐真的是要为了安慰人，或者是要颂扬上帝或者是安慰人心，这个真的是有目的性的。比如说我创作圆舞曲，我真的是要让你快乐，我真的是要让你跳舞，所以有目的性的音乐它也有它的艺术的这个美感。那这是所谓有艺术有目的性的艺术创作 OK。 但是艺术创作更上一个层次的是没有目的性的艺术创作。对，我最后的部分我会提到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其实他当他所谓没有目的的艺术创作的时候，其实他最后就会比较更近上帝了，会跟上帝的心会更贴近，跟信仰这一块灵性这一块会更加的密切的结合，反而是有目的性的创作这个部分可能稍微就会离灵性稍微有点远。但是音乐本身这个元素这一个工具它本身就有它奇妙的地方，有它很有灵的这一个部分 spirit 这个部分这样 OK。
1: 那这样子说的话我还是要说，是不是对于我们希望能够借着音乐来让我们的灵性健康促进的普罗大众来说，基本上面我们也不一定要去了解我们所听到的这个主观上面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也好，心灵的这个抚慰也好，这些等等我其实不需要花那个脑袋去想那个创作者是不是有这个目的性的艺术创作，或者这是一个没有目的性的创作，这其实还是要交给专业去伤脑筋。那对于我们要

0: 学习怎么去让音乐成为我灵性健康促进的、工具好了，帮助的元素也好，那么我只要去、越多的去接触和认识这些、我在主观上面可以帮助我需要的这些、音乐、举例说、我最早开始问圣安老师说、我现在要的就是我觉得我压力很沉重、那我很想怎么样让音乐让我可以安静下来、可以重新的找到我的灵感或者我的这个思绪、可以让我从这些烦躁的生活的压力当中走出来、那这是我自己站在我的目的性来寻找。那这样子虽然我也讲得出来我这些目的，但是呢基本上面、我可能有一天我收集了越来越多这个我听了觉得帮助我走出压力的这些音乐、那我反正就是享受它就好了，这是主观、我要的就是这个主观上面确实可以帮助我，你不要跟我讲说为什么、那是不是在我们算是初学者好了、那我们目的只是希望说我能够找到找到也不是找到，就是我已经慢慢收集到很多我是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常常活在压力当中的人、或者我是一个有一些创伤心灵创伤的人、或者我觉得我就是让我可以这个完全安静休息
1: relax、
0: 对 relaxed、那我只要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努力、去收集就够了。
1: 对，同意，
0: 对吗？
1: 同意。
0: 好，那这样子我们已经有了共识，那我们可以继续按照圣安老师他的思绪再往下走。
1: 好，下面就请听众朋友跟陈哥一起来体验看看，如果是听到这样子的音乐，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放掉所有一切的说是成见，或者是说一些我们常常希望音乐能够启发人的一些创意哈，然后打破一些框框，条条框框。那么当把这些条条框框放掉的时候把你的感受稍微能够找出来，然后体验看看我们来看看这首曲子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0: 好，我的建议是我们还是要先休息一下，让听众朋友稍微因为前面是一个很好的段落、让我们有了共识，那我们休息听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下一段圣安老师要接着他帮我们选的音乐来帮助我们这个开始懂得怎么去、享受。
1: 好的，那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吧。

0: 爱在深秋，很高兴我们再回到这个刚才，我个人觉得很有帮助的这个，一个跟山老师达成的一个共识哈。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成哥，这个共识是什么呢？这个共识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就希望说，怎么样能够把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工具好了哈，其实讲工具有点对不起他，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健康、心灵健康的一个滋养的元素哈，怎么样让它能够成为我们真的心灵健康促进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我还是要讲工具哈，非常好的工具。那就是我们也许看个人的个性哈，也许有的人就是一定要去探讨，他的目的啊，他的创作啊，为什么要如此？这个我们都尊重。可是至少呢，我们期待的是说，我们知道音乐基本上是它能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这个达到的功效好了哈，它可以让我们，譬如在忧伤当中得到抚慰，在压力当中得到平静，哈，等等，那这是非常主观的，是按个人的，哈。那换句话说，只要我们锁定的目标就是我要这个，哈，然后我经常的去接触、去搜寻、去这个，帮我自己创造这样的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我应该可以得到帮助的哈。那好像这样的一个认知跟山老师是没有冲突的哈，所以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交给山老师。
1: 那么在选择音乐这个部分呢，我想大家听众朋友就可以多多的去，不管是聆听一些讲座啦，或者是听我的节目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各位有机会的话，YouTube 现在频道里面其实介绍音乐的都这种频道也非常的多，或者有的时候就是都去听听看，不喜欢听就关掉，不喜欢听就关掉。

那么有的时候可以阅读一些音乐上面的资讯，那么各种管道现在反正真的是网络世界非常的发达，那么大家都可以去吸收一些知识。陈哥刚刚说的为什么其实是也是重要的，它其实是辅助欣赏音乐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过在初入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为什么可以先放着，不要那么太在意，那么就是主观的感受它，那么听大家的欣赏。那么我觉得进入第三人生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多接触哈，然后这个多听，不喜欢的就把它排除掉，那么喜欢的就继续进行下去。那我想剩下的时间不太多，我们试试看，先丢掉那些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纯粹就音乐来谈音乐。考考各位，你听到下面这段音乐的时候，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可以跟你旁边周围的人分享看看，待会儿我们放了以后听听看陈哥怎么去感受。好，我们来听这段音乐。

0: 好，我把音乐就切在这个地方来。陈哥，你觉得这台音乐怎么样？给你感觉？我看到陈哥在笑了。
1: 我就直白的说，
0: 对，要直觉直白，大家觉得
1: 这个好像是用一个形容好了，不一定贴切，这形容就是这个谈恋爱，这个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交往哈，一定是互相的感觉是一直很好嘛，才会愿意下去。那如果不好就不可能下去，所以乒乓乒乓乒乓一直往上跑，那总会到一个高点，可能这个高点就是结婚了，好，那然后呢，然后就崩，回到现实，好，那回到现实是什么呢？可能在夫妻双方。我讲的前提没有任何的目的性，比如说不是贪恋对方的家产啊，
0: yeah.
1: 或者什么都不是，就是纯纯的，两个人的恋爱嘛，觉得愿意。然后到了高点，结婚之后，你总要面对这个。

0: 食的生活嘛，
1: 柴米油盐酱醋茶、哦、
0: 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面临到这个每个月的收入啊，工作稳不稳定啊、嗯、这些等等、那这些当中当然随时会冒出一些这个期待啊、哦嗯、自己个人的期待，因为当初的这个一直不断的往上冒、哦、是总是有一个目标嘛，这个目标就是要结婚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到了结婚等于目标达成了、
1: 嗯、
0: 那达成了就要面对现实了、
1: 嗯
0: 哦、所以这个音乐的感觉就是就慢慢慢慢进到了务实面了、
1: 嗯
0: 哦、就从最高点下来了，然后这个务实了以后呢其实很重要，因为务实可以可能再创造下一个高点、就是说双方是务实了之后再努力的去更具体的去达成阶段性的目标、
1: okay.
0: 当初的目标只是为了要满足双方愿意结为夫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等到结婚之后呢，因为我十五号就要参加一个婚礼、这个达到目标之后就会那个音乐给我的感觉是先下来、然后平稳的又开始上去了、这个跟我们的人生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对应来讲、是有意义的，就是这样。
1: 陈哥可不可以把它再单纯化一下，告诉我直觉你觉得这首音乐是好喜怒哀乐悲伤还是如何？
0: 因为前面我们有谈过这个是非常主观的嘛、所以非常主观的状况之下呢、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跟我生命的故事的成长、如果连接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有人说这个我还是回到基督徒了、因为这个在十六岁决定到教会之前的那个过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我决定要到教会去找究竟有没有上帝、我用这个我大专时代的辅导、林志平林哥的这个很多人都记得他说的、就是对基督徒来讲哈、向前看永远是模模糊糊、但是回头看的时候是清清楚楚、用这样的一个我们去认识神或者跟随神要认识了解他在我这一生当中，因为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努力，所谓的努力就是我就是要努力认识上帝嘛、所以用这个过程来跟刚才听到的音乐做一个对应的话，那就等于是说开始的时候一直高潮嘛，因为不晓得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对不对，我们就不管是这个快乐也好是痛苦也好，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信仰嘛，一方面是高度的好奇、上帝是要怎么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管你把这个过程是因为辛苦或者是因为就是不断有成就感或者什么，总而言之前面的那一段呢、它是一直往高潮走，因为高潮有带到一个可能就是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等到看到了一个成果再下来的时候，基本上每一次的下来就是我们常说是一个见证嘛，就是这个见证是让我们知道说前面的那个高潮那个走过的路那些其实都是要用感恩的心，是上帝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然后你经历的这些回头看都是恩典。好，就像有人形容说当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说就用那个耶稣陪我一路行，然后沙滩上都是两双脚、那有一段阶段就刚好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0: 发现只有一双脚，好，所以 anyway 就是我对这个音乐的另外一个感受。
1: 太有意思了，我没有想到陈哥会发展成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的想法是如何，好，我告诉大家这首曲子是在写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是，陈哥听到那个音乐是往上跑，那么作曲家是在描写一只驴子背着重重的东西走在山的小径里面，所以它是往上爬的。OK， 可是是只驴子，所以各位听到噔噔噔噔噔噔噔，但是驴子在骑的那个步伐。那么我觉得就是，年龄的不同，给予的感受是不同。我以前把这首曲子放给我的国中的学生，啊，就是中学生来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可爱。他们的反应是，就是在比如说小孩子啦，哈，或者是小朋友这些在玩耍这样子的。可是看到一个第三人生的这个长辈哥哥，他听到的东西毕竟是有人生历练，真是太棒的分享。听众朋友，我觉得或许可以当成一个媒介，哈，也许你的第三人生可以有这样子一段音乐，以后大家听了以后可以跟你的朋友们分享，你可以不必去搓麻将，你可以三两好友一起来。陈哥不晓得同不同意我这样子说法。
0: 同意啊，我可以用这段音乐跟我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啊，可以做一个对应。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稍微控制一下。我想让大家再听一点点一个小曲子就好，看看陈哥跟听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0: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让音乐在后面做 background。然后，陈哥，你的直觉反应是什么？
1: 我直觉反应，这好像是个舞曲，这是这个应该说是双人舞吧。这个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必须要跳得非常的协和，要不然就彼此踩脚。
0: 就是你家为了小鸡，小鸡真的是小鸡的小跳舞在跳舞的音乐哈，所以音乐是可以很喜乐的。
1: 对，
0: 好，这是一首喜乐的音乐。刚刚那一首曲子是也真的有一点感觉，那个崎岖的感觉哈。哇，陈哥是有很有那个 sense 的人。好，那么陈哥觉得
1: 今天
0: 的音乐
1: 只能这样子了。不过今天很棒，就是我们中间也不要太多的音乐休息了。因为我们不断在听音乐。好，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里了。应该还会有下一集哈，因为这是我请山老师特别来教我们怎么去享受这个让自己的生命乐章哈，是真的有音乐在配乐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下礼拜继续。
0: 好吧，那么我就用一首音乐来作为结束好了。我们用这个音乐，大家来听听看，大家还是可以分享看看，跟你的朋友说说看是。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子的呢？
1: 好
0: ，OK， 好，拜拜喽。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又来到我们搭龄人生的节目了。搭龄人生就是在谈大龄人生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谈关于美的事情。我想所有的大龄人对自己的外观一定都有很多的在意，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到一个非常有美感的老师，丁同美丁老师。老师你好。
1: 嘿，雅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同美老师他是一个纹绣的艺术人，纹绣的专家。那大家已经想说，那纹绣到底是什么？是刺绣吗？我想今天我要请丁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纹绣呢？
1: 纹绣就是你们常讲的就是纹眉、绣眉、绣眼线、绣唇，还有也可以绣头皮，它是仿毛囊头皮，那所以说，让大家今天我来让大家来了解什么是纹绣。对，
0: 我为什么想要邀请老师来哦？第一个是，他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我发现老师原来是一个很，我的朋友竟然是一个很棒的专家，可以帮助大家在脸上面可以更美。在这个时代，我想很多人都要做医美，但除了医美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些在做的细节的项目。像我附近的旁边身旁的朋友，很多人都会做眉毛或者是去纹唇。那做眉毛大概是现在女生很多人都在做的。那我想要请老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你是怎么进入纹绣这个行业的，然后是怎么样让自己做到这么专业的？
1: 同美老师一开始是就是考证照，因为我相信证照可以让我背书，证照可以让我建立权威一开始我就考美容乙级，对，之后慢慢的陆续的美业几乎所有的证照我都考过，因为我要让我的客户信赖我，对，

0: 所以说，在文绣上，我就更努力的学，因为，文绣上许多我的客户现在客户越来越多，那客户他的年龄层越来越高，那他们所需要的是，要如何把自己变得漂亮。
1: 对，这好重要哦。
0: 对对，那他们会担心的，一般年纪大的时候才有想要来做，一定是担心什么？担心痛，担
1: 对，
0: 心旁边的人都是纹了失败了。对对，那他们就会来找同名老师。
1: 我其实对于纹眉一直有一个害怕哦，因为。看到很多以前的纹眉的技术，最后他们那个眉毛就变成两条有框的那种，有框感的那种淡青，那个什么蓝青色，所
0: 青色、
1: 以对，
0: 红色，
1: 所以就会觉得哎，因为有些人以前还会纹眼线，常常会让我觉得好像纹不好，好像就两条在那边了，对我来讲，我的概念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好像纹绣跟刺青好像是一样的事情，但或许现在的技术是不是不一样？我要请同名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而且是不是就会像以前一样？因为他看到真的是太多身边的一些长辈他们纹的那个例子，就是两条青色、两条深的眉毛在哪里，这也会让我很却步，担心说是不是纹了之后就是两个很深的印记就会在我的眉骨上面了。
0: 对，我来说一下，像早期的纹眉，它就是拿根针绑在筷子上，而且它在眉毛上戳颜色。那时候的技术跟颜料材料都没那么细致，所以说纹起来，那如果深度没有控制。在表皮跟基底层跟表真皮层之间，那它如果测到真皮层，那就颜色就会晕色了。晕色就是看我们有可能它的色乳控制不好的话，材料不好的话，它没办法代谢，就会产生青霉跟红霉。对，那就没有办法代谢掉，分子太大。
1: 像以前是分子大是哦，
0: 对，
1: 那现在的色乳的品质是分子比较细吗？
0: 是一直一直在进化，因为厂商他们都会一直在进步，他们也是会竞争的，而且机器一年变得很快，厂商都一直出新机器，对，
1: 所以现在的技术跟以前，不管是在色乳、在
0: 对。
1: 技巧上都不一样。以前刚刚听老师说，就是拿一根筷子绑着针，那这
0: 对，
1: 样听起来，那针还蛮粗的。那现在的针是很细吗？或者是有以老师你的手法，你是用什么样的技法来帮大家做纹绣这件事情的呢？
0: 但要看它操作的部位。对，那针的话，手法跟针都有关系。那最主要目标就是把客人绣漂亮。
1: 是，
0: 对，
1: 所以
0: 那
1: 是机器吗？机器。
0: 机器有关系，手法，机器跟手法都有关系。那个机器很有关系，对，
1: 现
0: 手
1: 在应
0: 法。
1: 该听起来，因为现在纹眉也好，是好多人的第二个专长，我看好多人去上课。
0: 对。
1: 然后是就是学这个一技之长哦，
0: 对。
1: 但真的绣得漂亮的，就大家可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啦。
0: 对，
1: 那老
0: 美
1: 师，
0: 感。
1: 对，老师可以讲一讲你的美感，你怎么去帮一个大龄人，如果他要做，在你的职涯里面，你看到哪一些大龄人，你都会怎么去评估他们，要怎么去做一个漂亮的眉毛？
0: 年纪大人，熟龄他们会想的比较多。第一个怕痛，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怕做失败，像毛毛虫。那第三个就是安全的问题，对，那安全的问题我们在操

0: 做的时候都是用一次性抛弃的，所以安全上、卫生上，我们都会做到到位。对。
1: 很多大龄人他们做了之后，他们的改变是什么呢？
0: 我的客户
1: 可以分享几个做完的前后差异吗？
0: 那他们因为信任同为老师来，我会帮他设计。设计先把它框啊定位啊，依照它的脸型来搭配眉形，好，眉形还要搭配它的眼型，所以说我们眼睛是灵魂之窗，那我们眉毛呢，眉毛就是灵魂之窗的框，
1: 灵魂之框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眉毛在脸部是占70%的辨识度，所以眉毛很重要。对，眉毛就很像我们的无言的名片。对对对，
1: 以前我的朋友会跟我说要画眉毛才出门，他可以不要化妆就画眉毛。以前我是不画眉毛的人，我完全不懂画眉毛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直到有一次我想说那我自己来画画看好了，刚好去专柜让买一画，我发现有画跟没画那个精神度差很多
0: 是没错。对，因为我们这个眉毛那个神精气神就在这个眉毛眉宇之间去展现面相，
1: 是，
0: 对，面相这个眉毛很重要。对，你要依你的脸型三庭五眼去搭配你的眉毛的分布的定点。
1: 那真的是要靠老师的专业跟靠老师的美感来去看一个人神态，去帮他设计他的眉毛。
0: 对，没错，
1: 这真的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所以推荐同眉老师，同眉老师那个美感真的很好。而且同眉老师，你进入这个行业几年啦？
0: 哦，18年。
1: 一开始怎么会进入这个行业的呢？这个真的是精致活而且很耗眼力的一个工作。
0: 美感，同眉老师从20岁就开始了。
1: 20岁。
0: 对对，因为家里是做制板业的，那制板业就是要拼板，整天拿笔，整天拿针笔，所以说，绣眉对我来讲，驾轻就熟。
1: 很厉害，很厉害。那一开始怎么接触到这个产业呢？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大家，好像技术这么纯熟。你一开始是在哪里学习的？
0: 在补习班。
1: 在那种美业的补习班
0: 对对对，一开始是考美容笔、美容仪，然后再考美发，然后再考美甲，然后那时候纹绣先考，对，台湾考差不多了，也有到对岸去考，对，考对岸就是想说取得多项的国家级的国际认证。让我的客户能更信任我。
1: 因为同梅老师简直就是证照达人，然后非常多的专业证照。同梅老师在我的朋友里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耐心的。然后我觉得纹眉就是一个需要非常非常有
0: 没
1: 耐
0: 错。
1: 心的，尤其是有一些人他没有眉毛，他没有眉毛，你怎么帮他纹绣呢？
0: 第一那个。他来，我会问他你有什么需求？对，因为我们跟客户沟通的话，一定要两方都达成平衡。我的需求，我的专业，我告诉他。对，那他的需求，他告诉我，然后我来跟他解释，因为我专业，对，我把专业分享给他，他听得进去。对，然后他的需求。我也把它融入我的技术里面，对。
1: 是，这个客户互相的沟通很重要，因为客户有客户的美感，
0: 对，
1: 设计师有设计师的美感，
0: 对，
1: 怎么样达到两方有一个共
0: 共识。
1: 识？这真的很重要。谢谢同梅老师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欢迎回来大龄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文秀老师丁同美丁老师，他专门的部分就是做眉毛的纹绣，他可以让我们整体的五官看起来更为精致。那我要来请问老师，老师什么是雾眉啊？它跟过去的那个纹眉或刺青，可不可以跟我们讲的再更细节一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好，雾眉听起来就是雾雾的感觉，对不对？好，雾眉它是点状上色，用点状去堆叠它的深度。对，那跟之前传统的

0: 传统的刺青绣眉有什么不同？那它的不同点在技法，像以前的传统刺青，看吧，他拿针绑在筷子上，可不可怕？他这样刺，当时的技术以及材料、颜料，都比较没那么纯熟，所以说他们刺都刺得太深，所以说会产生眉毛有之后残留的颜色，太深就皮损了，皮损不是红就是青。对，那跟颜料也有关系，还有手法也有关系。那现在的雾眉呢，是采用半永久的技术。那何谓是半永久呢？半永久它就是在操作在我们的表皮跟真皮之间，所以说它的皮损就没那么深，那皮损也没那么重，所以说也不会产生青眉红眉的顾虑。那材料颜料也很重要，如果它的颜料蓝黑放得多，你如果手法不好的话也是会青眉哦。对，如果还有它的颜料红的咖啡重的话，它代谢不太掉，如果皮损深也是会产生红眉。所以说现在半永久的手法应该是要轻的，在浅层去让它着色，就情愿多次在浅层操作，让它堆叠，让雾眉更自然。
1: 所以听起来是现在的雾眉就是轻轻的淡淡的，
0: 对，
1: 去雾它这个，然后也不像过去一样这个成色会这么的持久，所以叫做半永久嘛。
0: 对，它的
1: 因为就在表层而已。
0: 对它的维持率大概1到3年，那它不会很快的就退，它是慢慢的退，慢慢的退。那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它慢慢的退之后，因为我们年龄大了，骨骼肌肉对都会慢慢的
1: 移位，
0: 对，慢慢的有所改变。那改变的话，那半永久它会淡，慢慢的淡之后，我们可以稍微可以调整眉形，对，让你的五官依你当下该怎么调，我们来去调。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轻的技法，很吃老师的技术，还有调色的技术。现在听起来是这样子。
0: 对 对, 对，颜料。颜料就在依皮肤头发去帮你配色。对，我们也可以看眼珠
1: 哦，眼珠的颜色一起去做调和。
0: 对对对，最主要是要看头发。
1: 是，
0: 对，那还有肤色，看它是，比较偏白比较偏黑，那我们摄入颜料就要去稍微调一下。
1: 就是那种什么冷白皮嘛，然后暖色皮的，
0: 对对，
1: 会有不同的颜色上去。
0: 是，
1: 这真的很吃老师的美感呢。这就是我们丁同梅老师的专业的地方。那对于像我一样从来没有做过纹绣、没有做过眉毛的人来说，我一方面是担心颜色就是退的是我不想要，这是我一个担心。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我怕痛。
0: 对对
1: 对，因为其实就是两条眉毛，可是其实它面积对我来说还蛮大的。那既然加上这现在的那个笔针呢，那个针其实是更细致的，是不是它需要去刺绣的点是更密集的？那会不会很痛？那个伤口会不会很多？那整个过程大概会需要多长？这个大概也是我犹豫不决要不要去雾眉的一个原因。
0: 嗯嗯嗯，那雾眉手法的话，其实在操作客人的时候，那我们老师在操作，其实要带一点频率，让客户来配合我的频率。那我是在浅层操作，那我会之前在操作前我会帮他就修护我们也擦一些

0: 修护的让它减缓疼痛。
1: 哦，是局部麻醉这样子的吗？
0: 它不算麻醉，修护，对。
1: 所以会不会很痛啊？
0: 我们在浅层操作，一般客户都可以接受，对，他可以接受的。
1: 想起来就是好多针孔哦，就啪啪啪啪的这样。
0: 所以说就是要在有限的次数把深度做起来，对，就是短时间内要控皮层，你那个针的深度，每个人的吃色的上色的情形不太一样。
1: 老师，如果是比较有眉毛的人，
0: 嗯，
1: 跟比较没有眉毛的人，
0: 嗯，
1: 是不是比较有眉毛的人他的伤口会比较小，就不用刺到那么多针？
0: 没错。那可是最主要是要把形秀出来，那个形。
1: 那大概需要多少的时间呢？
0: 秀好是吗？雾眉大概两个钟头。
1: 我正瞪大眼睛看说两个钟头，倒抽一口凉气。原本还想说我要不要去雾个眉，可是听到哇，这个时间好长哦。
0: 对对，不，因为有过程，一定要有过程，因为设计上时间就花了蛮多时间了。
1: 那真的去刺大概需要多久时间？也是两个小时吗？
0: 真人
1: 就真的去刺它
0: 哦？你说在操作绣的时间是吗？
1: 对，
0: 我们设计大概是半个钟头，然后我们会差一点让它舒缓的，对，让它舒缓的，稍微用个药膏啊，然后也要时间，那操作上也要时间。
1: 嗯，所以一个小时可以结束吗？秀的时候
0: 啊，可以，我很快。
1: 嗯，所以这个真的很吃老师技术哎。如果那个老师技术比较慢的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是吗？
0: 对，因为最主要是在沟通的时候，一开始沟通的时候会比较久。
1: 嗯，
0: 对，因为客人也会担心啊，眉毛长在他的那个眉骨上，对，行的话一定要沟通好。
1: 就像老师说，这是灵魂之框，灵魂之窗外面的那个框。
0: 对，
1: 老师，你怎么去跟你的顾客协调一个美感的？譬如说，我认为的美感跟老师认为的美感，怎么样达到一致呢？你们怎么去确定这个型是顾客要的？嗯、老师，你都会怎么做呢？
0: 我首先我会问他你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有的客人会说我要细的，啊，有的客人会说，嗯，他要粗的。OK， 好，我就知道他的方向了，然后我会跟他解释，你是长脸，不适合挑眉，你如果设计挑眉之后，你的脸会更长，如果是你是圆脸的话，我帮他设计那个平眉，那不协调了，他的脸不会有拉长的感觉。所以说圆脸你要设计稍微调一点，带一点气势的把他的圆脸拉长。所以说我们要帮客人设计眉毛的时候，要配合他的脸型，还有配合他的 眼睛的角度。
1: 那最后他怎么知道老师？老师是会画图给他看吗？
0: 哦，我会请客人你把照片寄一张来给我，我用 iPad帮他设计
1: 哦，
0: 很快的，让他心比较安心，说哎，同眉老师怎么帮他设计的
1: 哦，大概抓的那个眉形粗度是多少，因为每个人对粗跟细的定义也不一样。
0: 对，最主要是形，那粗细的话眉毛的粗细我们在雾的时候都可以调，其实你要有一点气势眉的话，在眉峰就是稍微帮他挑高一点点，其实眉毛它只是差在一米里两米里就不一样了。
1: 嗯嗯，
0: 对，它那个感觉那个神就不一样了。
1: 老师，在你的纹绣的经验里面，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几个例子？譬如说大家来纹绣的时候，他们

0: 常会有哪一些要求啊？
1: 要求，第一个要漂亮。
0: 当然、啊、每个人都希望漂亮。
1: 对，一个漂亮，然后 一般来秀的人他们不太懂他们需要什么眉毛。
0: 对，这就是你们专业的人遇到不知道，然后这个沟通真的是不容易。
1: 客户

0: 们看到。
1: 对对对，而我就是把点告诉他，你是什么脸型，该配合什么眉型，
0: 是
1: 对，然后你的三庭五眼去搭配。
0: 嗯，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哦，当我们要纹绣一个眉毛的时候，就一个很细致的活，所以老师的手稳还有眼力其实是很需要跟训练的哦。所以找一个适合你，然后我就需要沟通，沟通好了之后你看老师之前的作品，我觉得也很重要，这个老师的作品你喜不喜欢，然后帮你设计的眉形确认好之后才下笔去纹那个眉毛。
1: 对对，我们都会先设计好，对，然后我会解释给他，他慢慢的他就知道他应该是什么眉毛。我们客户来他需求，我们尽量配合他，因为眉毛长在他自己身上的，有的人很强硬会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
0: 就是要长这样，对。
1: 那如果他真的没有要接受我的意见，
0: 还是会听客户的事啊。
1: 对 对, 对，因为有时候毕竟他在花钱嘛，他可是大部分都会听我的专业。对对，
0: 经过这个同眉老师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蛮靠经验，就跟画彩妆一样哦。
1: 对，
0: 但如果纹了一个眉毛，对于每天的日常我想是非常方便的，即便是你不带妆出门都会很有精神。那这个纹绣的技术我想不只是女生在做，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纹眉都女生在做，可是其实它也很适合男生做，是吗？
1: 有有，
0: 你有男生的客人来找你做纹眉的吗？
1: 有，男生我大部分都做线条，我去越南做20个男生模特儿。
0: 哦，老师还做到越南，越南去。
1: 对，我去越南学，
0: 嗯，
1: 哦，他们越南人也很爱漂亮哦。嗯，男生，我们台湾大部分都是女生，
0: 是
1: 男生没这么多，市场没这么多。那越南不是，越南男生也纹唇，男生也纹唇，所以说男的女的，只要有需求的都可以。
0: 是，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听同眉老师分享。
1: 谢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达令人生就是在谈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纹绣专家丁同美丁老师。老师他对于纹眉、纹唇还有纹发线哦，纹头发都是专门。那我们今天来聊的是大龄人的纹眉。那老师因为大龄人有一些慢性的疾病，那不知道在纹绣之前有没有一些要考量的呢？
1: 哦，必须的。一般来首领来找同美老师，我会先询问他，他身体有没有哪些慢性病？那如果说有的话，我会请他去询问他的主治医师，该评估一下。对，那如果一般来说我们在操作半永久应该是没这么严重，对，会请他早上停他吃的药，慢性病像抗凝血啊那些药可以停，早上停一下。对，那年纪大的他的皮肤大概都比较薄，对啊，比较薄，那我们在操作上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次数的话不要太多次，就是精准的找到精准的 找到它的皮层的深度。
0: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像有一些慢性病像糖尿病，如果他糖尿病控制的不好，那两条眉毛上刺了这么多伤口，有时候他又血糖控制的不好，怕容易感染，还有就抗凝血会不会就是不好凝血它还继续在流血。所以同美老师在这边就会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慢性病或者甚至你是抵抗力比较弱的人，还是先咨询一下医师，到底是不是做一个适合做一个这么多伤口的一个这样 的技术。老师我也想知道说，那做这个雾眉大概恢复期要多久，大概要怎么照顾呢？
1: 其实现在的半永久雾眉它的前期就是后期，其实它是很浅层的，所以说它几乎没有什么痂，它的薄痂。那我的修护就是请客人食盐水清干净，然后再上眼药膏，再把眼药膏用食盐水再清干净，我修护就是这样。
0: 那大概需要照顾多久呢？一个礼拜会好吗？
1: 一个礼拜，那客户几乎他都不觉得他有痂，所以说他是坐在很浅层。
0: 那会有红肿的状况吗？
1: 不太会。
0: 哦，那真的很轻耶。
1: 不太会啊，那可是你就是变数要少，深度要够，对，在短时间把它上色啊。你如果点，我们的雾眉是用点状去表现，那它的深浅是用它的密度去表现，所以说你如果点状整个都太密，很自然就是变成毛毛虫了。
0: 明白，因为太密了，
1: 太密了，那它的边边无框感就是靠那个点状去做的。
0: 它其实跟画画一样哦，就是你越密的话它的线条感就会越明显，但是如果比较松的话就会比较是散状。

0: 比较散开来是雾状的感觉，
1: 对，点状，就所以说它的深浅是用点的密度去表现，不是用深度去表现。
0: 嗯哼
1: 哼，是的，
0: 这样听起来好像没那么可怕哦。
1: 对，不是没有客户，当然有的都可以睡着，他说没几粉刺还比他痛，
0: 因为我原本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说，如果我去雾，因为每天都要画眉毛，有点真的蛮麻烦的。但出门如果都不用画眉毛，直接就已经雾好眉了，的确是在生活上有非常大的便利性。但是考量到会不会痛，会不会沟通不良，设计师雾的不是我要的，那怎么办？哦，那可不可以调整？那恢复期会不会很长？那后面会不会很难照顾？这个都是会担心的问题。
1: 正常，正常。
0: 嗯，但刚同梅老师跟我们分享是，甚至有客人会在雾的过程当中就睡着了，表示也不是太痛。
1: 对，
0: 恢复期也不长。
1: 恢复期一般正常，我们做的深度是前期就是后期，所以说它的深度不是很深。
0: 嗯，
1: 对。
0: 前期就是后期，就是说几乎就是没有恢复期的意思，就是当下就是 OK 了。
1: 对，没错，除了皮肤很敏感的当下做好会稍微红红，可是我的修护的那个药膏稍微帮它擦一擦，它就没不会红红红就退了。
0: 嗯，
1: 对，
0: 然后再用生理食盐水清洁，不要用清水这样子。
1: 对对对，而且你洗澡稍微碰到水 OK， 你赶快把它阴干阴干就好了。对，
0: 那多久要回来再让你看一下这个眉毛呢？
1: 回来我们第一次在操作的时候是帮客户定就是看他的吃色的程度，因为每个人吃色程度代谢不一样，那我们第一次应该是帮他稍微定型，然后试色试试看他的皮肤吸收能力，在一两个月一个半月后两个月再回来让我看你的吃色程度，对，然后我们再来定型。
0: 哦，所以不是一次就结束的事情啊。
1: 嗯，对，除非你吃色很好啊，第二次来的时候它的定型就不用操作这么多了。
0: 哦，所以定型等于是在补色，让它更完整一点，看哪里没有吃色吃好。
1: 对，
0: 所以还要再隔一个半月。
1: 一个半月。
0: 那通常两次就可以结束整个雾眉的疗程了吗？
1: 是
0: 这个过程。
1: 是的。
0: 哦，所以要两次一个半月。那多久之后要再来补呢？
1: 大概在一到三年，正常我跟客户讲是一到两年，它是慢慢的代谢。它不会很快的就代谢，
0: 嗯，
1: 对对，慢慢的。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你雾了眉，也不要太担心。就之后如果你觉得吃色不够，还是可以来调整，或是那个觉得颜色不够，或是线条不够粗，还是可以再来调整的。也不是完完全全就是雾上去就一辈子卡在那里了，现在的技术就是以半永久淡淡的，
1: 对，
0: 不是那么深的颜色，
1: 对，
0: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过了很多年颜色会退的，好像过去的技术一样是蓝青色。
1: 对，
0: 那所以是不是三年后如果时间拉久如果都没有补，它也会渐渐的就消失了，
1: 淡淡的。对，
0: 我觉得这样子还蛮好的，让大家不会那么担心说是不是我一闻上去就卡在那里了，就不能动了。
1: 像我的学生呢，他在秀眉的时候，那我会交代他，你情愿浅也不要深，深了就没有办法补救了。
0: 老师这样听下来，我觉得第一个是吃技术，一个再是吃美感，好，再来还有很重要就是沟通。老师，那要怎么样找到像你这么专业的纹绣老师又这么有经验的老师呢？
1: 你可以去看他的作品，现在网络非常 发达吗？

0: 你可以去看他的作品之后，你看看童敏老师参加过很多的比赛，那比赛就是我的经验。那我的证照，你可以看看老师的证照，啊，证照就代表他的能力，至少上你就比较不会担心了。你找老师，你可以去看看他的作品，对。
1: 那老师要怎么找到你呢？
0: 哦，可以去 FB 看，找丁同美，
1: 童是童话的童，
0: 同
1: 美丽的美，
0: 美，对，
1: 丁
0: 丁
1: 同
0: 同美，
1: 美，对，
0: 对。
1: 可能上面有很多老师的作品，我也是，看到老师的作品才发现说，哇，我的朋友是一个这么专业的老师，真的非常的厉害，而且看到他的作品就会知道这个人极其有耐心，在这些很细节的纹绣的技术上面，还是要找一个有耐心有心，然后技巧功法好的老师。那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大龄宝贝说的话呢？
0: 好，首领的漂亮姐姐们，你们不要觉得我都这把年纪了，爱漂亮要给谁看？其实爱漂亮是给自己看哦。为了让自己每天照起床、照镜子都能扬起你的笑容，所以说打好自己的仪容也是对生活的热爱，让自己保持年轻的活力。
1: 对，自己看也开心，
0: 开心，
1: 不管
0: 对，
1: 几岁，都要让自己漂
0: 对，
1: 漂亮亮的。
0: 对，去迎接每一天精彩的熟龄生活。
1: 祝福我们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眉毛、没有精神，或许纹绣是一个你可以参考的生活方式。也祝福大家有一个美丽的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下周再见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又能够请到于医师来到节目里面来。现在呢我们请于医师来做一个自我的介绍。
1: OK、我是、从台湾来，1987年从台湾来，我是国防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在空军总院服务了3年以后、再来到美国。我来美国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在医学上继续努力，说不定可以得诺贝尔奖得主。所以我来的时候就去美国，马里兰大学，
0: 哇，
1: 进入那个博士班的研究。
0: 嗯哼
1: ，OK， 在那边读了5年。
0: 那是在哪一州？
1: 马里兰州。
0: 马里兰州 ，OK。
1: 我在马里兰大学是读药理学博士。
0: 哦、
1: OK， 那时候我是专门研究一些那个癌症治疗的药物。
0: 哇。
1: 基本上就是研究它在分子医学上的机转。
0: 嗯哼，但那种研究是跟胃肠的癌症有关吗？还是是没有关的？
1: 没有特别关系。
0: 哦、OK， 好，就是癌症的药物的研究。
1: 对，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个读完了以后，因为你知道那个读博士学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每天我们都要就是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功。
0: 对对对。
1: 所以读了5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临床，比较好一点。所以我都回到临床。
0: 所以你要又要重新开始申请住院医生的过程吗？
1: 对的。
0: 哇、
1: 然后我就去。
0: 那很不简单，我知道在，因为我是来这边念大学的，所以我不需要经历过那个过程。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念了医学院来，然后要申请是那种考试是很难的。
1: 对，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已经就是考过一些美国的那个
0: 鉴定考试，
1: 鉴定考试，所以我就申请住院医生的训练。
0: 嗯哼，
1: 在巴尔的摩有个叫 GBMC， 一个community hospital，
0: okay，
1: 它是跟那个约翰霍普金斯
0: John Hopkins
1: 合作的一个医院。
0: 哇、
1: 我在那边。

0: 读了住院医生训练3年，3年以后我就要决定说我要进哪一科。
1: 是。
0: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选择了肠胃科。
1: 哦，你不想要做内科，像我这样的。
0: 不是就是内科已经3年已经做完 了。
1: 对对对，但是
0: 对。
1: 就说你那个时候觉得不想要做内科就是了。你觉得还是要做一个
0: 专科医师，
1: 专科医师
0: 对
1: ，OK。
0: 所以我就选择肠胃科，
1: 嗯嗯，
0: 因为对我来讲，肠胃科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科，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可以就是用很多的检查，
1: 嗯哼，
0: 看到就是说我想要看到的东西，
1: 对对
0: 而
1: 对，
0: 且很多的疾病我也可以治疗，
1: 嗯哼，对，
0: 所以就选择肠胃科。
1: 对。而且好像比较需要用手，比较需要用到像内科的话，比较不需要做一些 procedure，不需要做一些手术啊之类的。好像肠胃科又可以兼诊断，然后又可以有一些做一些手术之类的。
0: 对，肠胃科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们看病人以外，
1: 嗯，
0: 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是做检查。
1: 对
0: OK，
1: 对。
0: 所以我时常跟我的病人讲说，我做检查室的时候就像玩电动玩具一样，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这个
1: 蛮好玩的。
0: 对，而且最近肠胃科的有很多新的进步，
1: 是 是，
0: 所以就是说发展很广阔。
1: 对对，很好，嗯。
0: 所以我就进了肠胃科，我是去就是Georgetown，就是美国乔治城大
1: 哦，
0: 学的那
1: 哇哦，
0: 个肠胃科，它是一
1: 也是一
0: 个，
1: 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疗中心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它是我那个它是一个就是综合乔治城大学还有美国那个荣民医院总院，
1: 哦，Veteran，嗯哼，
0: 还有美国国家卫生总署，
1: 哇
0: 它
1: 哦，
0: 三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训练过程。
1: 是是，所以你病源的来源其实有荣民，也有普通的病人，这样
0: 对，
1: 子，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在乔治城大城的医学中心，大部分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1: 啊哈啊
0: OK，
1: 哈。
0: 然后在那个荣民医院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1: 退休
0: 退
1: 的
0: 休
1: 荣
0: 的荣
1: 民，
0: 民。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卫生美国国家卫生总署的话，就是有很多研究性的病人。
1: 嗯哼。哦，哇，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包括很多不一样的 case，
0: 对对，
1: 嗯，是。那你后来怎么会决定来加州老远的跑来这里呢？
0: 当我们结束那个训练的时候，我的太太她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做那个放射治疗
1: 哦，
0: 的，
1: 对
0: 正
1: 对
0: 好
1: 对，
0: 她也完成她的训练，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地方，然后那个就是从事
1: 开
0: 我们
1: 始
0: 的
1: 开业，
0: 开
1: 嗯哼，
0: 业，
1: 对。
0: 从事我们的医学的生涯。
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于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哪一个主题呢？
0: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个便秘的问题。
1: 哦，这是大家非常关心，这个便秘的问题哦，其实可以有分成蛮多种的。有时候呢，我病人会说他有便秘，可是其实呢，他每天都有大便，他其实是只是好像大便比较不顺哦。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真正的这个便秘的定义是什么？
0: 所以便秘就是说，基本上是说一个礼拜少于3次的，
1: 小于三次，
0: 然后你有困难，
1: 嗯，
0: 大便，然后而且就是大便就是很硬，就是
1: 嗯，嗯嗯嗯，
0: 说这种情况下，我们
1: 是，
0: 通常叫做便秘。
1: 是，所以在我们讨论这个便秘的这个问题之前啊，我想我们也是要再问您一下，就是他如果说是每天都有大便，可是呢他觉得是很不顺的，那这在医学上要怎么定义他呢？
0: 我想没有什么特别的定义，没有特别实际上 定
1: 就
0: 义
1: 说
0: 什
1: 他
0: 么。
1: 是不是需要接受哪一些治疗，或者说在饮食上要做哪一些的改变？当然，等一下我们也。

0: 会讲到有关真的是便秘的人小于三次的人，但是就是说他每天都觉得很困难，然后他来找我们家庭医生，那我也不会来麻烦您，然后不会说把他转诊给您，因为我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真的便秘的情况。那你有一些哪些建议呢？因为我想这些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一个年纪的，有时候都会有这种问题。
1: 通常就是说你可能要看一下他这个大便的量，还有大便的成分是怎么样，就像说大便的软硬的程度，
0: 是是是，
1: 或者是说最主要通常都会问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病人说他说有便秘，那我就问他说你大便是不是很硬。OK， 就是说假如你大便很硬的话，你可能这个
0: 水分
1: 不够，可能有一点那个脱水的现象。
0: 是是，那如果说他说比较少量比较少，或是说比较细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吃的量不够呢？还是他吃的东西是不够 fiber？
1: 通常我都是用那个跟病人讲，就是说你的肠子就像一个那个河流一样，OK， 当你这个河流就是这个假设没有什么水的话，就是好像那个。潺潺流水一样，就会很慢，就是很少跑出来。当你这个水很多的时候，就是波涛汹涌，就会量就会比较大，
0: 是是是，
1: 就比较容易出来这样子。
0: 是是，好，谢谢您。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呢是便秘啊、哦。那便秘的话，应该这个症状是蛮平常的症状，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大便出来啊、那其他的话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疼痛的问题？
1: 大便就是便秘也有可能很多种不同的原因。
0: 嗯
1: ，OK， 通常我们要大便以前，肠子会蠕动比较快，
0: 嗯，
1: 你就会造成这个肠子的绞痛，
0: 嗯哼嗯哼，
1: 然后这通常这就是一个我们叫做生理的现象，
0: 嗯哼嗯哼，
1: 就是。因为你要大便以前，你就会肠子收缩比较快，
0: 嗯哼，
1: 因为这个收缩快也会造成疼痛，
0: 是，
1: 然后你排便以后，这个收缩就会减退，这个疼痛就会消失，
0: 是是。
1: 假如是说有其他的疼痛的话，就是说这种疼痛不会消失、嗯，然后疼痛的情况很激烈的话，
0: 嗯，
1: 那这就可能要考虑检查一下，这样子。
0: 嗯哼嗯哼嗯哼。那除了这个没有办法排，刚刚我们讲到说排便可能是没有办法排便，可能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够，所以水没有流的很多。其他还有哪一些是会造成便秘的一些原因呢？
1: 我当然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假如这个你这个河流，假如说下端被堵到的话，
0: 嗯。
1: 然后这些水当然会流不出来，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像你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是不是说你有长东西在肠子里面长东西、嗯、长东西。

0: 机，
1: 嗯，
0: 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下 堵塞了，
1: 嗯嗯嗯，
0: 这个可能需要大肠镜检查，
1: 是是是。
0: 除了这个下端堵塞的话，另外一些就是像有一些神经的问题，
1: 是
0: 让你的肛门的肌肉收缩，
1: 是
0: 不行的话，
1: 嗯
0: 这种情况也会造成便秘，就像有一些Parkinson disease，
1: 金氏症病症，嗯哼，
0: 或者一些就是 multiple sclerosis，这些那个神经性的病，造成他的神经受损，
1: 是
0: 没办法那个
1: 是
0: 适当的排便。
1: 那么是不是说年纪大了，到了这个七八十岁以后啊，是不是自然的这个肛门的力量就会消失呢？还是说这是通常是有病的原因？
0: 通常啊。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讲说，当你年纪大了以后，该松的变紧了，该紧的变松了，就像你有前列腺，这个年纪大了以后，他就是就是变得对，就小便就有困难，
1: 对，
0: 所以很多年纪大了以后，就是
1: 肛门是松弛的还是
0: 就是说。有的人不一样，大部分的人都是就是比较大便不顺，
1: 嗯哼嗯哼，
0: 就是比较不容易大便，
1: 嗯哼。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包括我自己了，就是说你的新陈代谢也会减退的。
1: 减退。
0: OK。
1: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神经的问题，而是就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转变。如果说到了年纪稍微大了，到了50岁、60岁，甚至到七八十岁的时候，您觉得是不是因为蠕动的减低呢，还是说因为只是肛门的问题？
0: 就是我们的新陈代谢会一般来讲会减退的这样子。
1: 所以新陈代谢减退的时候，就是制造大便比较不容易 的意思吗？
0: 就是肠子的蠕动会比较缓慢一点。
1: OK， 肠子比较缓慢。所以像这些，其实我有些病人他是十几岁、二十几岁，他就开始有问题了。那是不是这也是跟情绪有关？这个蠕动？
0: 这当然就是说。有很多年轻的人有那个便秘的问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在小的时候就是说没办法，就是说有些情况下就是说没办法找到就是有适当的厕所让他用，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大便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urge， 就是说要想便意，
1: 对对
0: OK， 当你就是说当你那个忽略到你的便意，
1: 嗯
0: ，OK， 你忽略了几次以后，以后它就不会产生这个便意，就
1: 是
0: 比较容易会产生这个便秘的感觉。有很多年轻的人可能是这种情况。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小孩子他们不喜欢在外面上厕所，他们只要在家里面上厕所。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他们认为在外面厕所很不干净，
1: 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压制他们的便意，
1: 是，
0: 所以就比较容易造成
1: 是。所以就是说他当他在年轻就有这个习惯他不喜欢在外面上厕所啊，或者他不喜欢在外面大便，那他到了中年的时候就因为他的新陈代谢不好，所以这个情况就会延伸到他中年的时候，是不是？
0: 对，有可能。对，
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除了我们刚才讲肛门还有就是乳段问题之外，有没有其他哪一些原因会造成便秘呢？我们知道有像我们来谈一下这个 IBS， 我知道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病人 也是会跟我们说他有便秘的问题，那他的便秘的原因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呢？
2: 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原因，就像那个内分泌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有那个甲状腺的问题，或者副甲状腺的问题。
1: 是
2: 假如你甲状腺低下或者副甲状腺亢进的话，这时候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便秘的可能，
1: 蠕动的减慢。
2: 对，
1: 好。
2: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它也会就是说牵扯到这个神经。OK。所以你神，因为它不仅牵扯到你周边神经，它也会牵扯到自主神经，所以你自主神经受损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造成便秘，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怀孕的时候，这时候因为有那个有小孩在你的身体里面，
1: 对，
2: 压制住，然后让也比较容易造成便秘，这样
1: 子。是，所以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了，除了癌症之外呢，便秘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原因的啊、哦。那所以呢，当你的当你去了家庭医生之后呢，他可以替你做一些判断，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那等一下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回到节目里面来，再请医师替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的检查呢是最适当的。
2: 通常呢，我们病人到我的

0: 跟这个诊所以后，通常我们要就是说，尽量，问一个很详细的病史，因为有很多就像很多病史是很重要的，
1: 是，
0: 譬如病人吃的什么药，有些药物可以造成这个便秘，
1: 对，
0: 最常见的就是说这些那个补品，假如你有吃很多的那个钙的话，钙通常会造成那个便秘，
1: 是是。
0: 然后但是镁的话，就是基本上就会让你的大便比较松弛
1: ，magnesium 嘛，
0: OK，所以镁有时候可以造成那个腹泻，
1: 啊，
0: 所以，然后另外一些就是有一些像calcium channel blocker 啊，钙
1: 高
0: 离
1: 血
0: 子
1: 压
0: 剂
1: 的
0: 的，
1: 药，
0: 对，还有一些 beta blocker 啊，这些都是会造成就是产生便秘，所以
1: 是，
0: 有些药是跟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从病史里面我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他就是说他饮食的情况怎么样，
1: 是，
0: 就是你吃的那个纤维的多少，喝的多少，OK，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那个讯息，
1: 是，
0: 所以了解他的情况。
1: 他到底吃了些什么？
0: 对。
1: 其他还有哪一些是在病史上您会比较注意的？我们刚才讲到了其他的一些病源哈，有些人他有其他参半的，什么糖尿病啊，还有甲状腺的病。除了这些之外，病史里面还有哪一些您会比较注重的呢？
0: 就像他有没有神经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就
1: 对
0: 像有
1: 对，
0: 没有 Parkinson 啊，有没有这些，
1: 是是，
0: 还有一些在妇科的时候，他有没有生产过程中有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1: 是，还有就是他是不是有做一些手术是在肛门附近的？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听众朋友，您在看您的医生之前呢，需要自己做一个预备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啊，详细的列出来，这会帮助你的医生替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诊断。所以呢，并不是你一去了医生之后，他就会替你照 X 光啊，做一些手术哦。第一个呢，先有病史就可以好好的来了解您的这个整个病情。那么接下来你可能也是大概需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一些诊断的方式当然就不利于大肠镜，但是我知道也有一些好像是 X 光的一些检查，是不是？
0: 对，通常我们就要验一下血，就是测一下，就是确定一下他没有内分泌的问题啊，就是甲状腺啊、副甲状腺，还有糖尿病啊这些问题。然后我们通常我们做的检查就是确定一下那个肠子里面没有堵塞，OK，有一些检查我们可以用的，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粪便检查，就确定一下它没有潜血啊，或者是一些发炎的现象，就像检查一下大便的白血球，OK，就确定一下没有肠子没有发炎，没有潜血的现象。
1: 是。
0: 另外一些 X 光的检查的话，我们通常也可以就有一个叫做Brain Enema，就是说他把那个
1: 显影
0: 背
1: 剂，
0: 剂从肛门里面注射进去，
1: 是
0: 然后看你的那个肠子的
1: 的
0: 有
1: 蠕动，
0: 肠子的情况怎么样，然后那个最主要是说确定一下没有堵塞的现象
1: 是
0: ，OK。
1: 是，
0: 但是现在有比较进步的，我们叫做 CAT scan，我们叫做 the virtual colonoscopy，基本上也是那个 X 光的检查，但是它是打气，它不打显那个背剂，所以它可以打气进去以后，然后把你送到那个电脑断层切面的机器，它把它那个做完检查以后，它再用电脑
1: 先引出来，
0: 把它我们叫做那个再重组起来，
1: 重组
0: 然
1: 起
0: 后
1: 来，
0: 放射科医生用所谓的 fly through technique，就是说他在那个把你这个整个大肠看一下，确
1: 对，
0: 定一下没有什么问题。
1: 是。那您觉得这两个，当然，我想，这两个是比较不一样的诊断方法哦，一个是需要打一个显影剂进去，然后另外一个是打一个气进去。那这两种是不是就是在舒适的方面来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不舒服，还是说哪一个有比较舒服，哪一个比较不舒服？
0: 通常这两个都不会打麻药，所以你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就是我想那个virtual

0: colonoscopy 就是
1: 用断层扫描的方法，
0: 就是比较、是稍微比较好一点，
1: 稍微比较好。那这个时间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差不多

0: 两个检查它基本上都是检查，但是它没有、
1: 嗯、
0: 假如你有看到什么东西的话、
1: 嗯、
0: 你可能还是需要做大肠镜检查，因为它只能看没办法
1: 做切片，
0: 做切片或做一些治疗的方法。
1: 对，
0: 所以大肠镜是可以看然后也可以做治疗的方法。
1: 嗯哼哼，那这两个检查是不是都是要在前一天要做哪一节的预备，比如说进食啊或是吃泻药等等呢？
0: 基本上就是说你要做大肠检查的话，通常都要让 大肠要清理、
1: 嗯、
0: 就是要清理干净。
1: 是，
0: 所以不管是做这两个放射性的检查或者做那个大肠镜，都是需要把肠清干净。
1: 嗯 OK， 那做这两个检查的话是不是说做完之后就就是说不需要休息的时间就可以马上回去工作？
0: 对，因为他们没有打麻药，所以就你可以去然后做完以后就可以离开这样子。
1: 嗯哼哼，好，那这些检查就是会看一下说他的这个肠子里面有没有哪一些阻塞，他是不是也会告诉我们他消化的时间呢？
0: 通常是就是说做这个检查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可以把整个大肠一目了然。
1: 嗯哼哼
0: OK， 不像大肠镜我们只是在镜子在肠子里面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整个大肠整个的这个形状是怎么样。
1: 是，
0: 所以但是做这个放射线检查的话，它可以告诉你你这整个肠子的走向是怎么样。
1: 是，
0: 所以有些人的他肠子是弯弯曲曲的。
1: 对对，
0: 所以但是我们做大肠镜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知道的。
1: 对对对
0: OK， 但是这个 X 光检查它可以给你一个整个
1: 比较整体的观看。
0: 对， 对，
1: 是是是所以您在做这个便秘的判断的时候，您是不是会又做一个像刚才我们说的 virtual colonoscopy 然后也做大肠镜呢？
0: 通常我们主要是看病人的因为病人的情况、
1: 嗯、
0: 就是说假如你是50岁以上，
1: 嗯
0: ，OK， 这个我们就是建议直接做大肠镜检查。
1: 嗯嗯嗯。
0: 假如是说你是比较年轻一点，
1: 嗯，
0: 这个大肠癌的机会比较低一点的话，
1: 也就是说50岁以下算是比较年轻。
0: 啊、现在通常大概就是那个美国的癌症协会已经把这个50岁的年纪降低到45岁，
1: 45岁，
0: 对、
1: 嗯、
0: 他们建议说45岁以上就应该要做一下那个大肠镜检查。
1: 是是，
0: 通常我觉得50岁大概还是合理的
1: 、哦、嗯。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那您在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的时候，您通常在里面是要找什么看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结果给我们书面上的报告的时候，也是就是红红的一片哦，所以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您要看的是什么呢？是
1: 通常最常见大肠里面最常见的不正常的就是说你可能看到痔疮息肉还有那个我们叫 diverticulosis 就是憩室，
0: 对、
1: okay、
0: 那这些会造成便秘的情况吗？
1: 当然你的那个息肉很大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说有癌症的时候、
0: 嗯、
1: 它有可能造成便秘的情况、
0: 嗯哼嗯、哼
1: 另外一个就是说当病人有憩室、
0: 嗯、哼
1: 憩室通常它会造成这个大肠这个表皮变成那个增生、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会让这个大肠的这个管路会变得比较狭窄一点，
0: 是是是，
1: 所以有增加这个增加这个便秘的机会，这样子。
0: 是是是，那是不是在这个大肠之外，比如说如果说他有 哪里淋巴肿大、啊、或是什么的话，也是会造成便秘的情况，或者说他的在女生的腹腔里面，如果说他的他的卵巢啊什么肿大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容易会造成这个便秘 的情况？
1: 对，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嗯、就是大肠外面就是说有别的器官有长什么东西，它可以压到大肠、
0: 嗯、对，
1: 所以这时候也可能会造成便秘的现象。
0: 对，
1: 最常见就是说 男生他有那个前列腺假如很肿大的、嗯有时候也可能会造成这种现象。
0: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有两种病人，有些是什么都不想做，他有了症状他就一直忍耐，有一些呢是他没什么症状可是他就什么都要做，他就很害怕啊，我这是不是我听说啊这个便秘就是有卵巢癌啊，或者是他就什么都要做、哦、那您是怎么样能够就是替我们听众朋友稍微综合一下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需要做哪一些的测验，否则的话呢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很困扰、哦、不做又怕病人真的是不是他有什么第六感我是不是会 miss 掉什么东西，所以麻烦您呢也替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最适当的对便秘的这种检查。
1: 通常就是说假如说看主要是他看病人的年纪，就是说假如你是50岁以上的话，通常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这是很合理的，就是你就直接先做一下大肠镜检查。
0: 嗯嗯
1: OK 假如是说比较年轻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先就是改善病人的饮食，就是说基本上你还是要做一下这个抽血的检查，
0: 是
1: 看一下没有这个内分泌的问题，
0: 是
1: 然后你可以

0: 先建议病人先饮食疗法，
1: 是
0: 或者改，就是问他的病史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帮他改善的。
1: 是是是。
0: 假如说他做的很多方法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话，那我们再考虑这些检查。
1: 是是是。
0: OK， 当然你超音波是比较简单，你可以腹部这个骨盆腔的超音波，你可以去除一下妇女的问题，然后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1: 是是是。
0: 然后当然你你可以考虑做这个，我们先可以做一下就是简单的那个放射线的。看一下那个腹部
1: 腹腔里面，就像您觉得是这个CT， 像 abdominal CT， 这是有需要，这是算是便秘的检查的一个方式吗？有这个需要吗？
0: 主要是看病人情况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warning sign， 就是说假如他有一些警讯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比较积极的做一些很多的检查。假如他没有这些警讯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比较不会这么、那个、
1: 马上就去做。那像这些warning sign 警讯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像他如果说体重减低啊，或者他有发烧，你是说像这方面 的问题吗？
0: 对对对，
1: 是是是。好，那等一下我们回来这个听完这首歌，我们回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再请于医师解释一下有哪些治疗的方式。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好，现在我们又回到这个节目里面来讨论有关便秘的这个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了有哪些症状需要注意的，我们也讲到了可以做一些哪些测验。那么现在我来聊一聊，要做哪一些的治疗。
1: 我再提补充一下，就是说一些警讯，除了就是说体重减轻啊、贫血啊，然后那个就是说你这个便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OK，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检查大便的时候有看一些潜血啊，或这种情况。
0: 是，谢谢您的补充。
1: 对，
0: 好。
1: 另外一个治疗方法，我又回到我那个刚刚讲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肠子像一个河流一样。
0: 是。
1: OK。所以我通常都问病人说你的大便的就是干硬，是不是很硬很干，假如是这样的话，
0: 是
1: 表示你可能喝的水分不够，
0: 是，
1: 所以通常我们都建议先补充水分。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纤维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假如你吃的纤维不够的话，你可能就是说不会产生很多大便。
0: 是
1: OK， 所以我们都建议说你先增加这个纤维的量。
0: OK，
1: 当然病人说那我吃了很多青菜水果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在房间有很多纤维补充品，你可以去买了以后然后加进去。
0: 是。
1: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说你吃纤维，因为纤维有两种作用，一个是治疗便秘，一个是治疗那个腹泻。OK， 它的区别就是说，当你吃很多纤维，你不喝很多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你的水吸收。OK， 所以是用来治疗那个
0: 泻肚子。
1: 是。所以你当你治疗那个腹泻、治疗那个便秘的时候，你就要吃纤维，
0: 要喝很多水。
1: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就会有这个

0: 减低这个便秘的功能。
1: 是是是、okay. 所以如果你有便秘的时候，其实是吃了纤维的这些补品之后还要喝很多的水。
0: 对，
1: 好好好、嗯、
0: 这还会增加这个我们所谓 bulk， 就增加你这个大便
1: 的 量。
0: 对、
1: 嗯、是，
0: 就像这个河流，假如你有很多东西的话，它就会流得比较顺畅一点。
1: 对对对。那除了这之外还有哪一些治疗的方式呢？
0: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要可以试着用一些清泻的药。 OK、
1: 嗯
0: 治疗便秘有两种方法，通常我们都是从上、
1: 嗯、
0: OK， 基本上你增加水分，
1: 是是，
0: 增加纤维，
1: 是，
0: 然后那个吃一些泻剂，就是让你大便从比较容易出来。
1: 嗯嗯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从下，就是说你可以像我们，你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些塞剂啊，或者给你一些那个通肠的东西。
1: 是是是。
0: OK， 所以你可以双管齐下。
1: 嗯。
0: 所以这泻药的话，有好多种不同的泻药。
1: 嗯。
0: 有的是说我们叫做让大便软化的。
1: 嗯嗯嗯。
0: 基本上就是它让这个大便比较多水分，比较容易出来。
1: 是。是
0: OK。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有就是增加肠蠕动的。
1: 嗯嗯嗯。
0: OK。就另外也有就是说有一些药它就是增加那个这个肠子里面的水分。
1: 嗯 嗯。
0: 或者一则是因为大肠的功能是吸收水分。
1: 对。
0: 所以有一些药它会把这个水分留在肠子里面，
1: 是是，
0: 不被吸收进去。
1: 是。
0: 所以你的大便就会比较软，比较容易出来。
1: 是。是，
0: 通常我刚刚也提到就是镁。
1: 嗯，
0: 镁也有清泻的作用。
1: 嗯 哼。
0: 所以你吃这个镁的话，你就可以让大便会比较软，比较容易出来。
1: 是。那是不是这些药有哪一些吃了之后有些副作用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0: 对啊，就是说你吃的这些药，就是说有时候 你就是可能拉了太多，你可以造成这个电解质不平衡、
1: 嗯、
0: 或脱水的现象、
1: 哦、对对对。
0: 所以你可能另外一个就是增加肠蠕动的药，它有时候因为蠕动太激烈，有可以有时候可以造成缺血性肠炎。
1: 是是是。
0: OK， 所以你就是假如说你吃这些药有大便出来有血的话，就表示说你有可能是造成缺血性肠炎。
1: 是是是。那如果说吃了这些药 之后呢，病人还是有一些症状的话，那是不是需要再回去做大肠镜？还是说就是如果说你已经做了一次大肠镜之后，那在五年十年之内就可以继续安全的使用这些药物呢？
0: 就是说假如他对这些吃的这些药没有帮助的话，你假如是说他有一些警讯的话，当然是说你、嗯、就是说那当然你可能要再就是说你便秘啊越来越厉害。
1: 嗯嗯嗯。
0: 有一些好像其他有体重减轻啊，
1: 嗯哼，
0: 或者有一些大便也有潜血的现象的话，那我们建议说你可能再做一次大肠镜。
1: 是。
0: 假如没有的话，那你可能再考虑其他的方法，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说除了从上面着手的话，你可以从下面着手。
1: 是。
0: 你可以就是说用一些塞剂啊，或者说通常的现在很流行有一个叫莲花牌的那个类似莲花牌的那个
1: 马桶吗？
0: 马桶。
1: 嗯嗯。
0: 就基本上它有一个冲头。
1: 嗯哼哼哼。
0: 可以冲到肛门里面去。
1: 嗯。
0: OK。这个就有像那个灌肠的功能。
1: 嗯。
0: OK。
1: 嗯。
0: 就是你不需要去买这些灌肠的东西，
1: 嗯、
0: 你直接用水就可以。
1: 嗯哼哼。
0: 你要知道就是说你大便从肛门出来的时候它有摩擦力。嗯、
1: 是。
0: OK。当你大便很干的时候就摩擦力很高，所以大便很不容易出来。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把它那个它的水柱射到肛门里面以后，
1: 嗯，
0: 它第一个它有刺激这个便意的感觉。
1: 嗯哼
0: 哼。第二个就是说冲进去以后它就可以检查这个摩擦，减低这个摩擦力。
1: 嗯 嗯。
0: 所以大便比较容易出来。另外也是它有时候可以把这个大便冲散。
1: 是。
0: 所以也比较容易出来。
1: 也比较容易出来。那有些在住在这个疗养院里面的病患啊，那他们有时候需要好像用手指头，护理人员需要用手指头去掏。那我的病人有时候他。

0: 他就会问我说，这是健康的做法吗？那 您的这个建议是怎么样呢？
1: 我你讲的这个病人情况可能我们叫做 fecal impaction， 就是说那个就是
0: 大便它已经流在里面
1: 太硬了，对，已经把这个就是说出不来，已经把这个肠子完全堵住了。
0: 是
1: 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就是说我们叫做你要把它那个就是机械式的把它清除了以后，
0: 对，
1: 然后完全那个清干净了以后，然后你再
0: 也就是说用手指头进去，戴着手套进去把它挖出来。
1: 对，你先把它那个这个堵塞解决了以后，然后你再用其他的方法继续，就像你这个河流已经
0: 堵塞了，要清干净。
1: 是的，你要那个找个 plumber， 找那个水管的工程师，
0: 对，
1: 把它这个全部弄通了以后，
0: 对，
1: 然后以后你就继续维持通畅这样。
0: 对对，那您觉得像这样子做一个习惯性的做法是正常的健康的建议的？
1: 我想，假如你完全清干净了以后，然后你就再就是用泻剂保持这个大便很软的，很容易出来的话，我想就大概不需要，
0: 不需要经常这样子做。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他的家人愿意的话，你这并不是就是说不可以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好。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回来再讨论一下有哪些其他的方法呢，是可以保持您的大肠的健康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那么在最后这个单元呢，于是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可以帮助这些被便秘所困扰的听众朋友的一些给他一些建议？
1: 当然你就是要把这些有原因造成的话，把这些原因去掉。就像他有甲状腺的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是甲状腺、副甲状腺的问题，可能你要治疗好，还有糖尿病的病人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就是一般人就是担心，就是说吃这个泻药会造成这个依赖性。
0: 嗯。
1: 但是就是说，假如你一定需要这些泻药的话，你长期吃的话，基本上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是是是。
1: OK。通常比较安全的，就像那个 Miralax，就是说在我们这边。

0: 的话，我们就是用 Miralax， 基本上你可以每天吃。
1: 嗯、
0: 我通常有很多病人就是说，他们担心这个副作用，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便秘的时候吃一下泻药，
1: 嗯，
0: 然后吃了以后就有大便，然后又造成腹泻，他们就把这个药停止，
1: 嗯，
0: 停止以后没多久又变成便秘，
1: 嗯，恶性循环。
0: 所以通常我们建议是说，你就是吃这些药，然后维持一个剂量，
1: 嗯，
0: 然后使你每天都有那个顺利的大便，
1: 是是，
0: 这样不要那个 back， 就是说那个在那个
1: 又造成阻塞，
0: 对对，就是
1: 对
0: 便秘和那个拉肚子中间在那边摇摆，这样
1: 是是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并不要害怕他被依赖，而是如果他不吃药的话，反而会造成一个好像悠悠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嗯，摇摆的问题。好，其他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0: 我想，结构上的问题，就像没有肠子的阻塞，像有那个肠癌啊，大的息肉啊，
1: 嗯，
0: 或者有一些病人有一些我们叫 anaphyseal， 就是肛门有肛裂的情况，
1: 嗯，
0: 他这时候有或者一些其他妇女啊，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
1: 嗯哼嗯哼，
0: 假如结构上的问题都去除的话，
1: 嗯，
0: 我想这个内科疗法，我想大概大部分都可以成功的。
1: 是，
0: 当然有很少数的病人可能需要做一下也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嗯 嗯， 嗯，
0: 但是这都是极少数的人，
1: 嗯嗯嗯，好，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体就像一个生理时钟一样 ，OK， 所以通常我会建议病人，就是说你可以找一个时间，一直是早上或者晚上，
1: 嗯，
0: 试着有固定的大便的时间，
1: 嗯，
0: 通常我们在研究里面发现，就是说肠子的蠕动是在早上的时候，是蠕动最快，
1: 嗯，
0: 尤其是吃完早餐。OK，
1: 它
0: 的蠕动会比较快一点，
1: 嗯哼，
0: 所以很多人大部分都是在早上的时候有大便，
1: 嗯，
0: 但是问题是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忙碌，
1: 嗯，
0: 很多人早上都没有时间，
1: 嗯，
0: 没有这个空闲来坐在马桶上，
1: 嗯
0: OK， 但是假如可能的话，你可以试着说就是说即使你没有便意，
1: 嗯，
0: 也试着说在一天的固定时间里面就是坐在马桶上，试着培养一个，就是说训练你的身体的生理时钟，在这个时候有试着去大便。
1: 你讲的很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如果身体不给自己时间试着去排便的话，那个欲望一消失的时候，其实那个大便不出来，它坐在里面反而变水被吸收掉，变得更加的干，更加的硬，然后下一次想要去的时候就更不容易出来，然后又不花着时间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呢，他就恶性循环，就一直坐在里面。听众朋友们，这也是要劝您要慢下脚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拿出时间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好，今天呢，在节目里非常的感谢于医师能够跟我们解释的这么的详细有关便秘的问题，希望您听了之后呢，第一个您需要去看医生做一些适当的诊断，另外呢，当医生知道了您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严重的问题，像癌症等等的阻塞的话，那您可以乖乖的吃药，好好的保持一个健康的吸收水分啊，吸收这些纤维的这个一个习惯，然后呢花一些时间坐在马桶上，这就是我们给你的建议咯。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0: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下午的2点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性事。对，你没听错哦，就是性行为的性。性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属于比较年轻冲动浪漫，跟老这个字感觉好像连不在一起哦。但是您知道吗，老人医学专家说，如果你保持健康，有一个好的伴侣，你一直到死之前呢都可以享受性生活。所以根据研究发现，50到80岁的人，50%的男性，40%的女性仍然有很活跃的性生活。所以呢，有性生活的人啊，他其实可以活得更长，生命品质也更好。今天呢，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这个台北医学大学毕业，曾经在台大总院院区当了11年的药师，目前呢在专品药局担任长照药师的周孙宏药师。周孙宏药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哇，很高兴今天周药师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谈这个话题。很多人谈吗？
2: 不多
1: 不多
2: 对，
1: 好像敢谈好意思谈的人不多，对不
2: 对不多不多，
1: 特别是对针对长辈。
2: 对长辈。对
1: 吼，那因为周药师是专门在做长辈工作了嘛，所以我觉得您谈这个议题，我觉得应该是算是很合适
2: 啊，
1: 对
2: 不对？谢谢
1: 对啊，那我其实好奇的就是，因为一般的人都会觉得说，应该年纪越大，他的那个兴趣会越低落，而不是会越加强，就是我们一般人观念应该是这样，对不
2: 对？
1: 那事实是这样吗？
2: 事实上是会有减少没有错，但是不等于它会消失，所以长辈他们对于那个性方面的需要还是会有，那只是说一般人都会认为说啊，因为年纪大所以他们会等于没有，
1: 对，
2: 那实际上是他们还是会有，对，
1: 还是会有。那如果就像有没有就是来求诊，然后就说家人不能接受长辈就是对性，就是性功能啊或性这些东西来求诊，他们会觉得就是有一点不能接受，会这样子吗？
2: 有
1: 会，
2: 就是家属可能他会觉得怪怪的
1: 会
2: 长辈通常是男生比较居多啊，男生长辈他们会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因为家属他们觉得怪怪啦，
1: 对，
2: 所以有些长辈要么就是他自己偷偷来嘛，不然就是他就自己去外面就自己解决
1: 哦。
2: 对，可是如果是自己去外面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些衍生其他的问题。
1: 对，所以其实就说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就长辈他本身其实到了年老还是有需求。
2: 对。
1: 可是因为我们一般人就会觉得啊，老人家怎么可以还有这种需求或是冲动呢，所以就是一般人反而觉得不能接受。
2: 对，
1: 但是其实有性生活对老人家来讲是好的吗？
2: 有啊，对，因为性生活它本身就是就人所需要的嘛。
1: 对，
2: 所以不会因为如果说女生的话有可能她可能会减少到没有，但是男生大致上还是都会有。对，就是人体的需要。
1: 对，难道就说真的跟那个研究一样，就是说老人家如果还有性生活的话，他的生活品质啊，他的寿命也会比较长，是真的会有这样的差别吗？
2: 我相信会啦，虽然我没有看过统计数字，因为性生活它其实是爱的一个延续的表现。
1: 对，
2: 所以如果在性生活方面它是还蛮 OK 的，有在维持，那就代表他是活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
1: 对，
2: 那当然自己跑去外面找那就不算。
1: 对，
2: 但是如果他是在一个夫妻关系里面的话，那我就代表夫妻关系是很好的。
1: 是，
2: 那这个到年老是会有一个很棒的支持。
1: 对，那男生跟女生会不一样吗？就在他们

0: 年纪大了以后，他们的性需求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因为女生她会经历停经，哦，那停经就是她的女性荷尔蒙几乎是已经就是没了，哦，所以女生她的下降的速度会很快，跟男生比起来，虽然我们都知道男生也有所谓的更年期，
0: 对，
1: 可是男生他不会掉那么快，所以女生在性方面的需求，如果在年老的时候，
0: 是
1: 可能会比男生来的低，哦，对对，
0: 是女性比较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可是男性呢？
1: 男性会也会低，但是他，哦，还是会有，
0: 哦，是，
1: 对 对, 对，
0: 就说他会。它会降低，但是它不会消失就对了。
1: 对，因为它毕竟没有像女生会经历所谓的停经。嗯嗯。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它的那个年龄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很好奇嘛，譬如说你60岁，你可能还有，
1: 对，
0: 但是会觉得大家觉得好像还算正常。可是你90岁的时候
1: 还是会有啊？
0: 还是会有。
1: 对，还是。
0: 哦，所以可以
1: 男生，
0: 所以会到这样子，就是这么长，他都还是会有这个性的需求，就对。
1: 对，所以在做长照服务这一块，常常都是会教导，就是如果他是女生的那个长照专业人员，那如果他单独去探访一些，男性的老伯伯啊，那都会跟他说，也是要保持距离，然后尽量不要一个人，哦，因为男生无论他到90几岁，他还是会有性方面的那个，
0: 还是会有，
1: 对，所以你还是要懂得要保护自己，
0: 是，对对对，这真的还蛮重要的，
1: 对对。
0: 那我就好奇问一下，那就说如果说失智的老人家，
1: 对，
0: 他们也还是会有这样子，还是说他会比一般正常的老人家还要更严重？
1: 失智应该是不太会，
0: 不太会。
1: 对，可是你刚才讲的有一种会比一般更严重，就是他因为失智，的话，就是他大脑开始出现问题，有疾病，所以他开始会混乱，那混乱的话，通常是不会有再不太可能再去想到性方面的需求，但是有一种混乱，就是他跑出一种躁症出现在性方面，
0: 哦，OK，
1: 对，可是那不是来自于他的意识，
0: 哦，是
1: 他混乱带来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行为，哦，他通常那个会用药物去控制他，
0: 哦，OK，
1: 而不是会让他说，哦，那你可能就是有更渴望去，因为那个变成是一种疾病，
0: 是是是是，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失智也会，就是他如果有引发躁症的话，他就有可能
1: 会有一个不正常的性的需求，
0: 对，但是可以用药物控制，
1: 对对对，因为那是不正常的。
0: 了解了解。
1: 一般如果他是失智，他对性方面需要是应该是不会，因为他的精，他的意识已经慢慢模糊了。
0: OK，
1: 对对对，哦，
0: 了解了解。哇，这个解了一个大谜吼，那所谓的性行为跟性生活有什么不同吗？
1: 好。性行为就是在那当下，就是男女之间
0: 是
1: 好。当然，以现在的开放的那个风气，不一定是男女了，啊，哈。
0: 对。
1: 但是性生活不一样，性生活是不是只有那个焦点只不是只有放在行为，它还有背后的那个关系
0: 是。
1: 所以性生活不太可能是指说夫妻以外的，
0: 哦，了解，
1: 因为没有那个关系，
0: 是是是是。
1: 那性行为就是无论你跟一个陌生人跟谁，你都是可以有性行为，所以两个有一个差别。
0: 是，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一定会有人就是很好奇，因为老人家年纪大以后，譬如说男性他有可能不举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女性她也可能就是阴道太干啊，或者什么的，那他们可能就说，那他们的所谓性生活要怎么去维持呢？
1: 性生活
0: 就是不一定是有那个行为，对不对？譬如说爱抚什么，这也算是性生活嘛。
1: 对对对，所以就可能到老人到老年的时候，就是要观念要改，就是可能不要把太重的那个比例放在性生活上，因为性行为上
0: ，
1: 因为性生活可能会是更适合这样一个年龄层，因为有时候身体上会有一些疾病啊，对对对对，
0: 对，
1: 但是性生活不会受限，
0: 哦，
1: 对，跟性行为可能会受限，因为你可能有一些疾病，然后有力有心无力。
0: 是是，对，所以就是说有肌肤的接触啦，就是会表达爱，这种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性生活了，
1: 对不对？
0: 不要执着在那个性行为上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老人家不要太勉强，就是其实彼此的这个肌肤上的接触啊，爱抚这些也是可以传达出一种爱的感觉。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不要去执着那种性生活，
1: 对
0: 对, 对当然是不是也是就是这个那男性跟女生在生理上面，就是如果说很多男性就是会不举了嘛，
1: 嗯，
0: 就是他比如说糖尿病长期啊，嗯，对不对，是不是都会造成他的这个就是性功能的一种障碍这样子，
1: 嗯，
0: 对，那他对他的身心会有什么影响吗？
1: 哦，男生哦，
0: 对啊，
1: 男生会有，男生有时候他会把那个，因为我自己也是男生嘛，
0: 对，
1: 有时候他就会把譬如说在性行为上的表现，
0: 嗯嗯，
1: 然后定义成是他自己男性雄风的表现，
0: 嗯，
1: 他会画上等号，
0: 是，
1: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在性行为上面的一个譬如说不举或早泄，
0: 嗯嗯，
1: 会觉得他不是一个男生，
0: 对
1: 对，
0: 那这样子怎么办，就是他们如果面临这样的状态，就是一来是不是可以生理上的治疗啊，或是心理上的怎么排解。
1: 如果男生的话，
0: 嗯，
1: 就我会建议有两方面嘛，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说观念上面要改，
0: 嗯，
1: 改成是说就是在性行为上面的一些不如意，
0: 嗯，哼哼，
1: 不等于是你作为一个男生的价值就不见了，
0: 是，
1: 对，因为那个只是一个行为而已，
0: 嗯，哼哼，
1: 对,
0: 对，
1: 那可能可以更重视的是说在性生活关系上的一个维持，
0: 嗯嗯，
1: 对，那有时候配偶也会帮忙嘛，
0: 对对对，
1: 好，这是第一个，
0: 对对对，
1: 那第二个的话，如果以身体上你希望可以达到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样，
0: 嗯，
1: 那如果光嗯不举，
0: 嗯，
1: 那有药物可以辅助，
0: 是，
1: 那早泄也有药物可以辅助，
0: 哦，
1: 对，
0: 嗯哼哼，
1: 那所以现在用药是有办法啦，
0: 哦，
1: 但只是说我们尽量都不会这么快就走到用药，
0: 哦，
1: 对，
0: 会先用一些心理上的辅导，是不是，
1: 对，然后再加上有可能他现在吃的药可能有一些更改一下，
0: 嗯，哼哼，
1: 也可以让他在这个性行为上面，
0: 哦，
1: 会有一些变好一点，
0: 哦，
1: 那最常见会有一些药物就是譬如说降血压的药啊，
0: 嗯，
1: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
0: 哦，
1: 也 OK，
0: 哦，
1: 不过它前提是可以改的话，
0: 是，
1: 那如果有一些他血压都很高控制不是很好，
0: 嗯，
1: 那个要改就比较难，
0: 嗯嗯嗯，
1: 对对
0: 对，所以也可以就他现在所吃的这些慢性病的药里面然后做一些调整，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的疾病，
0: 嗯嗯嗯，
1: 从他的疾病然后去看有没有办法让他，
0: 嗯，
1: 如果有影响到性行为的一些疾病，
0: 嗯，
1: 那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控制啊。
0: 哦，
1: 嗯，对，不过这个在男生比较不会出现，
0: 哦，
1: 是在女生。
0: 哦，这样子啊。
1: 啊，举个例哦，
0: 嗯，
1: 譬如说女生蛮常见，就是她是阴道很干，
0: 对对。
1: 然后所以她在性行为过程当中，她会很
0: 不
1: 舒服。不
0: 舒服，对。
1: 那像这种的话，它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0: 哦。
1: 啊，譬如说用润滑液或者是阴道保湿剂。
0: 嗯哦。
1: 对。那还有一些是他，他可能他以前有动过手术，
0: 嗯嗯嗯嗯，
1: 对，那动过手术，他变成他那个阴道那边他很不舒服，
0: 是。
1: 那有时候有些人就他就会建议做那个一种运动，
0: 嗯
1: 嗯，凯格尔运动啊，
0: 哦，凯格尔运动 ，OK OK，
1: 然后可以增加自己在骨盆腔的一些力气，
0: 嗯，
1: 哦，对对对对，
0: 哦，所以反而是女性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大一点，就是
1: 对，反正女性她大部分问题就集中是在
0: 骨盆
1: 阴道那边，
0: 嗯，
1: 她就是不舒服，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那男性就是说她可能她勃起或者她容易会早泄，
0: 嗯，对，
1: 所以方向不太一样，
0: 方向不一样，对对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女生可能就是可能年纪越大这个性需求越少，但是你为了你的另一半，对不 对,
1: 对，
0: 你还是要去找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法，因为你的另一半还有这个需要，
1: 哦，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女生还有一个蛮常见，
0: 嗯，
1: 就是说其实心理比较多影响生理，
0: 哦，
1: 这个跟男生比起来，
0: 对，
1: 那有两种，
0: 嗯，
1: 一种蛮常见就是说他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么漂亮，
0: 哦，
1: 因为年纪到了，
0: 是是，
1: 对
0: 对，
1: 那他既然对他自己没有自信，
0: 嗯，
1: 所以他不可能去接受譬如说另外一半对他的那个，
0: 嗯，
1: 想要有性生活，
0: 是
1: 因为他自己都不喜欢他自己，
0: 嗯，
1: 所以这一个
0: 自我形象已经不好了，
1: 对，所以他必须要去调整他自己，嗯，我觉得这个男生有很大的一个

0: 空间可以去发挥、嗯、就是要去赞美你的老婆、嗯、
1: 哦，是是是，这很重要。
0: 对，即便现在七八十岁，但是她还是觉得她很漂亮，那这个对于性生活的帮助会很大，这是自我形象。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新仇旧恨。年轻的时候可以为了孩子忍，
1: 是
0: 为了事业忍，那年老是什么都不用忍了。
1: 对，
0: 所以 有一些状况大家可能也会有碰到，就是当孩子都长大了，都离开家里了，然后却离婚率却开始上来，对,
1: 对，
0: 因为他觉得另外一半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他，
1: 对，
0: 那实际上他还是他，但是有太多旧恨累积了。
1: 对，真的，
0: 所以必须要去 要去处理啊，去处理那个彼此的新仇旧恨，要去，对，要去寻求一些帮助。
1: 对
0: 对，
1: 可能真的是这样子。
0: 所以我都会觉得说，我都会觉得，当然从自己做起嘛，有一些不和，夫妻一定会有不和，吵架，不要拖到以后再处理，年轻的时候就要处理。
1: 否则到老了，要不然就分房，要不然就是反正小孩都长大了，我就跟你离婚算了。
0: 对，就没有，他完全没有顾虑啊。那其实这样是最惨的嘛，
1: 对，
0: 因为都已经熬到那个时候，都已经是两个人可以很甜蜜的时候，反而是因为过去一些枝枝节节就选择就 分道扬镳，
1: 就很可惜，老来就没办了。
0: 对，那如果年轻的时候，其实这些都可以多重视一点，然后多去改善一下，改善，其实这个都变成是一个爱情的滋润嘛。
1: 对 对。
0: 那其实到年老的时候，这些滋润剂就会加分很多。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我相信，搞不好老年的那个性生活会比年轻会更
1: 甜美。
0: 对，因为他因为完全没有顾忌了嘛。
1: 对。
0: 不会有孩子在旁边。
1: 对。
0: 然后也不会有意外怀孕这件事情。
1: 是。
0: 然后第三个
1: 也不用担心。
0: 对。然后也不会有生理期。
1: 哦，真的，所以其实应该这样更放松哎，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有些人就是说，我要忍到之后嘛，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说，可以换个角度是，现在处理一些小争吵，小疙瘩，
1: 是
0: 可以换来老年的那个海阔天空，
1: 是是是，
0: 而且是很，搞不好会比新婚更甜蜜，对，因为那个时候完全都没有什么，
1: 真的没有顾忌啊，
0: 对，
1: 对不对？哈，都不用怕任何事情了，
0: 对。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哎，周药师提醒大家，你这个老了才是可以好好享受的时候啊。
0: 对，老的时候才可以享受。
1: 所以如果大家还年轻的话，要记得那个不要累积太多新仇旧恨到你老的时候。
0: 对，要早一点处理。
1: 对对对，然后才能享受老年性生活。
0: 而且孩子也会幸福。
1: 对。
0: 我相信很多人他会同意这一点，就是不要让爸妈之间的争吵变成是孩子的重担。
1: 对
0: 对啊，就会让孩子觉得说啊，好像是因为我，
1: 对，
0: 然后你们才忍耐。
1: 真的，
0: 那其实爸妈到年老他们关系很好的时候，当孩子其实他会很开心。
1: 对，而且等于是一个典范嘛，就是如果你们到老还很恩爱，孩子也会觉得说我也要有这样子的婚姻生活。
0: 那这样的话，譬如说我是爸妈，我也不用再去担心为了孩子的婚姻担心，因为他会学习我跟另外一半的相处，
1: 对，
0: 所以他也会变得比较重视，而不是说也是以事业 为主，然后就撇开关系不讲。对对对
1: 对，
0: 所以他会是一个一环扣一环。
1: 对，这真的是很重要。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呢，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老长辈的姓氏啦。因为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年老的时候的性生活反而没有什么 bondage， 就是他反而是没负担的，所以因为你也不用怕意外怀孕啊，你也不用怕隔壁有小孩啊，等等等等，其实他是可以享受一个更没有羁绊的性生活，对，是很愉快的。那可是哪些问题会影响长辈的性生活呢？譬如说哪些疾病特别会就是造成，譬如说男性的不举啊，或是早泄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去影响到他们性生活，这是生理层面的。
1: 好，如果疾病的话，有几个，如果是神经方面的话，可能就是糖尿病。那如果是血管方面，就是周边血管阻塞。对，那最常见就是譬如说间歇性跛行啊，那一种脚很痛啊，那
0: 脚痛，
1: 对对对对，周边血管阻塞。
0: 了解。
1: 然后还有影响到行动的，譬如说中风。帕金森氏症，那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性行为当中，它是一个很耗氧，就是一个很激烈的，所以有譬如说肺部疾病或心脏疾病，
0: 是
1: 他们会害怕，
0: 对，
1: 会害怕说啊，从事这样动作会不会
0: 对？对，万一太激烈，忽然心肌梗塞怎么办？
1: 对，他就会担心。那再来就是说，有动过髋骨手术的，或者说有髋骨疾病的，因为性行为它跟髋骨是有关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无论是男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再来就是癌症，
0: 癌症
1: 这大家就可以理解，
0: 对，
1: 因为半条命都没了，
0: 对啊，
1: 对，不对，那个就不会有什么感觉，
0: 真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精神疾病，现在蛮常见，老人家常说会有三 D， 嘿，三 D 疾病，一个就是那个 dementia， 就是痴呆，痴智，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 depression， 就是忧郁。那第三个是通常是在医院会发生，就是 delirium， 就是谵妄。所以忧郁、痴智这个会蛮大影响那个性生活。
0: 是。
1: 那痴智是不可逆的，
0: 对，没办法。
1: 但是忧郁的话，这个是可以，可以用各样方式去让它变得越来越轻。那所以忧郁也是常见，就是在性生活的一个杀手，
0: 是，
1: 对。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药物的影响，
0: 药物的影响就刚才讲到，就是譬如说高血压的药物啊，
1: 对，
0: 还有哪些药物，糖尿病的药物也会，是不是？
1: 糖尿病药物不会，而且糖尿应该说糖尿病药物应该会让你在性生活会更好，因为它在治疗你的糖尿病。
0: 真的哦。
1: 对，在于就比较常见就是抗精神科的用药，譬如说抗忧郁，
0: 是
1: 跟那个抗精神分裂，就是用来躁症的药，这两类药会，可是它可以选，
0: 是
1: 选比较不容易影响的。
0: 所以抗忧郁的药比较会影响，可是也有选择，就对，也有比较不影响，
1: 所以可以选，
0: 可以选。可是比较不影响，其实也会有点影响，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会，它比较不影响，譬如说那个什么。英文叫 bupropion， 这个 NDRN， 它那一类药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而且它甚至会让你很嗨。
0: 真的，
1: 会让你嗨起来。所以现在的药物是可以做得到，
0: 是
1: 就是完全都没有影响。
0: 是是是，
1: 然后甚至可以让你原本的疾病可以得到改善。对。
0: 所以这个现在药就是比以前进步很多了，就是反而还可以改善。就是你如果有忧郁的话，你也不要怕用药。
1: 对，
0: 对不对？因为这个药物搞不好还可以改善你的这个性功能，
1: 对，对
0: 不对？
1: 吼，对，
0: 这是福音哎。
1: 对啊，现在科技很发达。
0: 对，真的。那这个我就想请问，就是说，怎么样才叫做性功能障碍？就我觉得应该很多长辈也很想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不好意思求诊，所以怎么样才是算是一个性功能障碍的状态？
1: 好，我讲男生，男生的定义是说无法达到。或是维持足够的勃起硬度进行性行为，然后障碍的次数超过 25%，那这样的话就是性功能障碍。
0: OK，
1: 这是在男生的部分。
0: 男生的部分，
1: 对，
0: 但女生比较难界定，
1: 女生就是靠感觉，
0: 就是感觉。
1: 女生通常就是会询问，看她是不是性，就是根本没有，就是对性方面完全没有感觉，那这个就是

0: 冷感，
1: 是，
0: 那或者是说他在性行为当中他没有兴奋感，嗯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会痛，
1: 是，
0: 那这些可能都会被归到的就是那个
1: 性
0: 功能障碍，只是他不像男生是这么样可以有数字，然后有表象可以，哦，
1: 对，
0: 对，
1: 女生比较难判定哦，因为有时候都是那种很个人感受，
0: 对对，
1: 我个人的觉得怎么样，
0: 对
1: 对，那在您的这个临床上面啊，就是来就诊的老年人多吗？
0: 不会，
1: 不多，是不是？
0: 啊，不多。那都跑去哪里？都跑去外面的药局啊。
1: 哦，
0: 都是几乎都去社区药局啊，
1: 因为不好意思来看，所以全部都是去，
0: 就
1: 是直接去买药来吃，
0: 对，就直接去买。
1: 哦，这个药这个事情，我等一下我才要来这个请教周药师，因为一定很多人对药这个部分有非常多的疑问，这样子。嗯嗯嗯，那如果性功能障碍的话，它的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包括心理的哦，就是说到什么程度，您会建议他最好是去就医，而不要去就是药房里面随便买药吃之类的。
0: 到什么时候？到他觉得，我是用一个男生的角度看，到他觉得他情绪会受到影响吗？
1: 嗯，就是会沮丧，对不对？
0: 对，然后他有那个欲望，可是却一直都没有得到满足。
1: 嗯，
0: 那甚至他觉得他不被爱，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寻求帮助。
1: 嗯，而且男性会不会有自尊的问题？就是说，
0: 会啊，
1: 对不对？
0: 自尊。那其实还有另外一块，就是他有没有觉得被爱？
1: 哦，
0: 其实被爱这一块其实蛮多人忽略，
1: 嗯，
0: 男生也是需要有一种被爱的感觉，
1: 对，
0: 可是男生被爱感觉可能比较多是建立在，就是说我这样讲，夫妻之间
1: 是是，
0: 他可能会建立在是在性上面，
1: 嗯嗯嗯嗯嗯嗯，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或者是肢体的碰
1: 接触、嗯，
0: 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他有这样的欲望，嗯，可是他没有被满足，
1: 对，
0: 久了以后他可能就，嗯，所以有一些人他就会，你会觉得他很奇怪，为什么他怎么脾气越来越差，
1: 嗯，
0: 啊，越来越难伺候，
1: 哦，是，
0: 那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性生活方面他觉得他不满足，
1: 哦，
0: 他没有，他不觉得 家里人是，就说另外一半是爱他的，
1: 嗯嗯嗯，
0: 接纳他的，
1: 嗯嗯，
0: 对对，
1: 欸，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奇怪，我是哪里惹到你，就是其实有观察的指标，就是有些男性他的脾气变差，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性生活觉得不圆满，
0: 欸，有可能，有可能，
1: 对不对？
0: 对，啊，不过女生是应该是不会这样。
1: 女生就是纯粹她心情不好，
0: 对，她心情就不好。女生也是需要被爱，所以女生她会有这样情绪反应，一定也是他觉得他不受，他不被爱，
1: 嗯，
0: 不被。可是通常不太可能是因为性生活，
1: 嗯，
0: 通常就是可能是在言语上，
1: 哦，
0: 对，
1: 是
0: 讲话上，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他觉得他不受尊重，
1: 对对
0: 对，
1: 女性是比较听觉的动物。
0: 对，
1: 对，也不是什么甜言蜜语，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尊重与否的问题。
0: 对啊，所以一句话没有讲好，可能他就会马上就不爽。对，那男生就还好，男生就是在身体上的碰触。
1: 嗯，
0: 对，
1: 所以男生就说，其实刚刚有讲到嘛，就是说男性其实到了很年长，他其实还是很需要性生活的滋润。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还是会，
1: 对，他比较容易感受到被爱嘛。
0: 对，他顶多就是频率下降。
1: 嗯，
0: 但是他还是会有这样的
1: 需要，
0: 除非他的疾病，
1: 哦，
0: 啊，除非啊，
1: 嗯，
0: 他有疾病，那就是真的没辙，
1: 是，
0: 他完全不可能去想这个，因为活着就是恩典，
1: 对对 对，
0: 对， 对。但是如果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疾病或慢性疾病的话，嗯，其实男生大部分都还是会有需求，
1: 嗯
0: 嗯，
1: 对，哎，那就是因为之前我在跟周药师在聊的时候，我有。就是有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阴道太干的话，不只是性生活不圆满，还会有别的影响，
0: 哦，
1: 会，
0: 对，
1: 会有什么影响，
0: 就有可能会有尿失禁，
1: 哦，真的，哦，
0: 对，因为阴道跟尿，哦，女生的阴道跟尿道很近嘛，
1: 对，
0: 所以阴道太干那个感觉会传递到尿道那边，
1: 哦，
0: 膀胱那边，所以它就会 有一种就会感觉，所以它就会漏尿，
1: 哦，
0: 会尿失禁。
1: 哇，wow ，
0: 那当然女性尿失禁还有另外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年纪大，
1: 嗯，
0: 所以她的那个腹部的器官，
1: 嗯嗯，
0: 我们腹部的器官其实

0: 其实是有一些细魔把他牵住，让他不要下坠、嗯。
1: 是是。
0: 但是因为年纪大，那个牵住的力量变弱，
1: 嗯哼，
0: 所以就会造成所谓的脱垂。
1: 哦。
0: 那脱垂，膀胱子宫会脱垂，
1: 嗯哼哼，
0: 膀胱也会脱垂，
1: 是。
0: 那个肠道也会脱垂。
1: 哦。
0: 那脱垂的话，就会变得很不舒服。
1: 嗯哼。

0: 回去。
1: 哦，所以手术是可以把它拉回去。
0: 对，可是很多人有一些女生她不愿意，就她觉得那就这样子啊。
1: 对啊，那有没有药物可以治疗这个？
0: 没办法，
1: 没有药，
0: 因为没有那个药，吃了要把它拉回去。那一定要靠手术把它拉回去。哦，
1: 所以是这个就没有药物可以处理就对
0: 了。对，如果是脱垂的话就没办法。
1: 所以有些人就想说算了，反正我就穿一个纸尿裤也没关系，如果漏尿的话。
0: 对，那如果脱垂的话，其实在性行为的时候它其实会更不舒服。
1: 哦，
0: 所以它就不可能会有性行为。哦，因为它非常不舒服。
1: 了解。
0: 对，这也是一个原因。
1: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其实有这一个问题。哦，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脱垂很严重，所以 有些人搞不好不知道啊，他不晓得是因为自己脱垂，所以他性行为不觉得不舒服。
0: 对，对，
1: 所以他就不想要配合另外一半做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就影响他们的生活也是有可能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啊，不过有个福音啦，就是像这个就可以多做那个，
1: 嗯，
0: 就在还没有脱垂的时候，然后年纪到可以多做刚才那个运动。
1: 哦，
0: 对啊，那网络上面有啊，大家都可以查。
1: 对对对对，
0: 那其实或多或少可以增加骨盆腔那边的力气。
1: 嗯
0: 就会比较好一点。
1: 了解了解。
0: 嗯，
1: 所以就是女性老来是不是因为那个就是她们的弹性松掉，所以她们有时候也会尿不干净，就容易尿道炎，会这样子吗？
0: 有可能，
1: 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好像也会这样子。
0: 嘿嘿嘿，
1: 对，就跟刚才讲的那个脱垂也有关系。
0: 嗯嗯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有时候男性当然他是比较显著的啦，性功能障碍的这个方面，可是女性的话其实也有刚才周老师讲的这个可能子宫也会脱垂。
0: 嗯嗯，
1: 这个膀胱也会脱垂。
0: 嗯嗯，
1: 对不对？肠子也会脱垂。
0: 嗯，
1: 然后这些问题也可能影响到你们的性生活不协调的问题。
0: 嗯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注意啦。
0: 对
1: 对，但解决的办法就是手术。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或者是反正一定是先看那个，反正女生就是看妇科，
1: 是是，
0: 对啊，男生就看泌尿科啊，看妇科，然后医生会评估。
1: 嗯，
0: 搞不好有些他状况还不严重啊。
1: 嗯嗯，
0: 他只是有症状，可是他可能构造上还 OK。
1: 嗯，
0: 那搞不好就做些运动，
1: 是
0: 可以让他好一点。
1: 嗯嗯，
0: 对，
1: 了解了解 ，OK。哇，那这真的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一定是很多听众朋友是不知道的。
0: 嗯，
1: 对，那我觉得就是，现在时代也不一样啦，就是子女也可以多帮父母注意这件事情。
0: 嗯，
1: 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老来还有性生活的话，其实他们的生活会比较圆满，子女也不用太担心他们。
0: 对
1: 不对？这是一个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呢是这个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哇，就是女生本来都觉得到底那个性功能要怎么样去理解，他们有什么需求。那刚才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那个会有脱垂问题嘛，解决这个搞不好你们的老年性生活就会更平衡一点。对，那我现在就要替听众来问，就是性功能障碍，特别是男性的，他有药物可以治疗吗？
1: 有啊、男生的话就是说，先讲好了，就是说一般在坊间，我们所听到什么威尔刚啊、西利

0: 是都会撞那些，
1: 对，
0: 它其实是治疗其中一种，它并不是全部。
1: 哦，
0: 那是治疗什么？就是勃起障碍。
1: 哦，
0: 对，
1: 所以威尔刚吸力式跟
0: 乐威撞，
1: 乐威撞，
0: 最近还有一个新的，这些他们这一类的药、就
1: 是、都
0: 是
1: 勃起障碍，
0: 对，是针对勃起障碍。
1: 哦，
0: 然后吸力式比较特别，吸力式它是长效、嗯，所以它又多了一个适应症可以用，就是下泌尿道症候群。
1: 哦、
0: 什么叫下泌尿道症候群？就是要么就是觉得尿不干净、
1: 哦、
0: 不然就是有夜尿、
1: 哦、
0: 好，不然因为射物线的关系、啊
1: 嗯、
0: 那这些可吃西力士这个帮助勃起的药、
1: 嗯嗯、
0: 反而哦每天吃可以改善那个上厕所的那些不舒服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哦，
0: 至少啦，譬如说他半夜就不会起来尿尿、
1: 哦
0: 半夜起来尿尿次数会降低、
1: 嗯、哼哼，
0: 对。
1: 哎、欸，那刚才有听到，就是说西力士可以每天吃吗？
0: 它有低剂量，它可以每天吃。
1: 哦，它可以每天吃。
0: 如果它是低剂量的话，
1: 就它那它是一个像威尔刚，因为有些人他会很怕去吃，譬如说像威尔刚这种东西、
0: 嗯，
1: 因为怕说，譬如说有没有什么慢性疾病，吃了这些药物改善的药物、
0: 嗯，
1: 就是它会交互作用，然后使得你。就是有些人很怕马上疯啊，讲白就是这样子、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啊，所以那个千万，我还是不建议自己去买啦。
1: 嗯、
0: 能够由医生那边，至少你刚开始你要有医生帮你评估啦。
1: 哦、
0: 嗯。那它会有，它很容易有交互作用。
1: 哦，很容易。
0: 对。
1: 跟什么样的那个
0: 药？那个两个、嗯，一个就是降血压的那个甲型阻抗剂。
1: 哦。
0: 那这个东西甲型阻抗剂它不仅用在降血压、嗯、它也可以用在射物腺肥大、
1: 哦、
0: 那它会跟就是威尔刚这一类会加成、
1: 嗯嗯、
0: 变低血压、
1: 嗯嗯嗯、哦真的、啊、所以还真不能乱用耶、欸、
0: 对啊如果乱用的话就是会马上疯、啊、就是休克啊
1: 对因为血压太低
0: 对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消化甘油、
1: 哦、
0: 消化甘油是用在哪用在心绞痛
1: 哦，
0: 对，
1: 哦哦哦，
0: 所以如果他本身心绞痛或狭心症，有在用消化甘油、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又跑去买这一类，
1: 嗯、
0: 那他也会低血压。
1: 哦，他也会低血压。
0: 对，然后就休克了。
1: 哇，这真的很可怕哎、欸。
0: 对
1: 所以，
0: 然后第三个是最难抓，就是他吃了很多药物，
1: 嗯，
0: 可能这些药物去影响到这个他们威尔刚这一类药的代谢，让它的浓度变比一般人还高。
1: 哦，
0: 对对对。
1: 哇，这个听起来真的很重要。那，像威尔刚跟西力士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就效果啊，因为
1: 威尔刚是比较短效，是不是？
0: 对，然后西力士的话，它效果可以很长。
1: 哦，可以很长。
0: 对对对对。
1: 哦。
0: 但是各有优缺点啊。
1: 嗯。
0: 那西力士它可能它没办法这么快，
1: 嗯。
0: 但威尔刚它可以比较快。
1: 哦。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它有没有受到？刚才不是说有药物交互作用吗？
1: 对啊。
0: 就是其他药物会影响到它的代谢嘛，
1: 对对，
0: 那可能、欸、有一些它就比较不会被影响，这也是有、
1: 嗯、
0: 也是有在考量点之内、
1: 哦、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台湾市面上有四个、
1: 哦、
0: 因为就是按不同的状况去选，
1: 是是是哦，所以其实真的也就说市面上是可以药局可以直接贩卖这些药、
0: 欸、理论上不行、
1: 哦、
0: 因为他们都是处方药都处方，但是有人就、
1: 哦、
0: 对啊
1: 哦、
0: oh, ，对，
1: 可是你还是建议最好看医生，对不对？
0: 对，你最好是看医生，因为医生还是要帮你把关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因为你因为现在长辈一定都有很多慢性病嘛。
0: 对啊，
1: 你如果没有配合的，就说这个药物你没有去分析它的交互作用的话，搞不好你就会有危险、欸。
0: 对，不过其实现在的台湾的药师也有能力把关。
1: 也有能力把，
0: 但是这些药是处方药、哦，所以是不能卖。这个是可以很确定的。
1: 嗯嗯嗯。
0: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药师帮你把关。
1: 嗯嗯。
0: 那把关以后，你最好还是要去经由医师的那个，就是处方签。
1: 嗯嗯、
0: 哦、他认为说，哦，你 OK， 你可以这样子。药、
1: 嗯、
0: 师也帮你审核过、
1: 嗯、
0: ，OK， 然后医师也同意，然后给一张处方签、
1: 嗯，
0: 自费的处方签、
1: 嗯，
0: 然后让你再去药局购买。
1: 嗯嗯。
0: 那这个就是 OK 的。
1: OK、嗯。
0: 对，因为处方药就是需要有药师、医生的处方签。
1: 对对对。
0: 就这样。
1: 这很重要哎、欸，哦，很重要。嗯、那就是除了，就是只有男性有这种辅助药物吗、
0: 嗯？
1: 女性？
0: 哦。女性哦、喔、女性也有啊
1: 也有哦、喔、
0: 对女性哦、喔、我想一下、喔
1: 嗯、
0: 女性哦、喔、女性的药物啊、
1: 嗯、
0: 有啊之前我妇科

0: 有些他会用，他也会用威尔刚。
1: 啊，女性也可以吃威尔刚？
0: 对，他有时候他会用威尔刚，
1: 可
0: 甚
1: 是
0: 至
1: 这，
0: 还是塞在阴道里面。
1: 哦，它不是用吃的。
0: 吃的威尔刚，它本身它也可以用在阴道，然
1: 哦，
0: 后它也会从阴道那边溶解，然后去舒张阴道那边的血管，然后
1: 哦，
0: 帮助一些就是在性方面，就是一些性的感觉，让它比较舒服。对啊，我看过妇科的医生有这样子用。对，
1: 哦，哦，哇，这好特别哦，
0: 嘿嘿嘿，
1: 对
0: 那女性的用药其
1: 对，
0: 实比较多，还是偏向于她的精神。情
1: 嗯，
0: 绪啦，情
1: 哦，
0: 绪，
1: 呵呵呵。
0: 让女性的情绪比较舒缓一点，反而用药比较少，是像男生就是针对他的阴道。那当然了，如果阴道干的话，刚才有提到说可以用润滑剂嘛，或者是保湿剂。那也有一种就是会用那个女性雌激素，但是是涂在阴道，
1: 哦哦，也是外用，所以
0: 外
1: 女
0: 用。
1: 性比较多的都是外用药，哎，对不
0: 对，
1: 对吼？
0: 因为上了年纪的长辈不建议再服用那个避孕药。
1: 哦，
0: 避孕药它有两个用法，一
1: 嗯，
0: 个是用在避孕，
1: 是，
0: 其实用另外一个是用来提供给你女性荷尔蒙。可是上了
1: 哦，
0: 年纪的长辈其实不需要再服用这一类的东西，
1: 哦，
0: 所以我们就会尽量用外用的
1: 了解了解，所
0: 去。
1: 以刚才说那个避孕药提供女性荷尔蒙是这个原因，所以才有些人生理期混乱的人有，我有听说过，好像是可以用避孕药去调整吗？
0: 对，不过哈，因为现在药物很多嘛，现在已经不用避孕药，
1: 已经不用避
0: 用
1: 孕药。
0: 在更年期。现在更年期用的是减低剂量的避孕药，啊，这个减低剂量避孕药是不能拿来避孕的，因为失败率很高。但是它是可以用来让那个更年期的妇女度过那个更年期的不舒服，
1: 了解。
0: 那她不会吃一辈子，她可能吃个3到5年就要停了。
1: 那就是刚才谈的这些药物。包括什么？因为我只记得威尔刚跟西力士，就是这些都是同，还有你说这四种药应该算是比较同性质的，
0: 对，
1: 对不对？哈，那这四种药物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副作用？
0: 直接副作用有啊，就血压低、头晕、头痛，
1: 这样子。
0: 因为它会，因为它的作用机转就是让那个让阴茎那边的血管舒张嘛，打开，那打开了它就会勃起，但是它可能。你的脑部的血管也会打开，所以这时候就会头晕头痛。对，
1: 了解。所以它不是这是血管，不是只有下面会打开，上面搞不好也会打开。
0: 对，就比例问 题，它
1: 是
0: 可能
1: 是是
0: 下
1: 是。
0: 面比例比较多了，但是有些比较敏感，它上面也会打开，那它可能就会不舒服。所以威尔刚他们那一类药不是说今天你拿到你就一颗就下去了，不是哦，有些你有时候是要半颗开始吃，不然怕太强啊，太强会怎样？太强就刚才讲，你可能就会晕到会吐哦，或痛到会吐，头痛到会吐，对。
1: 哇，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0: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影响到视力，会模糊，
1: 真的。
0: 不是每个人，但有人会发生。
1: 是是。
0: 那你就举个例啊，譬如说，就是吃那一类的药，你可
1: 对。
0: 能晚上正要就要回去跟老婆要那个，那你就先吃了，那殊不知你开车回家，那你视力受影响。
1: 哇，那就很危险呢。
0: 对。
1: 哇塞。所以吃这个药是不是也会有时间考量啊？譬如说像西力士所谓长效，那他应该是，譬如说他要去从事性行为之前才吃，还是说他要什么时候吃，到那个时候才会发挥它的效
0: 就看人的需求，看人去。那如果一般就是，如果你是需要时才用，那当然是现在的人就是希望越快越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又进了一个第四款药，它号称15分钟内就会有效。那以前的话是30分钟到1小时才会有发
1: 才
0: 挥
1: 会，
0: 作用，那现在15分钟也有，但是也有就是它不是这么快，可是
1: 是，
0: 它可以持续很久，像西力士持续很久，那是适合可能有人就是每天都需要，
1: 就每天吃，
0: 对，他就每天吃，他就是，而且他可能他要性行为的时间是很频繁，而且是不是是固定的。那
1: 了
0: 这样的
1: 解，
0: 话，它就适合每天都吃。
1: 是是，
0: 对，
1: 哦，刚才说西力士每天吃还可以帮助泌那个
0: 像对对对
1: 射护腺还是什么
0: 泌尿道，泌尿道的一些症状会有改善。

0: 散。
1: 哦，对对，就不会夜尿啊什么的。
0: 对，每天吃。对
1: 对, 对，还有这个好处啦，如果每天吃。
0: 对对对，每天吃。
1: 但是还是要遵从医嘱啦。
0: 对啊，因为每天吃，每天吃就代表你每天都有那个药的浓度在里面嘛。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出现副作用跟交互作用，那就 OK。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有的话，
1: 对
0: 对，你就必须要评估优跟劣。
1: 对对对
0: 对，
1: 哇，这个，所以吃药不吃药，我觉得那我觉得好像也有点挣扎，因为又怕这个有副作用，然后又有这个需要，就觉得很挣扎。
0: 对啊，所以就要按着每个人的状况，用一个最好的适合疗程。
1: 嗯
0: 哼哼哼，对，如果他只是因为长辈他不太可能每天都需要有性行为嘛，
1: 对啊，
0: 那如果他偶尔一次，那可能就用短效的那一种就好了。
1: 嗯嗯嗯，
0: 那短效的他说真的他的副作用或者是一些后遗症相对来讲就很少啊。
1: 嗯嗯嗯，
0: 因为你又不是每天吃。
1: 是，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就是要看他的需要。
1: OK，
0: 然后去选一个最适合他的。
1: 嗯嗯嗯嗯，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勃起功能障碍嘛？那如果早泄，因为我发现就是这个也是很好玩，就是女生有时候之间也会聊一下先生的状况。我发现早泄这件事情不一定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哦。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也会有这个问题。
0: 嗯、
1: 那早泄可以治疗吗？
0: 药物有啊，药物就会把那个某一类抗忧郁药拿来用。
1: 哦，
0: 因为某一类抗忧郁药，我们英文叫 SSRI， 他们那一类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应该很明显副作用是，它会让，就是让阴茎的那个射精的时间会延长，会 delay 很久，那这样的话，本来这是一个坏处，
1: 对，
0: 对，就是。欸、奇怪、啊、就是我因为我有忧郁症，然后我吃了 SSRI 这类、
1: 嗯、
0: 然后变成我一直没办法高潮。
1: 嗯，了解了解。
0: 那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嘛。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对于早泄是好的。
1: 哦。
0: 因为我可以帮助你撑住啊。
1: 嗯嗯嗯。
0: 对。因为
1: 当他你就可以帮助他撑久一点。
0: 对。对。所以这一类药可以用。
1: 哦，所以如果早泄的话是可以用一些忧郁症的药物。可是有些人听到忧郁症药物他可能不敢吃啊。他因为怕吃的会，譬如说会有依赖性啊，有那种成瘾啊，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0: 啊，现在还有一种啊，就是物理治疗啊，就是像台湾这几年都有兴起一种，就是什么性功能治疗师还是什么？
1: 哦，
0: 他们会用一些，譬如说耐受性，就是每一天训练，
1: 哦，
0: 让自己的阴茎可以开始。就是慢慢忍受那个刺激、
1: oh.
0: 然后让他到高潮时间可以越来越拉长、
1: oh.
0: 也有这样的训练，
1: 也可以这样子训练，
0: 对，那不一定是要人家帮你训练，你可以自己训练、
1: oh.
0: 对对对对、啊、那个也不用靠任何药物啊，
1: 也不用靠任何药物，
0: 对对，
1: 可我这样问会不会太直接，自己要怎么训练呢、
0: 啊、自己哦，那他通常他一定是要自慰啊、
1: oh.
0: 但是就是可能他一开始可能很快就到高潮，
1: 对，
0: 然后就他应该好像也会有一些方法，然后让你可以、嗯、那个阴茎可以慢慢去适应那个刺激，
1: 嗯，
0: 所以他的时间就可以越拉越长。
1: 哦，了解了。
0: 不过这个就是需要有耐心，
1: 是，就这个就是要一段时间呢、嗯、才有办法。
0: 对
1: 对，那药就说刚才说那个忧郁症的药，他如果要用药，他需要用多久？他是要一直用下去吗？还是说他要从事性行为的时候才使用呢？还是说就是？
0: 会需要持续一段时间
1: 用、哦、持续一段时间，
0: 对，因为忧郁症的药它不会那么快，
1: 嗯嗯嗯嗯嗯嗯，它不会那么快，也是要吃一段时间它才会有效，
0: 对，所以用这个也顺便讲一下，它既然是忧郁症的药嘛、嗯、讲治疗忧郁症的药物通常也都要一段时间，
1: 哦，
0: 这个没办法，这是人体的结构，
1: 是
0: 因为忧郁症的药物通常就是在影响那个所谓的serotonin 血清素、
1: 哦、是，
0: 但是血清素这个它很好玩，就是我今天有个药吃下去、
1: 嗯、
0: 我的血清素变比较多，
1: 对，
0: 身体不会因为一次的比较多、
1: 嗯、
0: 就不忧郁、
1: 哦、
0: 身体必须暴露在长时间，通常会是、
1: 嗯、
0: 如果年轻人可能是两个礼拜、
1: 嗯、哼，
0: 如果是老年人可能要四个礼拜、
1: 哦、
0: 它必须暴露在长时间血清素一直增加、
1: 嗯、
0: 才会去影响到情绪，
1: 哦，
0: 就是让情绪比较不会这么忧郁，
1: 是是，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

0: 了解了解，所以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1: 对，可是像抗躁，因为有一种叫躁郁症，
0: 对对对，
1: 抗躁哦，不需要等太久
0: 哦，这样子啊，
1: 它可以当天吃，当天就安静下来。
0: 哦，真的
1: 可以
0: 哇，这两个真不一样哎。
1: 对，
0: 是因为躁爆发力比较强，
1: 因为它作用的它作用的点不一样。嗯、抗躁的话，它会跑去作用在那个多巴胺受体。那可能身体的多巴胺可能就是可以立即就可以反应、
0: 哦、
1: 对，可是血清素的话它需要一段时间它才、嗯、身体才会有反应。
0: 了解了解哦，了解。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有很多有解开一些迷思吧，我觉得。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第一个，老人家有性生活是正常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子女你不要太排斥你的父母有性生活，这样子他们不但可以活得更好，可以活得久，然后也可以少让你操心一点、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破解的迷思嘛。嗯嗯。然后再来就是说，性功能障碍是可以治疗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但是就是最好是去接受专业的治疗，不要自己去买药吃。
1: 对，我觉得做子女可能做子女会遇到的比较不是怕说没办法治疗、
0: 嗯、
1: 比较怕是做子女要怎么样自己可以让爸爸妈妈讲出
0: 他的
1: 这样的需要，尤其是爸爸。
0: 对对对，
1: 那如果爸爸愿意讲出来，其实后面就好做了。
0: 嗯，
1: 就怕他不讲。
0: 对，
1: 但是他自己，因为说真的啊，就是长辈其实有一定的比例会莫名其妙得到一些性病、哦、
0: 为什么？对啊、这个、
1: 因为他就是因为他说不出口嘛、
0: 哦、
1: 他就自己去外面找。
0: 哦 OK OK
1: 对啊，
0: 那、哦、
1: 那这样不是就更得不偿失吗？
0: 对啊
1: 对
0: 啊，
1: 所以就其实我觉得做子女可能就自己要先有心理建设，就是如果爸爸有这样的需求那是正常的、嗯、
0: 是是，
1: 然后可以鼓励爸爸讲出来，然后可以帮助那
0: 带他去就医。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因为爸爸会觉得是一个形象嘛，他可能不好意思跟你说、
1: 啊、
0: 可是如果子女可以主动鼓励父亲，就是让他知道说讲没关系，这样我可以帮助你。
1: 对, 對, 對，或者是鼓励爸爸妈妈可以多约会嘛。
0: 对 对, 對, 對，
1: 然后有自己，他们独处时间一定很多啦。
0: 对啦，
1: 但是可以鼓励他们说你们譬如说你们有牵手啊、
0: 嗯、
1: 互相拥抱啊、
0: 嗯、
1: 子女看到反而是觉得开心。
0: 对 对, 對，
1: 跟爸爸妈妈说啊，我喜欢他们这样子。
0: 对，
1: 那我觉得爸爸会很受鼓励啊。
0: 对对对对，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说出来。
1: 对、嗯、
0: 然后才有就医的机会嘛。
1: 对，
0: 因为其实他们的生活，他们性生活是可以有药物可以改善，然后也有一些辅助的，就是外用的， 对, 對女性来说外用的东西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1: 对 对,
0: 對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姓氏也没什么好隐藏的啦、嗯、反正就是人生人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嘛。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
0: 所以鼓励大家也特别是男性，就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勇敢的出来看医生
1: 啊。对啊，女性的话你有什么问题
0: 对
1: 也可以勇敢讲出来。
0: 对对对
1: 对，那我觉得其实女性你第一个可以先勇敢跟自己的老公讲。
0: 嗯，对对，两个人可以先互相的就是讨论。 对,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有一些 我发现有一些太太就是上了年纪太太、嗯、她可能她不敢跟老公讲。
0: 嗯，
1: 对，她可能怕讲了以后觉得老公觉得会不会不好。
0: 嗯，会，她会打击她的什么自信啊。
1: 对，
0: 或是
1: 对,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觉得现在男生因为现在观念改变，现在男生越来越多都是很疼老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太太觉得安全的时候、
0: 嗯、哼哼，
1: 我觉得讲出来老公会很开心。
0: 是，
1: 因为他也不想要把你弄痛啊。
0: 对对对 对,
1: 對，所以老婆试着讲出来、
0: 嗯、
1: 那老公其实就找一下一些上网查、啊、或者是问一下，其实都会有方法可以解决。
0: 对对对，
1: 那这样的话其实双方的那个性生活就会更美满、嗯、
0: 没错。
1: 但是如果老婆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忍耐，
0: 嗯，这样就很不美满，至少有一半是不美。
1: 那老公其实也会很伤心。
0: 对，
1: 因为他可能
0: 他觉得是不是我不好，所以你才不想。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對、哦、会这样子想，就是是不是你觉得不满足，所以就不想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对不 对, 對、哦、才会真正打击他的自信心。
1: 对，所以可以讲出来。
0: 对，
1: 老婆可以讲，老婆讲给老公听，老公可以讲给子女听。
0: 是，
1: 因为老公，那当然老公也可以讲给自己的太太听啦、啊。嗯嗯，

0: 就沟通嘛。
1: 对对，沟通。可是通常太太听了以后都会比较偏向说啊，这个男生啊都是很想要啊。
0: 对对对，
1: 太太比较没办法会去
0: 理解。
1: 对，或者是他会委屈自己。
0: 哦，是是是。
1: 但可是这个也不是老公要的、啊，
0: 没错，
1: 因为性生活其实就是双方要都很 OK 啊。
0: 对，双方要去协调的事情了。
1: 对
0: 对，反正一定求助有门啦。
1: 对，
0: 大家就是要勇敢求助就对了。
1: 对，要讲出来。
0: 对，今天非常谢谢周药师跟我们聊这么、这个解开我们很多疑惑、哦。那这个下个礼拜呢，永保安康也会再跟大家谈跟长辈健康相关的议题，大家记得准时收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邀请到由台湾无障碍协会所举办的2022年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也是我们十大杰出青年钟华轩的妈妈耿丽瑜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好，在这周非常难得再邀请到耿丽瑜女士来到我们心中有爱。好，先请丽瑜先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华轩的妈妈耿丽瑜。谢谢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一谈。
0: OK，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哈。您是我们中华民国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我们再次的恭喜你哈。我们也谈了很多有关于您在这个自己家里面身心障碍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路上无悔的牺牲奉献。然后呢，用尽你所有的资源来支持孩子顺利的完成大学的学业。那目前也在一些的社区里面，还有基金会里面在教画画。那他的实际的现况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华轩呢，自闭症基金会对他厚爱，然后让他在这个长照1.0担任画画老师，这样子已经5、6年了。那华轩呢，也就慢慢的成长，觉得对自己有自信，然后跟学员可以教导他们，可以跟他们一起的进行这些课程，这些部分是非常令人感动的。然后也看到华轩有很长足的进步，然后那个也因为这样，我就变得说比较有一点胆量。然后有一次经过经过我们社区的时候，然后看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那个长照据点，然后我就毛遂自荐，就跑进去跟他们负责人谈了一下。结果那个负责人谈了以后就说：“愿意让华轩去试试看。”那然后华轩也还不错，就真的在那边也接到课程，做了一季。做了一季，后来就因为疫情严重了，以后那个课程就停止了。那现在不晓得是不是会开放的话，看华轩是不是还可以回去继续教。另外呢，就有一个薛伯辉基金会，这是师大的洪丽瑜主任帮忙安排的。然后刚开始他们也觉得说，给华轩一个机会试试看。可是并不见得对华轩有那么大的信心。那可是华轩去教了3次，就是一周上一次啊，教了3次以后，他们就开始重新再招生的时候，没想到贴出他们是一季一季的来安排课程，结果他们一贴出这个招生广告的时候，没想到那个华轩这个就立刻满班了，就招生就满额了。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对华轩来说，当然他也觉得很开心。以后他就那个对这些课程感觉起来，他就越来越。

0: 有一些想法可以发挥，可以处理，这些部分，
1: 是，
0: 目前
1: 是，
0: 对，
1: 先从这些常态性的课程讲起哈，然后呢，也可以慢慢的啊，由点到面扩散开来。如果从点到面啊，未来也期待能够走到扩展到线上面，也就是常态性的啊，每天都有班可以上，也有薪水可以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0: 对对对。有薪水可以领，因为我也曾经听过，就是说像那个有很多单位啊需求的时候，他们会说是不是可以去当志工？那可是志工这件事，我们很愿意，可是这样子的话，中华轩就做不到那个自己养活自己这个部分了。那所以因此来说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说中华轩能够自给自足，然后他才能够发挥他的爱心啊，做公益啊，或者是他如果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了，那就别的也都谈不上啦。那所以我很希望也很期待说有其他的团体啊，或者是什么单位啊，或者是社区的这些经营的学校啊，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华轩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发挥所长，看他教课好像教的还不错，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真的希望各界能够给他一点机会支持他。那像说，对，去年我们有一个机会到台南萧陇文化园区去展览，那个是参加中韩那个自闭症画家的画作交流展览。那华轩也拿了准备了四幅画过去展，结果展了以后，那个后来他们的负责人就联络说，华轩是不是可以去那个文化园区去做一些活动课程的安排。那华轩目前为止就是他们举行了三个场次，那华轩都去了，然后据说那个课程报名也都是秒杀，所以这些事情其实让华轩有很大的这种参与感，就觉得说他对社会他也提供了他的能力力量去做一些事情，大概是这个。
1: 是，无论是在基金会哈，或者在其他的社区协会，甚至呢在外县市的，包括像台南的文化基金会等等呢，那这些所有的机会都是妈妈耐心全程的陪伴，这样孩子才能够把他自己内在优势的潜能能够发挥出来哈。那我们也希望华轩不但是在这些各方面的点啊，有这些基金会啊，或者是协会啊，或者各项的活动，他都有点到面啊，期待那真的能够像妈妈所讲的线性的发展，每天常态稳定的上班。让他能够达到独立生活的目标哈，这是自闭症孩子家长最大的一个心愿。那我从资料上面我们也看到哈，这个华轩呢，真的是绕着地球跑啊，不管人有没有到，至少呢他的创作是到了，也曾经参加美国凤凰城的。这个叫做凤凰城的画展哈，好像也有不错的成绩。那这次他凤凰城参展那部画作，跟你这一次得到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这里面也有一些的连结。这个故事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呢？
0: 这一幅画，其实是华轩很重要的一幅画，就是他是在2015年，他因为刚刚执行长念过的那首诗《我所拥有的生命》。

0: 成因啊，然后那个得到第一名首奖了以后，那是5月份的事情，在9月份他们就突然不是突然，他们就办了一个画展，然后说我被通知说华轩愿不愿意去参展，结果华轩用很迅速的。就很迅速的，他就画完了那一幅画，好像感觉起来并没有经过很大的，压力啊、动力啊、思考啊什么，他没有很困难的，他把它画出来。可是画出来以后，因为那一次真画的主题就是跟那首诗一模一样，是我所拥有的声音。结果他就画了一只鸟，然后头上好像也是很多的思绪，或者是乌云罩顶，那脚下也是这么一只鸟在中间在唱歌。那时候我就华轩自己有写他的这个创作理念，他说声音有没有颜色啊？那然后眼泪有没有重量啊？那然后他说我所拥有的声音啊，看起来到底是思绪复杂呢，还是乌云罩顶呢，还是什么点点点？这是他写的，让我非常的震动的一些话。其实他这个孩子，当他慢慢走出来的时候，他可以拿出很多很多让你很吃惊，然后又很感动，也很震撼的这些表现的时候，当然，也许这只是我这个做妈妈自己在这里开心吧。那可是我真的希望，
1: 是，
0: 我也真的希望说，别人也能够看见这个孩子脑子里到底有多少多少的想法，他也希望我们知道。也希望我们了解呢，大
1: 是，
0: 概是这
1: 的
0: 样，
1: 确是。哎，这一次能够得到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啊，当然也是因为在支持他这个声音障碍的孩子的过程。哎，牺牲奉献，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哈。那特别在这一次的这个得奖专刊上面呢，也能够看出华轩这一幅的画作，还有他的诗词哈。哎，这个母以子贵，这个
0: 这是
1: 然
0: 真
1: 后
0: 的。
1: 呢，哎，双双呢。这个互相的支持鼓励哈，都能够杰出，而且呢，能够让社会都能够看见。那你们母女两个人，一个是十大杰出爱心妈妈，一个是十大杰出青年，所以你是这个双十爱心妈妈，哎，当之无愧。好，那
0: 好，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这一集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华民国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慈晖奖的得主，也是新儿中华营中华轩的妈妈耿丽瑜。哎，丽瑜，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哎，这个十大杰出爱心妈妈得奖专刊了哈，封面是刊登这个华轩他参加凤凰城画声音障碍者凤凰城画作的得奖的作品，后面呢，哎，是他所写的诗《我所拥有的声音》哈，这个母以子贵，子以母为荣哈，相互辉映。那他也是，你带着华轩也是绕着地球跑，在整个成长。还有旅行的过程当中去了哪几个点，是华轩和你们母女两个共同成长的记忆。
1: 这个第一，我记得他在大一还没有念完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2013年，有点记不清了哈。在那个时候，那个有一个机会，我们就到了北京，然后华轩带着他的画作去了以后，在北京先做了一个很小型的展览。可是那个主办的厂商公司是大陆很有名的恒源祥纺织公司，结果他就招待那时候是那个柯白山主任执行长带着我们去的，然后转头那个又到了上海，然后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机会就去那个苏州美术馆拜访。那苏州美术馆拜访的时候，那个美术馆

0: 的那时候应该是副馆长，他看了华轩的画，他就非常喜欢。当时就大概就挑了41幅，然后那个执行那个副馆长有跟华轩，讲说这些画他们就放在他们那个馆里面。我不能说是典藏啦，那只是说他们当时是收了41幅华轩的画，然后他跟华轩讲了一段话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跟华轩说，华轩，你不是我认识的画家里面画的最好的，可是呢，你的画里面有一种真，那是任何人都比不过的。他说你就是这个真，你要好好的保持着，好好继续画下去。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那我就觉得说，华轩也许真的就是要靠这个画画安身立命过生活吧，大概是这样。后来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钟华轩当选十大杰出青年以后，那我们得到一个邀请，就是我印象没错的话是洪秀柱跟那个李彦秀立委他们办公室办了一个，就是去武汉台湾州的一个那个参访活动。那然后我们一到了武汉，就住进当地非常大的一个宾馆，叫东湖宾馆。然后在东湖宾馆里面，那个他们接待方就说希望华轩，就立刻就送来了纸笔，然后就说希望华轩能够画一幅画啊，然后作为送给这个主办方的礼物。结果后来就是武汉台湾州的那个他们是两岸残疾人的这个一个会议，然后他们的那个我都不晓得，我记得他叫李建宏同志吧，这样。那然后他看了华轩的话以后非常的赞赏，他们那个时候本来有提出说是不是华轩愿意到武汉大学武汉美院去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这个交流活动，甚至于安排华轩在武汉美院做继续的求学啊，或者这些本来计划安排，可是后来因为两岸关系，这些后来就也就没有被再提起。然后我们在2019年呢，就是基金会安排，然后到那个杭州去，到杭州去也是同样的，华轩带了很多画去。那这一次是跟很多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们一起沟通交流见面。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华轩就非常令我吃惊的，回来以后他说他第一次觉得他好像可以做一点什么事，用他的画吗？用他的这种能力去教导吗？诸如此类。他说他好像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因为这个孩子很多的地方，你譬如说思考啊成长比别人慢很多很多，所以他这样子讲出来的时候我非常的意外，就是说因为感觉起来以前都是我在尽力的安排他，那可是他自己讲出来的话，那对我来说那就是非常非常珍贵，他觉得他愿意做一点什么事，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对， 对，
1: 了解。2019年西湖这个两岸自闭症青年画展交流这个部分哈，我有共同的参与，所以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那华轩所提供的画作在当次的画展上面获得非常大的回响，也有很多这个艺文人士争相的收藏。在回来了以后，我特别也听到你有提出来华轩在这次的过程的反应，让我们也感到

0: 非常的差异，就像你所说的，他自己好像可以对社会有一些的贡献的哈。那从社工的角度里面来讲呢，原本是一个资源的享受者，现在呢，因为自己的优势潜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发挥出来，他也能够回馈社会，那就变成社会资源的供应贡献者了哈。哦，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武汉那边有学校美术学院，期待能够过去。我也记得，在西湖这边也曾经有讨论过。那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两岸发展的现况哈。那如果对岸不管是在武汉西湖或者是北京，甚至在国外任何的地方，有机会类似的美术学院愿意来争取华轩去就读，请问你的想法？
1: 我当然是乐观其成啊，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他能够多学一些东西对他是非常好的，那所以只是这个机会很难寻，因为这个孩子的本身的状况来说，我们也要考虑到多很多方面。那所以你包括说有一个重点是说，基本上我应该要陪他去，要不然的话他是大概很困难的了。那像这些来讲的话，一种安排就要有多方面的考量，所以这也是他并不是不能像一般的孩子说去南部读大学啦，或者出国留学，他都可以一个人 handle 得很好。那我们并不期待说他可以做到这样，这些部分的话对他来说也是太为难他了。那以整体来说，我们就是以孩子能够成长，能够稳定成长，是我们最优先的考量。
0: 嗯嗯嗯，
1: 我个人来讲的话，毕竟年龄也很大了，所以有很多事情，我就渐渐的，我都愿意，我应该退到后面一点了。孩子自己是不是能够处理，能够独当一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对，
0: 是，的确，当然，孩子目前已经长大了哈。能够独当一面是父母亲所期待的，能够回馈社会贡献社会更是父母亲心头最大的愿望，期待他们能够自立生活。但是毕竟孩子还是有他一些所谓的特质在那里，要能够改变实在并不是说改就改的。当然
1: 对对对，
0: 如果也借着有其他美术学院的邀请，可以进到去再进修啊。对于他的在绘画的这个才艺，还有他的造诣上面呢，能够提升。因为华轩在他本身绘画的这个部分，在学界还有各界都有高度的肯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学无止境。那也不断的要来提升我们的才艺，那也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现在的从台湾这个高度拉到这个国际的这个领域，我相信对于声音障碍孩子才艺优势潜能能够被看见，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哈。好，在目前来讲，他本身的才艺，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就是在基金会啊，还有社区发展协会。那我们也期待这个社区大学啊，还有更多的团体能够看到我们华轩有特殊才艺的部分。他不但自己能够表达，自己能够透过画作来表达，同时呢，他也可以跟人互相的沟通，把他绘画的专长传授出去哈。那除了他在环保背包，还有

原油会，等方面，偶尔会有接到这些单子之外，那特别在这方面，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希望？

0: 得非常成功，然后也安排他去。现在据我了解，他已经从南到北走了50几所学校了，去发表演讲。那就是蔡捷，原先是蔡捷爸爸带着他上台讲，然后慢慢的让蔡捷出去自己讲，然后他也有慢慢的练习跟别人互动这些部分。那对华轩来讲的话，我也很希望华轩也有这样的机会。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比如说他当老师这件事情，刚开始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的信心不足，能力不足。可是呢，慢慢经过不断的练习啊，他现在就可以很轻松的，等于说好好的担任这个角色。然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常常很希望别人看到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位自闭症老师，他在教导其他的学员，不管是身心障碍的，或者是一般普通人的这种教导的过程，我们常常会忘记说啊，他有自闭症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值得被看见的吧？对，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机会，也受邀到那个佛光大学，华轩去发表了一次演讲，那算是他的，那算他的第一次的这种独立。他也很认真的自己做好了那个 PowerPoint，然后就在台上面对台下50、60位学生，然后他就讲得蛮好的，然后讲了2个多钟头，这个部分我也非常意外，也非常吃惊。我就觉得说，我终于知道说，这个孩子他是可以慢慢的做出很多事情，然后让我这个做父母的在台下拍手就可以了。这是我目前最大的这种。最大的愿望了吧，就是孩子，你来好好表现，然后我就在台下拍手就好了。对，
1: 的确，真的，自闭症孩子哦，能够突破他们个人本身特质的障碍，能够走出户外就已经不容易了，他还能够上台。然后能够分享哈，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其中最主要的，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蔡姐，还有我们的华轩，有一个成功的秘诀，都是有父母亲牺牲奉献来支持、来陪伴，孩子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丽宇，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哎，无论是蔡姐啦，蔡姐她爸爸，或者是华轩妈妈，哎，你这一位伟大爱心的妈妈哈，真的都需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来陪伴孩子，才能够走出自己，活出自己的自信心出来。除了这样子。听说还有一些资源也提供给华轩机会，例如啊，这个我曾经在脸书看到有机会到共聊去，哇，而且还有一些的回馈的创作，让人家非常的惊艳，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要讲一下，就是说，因为今年正好是那个十大杰出青年选拔。选拔今年正好是第60届，那中华轩是当选的时候是第55届，所以呢，他们今年60届，他们就安排了很多的选拔活动，想要邀请更多的这个优秀青年去参加选拔嘛。那然后这个选拔会里面，我们也认识好几位他们的工作同伴。那个工作同伴有一天就通知说，问我们。华轩有没有空说他们打算在5月初的时候去一趟那个共寮，就是海洋生物富裕中心，去那边参观。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如果没有人带我去的话，我大概这一辈子都不会去。差一个话是中华轩带着我去过很多我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因为中华轩，这件事情我当然非常开心，非常乐意的就说服中华轩说，你妈走吧，去吧。那中华轩呢，他就说啊，很热啊，他不想出门啊，一如既往他不想出门。那可是我就在旁边跳来跳去说，我想去，我想去。好，那然后呢，去之前就被通知说，如果可能的话，华轩能不能现场做一幅画送给这个。也是他那个富裕中心的负责人是一位徐德华博士，那他呢也是第59届吧，还是58届，我记不得。

0: 了，十大杰出青年，然后他们就现场就是两位十大杰出青年，一个就带领我们去看他的那个富裕中心，我们真的非常的吃惊啊，觉得那个地方太精彩了，他就眼看着他们去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火焰乌贼啊，这是什么乌贼啊，这些都是我们不曾看过的，这样子这样亲眼看到，甚至还可以用手去摸一下啊。那然后看了以后，那个钟华轩就等到他们在访谈那个徐德华博士的时候，钟华轩就很快速的现场就画了一幅他们富裕出来的乌贼，然后当场就送给这个徐德华博士，皆大欢喜，大家都很开心，那我也很开心。顺便广告宣传一下，华轩是一个可以现场作画的人，当时的这种需求啊，需要啊，所以他在武汉的时候，他做了两幅画，一幅送给那个主办方，一幅就送给了那个武汉的残疾人中心。两幅画都他们都非常惊艳，觉得说这个台湾来的小女生，可以做出一个很不跟他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一幅画作创作出来，他们是觉得很吃惊的。那
1: 这一点我也要特别为华轩发声一下啊。基金会在30周年的时候华轩的创作担任我们基金会在募款参会上面的这个拍卖画作之一原本呢只要拍卖一幅，可是呢，哇，因为现场的来宾呢看到华轩的画作争相竞拍，那从一幅变成两幅，而且是高价拍卖所得哈，捐赠给基金会，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那另外呢，在今年基金会也刚好碰到35周年，华轩特别为基金会创作一个35周年的画赠送给基金会，在这边也特别向妈妈表达谢意。
0: 谢谢。对，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华轩真的，我一直常常觉得说，华轩的画的那么好看啊，那希望有更多人看见，更多人喜欢，这样子的话，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快乐啊，大概是这样。华轩是一个可以现场作画，这一点我也非常的敬佩的啊，
1: 是
0: 因
1: 的。
0: 为。他画得又快又好，真的，这是蛮了不得的一个能力吧。
1: 对，
0: 对，
1: 这也是我们的孩子他自己本身的特质哈，他喜欢的事情，他就会一直专注在这上面啊。他当他专注在这上面，只要不要有外界哈，这些太多无谓的干扰的时候，他可以专注，而且能够做得非常的好。这是我们孩子的特质。
0: 所以像那个基金会上次就是你们安排让华轩去画画那个士林工坊的墙，他就一个人独立作业就完成了一面墙。那时候看了我就在想，这面墙真是太漂亮了。对啊，所以我就很兴奋的在这个脸书上一直在那里广告。
1: 这
0: 对，
1: 个
0: 希望。
1: 墙上画创作哈，好像在2013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合作了。然后对，另外在我们工坊的新家在应该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第二幅创作，听说也有商业的商家的店铺，他们的墙作也邀请你们画作是吗？
0: 对，那个华轩曾经也是帮火锅店也画过，
1: 是的
0: 对，
1: 哈，
0: 因为给他这个机会，他就能够做出很好的配合或者达成这个，这些部分其实是蛮开心的，对。
1: OK，那总之这个母以子贵， 只以母为荣。

0: 好、哦，那你们两个的双双都得奖了。那在这整个过程，哎，你们两个哎都，华轩不但能够画画，而且能够写诗。那你也是一个文人哈，哎，
1: 嗯，
0: 可不可以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本身得奖的心路历程？
1: 我献丑一下好了。我曾经啊在华轩德写那首写那首诗，就是我所拥有的声音之后，我曾经写了一段话，我说你写诗作画成一座高高的墙，你在里边，我在外边，你有笑有泪，成一张秘密的网，你在里面，我在外面，层层的包覆，时时的遮盖，只有从细细的细细的缝中看见一丝光影，飘散着细细的细细的尘埃。这是
0: 哇，嗯，
1: 哎，
0: 真的很有意境的创作诗词。哎，你有感觉到孩子内心跟你的距离是一座高高的城墙，
1: 对，
0: 是吗？
1: 就是孩子跟我，他自己是以前有一位医生讲过，说华轩自己有一个堡垒，他在那个城墙里面呢，很安心，很自在。那我这个妈呢，就只要负责说，有时候就去敲敲门、敲敲窗，把他拉出来一下，来到这个现实社会看看，哎，我在这里啊，这样就让他觉得里外都让他安心一点。这件事要我要做的，对，因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孩子，他是很珍贵的，他也是很有想法，很有能力，只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他，挖掘出来，培植他。所以，当我很确定华轩会画画，爱画画，那我们就放手让他画吧，这样子。那可是现实面也是要考虑的啊，啊，他也要生活啊，他也要独立啊，这些部分我们就慢慢的放手。我不是不放手，我等到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会快快的放手。对，那这
0: 是
1: 样。
0: ，OK，这是你的心路历程所创作的一首诗。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有一首是他自己做的吗？
1: 啊？
0: 曾
1: 你
0: 经
1: 说，
0: 行走在黑暗中这一首。
1: 曾经行走在黑暗之中，寻找各种可行的路。有时紧紧相惜，勇敢带领；有时默默跟随，安心放手。一直只是想让孩子能够快乐成长，能够独立养活他自己。这次初心更是目标。身为母亲，我只是做平凡、做自己的事，尽自己的本分。两个平凡的孩子也是一样，一样努力做自己会做的事。对，这
0: 这就
1: 是，
0: 是你的心路历程。
1: 对，我的初心也是我的目标。对，我们都平凡的，好好的过日子吧。
0: 平凡中的不平凡，就是你这位妈妈花时间陪伴、牺牲奉献自己。怎么会有谈到在黑暗之中，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呢？
1: 因为哈，当时华轩被诊断出来是自闭症的时候，我从不相信、不接受，很快的，我就把自己转换成面对他这个症状啊。当时医生有告诉我说，这个

0: 自闭症它不会好，它会跟着他一辈子。我们所能做的是让他不会更退缩，更退回他那个坚不可破的那个牢笼里面，或者是壳里面。我们要慢慢的把他引导出来，然后让自己的特质呢不会干扰他，而只是跟他相随相伴，这样子，这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部分。所以我是记得医生这样的说法，所以我就一直很努力，让他从这个他最严重的那种黑暗期，那个黑暗期对我对华轩都是，就是我并不知道前面的路可以怎么选择，可以怎么走，那我只能很有胆量的这样子带着他走，可是事实上，其实我一路也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焦虑。那可是我也想得很清楚，就是说我所有的焦虑，或者是我所有的眼泪，只要自己默默吞下，不要让孩子跟着也很焦虑，然后就大家都过得很不好。所以华轩一直，我尽量的走，这应该现在很时髦的话说叫超前部署吧。
1: 对，
0: 我都是走在前面。你包括说他在考高中、考大学的那段时间，他在学，我把他送到学校以后，我就到那个各个大学，有可能钟华轩可以进去读的大学里面。各个大学，我就去一家一家的去走过去看这个上学的路线，在这个校园的这个整个的感觉，然后，终于让我遇到这个华范大学，让我觉得非常的安心。然后，对，然后就很努力的让钟华轩可以上到华范大学。当然过程中很焦虑、很紧张，然后有一点不知所措。这就是我说的黑暗，可是呢，还好，就是后面的结果是好的，对，大概
1: 了解，是，的确，每一个母亲哈，在陪伴自己的孩子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只是做一个平凡的母亲，那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能够不平凡。那同样的，每一个母亲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生活，让他能够生活自理哈。但是新儿的孩子呢，跟一般的母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要有双倍、多倍付出更多的精神来陪伴自己的孩子。才能够稍微看到一点点的成绩，所以呢，对于家有新儿的家庭来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支持，给这些孩子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在各样的舞台上面把他的优势潜能能够发挥出来。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访问到。第29届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耿丽云女士，我们不但恭喜你荣获慈晖奖，获得到肯定，那也期待这样的奖项，你得到这样的奖，那你的所对女儿、对家庭的付出，能够成为更多家庭的榜样，让我们的新儿，让其他声音上的孩子，在社会各个角落。都能够发光发亮。今天非常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再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无障碍环境、辅具等相关的主题，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或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在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高龄的社会，平均哦，大概有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长者，在2025年，尤其是会达到这样子一个超高龄社会的状况。那一般对于长者来说，居家安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居家有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一个生活环境。但是，当我们家里有一些状况，或者是家人有生病或是受伤的时候，突然需要改善，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得到帮助。今天呢，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位很年轻但是很专业，我自己非常欣赏，而且就是期待已久，从很多年前就希望他邀请他来到节目当中的一个达人。他具有长照也同时有室内设计的背景，他帮助了很多人。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就是若晨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专案经理。婉玲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若晨的婉玲。
0: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希望婉玲可以跟我们带来很多新的资讯。因为也一直有一些朋友会问我说，无障碍环境要怎么样来装修啊，家里有一些虽然不大但是有一些小小的部分好像生活当中不是那么的顺畅，那要可以找谁来帮忙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婉玲这么专业的背景可以来分享。那婉玲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好，那我是婉玲。那目前的话呢，就是跟先生有成立了一间公司叫若晨室内装修。但我们公司想要服务的对象就会是银发族，或是有一些身障朋友，那甚至就是已经是很多在使用长照的这些家庭。对，那我们就结合了长照这个领域的专业以及室内装修这个跨领域的部分，然后开始提供不同样的服务，然后在这个社会上，因为会发现像现在刚刚提到的高龄化社会的来临，其实在很多人的居住空间都会有这样的需求。那这样的需求可能从小小的工程到整室的空间需要重新设计，我想都要有不一样的规划跟不一样的人才，然后去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内容。对，所以现在的工作我觉得是还蛮创新，然后也会蛮有一个使命感的工作内容这样子。
0: 真的好棒哦，因为在我们以前印象当中，家里要改装可能就是找个工班啊，或者是找个什么陶醉啊，或者水电的那个师傅来帮忙一下。对，可是如果要做比如说要装一些扶手啊，斜坡上面轮椅要进出，都不知道说要怎么样可以一次就做到好，或者可以不要说做了还要再修改，那你们的专业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1: 的确是。
0: 所以婉玲跟先生，你们是怎么样的机会会想到要开始成立这个公司呢？
1: 好，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是在长照领域工作，然后最久的一段工作经历应该是在政府部门，对，从事个案管理师这个角色，所以我会还蛮多时间是进到长照的家庭去看他们有什么样服务的需求，或是核定一些长照服务。所以也是那时候开始接触到原来我们国家有在推这个无障碍的政策。对，可是其实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民众愿意使用这项的服务，或是呢他其实想要使用这项服务可是找不到服务的提供者。对，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这个政策其实是好意，可是但最后没有被落实的时候就会稍微有点可惜。对，然后我的个性又是那种我发现问题我会很不想要看它放在那里，我会很想要知道它去了解它背后的原因，以及如果有机会可以改善的话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对，去翻转一些制度上的限制啊，或是去突破这样。然后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在核定这些服务的时候，有一些偏乡的各管师，就是新北会有很多偏乡，那这些各管师都会反映说他们核定了这项无障碍的服务给民众，但偏乡的民众都找不到厂商可以帮他做小小的工程。对，那这种小小工程可能就是真的是装扶手

0: 踢门槛这种很小的工程，可是因为它是政府的一个制度，所以当你施工完这些小工程，后续还会有一些行政核销的流程。那这个东西对于长辈来说是蛮棘手的，
1: 复杂，
0: 很复杂，有可能长辈他不会申请，那就拿领不到这个政府的补助款，对，所以往往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导致长照的案家或是这些个案他不愿意使用这项服务。对，我就把这个问题去跟我先生去做分享，我就说其实我觉得这些工程对你来说好像不是太困难，因为他就是平常就在工地啊，然后帮客户装修房子等等，我就想说这种小小的工程你应该可以处理吧。但我就会想要问他说，那如果以你的角色，你已经是一个设计师了或是平常在跑工地的，这么小的工程你会愿意接吗？那你不愿意接的原因是什么？对，我就会去访问他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就是如果今天是一个设计师好了，他已经走到设计师的这一条路了，有办法规划整间房子的时候，他不见得会愿意跑回去接这种小小的工程等等的。然后我们就这样一来一回的在讨论这件事情，跟顺便分析一下这个如果在我们的所住的县市里面，它的需求量会大到多大，跟有没有可能它是可以发展成一个事业的。对，所以那时候我就邀约先生，就说还是我们可以结合两个人的专业，然后尝试看看开一间公司这样子。可是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蛮冒险的一件事情，对，因为他已经在他原本的工作领域也工作很久，那其实我在政府部门也算一个稳定的工作，对，所以当时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很多人是会觉得你可能要再考虑一下哦，或是不要那么的突然冒险去做这件事情，对。可是当我一直核定这些服务，或是我看到身旁的同事在核定这些服务，但这个服务相较于其他的长照服务来说就是使用率很低的状况之下，我就还蛮想要去尝试看看，就是如果我今天成为一个服务提供者，也许就可以发现更多的问题。对，所以在6年前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看可不可以在这项服务里面找到一些新的价值，然后甚至可以去突破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些限制。对，所以才创了这间公司。
1: 哇，好感动哦。所以你们一个本来是工程设计背景，然后一个是长照的背景，
0: 对，
1: 然后刚好结合在一起，
0: 是
1: 真的是天作之合嘛。
0: 就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意外的就蹦出一个火花这样子。
1: 也是因为刚好你在公部门有看到这个需求，然后是长照 2.0 的这些申请服务的流程嘛。
0: 是，
1: 那我知道说长照 2.0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比如说辅具啦，交通接送啦，或是一些照顾等等哦。但是无障碍环境这个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真的是就是很陌生，而且要接触到工程领域，一般还是要自己去找人才有办法核销这个项目，对不对？
0: 对，其实当时我们从 1.0 到 2.0 这项服务其实一直都在，但是也因为它是属于小众，不管是服务提供者或是使用的人都是小众，所以它的声音很难被传达出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发现制度里面有规范了民众要自己去跑核销啊等等的。对，那政府也会开始接受到不同的声音，会发现原来这件核销这件事情对民众来说是一件非常困扰的事情。那当他们这些核销资料缴不出来，或是非常的 不整齐，有缺东缺西，其实对于政府部门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人力成本。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呢政府也想到这个方式，他就会鼓励说如果我们把核销的这件事情放在厂商的身上，就是我们施工单位的身上，那这样子民众会不会有意愿要增加使用这个服务的意愿这样。然后的确就是政府开始做了这项制度的调整之后，民众就愿意使用这项服务了。那对于厂商端来说的话，他就有责任跟义务要把这个工程好好的做完，
1: 比较积极的，
0: 比较积极一点。对，所以相对厂商的成本会提高，可是我觉得在整个服务的品质提供上它会达到一个稳定，对，跟基本的要求，那也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人力这样子。
1: 所以真的从需求开始，你们也是发现这个问题，以前每个问题是很片段的，每个人看到自己眼前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整体怎么样去把它衔接起来。但是也是刚好你是一个这样很有冲劲的很有智慧的女生，对，然后也刚好是因为你先生有这样可以讨论。

0: 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在职场上跟家庭上都是神队友的这个角色，对，所以当你今天抛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他的角色身份去跟你分析他所看到的东西，那可能就会抛开我过去被局限在各管或是只在做政策拟定的这个思维了，对，我们就可以去一起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去解决的，
1: 是，所以你们要下定决心就是把自己的算是铁饭碗嘛放下来，我想应该不仅是你周围的声音，你们自己也是很冲突啦，
0: 对，当时其实会觉得是一个冒险啊，可是其实我们两个对于自己的要求或是自律都是高的，对，所以其实当时要创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会觉得，就算失败再回来工作应该也 OK，对对对，
1: 所以你们这个公司叫做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那若城这名字好好听哦，跟你的名字一样很好听，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取名这个叫若城呢？
0: 若城这两个字，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要离开公部门这件事情，就是会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感，跟旁边人也会有很多的声音跟劝阻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两个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犹豫的，那人在犹豫的时候，有时候其实就会想说，好，那我们去庙里走一走，去拜一拜好了，对，所以我们就去那个庙里面求了一支签，对，然后就问神明说，如果我们创业这条路的话可不可行，对，有没有什么要给我们建议的，对，所以那时候就拔杯，然后有求了一支签，然后我还记得那支签上面就是一个吉利的签，他就告诉你，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情就去做吧，对，然后一路上就会有贵人去帮你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对，我就觉得那个签是好的签，而且好像在指引你要往这条你想要走的路上，对，所以那个诗签的上面两个字就刚好是若尘两个的开头，对，我就觉得名字好像也蛮好听的，然后就取名公司就取名叫若尘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子，这样若尘我就要说你们的你们也有接一般的案子嘛，对不 对,
0: 对、
1: 就除了一般案子之外，你们主要现在有很大的业务是在做无障碍环境，
0: 是，
1: 不仅是整体的规划，然后小工程也有接，
0: 对，
1: 所以在接这个其实我觉得蛮不容易，对于一般设计公司来说，就像你刚刚说一般都会想要做整体的案子啊，尤其是我们一般会找设计师应该都是比如说新婚啦，或者是新居啊，然后想要做漂亮的或是整体的规划，一般设计师可能也会比较想要接这种比较金字塔比较上面的这样子的案子，那对于要做一些无障碍环境或是一些装修这些小工程，设计师的意愿有些可能不是那么的高，是不是？
0: 其实这的确会是很多设计师想不想接触无障碍的东西，或是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这些同仁们他愿意先去碰无障碍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自己在过去招募员工的这个过程啊，当然有一些他就会是设计师背景，那有些可能他就是做公务的背景，对，但我们在培养同仁的那个理念上面，我们都会跟他说，就是不管今天案子是小还是大，对，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服务这些顾客这样子。那我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就是虽然设计师还有办法去设计一间房子，但他很多的理念跟空间设计的这些巧思跟能力，还是必须透过我们先接触到无障碍这种小小的案子，然后去培养出这个专业能力，对，你才有办法用更专业或是更有品质的这个方式去说服你的客户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空间规划，对，所以我自己在同仁的回馈上面也会发现，他们其实不会去排斥要接小的案子，他们反而会觉得这些小案子才是他们要学的东西，对，才有办法知道原来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把这些障碍剔除掉，那以后我在设计一间房子的时候，我就不要让这个障碍再产生出来，
1: 是，
0: 对，所以就会有这样子不一样的回馈，
1: 真的，我们一直讲无障碍无障碍，那你们平常要怎么样跟民众或者你怎么样跟你的这些同仁说明什么是无障碍环境，为什么需要无障碍呢？
0: 其实因为无障碍这个词就会感觉给人家好像是特定人士才会用的，对不对，就好像坐轮椅的啊，或是肢体不方便啊，甚至老人家才需要用的，可是我会觉得无障碍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对，每个人都需要的这件事情，但是大家就会印象被绑住特定人士才需要，好，我们的确在服务的过程中也都是这些有需求的人才优先找到我们，对，那我们就会去跟

0: 我们的民众，好，或是我们找到我们的客户去跟他们说，那你觉得在家里面你要执行任何的事情，你平常吃饭、洗澡，好，或是你在家里面行走，原本都很正常，好，你不会觉得家里有什么障碍。可是当你今天可能身体退化了，开始要使用一些辅具了，好，或是更需要一些照顾者来协助你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家里面有一些空间就变得很有障碍？对，我们就会反问他，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哦，的确在执行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变得很困难了，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了。对，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他分享这些障碍，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处理的，帮你透过环境的改善可以去让你生活更方便，然后执行这些事情使用辅具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多的障碍去产生，这样子。
1: 是，所以对你们来说若晨的理念呢，或是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0: 我们的 slogan 其实就是让房子是个家。
1: 哇，
0: 对，
1: 好棒的一句话。
0: 对，我也很喜欢这句话。哦，我会一直觉得 我以前每次进到长照的那个案家里面，我有时候会觉得那个只是一个房子，好像没有温度，然后没有一个让长辈可以安心住到老的地方。对，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是充满安全的，然后充满了一些长照的服务进去，然后甚至是很多人可以一起关注这个长辈的话，其实它就不是一个空空的房子而已，它对于长辈来说那就会是他的家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我们要让房子是个家。
1: 哦，就是不是只是一个硬体、一个壳这样子，
0: 一个建筑物
1: 啊，一个建筑物，对，而是有温度的，
0: 没错。
1: 然后会有让他住在里面是有安全感的，
0: 安全，然后跟他会想在这边安老的。
1: 哦，是，所以对你们来说，来找你们的个案有分比如说他们已经遇到问题了，想要做一些改善，那有些是他们想要做预防的，来做一些提早的规划。那目前来说，你们在接案的时候对象从你们现在成立六年嘛，
0: 对，
1: 你有没有大概统计过大概哪一类的对象是最多的？
0: 其实一开始创业的前面那几年哦，的确找到我们的客户都是所谓长照 2.0 里面的这些个案，长照家庭，
1: 是因为有在列表当中选到，
0: 是我们有跟政府签约嘛，所以会变成特约厂商。所以刚开始公司创立的时候，的确所有的客户都是来自于政府的这个名单里面来的。但我们后来会发现，尤其是这一两年疫情过后的这一两年，会有很多的是他还没有失能到长照 2.0 的资格，可是他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个议题了，然后或是他已经是退休后的族群，可是还没有老到我需要拿辅具啊，或是真的生活不方便。你会发现有一群人他已经提早开始在做规划了，那他们也会开始找到我们去帮他做房子的设计啊，或是请我们去评估看看，如果以后这个空间有辅具或是退化的需求的话，他们可以怎么改。对，你会发现那个自费的比例跟亚健康的长者，他开始关注这些事情的人越来越多了。对，相较于以前这样子。
1: 所以对你们来说，工程在进行或是设计的这个部分复杂度哪一个会比较高？
0: 复杂度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关键的，就是你必须透过观察跟沟通，你才可以去帮他设计出一个比较符合他现在跟未来需要的这个空间。对，所以我觉得在沟通的过程是真的蛮挑战的。你有没有问到要问的，然后你有没有发觉到他以后会需要的这个东西。对，那其实在后续的工程执行面上，我觉得它相对来说不会是太困难的。对，那反而是我们原本就有的专业。
1: 是，真的，我发现有很多很专业的设计师，他们设计出来的作品非常的漂亮，但是不一定会好用。那是因为可能在案主的需求传递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落差，或者说可能个案自己本身也不知道自己有需要什么，所以设计师的经验就很重要了。
0: 对，我觉得设计师要有那个敏感度，他必须知道我现在的这个客户他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需求，或是我现在设计的这一个门好了，或是这个空间我这样子设计出了美观会不会造成他其他生活上面的不方便。
1: 哦，有没有什么例子就是因为美观然后结果会造成反而不方便的？
0: 有欸，
1: 看过其他要你们去帮他做一些修改的这样。
0: 对，像有时候客户

0: 我就会先拿网络上的照片嘛，说哎、我想要这样的墙壁或者这样的门。我举一个我最常遇到的，就是很多客户他会很希望那个家里面的门不要太明显，然后就会做隐藏门的设计。对，然后隐藏门它就是可以跟墙体融为一体，你就会看不出来门是在哪里。对，可是那对我过去的背景跟我接触到失智症的长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犯了我的大忌，就是我怎么可以让长辈分不出门在哪里这件事情。对，然后第一个是对于长辈辨别空间的那个识别度就不高了，那第二个是隐藏门的设计，长辈如果今天要拿那个助行器或是他真的是进出比较不方便的时候，但隐藏门真的会不太好用。
1: 是，
0: 所以这时候可能客户就会说哎、我想要这美美的隐藏门，那我就会说哎、不错，你还蛮有眼光的，就现在很多人都会喜欢这样的隐藏门的设计、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先想想看，然后如果你接下来要用到辅具啊，或是长辈今天有一天失智了，因为我们现在失智的比例真的蛮高的，这个空间可能以后你可能还要再花钱去重新改过。对，那客户就会知道为什么了，他知道原因是什么，那或许他就可以接受你给的这项意见。对，所以这我觉得这就会是蛮典型的一个可以举例给客户听的这个案例，这样
1: 是真的。所以如果是重新要规划的，然后有这样的想法，就你也帮他们省了一些成本费用，
0: 对，就二次施工的这个时间啊跟那个费用的部分。
1: 是，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请婉玲来跟我们分享在长照跟室内设计结合上面他们有哪些可以给大家提供的帮助。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新宗旨爱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的徐婉玲专案经理，他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当长照这样的需求有需要做一些居家改造或者是整体设计的时候，可以有哪些的切入点？这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刚刚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婉玲跟我们分享了，他是如何踏入这个领域，而且他们的这个公司若城室内装修有限公司是怎么样来开始这些特别的服务？因为现在在台湾，这样的服务其实都是比较片段的哈，很少有这样子一条龙的专业。你们应该算是创举吧？是不是？台湾应该算是最早。
1: 创举，我觉得我不敢说我是第一个，对，因为我也是会看到有一些服务提供厂商已经踏入了，对，但他可能就是也是像千雅说的片段式的在提供服务，对，可是我会很希望他就是可以一条龙的包办，对，小小的工程到大到的房子都可以装新的部分。
0: 我们刚前面提到就是无障碍环境真的很重要哈，那一般我们在找设计公司的时候就是会做很多整体的规划哈，但是对于高龄者或者是有些身障者的居家设计，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考量或是要注意的事情呢？
1: 好，就是其实在服务的客群有一些是银发族嘛，好像有一些是身障朋友，其实光是银发跟身障的他们两个的需求就会不太一样，对，我们就会透过观察跟访问然后访谈，然后去知道这个客户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对，那到底是在意美感的东西呢，还是会希望安全跟美感这件事是同时兼具在一起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帮他们做很多的空间规划的时候，我第一个一定会先想看看说这个房子里面住的是谁，好，然后这些人他接下来十年二十年的生活会不会有什么改变，然后会先跟他们讨论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你想要在这个空间上面做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东西你不希望别人来协助你，然后你可以靠一些辅具还是维持生活自理的部分，对，这可能就会跟很多银发族的伙伴或者客户去做讨论。那身障朋友这一群就会比较特别，因为他们的目前的需求就会蛮明确的，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一些轮椅的使用者来找我们做空间的规划，那他们就会很明确的告诉我，我在这个家里面我就是现在希望自己可以煮饭，自己洗澡这件事情不需要协助，那我在空间上面我就会不想要有任何的高低落差，或是我曾经在原本的家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希望在这个新的空间里面不要再有这些事情发生，那我们就会把他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经验或是他过去空间上会遇到的一些障碍就先知道了，好，那也知道他的担忧是什么，在帮他规划新的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他现在实际上的需求去做讨论了，对，所以两者在空间跟服务上面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方向跟巧思要去跟我们的客户去做沟通，
0: 是，而且你们等于是慢慢一直累积经验值从各形形色色的个案当中又开始去知道可以有怎么样更新的一些做法，
1: 对，我们就会，我常会说我们公司会有非常多的大补贴，那个大补贴就是你只要帮一个案家去处理完环境，那个施工的前

后案例，你就可以用来告诉下一个案家，或是让其他的客户有一个可以参考的范例，然后想象的空间。他就不会像是，我告诉你这边要怎么改，那边怎么改，可是你完全没办法想象说改完会怎么样啊，那接受度可能就没那么高。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累积很多很多的小小的案例，然后大到跟这些客户说，原来这个。

0: 会有一些
1: 抗拒
0: 哈、嗯。那这个部分你们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呢？
2: 嗯，我们通常因为找到我们的、啊，说真的是子女找到我们的机会比较高。
0: 嗯，
2: 对，很多子女其实就会优先想要为爸爸妈妈家里的长辈去做这个空间的规划，但长辈通常都是排斥的。对，我们就会去探讨，就是那个排斥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2: 然后发现长辈其实在意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0: 啊、哦，真的。
2: 有一些长辈就是害怕子女花很多钱啊、费用等等的、嗯。当我们遇到长辈是怕花钱的，我们就会跟子女先沟通好。对，就说哎、欸，这政府有补助的，我、
0: 嗯、
2: 就跟健保一样，所以这时候长辈可能就会知道、
0: 嗯、
2: 哦，原来这个是政府有在推广的一项福利、
0: 嗯，
2: 他接受度可能就会比较高。还、
0: 嗯、
2: 有一些长辈是很害怕家里被大改，
0: 嗯，
2: 或是他会不知道到底工程要多久等等的，他的担忧可能就会跟别人不一样了哈、
0: 嗯。
2: 那我们就会给他看实际的施工案例，嗯，那甚至告诉他哦，这段施工的时间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啊？吼，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案例，就是他要新增一个隔间，好，新增一个隔间在一楼的部分，因为长辈已经没有办法去到二楼了，那这时候那个长辈就会非常的担心他施工期间他要去哪里，因为他爬不上二楼了。对，那子女也会很担心，因为施工的过程会有很多的粉尘啊、噪音这些等等的。对，那我们就会想到说，你如果已经决定要做这项施工之前，好，你其实可以先帮长辈去申请所谓的机构喘息，就是长照服务里面的另外一项服务、
0: 嗯、
2: 那我们让长辈先到机构里面去住几天，那趁那段时间我们就赶快把工程做完。对，那你就会发现哎、欸，其实这个家庭就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他反而会很感谢你提供了这项资源给他。对，那他就会愿意做这样的工程，否则他们一开始就会很担心长辈施工期间要怎么去照顾他，或者是那个环境面上会不会很乱啊等等的。对，所以我们就会告诉长辈会有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一类的长辈会比较特别，就是他的经济水准会比较高哈，对，他收入比较好，或者他的教育知识水准也都会比一般的长辈来得高的时候，这时候他担忧的事情啊，就不是经费，不是钱，然后也不是工程了，他反而是担心你在他们家做的这些设计好不好看
0: 啊？
2: 嗯，他不希望自己的家里面无障碍的东西进去之后就变得很像机构，
0: 嗯，或像医院，
2: 对，会像医院啊，或是他会觉得这是我的家呀、欸
0: 嗯，
2: 我还是想要让它美美的、
0: 嗯，
2: 对，所以又会有一群的客户，他是非常在意质感跟安全这两件事情是要同时并存的，
0: 嗯，
2: 对，所以会有很多长辈他有排斥的原因，我们就要从背后去了解他最在意的那件事情是什么。
0: 是，也是还好，你们就像您刚刚说，有很多大补贴可以摆出来这样子。
2: 对对对，
0: 我其实因为我常在关注你们的一些作品啊，嗯、我觉得若晨有很特别，就是你们的这些无障碍空间做的真的是非常漂亮。
2: 嗯，
0: 所以在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冰冷的，
2: 嗯、
0: 或是有一个跟疾病或者是老化、
2: 嗯、
0: 或是失能连结上的这样的感受，
2: 嗯、
0: 而是你可以知道说，哎、欸，这是有这样的可能是可以做得到，同时兼顾美观，
2: 嗯，
0: 对，就是会尤其是你们还有一些3D 的一些
2: 模拟，
0: 对，我觉得这个让可能让个案他们也可以更有安全感，
2: 嗯、
0: 知道说哦，接下来不是好像要等着那个开奖，像那什么全能住宅改造网、
2: 哦，对对对，
0: 可能某一天打开门，然后才知道说哦，家里变这样子嘛，
2: 嗯、
0: 对
2: 对,
0: 对，
2: 没错没错、嗯，会有一些模拟的图可以先让他们知道，然后或是。我们自己也要去了解到有没有一些新的设计的材质啊，或是一些新的辅具这件事、
0: 嗯、
2: 因为我提到很多长辈其实他会很不想要别人用一种我接下来就是生病了、
0: 嗯、
2: 或是我接下来要被照顾的这个眼神关爱去看他、
0: 嗯、
2: 对，所以当他在使用这些辅具或是设施的时候，他会希望越不像辅具越不医疗越好、
0: 啊、
2: 对，所以同时我们家的设计师就要去多研究一下有没有什么样子新的产品，然后可以融入到它的空间里面又不会太突兀的，
0: 嗯，就是隐藏的辅助设施设备这样子，
2: 对，然后最好是那个辅具看起来像家具
0: 啊，
2: 长辈就可以很能接受。
0: 是、
2: 嗯，
0: 不过这几年也慢慢越来越多这样的产品可以来配合哈、嗯。
2: 对，
0: 你们平常会从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灵感呢？
2: 我们通常会先去看国外怎么做，
0: 嗯，
2: 对，比如说像日本，他们的高龄化是提早我台湾10年就在面对这件事，所以其实日本会有非常多的辅具的设施。

0: 或是空间上面的，比如说扶手，或是有一些防滑的材质，他们其实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了。对，我们就会把它引进到台湾，那或是在台湾找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代理商。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空间里面去做整体的规划设计。嗯，它就不会那么的冰冷，或是像机构的感觉。
1: 是，而且以前就是从国外进口的这些，不管是很漂亮的、温暖的扶手啊，或是一些这些辅具，一方面又很贵，然后数量也会有限。那如果开始有更多的设计师知道可以这样的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活络这个
0: 市场，
1: 对市场，然后整个在价格上面啊，或者是在各样的尺寸上面，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0: 没错，对对，像我们其实最近就有看到一款扶手还不错，然后它是韩国的，韩国的扶手，但因为它的价格实在太高了，但虽然我们看到会觉得，这非常好融入到设计里面，可是因为台湾就是没有代理商要进这样的扶手，因为单价比较高，然后再来要推广到很多的银发族空间设计的这个市场领域还没有到那么多，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可惜哦，就是这样的产品没有办法在台湾就是可以买得到，或是可以找得到这样的产品，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台湾在地的制造商，我们会鼓励他们自己去研发或是开发，对，希望以后可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产品的设计，它是从台湾就可以自己制造的。
1: 哇，好期待哦！像刚提到说有很多长辈他们会用一些辅具嘛，比如说轮椅啊、助行器，甚至便盆椅啊，那就是一般长照很常用的这些辅具。那放在家里面，其实看起来就像刚刚说，可能会像医院或像机构。
0: 嗯，
1: 那你们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样把它融入空间？
0: 融入空间这件事情，其实我以前在当那个照专跟个管师，进到案家里面啊，我只要在玄关，我就可以知道他是长照的家庭，就是我就觉得，大家都把辅具摆在门口，
1: 放玄关，
0: 就放在玄关，然后有些那个案家轮椅还不止一台，有室内用的，然后室外用的，还可以带上飞机的。好，所以一进到家里面，我第一个看到就是他们的辅具，然后充斥在那个玄关或是阳台区这件事，所以我就会想说，可不可以给那个辅具有一个家？对，我们通常都是先帮人去规划他的家嘛。
1: 是。
0: 然后我就会想到说，其实这些辅具好像也需要一个收纳的空间。对，所以光是我们现在在帮银发族或是长照的个案在重新规划他的空间的时候，玄关我可能就会思考，或是我们设计师就会想到要给这些辅具有一个收纳的空间，比如轮椅要怎么收纳，拐杖怎么收纳，才不会。你家里都设计的漂漂亮亮，可是门口就堆放了一些辅具，没有办法收纳。对，这以空间上面可能会先思考收纳的问题。那第二可能就会看一下这个长辈他的空间，以及他的经济状况。如果他的经济状况跟空间都是比较讲求美感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帮他选辅具，或是他接下来要购买辅具的时候，我们就会推荐几家厂商，他们是做辅具是比较漂亮一点的，然后比较高科技，虽然单价会稍微高一点，可是的确会比较符合这个客户的需求。对，他不会希望自己家设计的很漂亮，然后你用的电动床是像医院的电动床，他就会问说，有没有电动床是看起来就像一般的饭店的床这种的。对，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厂商名单，然后资讯可以让我们的客户去做选择。对，
1: 哇，很棒哎！所以每一个辅具就像有一个停车格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停车格周围又给它美化这样子，
0: 尽可能让它的辅具即使要被别人看到，那还是整齐的被人家看到这样子，
1: 就变成像一个家具这样子哈，融入那个空间。
0: 嗯，
1: 但是又要同时要兼顾好用，
0: 对
1: 不对？又不能说把它收在很难拿出来的地方，我觉得有时候收纳也会有落入这样子一个困扰，或者是清洁上面也要可以考虑到，比如说如果它是外出的一些辅具，
0: 是
1: 你要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去，又可以方便清洁。
0: 对对，
1: 这个你们在设计上面有没有过什么样的案例？可以
0: 会啊，像我们的玄关嘛，像一般人好了，他设计房子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我的玄关要做很多鞋柜，对，那鞋子可能很多双，然后要收纳，会有个地方可以收纳。可是对我们银发族来说，它其实鞋子不多，所以你做了很多的鞋柜，然后收纳鞋子的地方给他是用不到的，他可能就会摆了很多的杂物，或是没有用的东西，他只要看到有位置可以收，他就往那边收了。但相对可能外出的轮椅就收不到了。那

0: 我们就会把鞋柜做一部分的取舍，让它可以摆放外出的轮椅。对，那一进门就可以直接收纳轮椅，不会像我以前有一些就是长照的个案啊，他玄关没有地方摆轮椅，他的轮椅反而是进到家门之后要先扛进去房间放好。
1: 哦，
0: 因为
1: 才有空间，
0: 最差那个空间，但你外出的轮椅会比较脏嘛，然后环境上面也不允许他会落地这件事情，对，所以一进到家门就看他的家属是要用扛着轮椅进到房间，那我们就尽可能让这件事情在动线规划的时候就先设计好了。
1: 是，所以动线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注意的。
0: 对，
1: 安全哈，然后不管是这个个案，或者是他的其他家人，
0: 是
1: 一起使用的人，都可以一起使用的这样的空间。
0: 对，
1: 所以这个就会有一个我们说通用设计的一个概念哦。那通常在通用设计上面，你们有什么样的主要的考量，或是我知道你也常在推广这样子的概念，对，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部分吗？
0: 好，就我们有时候会太关注于就是这以那个失能的个案为主，或是以我们今天要照顾的这个长辈为主，我们所有的关注力就会放在他身上，就会觉得，以他方便就好，然后他可以用得到就好。对，可是很多时候是他用得到跟他方便用的状况之下，反而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一个障碍，或是不方便使用的这个情况。我举例来说，就是很多人都知道长辈要洗澡，我们会希望他坐着洗，我们会希望他坐在椅子上面洗澡这件事情。可是那个洗澡的椅子是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用，还是大家都可以用这个洗澡的椅子？好，那我们很多时候会去，可能会去辅具行买直接现成的一张洗澡椅。好，的确那张洗澡椅买回家就可以用了，长辈就可以坐在上面洗澡。那洗完澡之后，那个椅子是湿湿的，我们不太可能再把它拿出来，或者把它擦干，再拿出来外面去做收纳。可是如果当你的这个空间里面有其他的家人或其他的照顾者要使用这个空间，他不一定是坐着洗澡，对，他就会觉得那个椅子又占掉了卫浴里面的一个空间了。对，那相对于其他人，就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障碍，或是一个占掉空间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会再问一下家属说，那如果我们把这张椅子是用钉在墙壁上的这种款式，好，那不会造成占到浴室里面太多的空间之外，其实你们家人也可以尝试坐着洗澡这件事情。好，那这张椅子可能也可以选的比较好看一点，然后不用太医疗，看起来就是要给病人使用的洗澡的椅子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规划一个空间，你要讲通用啊，或者是你要怎么去思考这个空间的需求者是谁，我们不会把专注力都放在那个人身上，就是整个家里面需要使用到这个空间的人，其实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就要考量不同的人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会不会造成不一样的障碍，或是他的设计有没有办法符合不同失能程度的这些家人使用上面这样子。
1: 是，而且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可能从幼儿一直到高龄者都有。
0: 对，
1: 那个需求可能又有很大的不同。
0: 没错，
1: 或者是说有些是可能是进行性的疾病，你可能会预期到他可能接下来又会有一些变化。
0: 对，
1: 所以你现在在设计的时候可能也会把那样子的一些空间或预期先设计吗？
0: 对啊，就比如像我们有一些客户，你很明显知道他的疾病是什么的，然后像我们有遇到有好几案都是大概50岁左右的小脑萎缩症的个案，对，所以我们已经可以推测他的病程进行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点。那家人在接下来要照顾这个病人的他的家人的这个病程的状态之下，他会遇到什么样子不方便的地方，或者会比较辛苦的地方？对，所以这时候你可能思考的空间规划上，你要以他现在的需求为主，但你同时也要思考到他如果接下来开始不能走了，这些高低落差，或是门口的宽度、回旋的空间，照顾者有没有办法在接下来可能3到6个月的时候，他面对他的家人退化的时候，他生活上面在照顾上面会不会有比较省力省心的这个部分？对，所以你就可以提早跟他去做讨论了。
1: 是，这样真的就是减少我们刚刚说二次施工的很多的开销哈。
0: 没错，
1: 是，而且无障碍环境其实不是只针对这个个案来说，而是针对照顾者，让照顾者可以轻省，
0: 对，
1: 也可以安全哈。很多照顾者其实长期下来自己的心力也是很不容易，
0: 对，他的照顾负荷会非常的大，而且通常他的主要照顾者都会有很强烈的那种

0: 有一些是那种愧疚感啊，或是他的精神负荷的压力真的也会比较大一点点，对，所以如果你可以透过环境面上去改善他照顾上面的这些不方便，相对的其实也是在减轻他们的照顾负荷，
1: 是真的，所以你们做的真的好重要。是，那像我刚说，哎，施工的时候可以申请其他的喘息的住宿的这样子的服务，也是因为刚好你知道说，哎，有补助的项目，我觉得对个案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而且很聪明的建议。那目前有哪些的补助哦？或者是您刚刚说我们要跟长辈说啊，这个不用花那么多钱啊，哦，因为那个政府有补助。那有没有哪些项目啊，或者是它的一些额度？那不同的身份一般来说是有怎么样的界定吗？
0: 好，其实，如果目前你们家的长辈吼已经是符合长照 2.0 的，他在做这些居家环改的时候，政府其实就会有一个补助的款项给他。那会因为这个长辈的经济状况不一样，可能是一般户或是中低收低收，他拿到的补助费用会 不同，可能从28,000到40,000块会不等，那他就可以去购买辅具跟做一些基本的无障碍的评估这些项目。对，所以其实这是政府在长照 2.0 里面一直在推的无障碍环改的部分。但也因为这是政府规定的可以民众可以使用的项目，但它还是会有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房子要是你自己的，好，那如果我们的申请的客户他是住屋的，那房东就要同意这件事情。好，那在你必须拿出所谓房屋所有权状，你才有办法进行后续的这些长照的申请无障碍的环改。可是我们会遇到有一些那个长辈家里面他是农舍，或是再旧一点日据时代的房子，他是完全拿不出所谓房屋所有权状的，那他就没有办法申请这项长照服务，就会蛮可惜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些问题，那同时我们也会去思考看有没有一些非营利组织有在做住宅修缮的，那他的条件就没有那么的严苛，那他就可以去透过跟这些非营利组织申请这些住宅修缮的资源。对，所以也的确我们会帮一些个案去做这样子的媒合，让他们可以虽然没有办法使用到长照 2.0 的服务，可是民间还是有很多的资源他们是可以去使用的。
1: 是，所以透过等于说有一些是从政府单位，有些是从民间的这些资源可以结合起来。所以从你们提供给民众的不仅仅是硬体上面的改善，其实有很多的资源的整合，还有提供教育就很重要。对，你们做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0: 对，这我觉得就是也是在过程中发现民众有这样的需求，对，就会把资源去做一个整合，然后发现不同的面向都会有这样子的提供者，然后也会有这样的需求者，只是要怎么样让他们彼此可以连接起来这样子。
1: 是，所以你也会去建议一些提供服务的人，他们可以有开多一点这样子的项目吗？可以这样说吗？
0: 会哦。其实像我知道很多单位都有在做，是所谓的住宅修缮，然后比如说老人福利联盟啊，或是慈济基金会，然后甚至有一些足乐装扶手的这种基金会，他们都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好，可是彼此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县市，或是他们要施作的项目会不太一样。有人可能单纯装扶手，还有的。有的非营利组织它可以帮你修漏水，还有的它是整间房子可能可以帮你做一些基础的无障碍规划，都会不太一样。可是民众没有办法自己去找到这些资源，对，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些资讯整理起来。那通常我们会提供给会去发现个案有这样需求的单位，那他可能就会是长照里面的各管单位、各管师，对，由他们再去帮他们去做资源的媒合跟连接，跟发掘个案有这样的需求，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担任整合的这个角色会还蛮重要的，
1: 真的很重要。但是面对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个案啊，就是你有没有遇过什么觉得最棘手，或是无力，或者是觉得最后只好妥协的这样的状况？
0: 有一些个案他会从头抗拒到尾对，就是你可能家属已经都准备好啦，或是等等的都已经决定好了，对，可是个案可能就是非常的抗拒要做这件事情，对，那可能家属最后也会很失望，没有做这件事。然后我遇到过几案，就是中间那个抗拒的时间太久了，等到最后家属跟个案沟通，就跟他们家长辈沟通到，好，我同意你要进来了，可是可能施作还没读的长辈就离开了，就等于其实
1: 好可惜，
0: 对，长辈后来

0: 的那段使用的时间没有到很长，对，其实中间会有蛮多这样的案例，或是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在接洽的过程中，然后长辈可能就因为退化的太快，尤其是那个疫情那段时间，太多不可控因素，很多在接洽过程中长辈愿意开始使用了，可是却因为疾病啊或是一些事情，然后长辈就离开了。对，其实这种案例会发生在我们生活中还蛮常见到的，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大家，就是也许这个观念我们可以放在更早之前，就是不一定要真的都符合长照资格你才去做这样的改善，我们可以再把它提前到一点，你还健康的时候就稍微先做一些微型的改善，然后居家的空间的变化改善的部分，搞不好它反而是可以预防长辈去跌倒。
1: 是是，所以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很重要的，比如说有办讲座啦，然后针对不管是专业人员或者是工程人员，或者是各个领域的有参与的一起来，然后做了很多的宣导啊，这些你们当初是怎么样理念会想要做这些事情？
0: 我会觉得就是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做，或是只有我们一间公司在做这件事情，它的影响力是很小的。我可能就是有听过你们公司，或是有被你们服务过的民众，他才会知道这件事情。对，所以他怎么样做，你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那他可以帮助到的家庭也会是有限的。对，除非你今天就是想要走连锁加盟的公司的对，总体系有可能去扩及到更多人，可是当时我的想法会是觉得，其实这件事情要完成，它不是只有单方面的专业人员就可以做到一件事。比如在制度里面，要完成这项制度到最后民众可以用得到，它需要有个管师，它需要有评估的老师，最后要有厂商，家属也要有接受到这样的资源。所以光是这个制度里面就需要四种不一样专业的人跟家属一起去配合了。那这四个人有没有共同的目标，跟这四个角色分别会遇到的问题又不太一样。对，所以我当时其实会很希望针对不同的族群，然后去做不一样的倡议。比如民众端他必须从哪里接受到这样的资讯，流程怎么跑他要先知道。对，那各管师要知道，原来无障碍不是只有装扶手，他还是可以做到连浴缸拆掉啊，门啊，换个水龙头等等的。那各管师就要知道怎么样去告诉家属有这些资源。那评估老师，因为政府规定他们是在制度里面的评估老师，可是评估老师可能过去没有工程的专业，但是他要评这个空间上，对他来说就会是一个挑战，
1: 因为他们是医疗端的物理治疗师或职能治疗师。
0: 对对对，但的确还是有他们的专业必须在这个制度里面扮演的角色，因为他必须判断这个长辈的身体功能的退化的状况，跟他的一些行走功能，然后执行任何的生活日常的功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对，所以我也会希望这些评估的老师他要懂一些些基础的工程专业，这样他才有办法跟后续要施工的厂商有一个平等可以对话的可能，而不是造成那个对立的。对，你怎么这样评啊，你怎么这样施工啊，那最后可能就不欢而散，或是没有办法帮助到这个个案，
1: 很可惜。
0: 对对，那对于我们服务提供厂商，我们也要学啊，我们也要学，老师为什么这样评，有没有什么道理，或是我不能只针对客户现阶段的需求，你要这样装我就帮你这样装，我还要知道背后为什么这样施工的原因点等等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公司在发展服务的内容有一块就是教育训练。对，这块教育训练会是我觉得会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你教育训练如果做得扎实，然后广度也够广，会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而且要提前做规划的这件事情，
1: 要超前部署的。
0: 对，要超前部署这个观念，我会觉得它比起你在后端再去执行这些服务还会有更有意义。
1: 是，投资在前面花的成本会更少。
0: 对对，
1: 是，
0: 它花的成本可能不会医疗端再那么多，你花的成本可能会是享乐端的会比较多。
1: 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有使命感的来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其实都是不容易的。而且也我相信有很多的甘苦谈在当中哈，很多你们这个走过来，你们自己经历的，然后也帮助别人，但是也相信不是像外表看起来就是都是这么多成功或是光鲜亮丽的部分，相信有很多这些也是累积你们的养分，也才能够在现在帮助这么多的人。但我自己接触到很多个案也

0: 接触到你们平常办的一些讲座，我自己都觉得有得到帮助，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谢谢。
0: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觉得意犹未尽，我们希望可以再邀请婉玲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可以有更多的你们的一些故事。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想请婉玲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建议的，以你们的专业，以你们的服务，然后针对现在高龄化的社会，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1: 好哦，就比如像我们现在包含刚刚谈到的议题好了，我们其实会很希望让民众有一个观念，就是进行居家无障碍的改善，或是你在重新规划房子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时间点再往前面一点提早去做规划。比如你退休了，好，或是你现在是中年的这个时候，你的退休金里面可能就要先规划一块是要做住宅改造的部分。然后我们真的会蛮不希望大家都是已经符合长照 2.0 的资格才开始做这些事情，有时候都会觉得它稍微晚了一点点。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放到更早一点去做规划，也许我们之后的老后的人生跟我们想要的这些安全的生活就会不太一样。对，所以在这里会希望蛮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关注这件事情的。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相信大家也都觉得很有收获哈。那我们下次呢会再邀请婉玲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长照跟室内设计或是装修这样的议题。今天谢谢婉玲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
0: 听众朋友，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上一集呢，我们的节目分享了一本畅销了将近半世纪的好书，书名叫做《一个人的疗愈》哦。那我们今天将继续介绍这本书的后半部。上一集的节目播出以后呢，我收到了一些朋友的反馈哈。

大家跟我说呢，他们听着节目之后呢，一面画着作者教我们的人生所思图哈，他说没想到做了几分钟哈，哇，他说这个眼泪就不知不觉的一直流下来啊。他说看着那个时间轴上那些又长又短、一条一条的这些线哈，才惊觉说啊，原来自己这大半辈子啊，经历了这么多的失去哈。像是父母亲的离开、婚姻的结束，或者是职场上的转换啊，甚至是健康的流失啊，我们可能一直都以为，哎呀，那个其实也没什么嘛哈。其实呢，那都只是把那些痛深深的埋起来而已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上周也已经很勇敢的画出了这个人生所思图表，哇，我想在这里给你一个大大的空中拥抱哦。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告诉我们，当我们看见伤口之后呢，才算是正式开始疗愈的第一步哦。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关键呢，是要学会一个词叫做不完整啊。什么是不完整呢？其实人生中很多的痛苦和遗憾都是因为关系结束的太仓促啊，我们心里面还有好多话没有说，感觉跟这个人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啊，就是那种悬在半空中的感觉，就是不完整啊。这就像一首歌最后一个和弦一直没有弹出来啊。今天这集节目呢，我们就要从看见伤口进入到动手术的这个阶段哈，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来帮自己把那首未完成的歌唱完，把这份不完整的悲伤给终结哈。请注意哦，终结不代表遗忘哈，而是把这份沉重的包袱放下去，让我们有更多的勇气去过好我们接下来的人生。

刚才为大家点播的是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哦，是1988年意大利的一部经典电影《新天堂乐园》的主旋律哦。《新天堂乐园》呢，它这部经典

电影的故事背景呢，是设定在二战后的意大利西西岛上的一个小镇呢。小镇上呢，有一个小男孩叫做多多哈，他常常呢逃学溜到镇上的天堂戏院哈，而且呢，他跟脾气古怪却又充满智慧的放映师 Alfredo 呢，结为忘年之交哈。这位放映师呢，不仅教导这个小男孩怎么样子来操作这个放映机，日后呢，更成为他的一个人生导师哈。长大以后的多多呢，也在这个放映师的鼓励下离开了家乡，前往罗马追梦啊，而且顺利的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导演啊。直到多年后呢，因为故乡的这位人生导师 Alfredo 他离世哈，才重返了这片土地啊。大家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都有感受到那种弥漫着整个片子那种淡淡的哀伤呢？这样的一种悲伤呢，在《一个人的疗愈》这本书里面呢，就被归类为不完整所造成的痛苦哈。这就好像说一首歌的最后一个和弦呢，始终没有被弹出来，让你的心呢始终悬在那边。这种悬而未决的遗憾呢，让我们在面对生命中各种不同形式的失去的时候呢，往往呢是痛得更深沉，而且呢非常的难以释怀啊。作者呢，他曾经在一个三天的研讨会上问学员啊，他说：“如果坐在你旁边的人哈，你觉得人很好的一个同学哈，明天他突然就过世了，你会不会觉得遗憾呢？”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举手了，大家想一想，一个才认识三天的同学离开，我们都会因为来不及跟他说我很欣赏你而感到遗憾，那更何况是跟我们相处了几十年或者是恩怨纠葛的老伴、父母或者是孩子呢？所以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心里对某个人、某件事是不是还存在着未了结的悲伤呢？作者给了我们五个非常精准的征兆，我们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自我检验一下哦。第一个征兆就是说，你不愿意去想，也不愿意去谈论的那个人。如果家里面有一个禁忌的名字，就是谁都不准提那个名字，这绝对是最大的未了结。再来第二个，原本美好的回忆现在想起来却很痛苦。去你们以前常去的餐厅，你不但不觉得温馨，反而觉得心如刀割。这代表悲伤把美好给吞没了。第三个呢，你只愿意谈论这段关系中好的部分，你不允许任何人说他一句坏话，甚至你自己也把它美化了。再来第四点，就是你只愿意谈论坏的那个部分。一提到前夫啊、前妻啊，或者某个前同事，你就咬牙切齿，满肚子的怨恨。其实这就代表着你还深深的跟他纠结在一起。第五个征兆呢，也就是最后一个征兆，就是说你在回顾这段关系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恐惧。所以以上这五个征兆中的任何一点，如果有中的话呢，就表示说这段关系在你的心里面呢，其实还没有画下句点哦。这时候呢，作者就请我们拿出上周所画的人生所失表图，人生所失图表，看着那几十条线啊，问问自己，我现在最想解决，或者是说呢，最限制我现在生活的是哪一条线？请挑选出一个哈，请挑选出一个。在开始处理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观念哈。当我们面对失去的时候啊，比如说有被车祸夺走的亲人呢，或者是遭遇了不公平的这个背叛了，其实我们都很容易陷入受害者的思维哈，这都是别人的错，都是老天爷不公平哈。

这就是所谓的受害者思维啊。但是作者说呢，如果你想要疗愈啊，就必须愿意为这份悲伤承担1%的责任。1%，这不是说你要怪自己，不是说车祸是你造成的，而是说这段关系在失去的时候之所以会这么痛，有1%是因为你们在日常相处的时候呢，有一些没有处理好的疙瘩或没说出口的话。为什么和睦的关系失去的时候悲伤的恢复其实比较短的呢？而充满吵架又纠结的关系，人走后反而会痛苦几十年呢？因为心里面的疙瘩太多了哈。当你愿意承担这1%的责任呢，其实你就不再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哦，你就是有力量去开启这扇治愈的大门。所以我在这边呢，要请听众朋友哦，在心里面问一下自己，看看我们那个图表上你最放不下的那个名字是哪一个哈？如果你愿意放下全部都是他欠我的想法，或者说全部都是他的错这种想法，愿意承认自己也有那1%没有表达清楚的爱与遗憾，那么你现在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选定好了那个需要处理的对象呢？接下来这个步骤也非常的有技术性啊，也非常需要我们坦诚的来面对自己。我们要做书里教的第四个疗愈练习，叫做绘制人际关系图。请大家呢，同样的拿出一张白纸，在中间画一个水平的横线。线的左边呢，写下这个人出现在你生命中的时间，比如他出生，或者是你们相识的那一天。线的右边呢，写下这段关系结束的时间啊，比如说是他的离世，或者是你们分手、断联的那一天啊。接下来，请你开始回想这段关系中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凡是开心的、正面的、积极的。请你在横线的上方呢，画一条往上的垂直线，旁边触及一下这件事。或是凡是生气、难过、消极的事情呢，请你在横线的下方

画一条往下的垂直线，事件越深刻呢，线就画得越长哈。我们以作者 John 他跟他弟弟为一个例子哈。John 的横线左边呢是1949，是他弟弟出生的年份哈。线的下方有一条线是弟弟七岁的时候呢弄坏了他的弓箭，他简直气坏了哈。那么线的上方有一条线是某天晚上弟弟睡不着跑来跟约翰说，哥哥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全哈，这让 John 觉得呢非常的温暖。上方呢还有一条很长的线是 John 去参军的时候呢弟弟帮他办了一个这个欢送的 party 啊。那下方有一条线是弟弟偷开他的车哈，把他车撞坏了，就这样上上下下把这20年的好与坏这样都非常诚实的画出来哈，想到什么就画什么。各位听众，这个步骤的灵魂呢在于四个字，叫做诚实面对哈。这不是为别人做的，而是为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在面对已经离开的人的时候呢，很容易有一种死者为大的错觉，尤其是我们亚洲人觉得好像我们不应该记他的仇，我们不应该想他的缺点。但是其实呢，任何一段真实的关系一定是有好也会有坏，有酸也有甜，有对也就会有错。所以呢，如果我们硬生生的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抹去呢，其实你的心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作者强调呢，任何都无权干涉你对一段关系的回忆哦。这不是在法庭上打官司哦，你不需要人证物证，你只要这些回忆在你心里面是真实，那就够了哈。不要忽视任何一件小事情哦，哪怕只是他当年随口抱怨你煮的菜，或者是他某天顺手帮你倒了一杯温水，这些未完成的情感表达积少成多，就是压垮我们的稻草哈。就是在病床前照顾了10几年的老伴，在不在世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把这些上上下下的线条全部画出来，你看见的才是一个立体真实的人，以及一段有血有肉的缘分哦。所以我在这里呢，想请大家深呼吸一下哈，来看着刚刚你在脑海中哈，或者是说已经写在纸上了哈，勾勒出来的这张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图哈，你有什么感觉？深呼一下，深呼吸一下，感受一下哈。我们不需要勉强逼自己去美化这段关系啊。你允许自己去爱他，也允许自己去生他的气哈。这份允许就给你带来这份真实的关系的感受哈。请大家试着做做看。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深刻也最能释放眼泪的旅程了。我们刚刚做了人际关系图，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用三个行动来了结这些关系线哈。这三个行动分别是道歉、原谅以及重要的情绪告白哈。首先呢，我们来谈谈道歉哈。我们来针对图表下方那些我们觉得做错的事情哈，我们可以试着来说一些道歉的话，比如说，我很抱歉，我那天对你大吼大叫，或者是说呢，我很抱歉，你生病的时候没能够多多的陪伴你哈。这个道歉呢，对于有受害者心态的人来说呢，道歉呢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通常呢，道歉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于有受害者心态的人啊。但是如果你一直不说出口呢，这份愧疚其实非常有可能会跟着你一辈子哦。再来呢，就是原谅哈。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原谅呢其实并不等于忘记哈。忘记呢，就是觉得好像说，哎呀，那件事没什么，算了，我都忘了哈。原谅绝对不等于忘记哈。原谅的意思是说，我承认你当年做的事情深深的伤害了我，但是我决定不再让这件事情或这段记忆继续的伤害我。这是一种呢，把权力拿回自己手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哈。第三个呢，是重要的情绪告白，针对图表上方的线呢，去表达你的爱、你的感谢，或者是你的骄傲。最后呢，要把这三个元素呢，写成一封悲伤疗愈信啊。信的结构呢，很简单，不需要任何华丽美丽的辞藻啊。那作者呢，有把他自己写给这个他离世弟弟的信啊，为一个范例啊，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哈。现在念给大家听。这个作者写哈，亲爱的丹尼斯啊，也就是他弟弟啊，他说，我很抱歉，在你弄坏我的弓箭的时候呢，我对你大吼大叫哈。我也很抱歉，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像教官一样严厉的管教你。丹尼斯呢，我原谅你撞坏了我的车，我原谅你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不整理房间，还欠了电

电话费。我也想让你知道呢，我多感谢你为我办的欢送会。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我知道这辈子再也不能和你说话，我一定会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告诉你。我多么的想看到你成家立业，我真的觉得很伤心，我觉得很遗憾啊。丹尼斯，我很爱你，也很想你。再见，丹尼斯。以上呢，就是作者啊，他写给他离世的弟弟的一份标准的告别信啊，里面有道歉，有原谅，有告白。最后呢，最重要的一句是，清清楚楚的说出 goodbye。如果你身边有愿意倾听，不会乱给你贴上标签的同伴，或许你可以念给他听听看。如果没有呢，你可以在一个安全的房间里大声念给自己听，念给空椅子听，或者是念给墙壁听都可以。你大声的念出来，甚至泣不成声的那一刻，其实你心里面那个堵塞已久的软木塞呢，就已经被拔开了哟。那有的朋友会问啊，那如果对方还活着呢，譬如前夫前妻，我要寄给他吗？作者里面也强烈的建议啊，千万不要啊，因为不请自来的原谅往往会被对方当成是攻击啊，或者是指责啊，引起新的冲突。所以这封信呢，是我们为自己所写的，是你对自己内心的疗愈，而不是去改变对方哦，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是为自己写的，是为了自己的疗愈，而不是去改变对方。同样的，你也可以写信给从小缺席的父母，或者是给失智症发病前的父母，或者是老伴，甚至你也可以写信给你刚离开的那份工作，或者是呢，写信给你呢逐渐衰弱的身体哈。各位亲爱的壮世代的朋友呢，我们的第三人生呢，真的不应该背负着前半生未爆的炸弹继续前行哈。所以我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啊，来亲手来画一下这种各种书中所教我们的各种图表哈。当我们学会面对了这些图表，勇敢的道歉，决定选择原谅，并且好好的说再见哈，我们就能够把曾经的伤痛转化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的一个底色。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里面5:4的一个应许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对于基督徒来讲呢，耶稣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哈，是我们可以尽情的来倾心吐意的对象。因为诗篇34:18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面对失去的痛，我们完全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交给神，神也应许我们，我们并得安慰，因为神是永远 keep 他的 promise 的。愿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都能够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在诚实告别遗憾以后继续前行。一个人的疗愈这本书呢，我就分享到这里。最后呢，特别特别的为大家点播一首跨越百年的经典中文歌曲送别，它是由弘一大师，也就是李叔同所作的词。这个歌词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朋友的这个离别哈，依依的不舍，但是其实呢，是作者李叔同他对生命聚散的一个深刻的体悟啊。希望这本书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都能在经历的失去中呢，找回自我，能够自在的活出每一天，继续向前行。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还记得上一周我们听到徐俊伟在谈论他跟他妈妈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达40年之久，居然最后面可以破冰，哇，太了不起了！如果有听到这一段的听众朋友，应该会很好奇，也知道了答案。可是没有听到的也没关系，因为是上帝让他突然他的口气、行为，在他生了一场重病以后，发现他的生命有限，又想到爸爸托付他这个妈妈要交在他手中，所以他突然觉得需要有这个责任来照顾这个妈妈，不想造成人生的遗憾，所以他跟妈妈的相处他就改变，跟上帝认罪悔改以后，他突然每天早上会跟妈妈说早安，抱抱妈妈，然后陪妈妈去散步，在公园还被人家称赞他是一个孝子，这实在太好玩了，对不对？好，那当然呢，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家是一个避风港嘛，如果说你跟婆婆又有住在一块，

0: 结了婚，又跟婆婆住在一块，那就更惨。如果没有的话，好，可能问题还会稍微少一点。但是以这个俊伟他过去跟妈妈那个冰冻三尺那个40年的这种还没发生破冰之前，你想那个太太有多为难，对不对？
1: 的
0: 啊，
1: 确。
0: 因为他自己也很痛苦，当然太太夹在中间就更难过了。所以相对而言，你说太太不扫到台风尾，那才叫做怪。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请俊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怎么连带自己跟妈妈的关系处不好，还连累了太太哦，让太太受委屈。我觉得这是一般家庭都会发生很有趣的一件事，但是看起来好像稀松平常的事，
1: 对，
0: 可是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个家庭都会发生。所以，
1: 嗯，
0: 我们今天好，当然也是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要请俊伟来跟我们好这个说清楚讲明白。那今天当然更开心，邀请到这个丽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的贤惠的老婆哈，这个贤内助也来到现场，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丽轩。
0: 啊。
1: 大家好，我是邱伟。
0: 是，好，所以你看哦，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丽轩的声音？听起来是不是很温柔？好，这个比 Judy 的声音还温柔，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贤内助哈。好，来，我先请教邱伟了哈。你跟妈妈那个破冰是很特别的一个破冰，可
1: 对。
0: 是这还没破冰，又你脑袋里面，对不对？一直在想着我是不是妈妈生的啊？
1: 对，
0: 好，我相信你这种都会影响到太太。你有没有在想说，你跟妈妈这个之间的互动关系啊，影响最深的，带给太太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1: 困扰应该是我
0: 啊？怎么会是你呀？
1: 对，他是觉得我怎么会对我妈会有这种态度跟反应？
0: 可是他没有感觉吗？
1: 因为
0: 他没有
1: 他没有
0: 对。
1: 参与过我小时候那段时间了。
0: 是啊，没错。但我的意思是说，至少婆媳之间应该有影响吧，关
1: 这个
0: 系。
1: 倒是很特别。在我们认识之前，还没认识之前，就是他是自己过他的生活。可是到认识我之后，他反而是比较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是比较大困难。等到我们结婚之后，反而是一个倒吃甘蔗的关系。
0: 交往的时候的困难是发生什么？
1: 哦，交往那时候发生一件事，就发生很多事情。因为那时候
0: 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妈妈对他的那个
1: 我妈觉得他很不礼貌，
0: 啊，
1: 就是看到他都不叫，因为我妈妈很重视人家要看到人要叫人的。
0: 那这一点是你没跟他打招呼，没
1: 有
0: 讲
1: 跟他讲过啊，说哎，看到我妈要叫一下，他说他眼睛近视看不到啊。他告我妈妈经过的时候，
0: 有近视这么严重
1: 就没有注意了，他没有特别注意了。然后他妈妈走过去没有打声招呼，我妈妈就说："你这个女孩子很没有礼
0: 所
1: 貌。"
0: 以那个是在路上巧遇嘛，不
1: 对，
0: 是说正式见面都不叫
1: 哦，当然了，只是说路边的走过去，只是我妈觉得奇怪，她明明就认识我，为什么不叫
0: 那
1: 她一
0: 这
1: 下？
0: 是可以解释的啊，
1: 有啊，有解释啊。
0: 但是不能成立。
1: 解释之后，我妈妈也听了，好，感觉好像是。他知道，但是他也没太特别去看，说到底，这有没有说特别讲这件事情，知道而已。然后
0: 但
1: 之
0: 是
1: 后，
0: 心里还是不舒
1: 对，
0: 服
1: 会
0: 嘛，
1: 心里会不舒
0: 就
1: 服
0: 是
1: 一点。
0: 第一印象就不
1: 他
0: 好
1: 就跟
0: 了。
1: 我讲说，丽轩都没叫我啊。他说这个
0: 哦，就概括了哈，就以偏概全这样，
1: 以偏
0: 很
1: 概
0: 冤
1: 全，
0: 枉。
1: 就说他也没有礼貌
0: 好
1: 这件
0: 啊，
1: 事
0: 丽
1: 情。
0: 轩在这边哈，你怎么看解读这件事？当那时候还是女朋友嘛，对不
1: 对，
0: 对？
1: 那时候
0: 你对他妈妈讲这件事，你作何感想？
2: 没有太大的感想，刚开始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我本身有那个近视加散光，那我不太能戴眼镜，就是我戴眼镜就是会头晕，然后
0: 头晕，
2: 跟那个
0: 因为散光，
2: 鼻梁，然后就会不舒服这样，所以我就没戴眼镜。那这个也是我的问题啦，因为没戴眼镜就造成我就是能。没有看到就没看到啊，就这样子。所以晚上他妈妈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没有在注意，然后也没有看到这样子。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说，我回去没有跟他打招呼这样子。后来我先生有跟我讲嘛，我都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那大家人不是互相的吗？就算我没有看到你，你没有打招呼，没有跟你打招呼，那你有看到我啊？那你不
0: 跟上一次一样，
1: 对
0: 不对？我没说，你有你说啊。
1: 对
2: 对啊，没有啊，就你会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真的。

0: 没看到，然后还有加我闪光的原因，所以晚上我就会更看不清。
1: 这有没有影响你跟他的交往？
0: 有，可是他妈妈
1: 有没有造成你的害怕说？说哇，未来这个婆婆这样好可怕。
0: 对对，所以
1: 真的哦，
0: 交往一个礼拜就提分手了。
2: 压力太大了，
1: 压力很
0: 大了。对，因为在我们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家相处是很开心的，然后也 我爸爸妈妈也不会给我压力，就是很自由的。所以在一个家庭这样子，你会觉得这个要管那个要管，然后这个要掌控那个要掌控，是让我会觉得很不舒服的。那我会觉得这个婚姻就是需要被祝福的，
1: 是
0: 我没有想要我的婚姻是不被祝福的。所以我觉得在交往当中如果不被祝福，那不如还没有感情的时候早一点分手。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真的一个礼拜后就跟我先生提分手了。
1: 然后呢，就我的反应是、
2: 我当然很痛苦啊。对啊，那时候就
1: 你痛苦，光痛苦你就确定要分手吗？还是你
2: 有
1: 想办法？
2: 没有，因为我觉得她是我看到就是很喜欢的女孩子，我觉得是上帝配给我的嘛。
1: 是，
2: 然后可是遇到很多困难呢、啊。那困难是说，这个第一个她没有信主嘛，就是我妈妈要求一定要信主。
1: 哦、那时候丽轩还不是基督徒，
2: 她不止不信主而已，她还是无神论者。
1: 哦，
2: 最困难的就是无神论的人。所以我觉得难度好
1: 高，所以你要突破的东西很多。
2: 我妈妈一直对我很一个很不能理解，我说教会的姐妹那么多，你为什么不找教会姐妹？这比较
1: 现成的很多，
2: 对啊，现成的就好，你何必要调那个难度这么高，而且无神论的人，哇，这个。
1: 所以妈妈其实对她没有宗教信仰也是
2: 一
1: 个
2: 考量
1: 考量哈。
2: 嗯嗯，对，这是其一啦。嗯、其二就是说她发现到，哎，这个女孩子打扮的，就是因为她是发型设计师嘛，
1: 哦，
2: 所以她穿着会比较 fashion 啊。那觉得这女孩子应该要像乖乖的啊，像老师啊，穿的得体啊，端正啊，不应该打扮成这么的 colorful 这样子。
1: 哇塞，你真是面对好大的交女朋友，面对好大的挑战。
2: 对对对，就是我妈妈有她的条件跟要求。
1: 那前面就遇见这么多的困难重重，
2: 对，
1: 后来你们怎么一一克服？
2: 哇，真的，这发生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也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把那个拦阻挪掉啊！”祷告上帝嘛。然后我发现到一件事情是说，我当然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有困难，因为他的那一点我觉得很难突破。
1: 哪一点？
2: 他的那一点就是说，你就信你的上帝了，跟不要有什么关系。
1: 哦、他对信仰这件事还是有
2: 对对对
1: 不同的看法。
2: 然后我带他去教会啊，可是他觉得教会根本去那边浪费时间。
1: 好，这个要来听听立轩怎么说。立轩，你在至少第一个婆婆这样的一个评价之下，已经让你打退堂鼓，再加上信仰这件事，你自己当下是、当时是怎么看待你这个跟他交往这件事？
0: 当下是因为我们家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太多的顺服，或是太多的那种要求或干嘛。那一，我又是个无神论者，我觉得我无神论者，我活在这个世上，我觉得很舒服啊。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哦，这个信了神又要做什么，或者是去了教会又要很多的，在我的里面会觉得很多的
1: 教。你在教会看到什么？
0: 我刚开始就是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是基督徒，那当然我也觉得他是有压力，可是他没有给我压力啊。后来他就邀请我去教会，我在教会看到就是去聚会的时候，也是看到很多人聚会归聚会啊，打瞌睡的打瞌睡啊，然后讲话的讲话啊，或干嘛，所以我就会觉得来到教堂的时候就是一个浪费时间。如果因为要来教堂，大家在那边打瞌睡，然后或者是没在听这些东西，那我不如在家里睡觉。
2: 好好睡觉，
0: 对，所以常常他每次都说要来教会的时候，我就会说，可是我比较喜欢睡我的枕头山。
1: 等一下，你去教会，你是在观察人在干嘛？你有没有专心听牧师在讲什么？
0: 听不懂，
2: 他听不太懂
1: 哦，听不懂。
0: 我不是基督徒，所以牧师、我们那个牧师是，他刚开始是以创世纪。所以我都会觉得那是一个高难度，那是一个故事
1: 好遥远的，
0: 对，
1: 不实际的。
0: 我那时候会觉得那跟我什么关系？对，你就是在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我听不懂啊，我完全还没有信主，我听不懂。所以就当然就是在那时候很无聊，一定是观察四周。

0: 兜尾，就是这样子。
1: 看自己在做什么。
0: 对，所以后来我就很不喜欢去教会。
2: 那所以你了解他的当时带去教会，反而不但没得到好的结果，是得到更坏的结果，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2: 啊，你知道你怎么解决啊？
1: 我就
2: 这很麻烦嘞，反而你本来没这个问题，又制造更大的问题了。
1: 对，没错，所以这个点，然后心里又很迫切，说赶快可以带他信耶稣嘛。那心里的迫切，
2: 你好像的导入点不大对哈。
1: 对，然后一直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点是原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妈妈说，她如果她要嫁到我们家，她
2: 一定要成为基督徒
1: 才有这样的可能嘛。那我这个就变成我的压力啊。那我的压力，我就赶快就会一直跟他传福音，传。
2: 可是反而变成他的反感。
1: 他的压力啊，
2: 对
1: 啊，
2: 他不止压力哦，我觉得他是反感的。
1: 哦，反感。
2: 刚刚如果听他这么讲，应该是反感。我的解读没错吧？
1: 对，
0: 很反弹的。
2: 对，
1: 而且所以我们双方之间就有一种压力，为了信仰而压力。这个
2: 本来要交朋友是很快乐的，反而你们在这中间拉扯出更多问题，对不对？
1: 对对。
2: 好，那你。后来你们这些事，
1: 然后之后我就真的给他压力啊，就赶快要叫他信耶稣嘛，然后跟他
2: 讲。你怎么给他压力？
1: 我给他
0: 传福音，传那个启示录。
1: 启示录啊，那个耶稣快要来了，你再不赶快信主，你
2: 天哪，你又选错了。
1: 对啊，我那时候选错，因为我心里迫切嘛，希望
2: 你自己跟他传哦。
1: 我就说啊，你要赶快信耶稣了，赶快信主，因为主快要来了，我们赶快结婚了。
2: 你听完以后呢？
0: 更反弹。
1: 更反弹。
0: 对，本来在教会已经够反弹了，然后听完这个的时候更反弹。然后基督徒会常常说信主得永生，我都会觉得很奇怪，那不信主的人就灭亡吗？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有争吵。然后我也会觉得，那你出来的话，我就觉得交往或是当朋友出去玩，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啊！我不喜欢去听这些负面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请他说：“你不要每次出来都跟我讲，跟我讲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是一起出来，就是没有到很开心这样子。后来他回去可能有祷告吧，慢慢之后他就没有再讲了。
1: 哦、对，的确，我跟上帝祷告。然后我妹妹跟我讲，我记得我妹妹跟我讲说：“哥啊，如果这个啊是上帝量给你的话，你就跟上帝祷告说，让他能够相信主。如果不是，就拆毁。”这样我说：“哥，你敢不敢这个祷告？”我妹妹这样跟我讲，
2: 妹妹反而教你，
1: 哎，就是说你敢不敢
2: 确认一下，
1: 确认一下这样子。就我就说好啊，那我为这个来祷告，因为我
2: 觉得所以你怎么祷告？
1: 我就跟主找祷告说。如果这是你量给我的妻子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
2: 嗯，
1: 哦，所以他会自己有感动要信主，不是我强迫他的。
2: 是，
1: 对。当祷告完之后，就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叫我不要讲话，就那时候就不讲那些福音，在我们任何
2: 上帝叫你不要再跟他谈了，
1: 都不谈了，就不讲了。不讲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好奇，哎、嗯，怎么比之前讲了那么多，就突然就。没有在讲信仰的事情，然后最后他就上帝亲自跟他说话。
2: 哎呦，这个要你讲一下、哦，
1: 这个要他讲。对，
0: 这个后来就是他，
2: 你发现他不讲，
0: 他开始不讲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哎，他每天都在讲的，然后每天为这件事情在争吵的。嗯，后来他也没有跟我讲说他祷告、嗯，后来他就真的开始
1: 不讲。当然我不能讲，这是我上帝的策略，
2: 这是你跟上帝的秘密。
1: 对，
0: 然后我反而会觉得，哎、欸，他都不讲了，很安静。
1: 嗯，
0: 反而觉得更奇怪。
1: 嗯，
0: 对。可是我觉得也感谢神呐、啊，就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可能也跟神祷告，然后神就让我自己经历。那时候他就是还是每个礼拜天的时候，他就会来我家载我，然后到台北的教会去这样子。那每次载我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三重就有一个红绿灯停在那里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很想要去右边有一个教会，
2: 嗯，
0: 那他是地下室，那我就跟他讲说，哎，我想去右边有一个教会，他觉得很奇怪。带你来我的教会你都不想去了，右边有一个教会你一直整天想要去，可是我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就是一直想去。那我大概讲了三到四次吧，他本来就觉得很多问号的，后来第四次的时候他就带我真的下去那个教会。那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下去这个教会，
2: 你真的后来知道吗？
0: 对，后来我知道了。然后后来就是

0: 我下去那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很热情的招呼我嘛，然后唱一首歌叫有一位神。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那唱那一首歌开始啊，我就从头到尾哭到尾，鼻涕也流，然后还颤抖，我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还
1: 哭得好惨嘞。
0: 对。
1: 真不是一般的哭啊，真的我也被
0: 颤抖，然后那个鼻涕流下来，这样子没办法控制。那教会就有一个姐妹，她就抱了一包卫生纸给我，她就说：“姐妹，这个给你。”然后我还跟她道歉，我就说：“对不起哦，我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了，我不清楚我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当下她跟我讲说：“这是圣灵感动。”其实那时候的我，
2: 你也听不懂什么叫圣灵感动，
0: 然后也不了解这样子。可是整个过程当中结束，从头到哭到尾就是了。结束的时候，那个姐妹他们就来安慰我嘛，然后带到旁边去，他就问我说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控制不了。可是当下的我觉得我全身的血被换过，就是我自己有感觉我的血管是被扩张，然后全身的血是被换过。那时候，那时候
2: 回应哦，
0: 对，那时候我是这样回应。因为我只是回应我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对，然后结束之后，我的先生就带我回去我婆婆那边。那我婆婆就说：“哦，那你有那个圣灵给你这样的感动啊？好，竟然有感动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受洗了？”就这样子，对，
2: 马上进入，
1: 马上进入。
0: 对，我婆婆就是想要一个那个基督徒的那个
2: 媳妇
0: 嘛。所以他就这样讲，后来我
2: 也搞不懂受洗是什么吧，
0: 我不是很懂。然后我就跟我婆婆讲说：“啊，我还完全不太了解，那因为这样子就要受洗了，我不懂。”我婆婆就说：“哎，很多受洗的时候都是不懂的啦，你就是先受洗再来慢慢懂，就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我婆婆很可爱，可是我不太了解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也感谢神，就是他这样的带领，让我也慢慢的，可以回到我先生要带我的教会，然后也慢慢的开始有在听一些牧师在讲的圣经啊，或者是看圣经。然后我婆婆也会在她的店里，然后跟我一起读经，虽然我那时候读不懂，对，不了解，大概会讲一些故事或是一些见证。嗯，那这样就会让我觉得，更经历上帝，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关系上面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尴尬这样子。
2: 所以你婆婆叫你去受洗，你真的听话就去受洗？
0: 没有，我还是很犹豫啊，因为我真的不懂。
2: 那你后来是做了什么事才去决定要去受洗？
0: 是因为我跟神祷告，就是说
2: 你也祷告，
0: 对，我也祷告，因为是我婆婆先跟我这样讲的。她跟我讲说：“那你既然就是你还没有经历，还不了解神，那以往很多基督徒都会说，那你可以求印证啊，你可以求神给你的感动啊。”那其实这些对我来讲，我是很不明白的，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基督徒，
2: 你就是无神论嘛，
0: 我就无神论者这样子。那我的婆婆就这样叫我祷告，然后她就跟我见证，就是她神在她身上怎么样医治她，然后有很多见证。那我也在教会听到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祷告。
2: 你怎么祷告？
0: 我跟神说：“好啊，如果主你要我受洗，那你就让我感受到你，然后让我经历到你。对，因为不是别人讲的，我比较想要听上帝怎么跟我说，我反而不是很喜欢听人怎么跟我说，因为无神论者都是靠自己嘛。”那人说的，但是你的方式不代表我的方式，就这样子。所以后来神就让我，你看，在教会经历了神嘛，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婆婆讲，
2: 你在教会怎么经历神的？
0: 以前我是阴阳眼。
2: 哦，
0: 对，
2: 所以你看得到，
0: 我可以看得到
1: 灵界的东西
0: 。那教会的姐妹也清楚，有一些跟我比较好的姐妹 也大概清楚 我有这样子的那个特质
2: 、
0: 对。然后后来她就是我开始慢慢的从那个教会不是全身被换血回来，我也跟那个教会的姐妹然后聊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要不要为我祷告，就是希望可以把我看见的东西看可不可以神就是把它关掉，会不会造成我的困扰。

0: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可以看到，所以这个东西好像变成一个习惯了，我好像也没有害怕，那也没有造成我的困扰这样子。那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困扰啊。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那如果没有造成你的困扰，至少不要就是让你每天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东西。后来姐妹还有我婆婆，大家就是一起为我祷告。那很神奇的是，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啊，就真的慢慢看不到了。
1: 哦，
0: 可是我开始经历神了，因为我就开始会做异梦，然后慢慢的就是会看异象，就是反正就是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啊。
1: 你可以举一个比较你自己的例子吗？
0: 譬如说那时候我就开始读经，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开始在认罪，因为每个人都有罪。那我们无神论者就会觉得，每个人有罪，
1: 你的罪在哪里？
0: 罪在哪里？不懂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开始在认罪，然后我在差不多在认罪悔改的时候，跟读圣经的时候，我第十天梦到耶稣。
1: 可是你不知道你的罪在哪里，你怎么认罪啊？
0: 我们有一个小本子，它上面就有好像四十天的认罪悔改，然后它上面会有
1: 写。你认同上面写的吗？
0: 我很单纯的就想说，那就认罪吧，因为他上面写的可能有对家庭原生家庭来的罪
1: 啊，
0: 那可能阿公阿嬷阿祖那时候他们到底有什么罪，我不清楚。那时候要认的时候，我就心里很单纯的想说，那就该认的就认啊，反正我可能自己犯错的事情过了，我也不太清楚嘛，所以能认就把它认完这样。所以在第十天，我梦见耶稣，我也跟我先生讲说。我梦见耶稣我先生还跟我讲说，我信主这么久都没有梦见耶稣，你信主没多久你就梦见耶稣，他就觉得很神奇，何况也有人不太相信。然后我先生还跟我讲说，我觉得这也太神奇了，不可能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就说好啊，那你也可以自己祷告啊，如果上帝让你梦见他，他就会让你梦见他这样子。
1: 那你梦见耶稣，耶稣有对你说什么话吗？
0: 有，耶稣那时候跟我讲了，因为我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跟耶稣讲话嘛，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枕头两边都是
1: 湿的、
0: 对。那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原生家庭来讲，我们的家庭就是很单纯，那可能很多不知道就是信主的时候我会觉得规矩很多，就是让我觉得规矩很多，很多不能做的。
1: 你说哪些事不能做？
0: 比如信主要十一奉献啊、
1: 哦、
0: 然后信主就是结了婚不管怎么吵架都不可以离婚啊然后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啊然后我就心里想，脾气来了还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就是很多太
1: 你觉得不合逻辑的啦。
0: 如果
1: 不符合人性，
0: 对以圣经来讲，我就觉得那是要很神圣的人才做得到的那个以人性的自然反应来讲是太困难的这样子。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俊维跟丽轩这一对夫妻。刚刚丽轩有在讲说，哎呀，我是无神论者，可是俊维跟他妈就是要认定有一个基督徒的媳妇，所以就逼他一定要赶快受洗啊，哈，来认识这个上帝。当然运用的方式就不是说让丽轩很喜欢，可是呢丽轩他自己正在经历神给他的方式，那这个是很特别。刚刚丽轩有提到说上帝让他之前有阴阳眼，那这个阴阳眼慢慢好像也就没再去使用它，也就让他看不到了。那但是呢神居然让他做一些梦，而那些梦神会告诉他一些事，哇，这个也是很多人听了会很悬，哇，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怪力乱神了，可是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大一样，就给他的特质也不同，所以我们也来听听丽轩你这个特别的，让你这个未来的先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信的比你久，上帝都不给我做这些梦，我也没看过上帝，为什么就你看得到？他有一点吃醋，你知道吗？来说明一下这个部分，你怎么
1: 这个也是很妙。然后他跟我讲说，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在梦里梦见神，梦见耶稣，那我为什么不行？其实刚开始的我也不懂啊，因为你问我，
0: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是耶稣？
1: 在圣经，就是我婆婆不是有开始跟我读经吗？然后还有在教会讲到，不是都有那个图片吗？其实我们看的不是那个图片，在梦里真的是看的，就是一个人形穿的白袍很亮，然后他的头发真的在肩膀上，你大概可以看到，就是他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在教堂的话有一些图片这样子，那你的心里也会知道他是耶稣，他在跟你对话，你会知道这样子。
0: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刚开始会，刚开始确实会。因为我就觉得自从我去了那个教会回来之后，好，阴阳眼慢慢比较不会看到，可是我还是有感觉对，还是会有感觉。可是开始在做梦，以前我也会做梦，也是梦到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可是现在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当然就是有反差。那可能是因为我本身
0: 你想的那个梦不一样的是什么梦境，是出现哪多大的反差？
1: 以前我可能会梦到例如我爷爷要走的3年前，然后我可能就会梦到他的灵堂，然后我站在他灵堂外面这样子那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爸爸讲说爷爷可能要走了这样子。那因为我爸可能从小就常常听我这些乱讲这样，所以他也觉得你大概讲了大概知道这样子我爷爷后来就3年后就走，我就站在同样的位置，类似这样子，
0: 就好像有一点先预先知道。
1: 对对 对, 對，然后信了主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梦到一些可能圣经说的啊，或者是像梦到上帝，然后或者梦到比较未知的事情，就是有些我可能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可是可能一个礼拜后发生或者是3个月后发生，类似这样子。
0: 比如说类似什么？
1: 比如说有一次我做梦，梦到我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去一家餐厅吃东西，然后有一个人一直回头看了我们3次，那我就是跟我先生讲说，那个人一直回头看我3次，他问我说去哪里，我不清楚去哪里。后来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看他爸爸妈妈，所以那个阿公就带我们去一个餐厅，然后刚好就是在我梦里看到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这个在我梦里看到一模一样的，待会那个女生会回头看我们3次。后来那个女生就开始回头看我们3次。
0: 然后呢？

0: 就一模一样，
1: 就是代表什么？
0: 我也不清楚代表什么，可是是在我记得那时候去我阿公爸爸妈妈那边已经多久的事情，反正
2: 对一个餐厅里面，他跟我说这个会回头三次，我们就眼睛看着他，就回了三次头，要我都觉得那是代表什么意义？
1: 对，
0: 刚开始神给我这个梦的时候。

0: 有一次我们更可爱的是梦到就是要去赶鬼。
1: 哦，你还会赶鬼啊？
0: 嗯，没有，就神让我们梦到要去赶鬼。
1: 哦哦哦哦，
0: 类似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哎、欸，我们梦到要去赶鬼。我先生说，哈，那去哪里赶？然后类似一个礼拜后啊，他跟一个牧师，我们要送物资、嗯，然后那个牧师就跟他聊得很开心，然后就跟我讲说，哎、欸，我们那个台大有一个姐妹啊，小姐妹啊，在那边被鬼附，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去赶鬼？类似这样子。
1: 哦，
0: 就很
1: 神奇，那就是成真就对了，
0: 对，就是会成真这样子，这是后面啦、
1: 啊。那你这个赶鬼的人力特质也是很特别哦。
0: 这个也是，
1: 你不会害怕？
0: 因为我可能我小时候常看到鬼，所以我对鬼就不太会害怕。
1: 所以你就对鬼已经不害怕了？
0: 对，
2: 我比较怕了。
1: 那老公经历这个事情就很特别哈、嗯，知道太太有这个特质。
2: 对，
1: 啊，对、嗯，这个事情是还没结婚吗？还是已经结婚了？
0: 这个后面这个赶鬼这个
1: 是结婚
0: 的，结婚的。然后前面那个就是梦见那个就是血管有没有扩张，然后开始做那个还没有结婚。
1: 所以你后来的经历为什么决定知道你要嫁给他？你不是觉得他们家很麻烦吗？
0: 嗯，我的先没有一个礼拜就提分手了。那我的先生就一直说，我的先生人很好，那我公公更好，我公公就是那一个军师，你知道吗？就是我先生的军师。那我公公真的是，我没有遇过公公这么好过。
1: 所以他们家是采这个男生公司吗？
0: 嗯，就是我公公很会做人，他可以邀我去吃饭、嗯，然后就是
1: 到底谁在约会谁、啊？
0: 对对对对，
2: 我爸爸约会他，
0: 对，
1: 真的假的？
0: 对，我爸爸啊，就是爸爸就是
2: 喜欢他，
0: 很喜欢我。第一眼看到我就是很喜欢，反正就两集。我婆婆第一眼看到我很不喜欢我，我公公第一眼看到我很喜欢我。
1: 可是重点你要过关婆婆啊，因为他们家是女生
0: 掌权、啊。没有，这个更厉害的是，更厉害的不是我厉害，是我公公才厉害。我公公约我去吃东西啊，买的水果回来，只要进他们家，我公公都会说，这是你未来媳妇买的。
1: 哦，替你做人呢、欸！
0: 我公公非常厉害，他不管在他手上买什么，他都会说这是你未来媳妇买的。
1: 你婆婆相信吗？
0: 我不清楚我婆婆相信吗？可是当下的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因为那个东西真的不是我买的，就是这样子。反正我公公就是
1: 就帮你做人，
0: 很会做人。那我的先生就
1: 你该不会因为这样就嫁给他
0: 了？没有没有没有，我的先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再努力一下。不要去提分手，我们再努力一下是可以的、嗯嗯。可是其实他们家让我很有压力的是，你知道我们两个下班了，然后去约会啊，我公公婆婆是可以跟踪我们去打球的。
1: 嗯、天哪、啊，跟踪？你怎么知道他在跟踪？
0: 因为我们打球
2: 打
0: 到一
2: 半
0: 的时候，
2: 叫我名字、
0: 啊，他突然叫他的名字啊，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哎、欸。嗯，怎么会有人连约会都被跟踪？可能是关心还是怎样，我不清楚。这样刚开始是很害怕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到了破冰的原因，是因为我公公要去美国，嗯，然后因为他很爱我婆婆，然后我婆婆开了一个面店，他希望我可以去帮我婆婆，就在隔壁。
1: 是，
0: 然后我公公先来找我的时候，就是他跟我讲说，你可不可以先答应我一件事情？以我那种听到这种事情，我都觉得一定有诈，所以我就跟我公公讲说，你绝对先把事情讲清楚，因为我这个人喜欢事情讲清楚，不要先画一个饼给你，因为我如果答应你，你那个饼太大，我也承接不起来，所以我就说你先讲。后来我公公就讲了，就说因为他要去美国，然后我的婆婆需要帮忙。然后就是你可不可以中午没客人的时候可以过去帮忙这样子？
1: 哇，好体贴哦！
0: 我
1: 还帮他找到助手哎。
2: 对。
0: 我就因为我公公这一句话，我答应他，我帮了我婆婆六年，
1: 还没结婚就帮六年了。
2: 六年。
1: 哇！
2: 就在隔壁，因为他是隔壁的设计师嘛。
1: 那你在帮忙那个过程，你婆婆对你的印象应该很好啊。
0: 你答对了，就是原因在这个原因。刚开始我婆婆是很看我，就是他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他哪里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我哪里犯错了、
2: 啊，
0: 他不喜欢我，
2: 就是没有教他。
0: 对，
2: 就是、
0: 就因为
2: 没有
0: 个教他，
2: 没有教他。
0: 还有听说就是打扮的比较时髦，他喜欢
1: 他看不惯
0: 朴素一点，
1: 他喜欢朴实。
0: 可是这是我的工作啊，对啊，这样

0: 那后来对这个有释怀了吗？
1: 后来我就去帮他，那个中午每天都帮他的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觉得，啊，我就是一个乡下小孩，然后什么聊天思想都很简单。后来他就越来越喜欢我，甚至比我先生还更喜欢我，就这样子。
0: 嗯，比你先生还更喜欢你。
1: 对，
0: 嗯，这句话有语病哦。
1: 就是譬如说，之前他跟我先生的关系不是很好嘛，那我们就会变成关系就会更好。嗯。关系更好，
0: 啊，了解了解了解，哦，这个就明白了，这个就说清说清楚了。
1: 关系更好的时候，我婆婆会约我喝下午茶，这个就很神奇。那我先生回来反而会吃醋哦，他觉得哎妈，欸，为什么约你
0: 不约我
1: 下午茶？
0: 我都不知道，对我为什么没参与哈？
1: 对，就会这样子。
0: 所以你们其实还没嫁给你老公，你跟婆婆的关系就开始在经营婆媳之间的关系了。
1: 嗯，因为去帮忙之后，
0: 对不对？
1: 对，
2: 花了六年时间，就是在。
0: 所以你们也算爱情长跑哎，欸！
2: 哇，我们跑好久，嗯。
1: 那时候我没有想结婚，就是也没有觉得一定要很快就结婚这样子。
0: 了解，哇，真是
2: 很不容易，因为这个时间。
0: 那后来答应结婚是你一定要你自己同意吗？并不是因为他们家人感动，你自己决定要这个婚姻的时候，你是做什么样的一种选择？
1: 其实我觉得也很感谢我先生啊，就是他叫我们就是一起坚持住，然后就是一起在经历。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很感谢，就是我的公公，
0: 是
1: 我公公真的是非常的。会为我做一些公关这样子，那因为 这不是我很内行的，那我觉得会结婚是因为我们后来就在教堂，那我的先生啊就在有一次好像是教会好像是什么
2: 聚会
1: 还是爱宴吧，
2: 爱宴，嗯，
1: 我记得是二十桌还是几十桌忘记了，嗯，
2: 嗯，二十几桌，
1: 然后他当主持人，他就在那里求婚，是没有我完全不知道的，
0: 你好会演哦，
2: 对，
0: 你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哦，
2: 对，
0: 那么多人做见证哦，
2: 对对对，
1: 可是他
2: 无法拒绝我的理由。
1: 当下他跟我求婚的时候，他当主持人跟我求婚的时候，其实我是被吓到的。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我是躲在桌子底下。
0: 真的还假的，啊？你躲到桌子底下去？
2: 对对，
1: 我躲在桌子底下，
2: 我在教会带着年轻人都把他拉出来，这样子就说那个俊伟哥要跟他求婚。
0: 你不怕他弄巧成拙啊？
2: 对吧？没有想那么多，欸，因为我觉得时间到了。
0: 你觉得女人好像应该喜欢这种惊喜是吧，欸，
2: 对对，
0: 你是给她惊吓吗？
2: 惊吓，
1: 我是惊吓，
2: 他是惊吓，我是惊喜，
1: 可是他是惊喜，
2: 温馨
0: 啊！你真的当下就接受了，被抓出来了，
1: 20几桌，200多人，
0: 你不能不给他面子，
1: 对，也不能
0: 不給面子，你看吧，好诡诈，哦，嗯，
1: 对，我就觉得
0: 没想到他还有这个，对，还有这 一招、欸，哎，嗯。
1: 他真的，
0: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啦，女人可能心思比较不一样，你会不会觉得她跟妈妈的关系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之下，你跟她结婚，你没想过会有问题吗？会有困扰吗？
1: 其实会啊，会
0: 想。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心思很缜密的人啊。嗯，你觉得这个婚姻可以帮你撑很久吗？
1: 其实我没有这样想，欸，我倒是觉得那时候就是我跟她结婚，只是我跟她相处。我很单纯的就想说，我没有想
0: 到你好像跟爸爸妈妈没关系，
1: 没有关系这样子。我那时候
0: 有这样子单纯的女生吗？
1: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这样子，所以我们
0: 你不知道结婚是两家人的事，不是两个人的事吗？
1: 那时候我很单纯的是这样子想，就是因为我婆婆也跟我讲，还有我公公也跟我讲说，按照圣经的原则，结婚不用住在一起，
0: 所以你就觉得。啊，不住在一起就没关系了，是不是？
1: 不住在一起少见面就少摩擦，啊，那我就会觉得结了婚就是我先跟我先生磨好再说。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没有住在一起，那摩擦真的也比较少，真的。那感谢神，就是我婆婆，我跟我婆婆的关系，就是因为一也没有住在一起，然后摩擦少，然后也因为。帮忙那个面店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关系好一点点，然后慢慢转。那我的先生就是跟我婆婆的关系就变成不是我先生跟我婆婆两个有。

0: 问题的时候，我变轻松。我没有变轻松，我反而就是要去安抚他们，然后这边就是讲一讲，手营养一下，然后这边手营养一下，然后让他们的关系变好。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哎、欸，我是女儿，那他是女婿，我婆婆是，
1: 好有趣的一个画面。

0: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俊维跟他的夫人丽萱。刚刚我们在听丽萱讲 很有趣，一般是儿子要做公卿，对不对？要当偕老去处理婆媳之间的问题，反过来丽萱变成要处理儿子跟妈妈的关系，这实在是很特别的 一种反差啦。就是说这是很多家庭里面反过来在做的事，媳妇跟婆婆感情不错，反而是儿子跟妈妈感情好。当然就是诚如丽萱讲，那是在俊伟还没跟妈妈破冰之前发生的事，破冰了以后又更不一样。对，那其实我比较想请教丽萱的是说，一个无神论者到最后成为一个有神论者，然后成为一个有神论者又是成为一个很特殊身份的能够做异梦然后去完成意象的人，我觉得这是很特别。你这中间的落差是你自己的改变是什么？你为什么从无神相信有神？因为我觉得这是一般人比较难，无神论者要去信仰有神这件事情是如果没有很有铁证是很难的说服的。对，你是怎么经历了什么？
1: 经历了什么？就是一，我在以前阴阳眼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看过神啊，我全部看的都是鬼。所以很多宗教跟我讲说有神，在我梦里 我真的没有看过。包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庙公，然后我的朋友他是坐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庙旁边在翻译的那些人，他们都说有神。那在庙里我也看过很多那种佛像，我真的没有看过神，就是没有看过他们出现在我梦里。然后也当然也是他们有自称说他们是神的人也跟我讲说，我会到你的梦里去跟你讲，就是跟你讲事情，然后因为你跟我们很有缘，就算他这样跟我讲完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他们。那以前看的都是鬼嘛，可是开始信了耶稣，因为我的祷告然后开始转变的时候我真的看到耶稣，然后还有看到就是上帝要让我看到的东西，所以 也让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神存在的。然后还有就是神可能给我所有的异梦，前一个礼拜梦的他后一个礼拜就让我完成了，或者是后一个月就让我把很多事情就是发生在我面前。所以我觉得无神论者是靠自己，

0: 所以他不会去相信有神帮助或者是天下掉下来的东西这样子。那开始信了主的时候，这样的翻转的当中，我觉得无神论者不是说他不相信神，他是没有找到神而已。那当我们觉得无神论者当然觉得，欸，有这个神存在就不用靠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是很轻松的，那是很轻松的，就是可能是我从小的经历让我产生这样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我从小我妈妈是开店的，所以他们有在那个拜拜，就是卖那个金纸，那初一十五跟初二十六每天都要拜拜，可是我只要下课啊，我妈妈就会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去旁边帮我拿个金子，我要给谁，我永远记不起来，所以我永远都是被骂的。所以我觉得初一什么他们讲的初一十五啊，然后什么初二几号的时候，我觉得拜拜的人应该修养就会更好，可是拜拜的人如果每天在骂人，那我觉得就是干脆也不要拜了，就这样子。
1: 哦，你就是看到自己家人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啦。
0: 对，就家里人的状态，哦。所以我也不太喜欢就是拜拜，然后也不太喜欢烧金纸，然后也没有，我看的也是鬼，也没看到神，就这样子。
1: 你后来被他求婚成功嘛？哈，求婚成功，结了婚以后，你觉得在你的婚姻里面，好，哦，有没有经历让你觉得啊，相信这个神也没用，或者是哎？我有了这个信仰，真的就诚如你婆婆讲，基督徒跟基督徒在信仰当中的婚姻是被祝福的，有没有这种事发生？
0: 你说相信这个神也没有用，有啊，那时候就是刚开始结婚的时候，那因为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不是会有个性很有问题，就是会摩擦嘛。那摩擦你祷告，
1: 你跟他个性哪里差？这应该在婚前就发现了，怎么婚后才在计较？
0: 没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
1: 啊，真的吗？
0: 我们婚前没有住在一起，
1: 哦哦，
0: 所以不会发现的，是结了婚住在一起才会发现，两个人才是叫做截然不同。
1: 你发现了什么？他跟你婚前看到的不一样？
0: 不一样，因为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啊。
1: 哦，比如说，
0: 很多人以前跟我讲说，连刷牙、挤牙膏都会吵架，我都会觉得那是天方夜谭，不可能会为了这种小事情吵架。可是我们结婚就会因为挤牙膏吵架，
1: 真的吗？
0: 会啊。
1: 你的挤牙膏规矩是什么？
0: 我从底下挤，他从中间挤啊，类似这样子，或者是
1: 啊，这样就生气了。
0: 没有，我要盖盖子。然后他不盖盖子啊，然后每天我都在找盖子，类似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也有解决的方法，就是刚开始你吵架真的是没有用，那你祷告神改变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相信这个神也是改变不了人的，对不对？那当然祷告的时候，上帝不是要为了我们去改变对方，是要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后来祷告改变不了对方的时候，我干脆改变我自己。
1: 然后
0: 我干脆去买一个那个牙膏，有没有直接粘上去的盖子，所以盖子永远不会掉。然后它打开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弹回来，就这样子。
1: 我好聪明哈，很有智慧，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对，所以
1: 不要因为这个习惯上的不同而吵架。那还有，应该还有别的吧？
0: 很多，还有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那我们刚结婚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哭了。因为我们两个
1: 为什么
0: 我们两个在就坐在床上大哭，
1: 发生什么事？
0: 因为我是住在我家，他住他家，我们没有一起住
1: 啊，
0: 就是，
1: 不会吧？
0: 没有，我说还没结婚前，就是我住我家，然后他住他家，我们又没有住过。
1: 是，
0: 那我习惯我自己一个人睡，他也习惯一个人睡。
1: 天哪！
0: 我们结婚的时候要睡在同一张床，我翻身也不是，他翻身也不是。反正就是很不习惯。
1: 人家不是结婚洞房花烛夜，你们两个是在干嘛？
0: 没有，所以我们两个就起来，然后我就开始想我家了，然后他也想他家。
1: 那你们结婚干嘛？
0: 然后我们两个就当晚就结婚，就在床上两个人在那边哭。
1: 你们把美好的时光，可是挺有趣的。这后来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后来我觉得
1: 第一天就这样过了。
0: 对，第一天就真的这样
1: 过。那第二天你们应该想办法解决，要不然结这个婚干嘛？
0: 这个真的很不习惯。可是我觉得，就是你会有一个磨合期。
1: 哦。
0: 那我一直觉得很多人说婚姻会有一个磨合期，真的差不多需要一年多到两年多的时间。
1: 哇，很长哎。
0: 真的需要。
1: 这已经很长了，这

0: 崩溃啊，
1: 因为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你要磨到一样的话，真的要很用心跟很用力的去
0: 好
1: 做。
0: 这个就像刚刚立先讲到一件事，我不是要改变电话，而是改变你们两个如何改变自己。
2: 嗯，
0: 先说立先，你先说你如何改变自己，在这个磨合期你做了什么事？因为你已经是属神的嘛，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相信你的方法也会不同。如果以前搞不好就是真的离婚了，对不对？
1: 这个可能会处于崩溃，
0: 崩溃。
1: 然后如果我觉得我感谢神，是因为还好我是基督徒了，那、
0: okay.
1: 我可以祷告有力量，然后神也会给我智慧，让我去想出解决的方法。那如果我还没有信主前，我可能就吵架，然后就直接签离婚书，然后就卷布带走人。
0: Okay. 你举一个让你很困扰，但是神因为祷告神解决了你的那个困扰，而不会因为这样而离婚的生活案例。
1: 生活案例
0: 有没有？就像你讲的，很多事都要磨合嘛。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困扰你？
1: 我觉得我的先生太大方比较困扰我。
0: 太大方？
1: 对，
0: 花钱吗？
1: 不是，借人家钱。
0: 哦，
1: 对
0: 啊，这个你后来怎么？
1: 后来就祷告，就跟神祷告，就是神也有给我做梦，就梦到就是谁跟他借钱，然后他去借谁钱，类似这样的事情。
0: 哦，
1: 对，
0: 解决了。
1: 后来我有跟他讲，我有跟他讲说，上帝让我梦到什么，你去跟谁，然后谁跟你什么什么，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0: 因为他真的做了那个事。
1: 对，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我怎么会知道，他没有跟我知道的这样子。那我觉得也感谢神，就是也因为这样，他借人家钱，然后大方或什么，钱要不回来，然后他也其实也受伤，我也跟着受伤。可是也感谢神，就是因为他因为经历过这些受伤，然后因为我们的祷告，然后他慢慢也知道，哦，原来朋友是会伤害他，不是不会伤害他。那家人就是你去讲，你刚开始跟他讲，他就觉得他出于爱心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当他钱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也会造成困扰。那因为朋友这样让他受伤之后，祷告完之后，他慢慢现在有一个很棒的解决方法，就是他会把钱直接交给我管，
0: 推给你，
1: 然后就跟朋友讲说，你要借钱要干嘛干嘛，直接找我老婆，就这样子。
0: 嗯，明智之举啊、哦。好，那因为今天我们呢，太太加入谈婚姻，看起来俊伟很满意这个老婆，所以他觉得哈、
2: 嗯，
0: 那你自己觉得你结婚以后在信仰里面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让你警觉到，就是你的对待方式比较不像爸爸。
2: 我很感谢上帝说给我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是成为我的帮助者，帮助者是全方位的。哦，我讲全方位是说，他可以顾及到我跟我妈的关系，也顾及到我跟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也在后面默默的帮助。哦，他其实是很低调的人，他不喜欢走到前面，然后他也是走到后面。那所以我觉得我太太是一个很棒的帮助者，然后帮我做智慧的选择。哦，比如说我遇到刚刚讲的，遇到朋友借钱，我那时候觉得遇到朋友困难，
0: 你也蛮困扰的。
2: 我
0: 是烂好人，
2: 我又是一个好人，烂好人是因为钱拿不回来了，但是，
0: 所以抱歉前面给你加个烂字，
2: 不，但是因为我太太说，那我们看怎么来处理钱财嘛，我都叫他管了。我说啊，以后要借钱，说那我太太是财务方面的，就要找他。通常他就现在就解决了我这个问题了啦。
0: 了解。
2: 对，所以原则上我觉得各方面他都会帮我设想一下，然后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所以包括比较重要是妈妈的关系，他也是中间当一个润滑剂。
0: 这很不简单的。
2: 对对。
0: 好，
2: 而且不容易是因为他帮我妈妈卖了6年的那个面店哦，
0: 真
2: 的，这个还没结婚就做这件事情，
0: 这个是前面他婚前被妈妈考验，对不对？
2: 可是因为很奇妙，因为这个关系之后，他跟我妈妈关系是更好，
0: 是
2: 妈妈更认识他，所以我们才有今天，才能走到这个婚姻里面。
0: 感谢神，好，也谢谢就是两位啊，贤伉俪在我们节目里面做了这么好的示范跟榜样，然后让我们能够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在想说， 不是因为每个人的

0: 修身养性，好，功夫做到多好，也不是因为你们看了多少心理学的书才练就这一身功夫。我觉得在是主要是两位遇见的上帝，
1: 对，
0: 因为我们有神，所以我们天天都在吃那一剂喜乐处方签，同意吧？所以也因为这样哈，我们每天吃喜乐处方签，才有今天这么棒的和平相处的结局。当然，日后还是经常会有摩擦，会有很多该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但是我们已经得到喜乐处方签的秘诀，对，因为我们有上帝给我们靠。祝福大家喜乐平安，谢谢两位，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也更认识自己，让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可以活出自己的独特与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目前是在第一个 part 谈人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定名为好好爱自己。在我们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我们已经谈过了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如今我们来到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们欣赏自己已经谈过了第一集，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第二部分是看见自己的独特。第三集是展长而不补短。我们在上一集谈到的是为生命的每个阶段喝彩。在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很棒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在一开始，我想请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活动，就是请我们的听众回想一下，在你的生活中如果有出错、失误或者失败的时刻，你通常在第一个时间出现在你内心的声音是什么？那个声音会不会是，如果做错事情的时候会出现，我怎么这么笨？如果没做好的时候，会不会是，我果然不行？在看到别人成功时，会不会是，我就是比不上人家？

这些话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呢？好像在大多数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批评自己的声音。不晓得在你的心中也住着一个这样的声音吗？当你失败、做错，或者是失误时，总是有一个自我批评的声音在鞭策自己。这就是在今天这一集里面，我特别想要用这一集的时间帮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样的一个内在语言。我们想要来谈一谈如何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那为什么我们会常常自我批评呢？其实回想从小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生活事件当中，我们有些时候跌倒了，会不会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总是会说一句，哎呀，怎么那么不小心。我们做错了，可能听到的又是，怎么又错了，怎么这么粗心。如果我们学了几次还不会，会不会又听到，你怎么这么笨，别人学一次就会了，你学了这么多次还不会。我们不小心失误了，可能我们听到的又是，为什么别人总是很快的就做好，你这么容易失误呢？这些声音是不是常常的出现在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当中？而久而久之，这些声音会不会也成为了我们内在自我对话的声音？好像这些话语深深的刻印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在很多时候，当我们做不好了，又打翻东西了，又做错了，又学不会了，可能我们里面就会直觉性的立刻反映出来的这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呢。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当我们谈到自我形象或自我概念这个心理学名词的时候，我们先来了解它是什么。其实它就是我们从小跟我们很多周围的大人跟我们互动的时候给我们的回馈。而这些回馈呢，久而久之就成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当我们听到的话语都是类似这种批判的、否定的、责备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自我概念就会变成负向的。我不行，看我又做错了，我很笨，我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比，我就是学不会。而这些自我概念逐渐就是变成了自己的自我形象，我们就渐渐的深信不疑。等到我们长大了，当我们又做错了，当我们又学不好了，当我们又不会了，当我们又失误了，可能内在直觉的反应就是，看吧，果然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会，我就是没办法跟人家比，我就是比较笨。好像这样的自我批评就是给自己又

加上了一分，对，我的确就是这样。这个就形成了我们内在的一种自我批评的对话。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些话语好像理所当然的就会在每一次我的做错，每一次我的失误当中，逐渐的变成了我自然而有的内在语言。而我们好像也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们从小听习惯了，而我们也对自己说习惯了，我们更认定自己就是这样。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其实我们内在常常充满了就是对自己的自我批判。而每一次的自我批判呢，其实就是一次对自己的打击，就是对自己的贬义，就是削弱自己的力气，然后让自己更不开心，让自己更没有力量，也让自己逐渐的就自我放弃自己。那大家想一想，当我们的自己一直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我们的生命会出现什么状态呢？是不是很没有力量？是不是很没有斗志？是不是很没有冲劲？是不是不敢接受挑战？是不是还没有做就认输了？还没有出发我们就已经止步了？这就是一个自我批判可能会带给自己生命的限制跟负面的影响。所以啊，我们今天特别想要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自我批评的一些习惯。我们今天来学习一种用自我鼓励代替自我批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借着自我鼓励给自己加油，帮助自己重建内在的自我形象，也帮助自己从里面激发出我们的正能量，让我们更有力量，让我们更看见我们可以，更看见我们不是原来我们想的这样。这样子也许我们更能够接受所有的挑战，也能够让自己勇敢前行。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要谈这一集特别的原因。那我们要如何可以啊，让我们来从自我批判改变成自我鼓励呢？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自我批判跟自我鼓励会有哪些差别。例如，可能当我们在工作犯错的时候，我们内在如果常出现的一种声音就是，你怎么连这个都会做错？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曾经也出现过这个声音？我们如何改变成鼓励的声音呢？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哎呀，这次确实做错了，那我要来看看到底哪里需要修正。是不是这两句话很不一样呢？是不是会让自己内在产生不同的能量呢？例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个决心想要改变一个坏习惯，例如我们要减重，或者我们要改掉滑手机的习惯，或者是改掉我们常常在这个网络商店里面这个游走，然后不断的这个

购买、这个、商品的习惯，但是呢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对吧？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如果我们是一个容易自我批评的，可能试了几天好像失败了。如果我是一个自我批评的人，我就会说，你看吧，我就是没有毅力，不行的，我不会成功的，我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人。哇，好多的批评就会让自己放弃了，就会再一次的给自己定下一个标签，我不行。可是如果我们是用一个鼓励的话语，也许我们会对自己说，这次没有做到没关系，我可以再试试看，我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我可以跟从小目标开始，我还是可以坚持下去。大家听听看这两句话有没有什么不同呢？产生的力量一不一样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哎，好像可能又跟某个人相处不好了，或者可能在团体中又有一些人不是那么喜欢我了。如果是一个自我批评的人，我就会有一个声音出来，一定是我的问题，可能是我不够可爱，可能是我不够好，所以他们都不喜欢我，可能没有人会喜欢我。哇，这种声音，这个排山倒海而来，自己内在就更否定自己，然后慢慢的就要把自己更关闭起来。但如果我们改成鼓励的声音，我们可以换句话说，我可以看看自己需要负责的部分是什么。我也可以理解到别人也有别人的选择，或者我可以告诉自己，我可以不让所有的人喜欢我，因为没有人是会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的。或者我可以对自己说，当我的意见跟别人不一样时，不被别人接纳的时候，不一定是我的错。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跟权利，所以我可以选择做自己，我不必去讨好，或者是一定要去服从别人，配合别人的想法。有没有发现这两种声音也带出不同的力量跟态度呢？这就是自我批判跟自我鼓励的差别。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以后，您喜欢哪一种声音？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声音在你的里面出现呢？好，我们可以稍微先想一下。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了，我们每个人内心好像住着一个声音，就是自我批评的声音。那这为什么会常有自我批评的声音出现呢？多半都是因为我们从小听到了很多大人们对我们说的一些这些批评责备的话语。当然并非我们要责怪那些大人，因为他们总以为当我们出错了，给予我们的批评跟指责会让我们改进，会让我们快快的变好。那这都是出于一种爱，只是在方法上可能带给我们一些负面的影响。而这负面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段也有提到了，当这些负面的话语、批评的话语听多了，就会形塑了我们负面的自我概念跟自我形象，而他们这些声音也会不知不觉地烙印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内在语言。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又出错了，又这个做不好了，又失误了，可能我们内在就会自动化的反映出那句话：你又做错了，你看你果然不行，你看你就是没办法跟别人比。那这些话语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浮现出来，而我们也不觉得它有问题，因为我们非常深信真的就是如此。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称为叫做内在信念，而这信念呢，其实是一种限制性的、非理性的，或者是一种错误认知的信念。那它带给我们的比较多就是负能量。刚才我们在第一段也做了一些用鼓励的话或批评的话对自己说的时候产生的不同的能量。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你听到自我批评跟自我鼓励的话语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呢？而您在您的内在常常浮现的是哪一句话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都会更喜欢自我鼓励的话语，因为它所带出来的正能量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有力量，更勇敢的往前行，更愿意接受挑战，或者是更能够接纳

自己的失误跟失败。好，那下面我们就要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可以成为自我鼓励的人呢？有什么方法是我们可以运用的呢？其实我想首先跟大家谈的是，我们会有这么多自动化的浮现的这些自我批评的话语，多半都出自于我们已经认定了我们就是一个不够好，没有办法跟别人比，我们就是很容易出错，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的人。应该说这好像就是我们为自己所定下的一个自我形象。所以如果我们要从理性的层面去改变这些内在语言，好像没有这么容易，因为我们已经根深蒂固的相信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通常在我陪伴的过程里，我比较多会是帮助来访者去回到回想一下，去连结出来这些内在语言从哪里来的。其实方法就是我们在内心不断的去停留在这些内在语言，这些自我批判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去表达几次这样的话语。当我们在不断的表达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情绪浮现，会可能感受到一些伤心，感受到一些委屈，感受到一些悲伤，因为这些情绪是被我们压抑跟埋藏许久的，是在小时候我们做错事情，我们又失误了，我们又没做好了的时候，我们被大人所批评的一些话语产生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呢都没有好好的被处理。所以其实更重要的不是去立刻改变这些内在语言，而是我们先要去释放一下我们的小小的我，小时候被批评、被否定、被责备，内在的一些受伤的情绪。当我们可以先把这些情绪安顿好之后，我们再去看看小时候的我真的没有把事情做好吗？真的是因为我不行，我不能跟别人比，我不够好，我才失误的吗？还是因为我真的很小，我真的本来就可能会把事情做不好，我真的很小，可能我本来就很容易出错，所以那些大人们的要求好像有点超过我的年龄，好像有点过度要求。所以当小小的我遭受到那些批评，那些负面的话语，我不能反驳，因为我很小，我很受伤，但是我的情绪没有人理解，我只能够压抑，也只能接受。当我回想到这些小小的我的处境，这些创伤经验，也许我可以好好的去安抚一下那个内在的小孩，可以释放一下那些受伤的情绪。我们再客观的看一看，我真的不够好吗？也并非如此，也许是父母的期待比较高，或者父母想要用这样来鞭策我们。当我们可以用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那个犯错的自己，那个失误的自己，也许其实自己做的已经不错了，说不定在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开始改变我的自我形象了，我就可以开始改变我的自我概念了，
我并非

真的很差，而是我年纪太小，所以我很容易出错。我并非不能跟别人比，而是我当时，真的还不太懂，所以我就没有把事情做好。所以我可以有不同的看见，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就打从心里的重新诠释我过去小时候的那些经验。我可以重新去定义自己，重新去建立我的自我形象。在那个时候，可能我就不会再说我真的不行，我不能跟别人比，我真的不够好。所以当我们要成为一个自我鼓励的人，并非很理性的告诉自己我的想法要改变，我的内在原因要改变这么简单，而是需要从我们这句话的来源去好好的做处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从创伤的经验当中去处理那些受伤的情绪，之后我们重新看待自己，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当我们可以更客观的认识自己，也接纳自己的确是不够完美的，那我们就可以用更接纳欣赏的态度去肯定自己的优势，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的内在批评否定的语言就变少了，我不再会对我的人这个人做攻击，不会对我这个人做批判。所以当我真的犯错的时候呢，我可以用更客观的方式去告诉自己，我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有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真的有一些失误，我可以好好的去检讨修正，但是并非是我就是不行的，也并非我总是会做错，或是并非我不够好，更并非我不能跟别人比。所以当我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那我就会更客观的去看待我所做的事情，然后好好的去检讨跟修正，而不会再有失误做错了或者是不够好的时候去否定跟批评自己。那这样的时候，我的内在批评语言自然就减少了，反而可能我会告诉自己，没关系，这次做不好，我还有修正的机会，我下次就学会了怎么样可以更好。没关系，这次我失误了，那我可以去找到失误的原因，下次我可以避免它，我不再失误。或是我这次做错了，我可以检讨出做错的卡点在哪里，那我可以去修正它，我就会更进步。所以反而我会把我的失误跟失败成为我下一次进步的一个垫脚石，那样子是不是我就会更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失误跟失败呢？是不是我就可以有更多的力量越过这些挫败往前行了呢？那这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从一个自我批判转变成一个自我鼓励的人的方法。其实真正的自我鼓励不是说我都没有错，而是说

我有错，但我仍然值得被好好的对待，而且我愿意修正。最重要的，大家真的要知道一件事。

做到完美，但是我可以更进步。所以当我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的时候，我就不会常常的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我内在的力量自而然就一直会呈现很多正能量，就会更对自己带着期盼，勇敢的往前行。所以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自我鼓励的人呢？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段里面真的也愿意试试看，如果在你的里面也常浮现一些自我批判的话语，可以用我刚才说的方法去连接一下这些自我批判的话语来自哪里，然后去处理那些来源，处理过去的一些受伤的经验，让我们自己可以因着那些经验被修复而重新从内而外的改变我们的内在语言。好，我们这一段就先停在这里，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是欣赏自己，我们谈用鼓励代替自我批评。刚才我们在前面两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让大家比较了自我批评跟自我鼓励带出的不同的能量，我们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习到了如何去改变自己，让我们从自我批判的声音来调整为自我鼓励的声音。我们不是只有单单的从认知去告诉自己我要改变我的想法，而是我们需要从更深层的内在去找到

期盼的声音从哪里来，让我们好好的去安顿好那个曾经被批判的那个内在小孩，让那个内在小孩得到疗愈之后，可能我们就可以更客观的来看待自己，并非我们真的不够好，真的不能跟别人比，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而是我们还太小，而是可能别人的期望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正确的对自己说，可能是我还小，所以我没有把事情做好，并非我真的不行。因此我们就可以真的把我们的那个自我批判的内在语言慢慢的转化成一个鼓励自己的语言了。而我们刚才也更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把人跟事情分开。当我们不小心失误了，当我们可能又把事情做错了，我们不再把这些失误跟错误归咎于是我不好，我不能跟别人比，而是告诉自己，也许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准备得太好，这件事情我真的可能有些疏忽，这次我可能有些地方没有注意到，但是我都可以改进，但并不表示我这个人不行，我不够好。当我们可以把事情跟人分开，我就不会把我自己否定了，反而我更有力量的去好好的去看待我的失误，然后去看看我可以从哪里改进，我就会成为一个更有力量进步的人。这是我们在前两段提到的。那我们在这一段，我想用几个小故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有好多的人先天条件就很不足了，但他们可以靠着自我鼓励来让他们很有力量的去活出精彩的生命。首先我想讲一位很有名的画家，也是一位博士，叫做黄美莲，不晓得大家还记得他吗？曾经他被我们的前总统蒋经国先生这个在很小的时候被蒋经国先生抱起来，那也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佳话。那在他成长之后，靠着他的毅力，他也攻读到博士。但我要说的并不是他的成功，而是他如何克服了他的生命限制。他的生命限制是什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脑麻的小孩，所以他有很多的限制，包含了他没有办法把话说清楚，包括他的肢体动作是很不协调，不能够像一般人这样的行动自如的。但有一次他在这个公开场合的演讲里面，他被听众问了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看自己呢？结果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话，他写下我看我所有的，而不看我所没有的。这些就是在我们的很有一般的我们的这个，我们很容易在报章杂志媒体里面看到的报道的这则故事。那这句话也成为很多人的激励，他不但写下他有什么，他写下他会画画，能读书，有人爱他，也有自己的人生。所以当他写下这些的时候，当他脑子想的都是这些的时候，是不是他就很有能量的往前行，去追逐他的梦想了呢？

所以黄美莲的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我鼓励而能够活出精彩人生的故事。另外我也想讲一位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激励大师，叫做立刻胡哲。立刻胡哲曾经我也在我的节目当中提过他很多次。为什么我常常提起他呢？因为我自己就常常被他来激励，因为他是一个先天条件比我们都不足的人，因为他没有四肢，只有一节小小的腿。那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更有资格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呢？但是他却克服了曾经他自己的自我批判，因为当他遭到很多的嘲笑、霸凌，当他内在有很多的这个否定自己的语言，他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的时候我不行，为什么别人都是完整的我不完整，为什么别人有选择我没有，他甚至会觉得可能我这一生就没什么希望，因为可能我连结婚都没办法。但是当他更正确的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即便他有这么多的限制，都不可以否定他的价值。当他有这种意识跟体会的时候，他发现他对自己的内在语言改变了。他告诉自己，我承认我生命有很多限制，但我不再因此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呢，他告诉自己，我现在真的很辛苦，但我还是愿意陪着自己。所以他会努力的学习各样生活的技能。其实大家如果看他的影片，可能会发现他会的东西比你我都多。我自己每次看他的影片，我都觉得这个好像感受到真的是自叹不如。他你看他在这个水里面的，不管是在游泳，在这个冲浪在各样的运动的场域里面，他都是这么的灵活。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个生存的能力，他可以自己煮饭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学经历，他有两个硕士，他可以就是去完成很多在生涯上的发展。我们更可以看到他的婚姻，他可以把他的婚姻经营的这么好，这些都是靠着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不断的去肯定鼓励自己，以至于他把自己活得如此精彩，他把自己的价值也完全的发挥。这就是一个自我鼓励带出的能量。那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也觉得很想要成为一个靠着自我鼓励而活出精彩自己的人呢？其实我也很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例子。我记得我在上一集谈到为自己的每一段生命经历喝彩的节目当中，我也分享了自己因为自己是家里的老幺，所以其实在小时候我也是常常感到孤单，但是我仍然可以自得其乐。但我在这一集里面要分享的是在老幺里面我总结的一个内在语言，就是我常常是自我否定的。因为我是老幺，
家里的哥哥

哥姐姐都比我厉害，因为他们会做很多我不会的事情。我从小好羡慕他们，所以我很多事情都很想要插一手，很想去帮忙。但每一次我要去帮忙的时候，他们总会说：“哎呀，你不会啦，你走开，你在这边很麻烦。”所以呢，每一次听到"哎呀，你不会了"，听久了，我就会把这个话烙印在我的心中。我常常就告诉自己："对，我不会。"或者是有时候，我真的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没有做好。譬如我帮忙端菜，结果打翻了；帮忙拿碗，结果把碗打破了。好，或者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会这个好像，总是会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更麻烦的状况。他们就会说："你看，你不行吧？老是要这个来找更多的麻烦。"所以久而久之，我真的常常内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批评的话语，就是"我不会，我不行"。而这句话也常常在我的成长历程当中，让我自己对很多事情都裹足不前，也从来没有想过去接受一些挑战，或者是让自己接受更多的潜能发挥。而这句话如何被调整、被改变呢？是在我的婚姻当中。因为在我的婚姻里，我常常就会用这句话来回应我的先生。当他告诉我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出现为难的反应，就跟他说：“啊，这件事情我不会耶，你去做好不好？”说多了，他其实会觉得有一些压力。所以有一次呢，我就在我的书桌上看见了一个小小的简报，那个简报里面写什么呢？写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女孩，她说她自己内心常常有一句话，就是"我不会"，因为她在家里面是一个爸妈心中的宝贝，是一个掌上明珠，所以她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所以很多事情他都会用"我不会"，别人就替他做得好好的。直到他有一天要出国了，当他一个人面对在外面的世界，当他说"我不会"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再替他这个代劳了。他必须硬着头皮去做所有我不会的事情。当他发现，原来他里面觉得我不会而产生抗拒，却又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哎，他逐渐发现我会的，我可以把事情做好。逐渐的，在这种环境的逼迫下，他逐渐的把这个内在语言改变了，他从"我不会"改成"我可以试试看，我可以做好的"。当我看到那一张小小的简报，这个故事的时候，哇，当头棒喝！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先生很有智慧，他就是用这个文章告诉我，我就是故事中的主角。所以，我开始面对我自己的这句自我批判、内在语言。所以，当很多时候我内心这句话又出现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再是那个曾经一直被告知你不会的小女孩了。你长大了，你可以试试看。所以我逐渐开始用"我可以试试看，我可以的"，改变我原来的那句"我不会"。然后我发现，我就会逐渐的变得更勇敢一点，变得更有信心一点。当每一次从我不会到我可以把事情做成功之后，我就

自己大大的鼓励。所以我那一句我不会，或者是当事情做不好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果然不行，我就会开始告诉自己，不是我不行，而是我可能还没有熟练，可能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再试试看。我当我的内在语言改变了，我发现我越来越有自信，也越来越可以接受挑战。这就是我从自我批判到自我鼓励的一个小故事。我还可以说一下我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曾经，我记得在节目中也分享过，就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是幼儿园的小班，那时候是在园中最小的小孩。当我去荡秋千的时候，哇，有一个大班的哥哥就觉得好玩，就在我后面帮忙推我，他的好意却变成我的梦魇，因为他很开心很兴奋的把我推得非常的高。一个小小的小班的小女孩被推得这么高，吓得哇哇大哭，可是却没有人帮我解救下来，然后我非常的害怕，然后当我哭的声音非常大的时候，才终于有老师来帮忙把我扶下来。可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那些又高又快的东西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行，我不敢。所以当长大之后，每一次不管是毕业旅行，不管是甚至带孩子去一些游乐场玩一些比较刺激的游戏，例如云霄飞车等，对我来讲都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当我一想到，我就会全身发抖，因为那个童年的害怕，那个我不敢，不断的又浮现。直到有一次在职场当中，有一个这个员工训练，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训练，就是挑战我们说不行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冒险。没想到在那个冒险里面，我们是玩一个高空独木桥。哇，在那个高空独木桥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走过一个高高的这个绳索。对我来讲，一想到就让我发抖，所以在那个活动之前我已经害怕了好几天。可是在那个好几天里面，我也逐渐的开始改变我的想法，就从我不敢我不行，慢慢的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也去处理童年的那个害怕的经验，那些情绪，我告诉自己那是小时候，我现在长大了。所以呢，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轮到我的时候，我真的就很勇敢地告诉自己，别人可以，我也可以，我可以试试看。所以当我走上那个高空木桥的时候，仿佛吃了雄心豹子胆，哎，我居然非常勇敢地走过了那个独木桥。就是不断地靠着自我鼓励的内在语言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试试看。所以在那个过程我完成了。所以从这样的我自己的小故事，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其实当我们内在运用一些自我鼓励的语言来激励自己，我们真的可以帮助自己激发出我们内在的潜能，当我们更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这些潜在能量都展现出来。所以呢，真正的自我鼓励不是告诉自己我永远不失败，而是告诉自己即使失败了，我依然不会放弃我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把一些正向的内在语言放在我们的心中来对待自己，来跟自己对话，相信我们可以活得比原来更精彩哦，相信我们可以展现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再次与您相见。那我们这次呢，要专访的这个方式呢，是非常特别的。如果大家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或者还没有收听过的，这一次一定要好好听哦。那这次听专访呢，是很不一样。通常我们专访呢，要不然就是我们在棚内的专访，要不然我们就去外地呢，特别采访。那这一次呢很特别，我们是用网络的连线来采访的。那这个很特别，因为我们这个受访的这个我们在偏乡地区的他这个家乡很特别哈，他在苗栗通宵。那我们这一次呢专访是在汇智基金会，他们在每一年在办这种活动的时候，在偏乡做公益活动的时候，今年的一句好话得奖的队伍哈，那他们这次的访谈主题是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今年很特别哈。这个是三度夺冠的这个孩子，我们真的在他这个每一年的过程中看见孩子的天赋、自信与自学力啊。这次我们受访者呢是苗栗通宵社团法人苗栗县爱家贝社会社区的关怀协会哈、彩虹希望之家。好，那我们呢这次呢先邀请到我们的财团法人汇智基金会的社会资源部的经理呢刘柏林。柏林你好。
1: Hello， 孙爸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柏林。
0: 是柏林，这次得冠，这个是三度夺冠了、三冠王哈、
1: 是，对，就是要特别为大家介绍，就是为什么这次会邀请我们苗栗县爱家贝社区关怀协会的彩虹希望之家，是因为我们会是举办一句好话品格教育暨才艺表演比赛，总共举办了六届，然后其中有两次的团体戏剧表演，一次今年的最新的诗歌朗诵比赛，然后结果呢都是由彩虹希望之家的孩子们得到冠军，所以我们非常想要邀请他们能够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来跟大家认识，让知道说为什么这群孩子这么优秀，他们的天赋能够如此的闪闪发光。
0: 我们真的要很感谢汇智基金会

0: 他常年啊、这么多年哈、我们真讲我是跟陪伴的会的基金会跟柏林还有很多的我们志工老师一起，我们从个位数在这样子的帮助这些很多的学校啊安心班等等的，然后到这样偏乡，到现在有那么多家上百家几百家的这样的参选，会基金会不遗余力的在社会的贡献哈、那我们这一次呢，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哈、三度这个夺冠的我们的主任哈、张天苗主任，还有我们的许如瑜小瑜老师，来，主任你好，张主任你好，
1: 我是张主任，
0: 是张主任，我跟你这边的家乡，您的这个地方的家乡跟我这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关系，我之前有讲说我的母亲，我们家的娘家就在这个院里啊，院里就在你通宵旁边。哦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对。然后我的那个我的表弟就在你们通宵，你们那边有一个国中啊，国中他是那边国中的校长。哦、我们家族的都是当老师校长都在那边，所以我跟你们那边很有渊源啊。哦，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主任，我们来问一下，稍微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爱家贝的社区关怀协会，稍微给我们全球听众朋友认识一下好吗？
1: 好。啊，我们的协会在民国91年成立啊。那当时成立这个协会的用意就是，它要成为教会跟社区的一个连结的一个桥梁啊。那当时我们协会成立的一个宗旨啊，就是想透过实际的这种慈善关怀的行动啊，向社区里面这些比较弱势的，不论是老人。儿童、妇女，或是新住民，向他们表达上帝的爱，让他们知道，在社会上还是有人关心他们，愿意去帮助他们，跟他们在一起，这是当时我们成立的一个用意啊。那我们服务的对象早期是有涵盖到那个社区的一些老人啊，还有新住民啊，还有儿童啊，青少年。还包括以前还有做一些职业训练啊等等的一些，那目前我们协会主要的核心的服务对象，主要就是以社区的弱势家庭儿童为主啊，我们做儿童的课后照顾。那其他的部分，我们有做新住民的中文教育啊，那还有就是我们有在做有一些社区的。孤独老人或是失能的老人的这种社区关怀工作目前是主要做这些。
0: 是我们的，在我们社团法人苗栗县爱家贝的社区关怀协会呢我们的总干事我们张天苗主任刚刚提到，他们在长期投入弱势的儿少的陪伴还有这跟对我们年长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社会的福利。等等的，不管是孩童的学习的辅导呢，还有社区的融合跟生命品格教育，还有陪伴弱势困境的儿童还有一些 成人的全人教育，他们都成长都很大的付出。那我们恭喜我们今天要这个我们彩虹希望之家持续参加会基金会一句好话品格教育才艺活动两度获得戏剧比赛，今年在你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夺得这个团体诗歌朗诵的比赛冠军。那老翁常讲说，一个成功的一个团队背后一定有一个我们伟大的女性，一个指导老师。这指导老师很特别是我们这个我们之前就认识她了，就是我们的徐如瑜小瑜老师。小瑜老师你好，
2: 孙爸好，大家好，我是小瑜。
0: 是小瑜老师，我们知道她特别我们彩虹希望之家特别评小瑜老师为戏剧的老师主要负责编剧跟导演跟戏剧教学老师，您这个本身就是在这个方面学习了很久这个时间吗？在陪伴着孩子的过程当中。
2: 我本身就是戏剧工作的人，我有在做编导。那在这个通宵这个地方呢，是张主任他邀请我来，所以我们的孩子已经整整都五年的时间，就是在做，常常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两个小时的戏剧的训练，
0: 两个小时的训练一个礼拜两个小时训练，哇！老师，请问一下，你是也是住在通宵吗？或

0: 我们家的附近的院里那边吗？
1: 我在你们娘家的另外一边是大甲，
0: 啊，大甲，我们说傣嘎，好，
1: 哎，傣
0: 大
1: 嘎，
0: 甲，好，傣嘎。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地区，我特别可以讲。大甲人家说当年就是草席的集散中心，它就是很热闹一个城市。那大甲的现在的，哦，那到这个很有名的草席的这个部分，还有帽子啊，当时所有的坐的地方都是通宵跟院里的妇女哈，弯立哈，跟通宵啊，这边的妈妈们啊，婆婆们啊，他们这边筑出来的这个哦，这个草坪的，虽然那边都有博物馆啊，也欢迎全球听众朋友可以去那边看一看。我觉得我当时小时候怎么没有遇到小鱼老师？因为，那个我要跟那个主任跟小鱼老师讲，我符合你们的标准，你知道吗？
1: 哦，
0: 那你知不知道我符合你们的标准？
1: 怎么说呢？
0: 我是一个 Q 来婴儿，我是一个被捡来的孩子。然后呢，哎，我们家没有钱，因为我爸爸妈妈，我们家是捡破烂的，Q 笨手哎，啊，所以那个就刚刚唐伯伯的那个孩子啊，就是我那个电影啊，那个所以我就是那个。那个就刚刚唐伯伯的孩子，你看我符合你标准，我是被人家捡来的样子，然后我没有爸爸妈妈，然后我是父母养大的，啊，我是父母，我的养父养母其实是捡垃圾破烂的，帮我抚养大的，所以我应该是符合弱势家庭哈。可是我当时都没有这个机会哈，可以让这个主任啊，或者是像小雨老师这样子啊，所以让老师可以发掘我的天赋哈。小雨老师，你看看这些天赋来帮我们介绍这些孩子天赋来介绍一下哈。
1: 哇，孙爸，你好棒哦！那这样你还这么温柔，然后又能够成为那么有力量的孩子，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希望你来我们的彩虹希望之家来鼓励我们的小朋友，这样
0: 一
1: 子，
0: 定一定的一定，那是我的
1: 你
0: 家
1: 踊
0: 乡
1: 跃
0: 啊，我一定会回去啊。对，
1: 啊！
0: 你们那边的国中的那个那个国中主任，你们那个国中是叫什么？乌日国中是不是？
2: 通宵有通宵国中、启明国中、乌梅国中
0: 哦，
2: 三个国中。
0: 乌梅，
2: 在乌梅国中毕业。
0: 那个我表弟他之前就是在乌梅的这个国中的这个校长，对，
1: 哇，那你一定要来。
0: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好，来，那看是主任还是小雨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小朋友吧。你们这次的有这几个小朋友，那我们一一的认识好不好？先认识，先跟大家问个好了。好，来。
1: 好，来问好哈，那我们就是从这边哈，来那个天使。要讲角色吗？还是就讲他的名字就好了？
0: 先讲他的名字，然后我们待会老师再带他们认识他们的角色好，先跟大家问
1: 好，
0: 候，他本人
1: 那就一个一个
0: 是什么？
1: 来哦，哈，好，来你，
0: 好，我们第一位，
3: 我是黄馨予，
0: 好，黄馨予，你好，好，
4: 大家好，我是吴杰宇，
0: 好，田宇你好，
5: 大家好，我是甘玉璇，
0: 甘玉璇，
6: 我是张炳燕。
0: 张
6: 大
0: 炳
6: 家
0: 燕，炳燕哈。好，
7: 好，我是罗宾豪。
0: 你好，
7: 大家
0: 是，
7: 好，我是罗艺兴。
0: 我一姓，你
6: 我
0: 好，
6: 是杨一静。大
0: 杨一
6: 家
0: 静，
6: 好，我是李冠毅。
0: 冠毅，好，
8: 总共有9个小朋友。
0: 9个小朋友，这九个小朋友代表着他们的每个人都是有一个角色嘛，对不对？好，待
8: 对，
0: 会呢，
8: 是。
0: 老师要来看我，稍我们介绍他们的角色的里面的哈，介绍他们的角色。那引导我们，请老师也带着我们认识这个角色，他们在里面担任像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也请他们自己表达一下，他们在这角色里面哦，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习到了什么，看见了什么？这是我们很早希望给全球听众朋友们很多的孩子们和家庭都能鼓励一下。好，谢谢。来，第一
1: 那
0: 位
1: 我
0: 老
1: 就
0: 师，
1: 第一位就请甘玉璇。
0: 玉
1: 那你
0: 璇，
1: 又说，你的角色，然后你演的内容是什么？
5: 我的角色是天使，就是去
0: 天
5: 帮
0: 使
5: 助，
0: 哦，
5: 天使，继续。
8: 这个很特
0: 哦，
8: 别，对，这个我插话一下，就是说，
0: 是
8: 因为
0: 是
8: 我们
0: 是，
8: 这一次是团体诗歌朗诵比赛，然后呢，最特别的就是在所有的诗歌朗诵里面呢，只有我们的苗栗爱家贝的孩子们，还有老师们，是用一个我们讲团体诗歌朗诵戏剧表演的方式，他们把戏剧
0: 哦，
8: 加入了这个诗歌，所以他们就所以在很多的诗歌朗诵，其他的得奖队伍里面，大家都没有角色，大家就是你念一
0: 一
8: 句
0: 起
8: 诗，
0: 的，
8: 我念一句诗，或是

0: 领诵或是有读诵的部分，可是只有他们是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诗歌朗诵是非常特别，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角色这个部分。对，
1: 哎，柏林，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今年这个 表演的方式很特别？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电影，就是那种就是一群修女在上面唱歌，
0: 是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然后可是他们有很戏剧的表现那种感觉。
0: 对、哦、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呈现呢，让我们的评审老师为之惊艳，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孩子们要写诗歌、嗯、那这一个部分我们是跟 A, 就是有跟让孩子们跟 AI练习怎么跟 AI 协作，所以他们写了非常长的诗，我们讲长的诗篇，而且他们是有分章节的，那这个章节是随着故事出现，所以为什么有九个孩子，然后有九个孩子，其实他就用这一首诗描述了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的主题是知足、嗯、这样子，所以很期待让孩子们能够介绍他们在这个诗里面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1: 对对对对对，来，我们请这个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天使、哦、来讲一讲你在这个角色扮演的这个自己在这角色扮演的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还有你自己本身喜欢是什么东西啦，好、哦、像你自己对这个角色的感受呢，你也自己可以说一说。来，我们的第一位天使青云。
2: 我对这个角色的感受是帮助别人，然后把。
1: 你上台会不会紧张？你今天采访的时候比较紧张哦。你上台的时候会不会紧张？
2: 不会，很放松。
1: 哎、哦欸，你反而在舞台上不紧张嘞。
0: 对，这个很奇妙。他在我舞台上完全的不紧张、哦，因为其实他应该算是女主角的概念。
1: 是啊、你是哦，
0: 嗯，
1: 那个
2: 我来帮忙我们的玉璇，就是他是演天使、嗯，他不但是他有很正面的部分，他平常在生活当中就是会帮助这些弟弟妹妹们，然后所以他其实在过程当中也帮助我、啊，他是我的小帮手，也帮助我让小朋友来排戏。哦，那他现在、嗯、他平常在我们当中也就是一个小小领导者，所以他会帮助年纪比较大的，也会帮助比他年纪小的，所以他真的有像天使一样的正面的部分。
1: 是是，他真的是天使哦，因为以前他刚刚老师讲说他是主动代理学弟妹在讨论练习的。然后来，玉璇老师，那孙爸来问你好了，用问的方式好了。这一次你们刚刚柏林有在讲说你们有用 AI 用写这个诗歌，对不对？
2: 对
1: 对，那你那个时候、哦、我们有分两个，第一个用 AI 现在是很新耶，这个东西这么新的东西，你怎么跟老师让学弟妹们稍微都可以讨论，那在讨论过程中有没有谁啊，在讨论过程中让你觉得就是说你到底会不会啊，或者是他很优秀，或他有还是还没有进入状况，总是会有这样子的，那你怎么去处理，那有是谁呢？来，第一个 AI， 你们那时候怎么是用 AI 的呢？
2: 不好意思，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那个剧本的部分是由我这边先
1: 哇
2: 先
1: 设计的，老师先给他、欸。
2: 所以小朋友他们，但是很感谢慧智，就是有在 AI 的课程帮助他们来试着做看。那他、哦、所以小朋友他们也有参加 AI 的课程。那但是剧本的产出是由。就是剧本的部分是由我先找我们的这九位小朋友，一边就是一个一个进到我们的空间里面、哦、然后给他们一个喝饮料，然后吃点心，让他聊聊他生活当中什么是他的幸福的一个感受。哦、那在幸福的感受的，就常常连接到的比较是知足。那什么样的状况是让他比较愤怒，感觉到比较仿佛是比较不知足的部分？哦，他们就开始就有说他们的家庭经验、生活的经验。那透过这个讨论之后呢，当然我们就会我也有进到 AI 里面去帮助我协作。但我觉得他们的东西、毕竟我们这次朗读的部分是诗的部分，我有看到我们的评审都是很多都是写诗的专家。那我也就是让 AI 帮我分析什么东西叫知足跟不知足，那真的很多嘛、哦、我们人类的情绪跟我们的感受跟生命经验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不知足的一个感受，但是这些东西要怎么汇整，我是进到图书馆去找

0: 们的老方法，就是我们人类有图书馆，然后去找诗是怎么创作的。那特别同样的是童诗，童诗的话就是孩子他们最真实的感受跟他们的话，然后很多的都是产生出来的是形象，动物的形象啊，或者是一些一种卡通的形象。那这些东西其实当他把它汇整之后，它会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诗的创作。所以 AI 它帮我是做前面的分析，但是那些诗作其实是来自于孩子的生活感受跟他们的话。那当然我最后会让这个诗进到 AI 里面去帮我 run 一下，看看他们的押韵，检查一下韵脚。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这次的部分是有学习，但是我真的觉得朗读跟诗这个东西是人类目前还是我们很宝贵的东西。那我也感觉当我创作出来的时候，孩子读了两次他们就背起来，因为他真的就是他们的生活经验，
1: 因为是来自孩子心对他们的生活经验的。
2: 哦，老师你很厉害，因为你这次是用 AI 你先自己先做，然后带领孩子们去到这个跟这个角色，然后跟 AI 这样互动。这个是我们在受访这么多的嘉宾朋友们第一次听到用这样的方法。老师你也很先进，而且你还会回到用我们比较我们在人类所拥有的天赋的里面，很用让他们在诗歌朗诵在这边去让他们去训练他们。老师这个不但有先进的这个技术，还有很厚运的底蕴在培养着他们，那还有在学习的过程他们都很厉害。
0: 对，而且惠智基金会就是安排说是我们这次全台湾的科普班的小朋友们都一起线上来学习要怎么样来使用。今天因为很多人都会使用，但是怎么样去协作，然后不是由 AI 来创作这个部分，也有都请老师来教我们这样。
2: 是是是，所以我们刚刚的第一位我们的小天使他还带领学弟妹团来。你那时候怎么你跟学弟们互动的时候，平常帮了下什么忙？你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呢？来，你选。
3: 我们一起练习，然后一起练习说话啊，动作啊。
2: 是。那在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用接棒的好不好？来，就一个接一个。你在过程当中，你看到你 cue 到哪一个，我们就哪一个，好不好？那我们就第二个人再 cue 下第三个，好，那我们这样轮 cue 下去。好，那中间老师再补充一下。好，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看见自己，你学到学习到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3: 我学习到如何把声音控制音量然后也把同学教得很好，然后跟他们一起学习我很开心。
2: 是，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好听耶？孙老师在学生时代我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就是当然就在学生时代就是有机会到我们社团里面参加辩论社还有诗歌朗诵。那我曾经打过全国大专杯，我带了学弟妹打过全国好多次的第一名。所以我一听你的声音我知道你是很有潜力的声音哦，你要好好珍惜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的声音很亮，你知不知道你的声音很亮？
3: 我不知道。
2: 对，你好好，你要珍惜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有一个很亮的地方，那你要好好保护你的喉咙，你的声音是很亮。但你又愿意帮助别人，这是一个真的是我们讲在人际智能啊领导的能力上面很棒很好。我们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天使啊，潘璇，来下一位你来 cue 吧，你要 cue 谁？
3: cue 我的，
2: 你可以举手。
3: cue 我的第二位天使。
2: 好，第二位天使谁？自我介绍，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黄馨宇。
2: 要分享一下你在这个角色里面你的扮演啊，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哦，后面人就越来越时间越少了，你要快点讲哦。你自己，大家都一样哦，讲讲自己的感受好，然后自己在这个角色里面。活动里面学习到了什么，好不好？
4: 我学习到了甩缎带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弄到自己的手上，要更大力、更用力的往外甩。
2: 你声音很温柔哦，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哦，很温柔的。你刚说甩缎带的时候，你会很怕会甩到别人吗？
4: 怕。
2: 你很贴心哎、欸。

0: 会想到别人。
1: 是的，
0: 哦，
1: 但
0: 很
1: 是
0: 棒。
1: 在这样平台，我发现原来我只要用心扮演自己的角色，就可以改变。
0: 是，用心我们就可以改变别人，很棒。好，我们来 Q 下一位，你自己 Q。
1: 我要 cue 这个魔后。大
0: 好，
1: 家好，我叫吴杰宇，
0: 好，婕妤你好，
1: 我的角色是魔后，
0: 魔后，
1: 跟
0: 哦，
1: 谢
0: 婕妤是
1: 幕的
0: 魔
1: 时
0: 后，
1: 候。
0: 是，
1: 就是里
0: 哦，
1: 面的，他们有邪，就是正邪对峙，所
0: 对
1: 以有
0: 着
1: 天使也会有魔后，就是
0: 的，哦，
1: 对，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角色。
0: 是，哎，很特别哦，婕妤看起来就是，哎，婕妤。我们先问一下，老师，你当初在选婕妤当魔后这个时候，有没有是他自愿的，还是老师特别挑的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1: 是我挑的，因为他上一次的戏剧比赛，他演一个叛逆的霸凌别人的女孩，所以我觉得他说为什么老师会找我演这个角色？那我觉得他其实本人很温柔，也很害羞，
0: 对。
1: 但是他很美啊，很漂亮，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对，而且他也会帮助。他这样子比较害羞的个性，他后来真的他的声音都有突破，而且他找了他的好朋友来帮助他，就是刚才的那个天使，然后来帮助他，这两位天使来帮助他练习声音，并且他还能够训练弟弟妹妹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好厉害，有很多的进步。
0: 是，我们现在隔着这个声音啊，听老师在讲哦，我们的结语啊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到老师为什么选他啊，跟全球听众朋友在分享。我不知道你刚刚有听到这个孩子的声音，你感觉他是好像是很活泼、很热情。但是老师说，他其实是还蛮腼腆的一个孩子。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老师就是把他天赋发挥出来。哇，很棒呢！那我们很谢谢我们的婕妤，也让老师把你的天赋发挥出来了哦。
1: 那这次在
0: 是。
1: 上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帮助别人一起变得更勇敢。
0: 哇，很棒！
1: 哇
0: 是，
1: 哦！
0: 对这件事情，婕妤，你看他一个那么腼腆的孩子这样站出来了哈、哦。哎，很棒！这次啊，来。所以我们再 Q 下一个，把握时间，怕时间不够用。
1: 我要
0: 下一
1: cue
0: 位，
1: 空空手，
0: 空空
1: 空空
0: 口，
1: 手。
0: 空空兽是不是？
1: 对，空空兽，它是一
0: 罗伊
1: 个魔
0: 塔，
1: 兽。
0: 来，
1: 对，
0: 自我
1: 大家
0: 介
1: 好，
0: 绍一下。
1: 罗伊塔。
0: 好，你好，你这次在里面的空空兽表现的是什么？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有学到些什么吗？
2: 我学到了，原来我的声音可以让我感染大家。
0: 你的声音的确是有感染大家，我都被你感染到了。哎，是，你的声音就会让我们觉得，就想去听你的声音。哎，你在这个过程中，啊，你怎么样跟学弟妹？应该你好像是比较算是学长级的，对不对？
1: 他在班上就是有点皮皮的，但是他进
0: 皮
1: 到
0: 皮
1: 那
0: 的。
1: 个舞台空间，就是又是变成比较害羞的。那但是他我教完他的东西，他竟然可以内化，然后又来教弟弟妹妹。
0: 哦，老师好厉害哦！你说他平常是一个皮皮的孩子，然后到
1: 对，
0: 了
1: 有点
0: 角色
1: 皮。
0: 里面，其实他是一个，那我让他去比较没有那么样那么皮皮的，可是他还是会去主动帮你。哎，老师把
1: 对。
0: 他从他的这个热心公益这件事情，我要跟很多全球听众朋友讲，常常在我们生活中很皮皮的孩子，其实我们常说他会有以下几个是你的特征，就是说你就给宝维啦。其实还有一件事，他很热心公，老师就
1: 对，
0: 是
1: 非
0: 把
1: 常
0: 平常
1: 热
0: 的个
1: 心。
0: 性。热心公益这件事情给挖出来，让他去帮助，很棒呢。哦，来，英豪，你要不要 Q 下一个？我们把握时间。
2: 我要 cue 我们的好朋友，不接受，不接
0: 啊，不接
1: 受，
0: 受？
1: 不
0: 怎么会
1: 接
0: 有
1: 受，
0: 不接
1: 不
0: 受
1: 接
0: 他这
1: 受
0: 次的？
1: 的受是野兽的兽哦，不接受。对，它也
0: 但
1: 是
0: 他
1: 一
0: 说
1: 只
0: 什
1: 魔
0: 么，他
1: 兽，
0: 都
1: 不接
0: 不接
1: 受。
0: 受。好，来，不接受，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罗艺兴。
0: 罗一信，罗一信，你这次不接受，可是听起你的声音是活泼开朗的，很开心果，你怎么做一个不接受呢？你让我们看见的是很欢乐呢，那你是为什么做一个不接受？你自己知道吗？自己知不知道？大家再问老师，你自己知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来我们来问问老师哈，来小叶老师，为什么他当时给他安排这个角色呢？

0: 因为不接受它是一个使用手机的这个世代的代表的小孩的兽，就是他是来吸取他们不知足跟不接受的能量，所以如果他们越不接受，他的能量就越高。那能量越高的话，因为我觉得异性他有天生的活泼跟开朗，他也是我们
1: 是
0: 团
1: 是，
0: 队当中的开心果，但他也是最皮的小朋友哈，因为他很幽默。那
2: 太可爱
0: 他
2: 了。
0: 演什么像什么，他后来也都可以指导其他的人动作跟声音，而且我跟他说过的东西，他就做得到，而且他不会忘记。我觉得这是他很强大的一个能量。
1: 柏林，你有没有觉得刚刚听到异性的声音，就觉得他是一种一听到就觉得是开心果，带来欢乐的那种感觉是？
2: 对，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天赋，就是老师刚才讲到，就是他演什么像什么。对，
1: 对
2: 现
1: 对，
2: 在他用他最原始的，就让我们看到他的活泼开朗。可是我在舞台上看到的他可不是这样，他的不接受是非常的不接受。对，就是可以把大家都带进去那个不接受的那个状态，那个魔力都把我们大家的不接受的那个都通通都吸进去了。对。
1: 哇，所以小鱼老师很会拍这个角色，而且很懂得怎么样把他们的这个天赋整个挖掘出来。好，非
2: 是，
1: 常谢谢我们的不接受罗艺兴。好。一心再挑下一个吧，Q 下一个。
0: 好，那个 Q 下一个，好，来，
3: 大家好，我叫李冠毅。
1: 关毅，你好。关毅，听你的声音好像比较害羞哦。你是几年级的啦？
3: 二升三。
1: 二升三哦，你要刚升三年，准备要升三年级了，对不对？好，那你在跟这些大哥大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
3: 不会。
1: 不会啊，那要不要讲讲你在这次的学习到什么呢？
3: 这是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在台上勇敢大声讲，说话。
2: 哇，
1: 哦，勇敢
2: 真的
1: 大
2: 很不
1: 声。
2: 容易哦。
1: 我们要不要让我们的小叶老师再给我们介绍冠毅的本身的个性什么？我们刚刚听起来他就是一个学弟嘛，对不对？年纪比较小，个性比较害羞，可是刚刚讲话是铿锵有力呢。老师你在挑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让他转化自信心呢？
0: 他是我们当中感觉身材也是最小的。那
1: 是。
0: 用他的部分是我看到他在游戏的时候，他就玩得很自在。因为我都用戏剧游戏来看小朋友。那他的本身是一开始他上课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没有办法对到人。就是他有一点害羞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眼睛对焦，但是他现在透过这些的自己的一个练习跟努力的时候，他可以站上大舞台，而且他还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声音变大、变勇敢的方法。那个方法是什么？方法是什么？看着，有方法吗？没有方法，
1: 没
0: 我
1: 有方
0: 不
1: 法，
0: 会，没有方法。好，就是要大
1: 没有
0: 声
1: 方
0: 而
1: 法就
0: 已，
1: 是方
0: 不
1: 法。
0: 是说再更大声这样子哈，更大声吗？好，怎么样？要怎么样勇敢？
3: 当做台下的人不算。
2: 然后当做台下的人不在，我们当场总共台下当总共有397位观众，
1: 哇，这么多
2: 对
1: 人。
2: 对对，可是他却能够表现得这么好，真的是很不容易，非常勇敢。
1: 一心啊，你真的很厉害嘞！孙老师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跟你差不多这么大的时候，参加学校这个就是老师去让我们去，就是类似像诗歌朗诵的去讲的时候，我光对全班呢40、50个同学，我都害怕不得了，我眼睛都瞄来瞄去，我都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子哦，可以面对300多个人讲，所以你真的是很勇敢的一个人哈。那我们刚刚听到前面这几位很多小朋友呢，他们在分享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小雨老师。在带领他们过程中，不只是把他们的在角色的扮演中给他赋予他们的这个角色，甚至在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都把他们天赋一一的挖出来哈。我们真的也很感谢，老天爷在这个惠智基金会在这次办这个一句好话这个活动的当中，然后在我们让他们在天赋中发现看到自己到底怎么。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让艺兴来 Q 下一位哈。艺兴，你先告诉我你要 Q 哪谁？你要 Q 谁？
3: 我去杨一记。
1: 杨一奇，好，那我们待会就杨一奇就准备开始哦，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一次和大家再见面。那刚才呢，我们听到很多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真的是慢慢去在变化当中啊。我们从他们不自信或者腼腆啊，或者他们在表现当中，在300多个人面前去表演，我讲真的，我如果小的时候是遇到这样的话，我一定是吓得没有办法说出话来，但是他们侃侃而谈。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下一位的我们的环节，就是我们要再 Q 下一位的。刚刚艺兴要 Q 的是叫杨艺静哈，杨艺静这个孩子哦，我们要看看他很特别哈，他的个性是开朗还是比较是腼腆呢，还是比较安静呢？来，先请小雨老师来分享一下。老师，你先介绍杨艺静是什么样的个性好吗？
1: 好，我发现艺静她这次演的是孩童，就是我们会带到孩子自身的如何分享他的生活经验。他如果要讲角色的话，他是一个很内在的一个分享他的感受的一个小朋友，所以
0: 内
1: 他的
0: 在。
1: 个性，对，所以他分享，我记得他告诉我的是，他妈妈爸爸虽然他们生活没有在一起，但是妈妈每一年，对不对，都会记得特别回来帮他过生日，并且帮他唱生日快乐歌。只是在戏剧当中，我们转化成爸爸，但是其实妈妈总是记得他的生日。而且他，所以我们当我们遇到那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家人为我们唱生日快乐歌，就让我们有了力量。这个故事就是从一静的身上得到的。那一静很，他都以为他很有点害羞，但是其实他超级搞笑的。而且他有2个哥哥，他们都是曾经参加过我们汇智基金会的舞台演出哦，所以他们有家族性的这种幽默跟戏剧的成分。所以他是他们家第3个来参加汇智基金会为我们

0: 办的这一个活动的，
1: 哎呦，
0: 家人的哈，
1: 哎呦，他们有家族天分哦，
0: 对，他们有天生的舞台表演力。那他这次我来把麦克风交给我们一静，
1: 来，一静你好，跟大家问好。
2: 大家好，我叫杨一静。
1: 啊，杨一静，哇，杨一静声音听起来很开朗哎，一静。你自己在这次学习中你 有什么样感受或者要什么分享给大家呢？你学习到什么呢？
2: 这次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比自己想象中的更有自信。
1: 是哦，
3: 哇，
1: 很不错呢，很棒。一心老师要这边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经历哦。我今天早上八九点的时候接到我小女儿，她去参加一个心灵成长课程。因为孙爸常年都以前都在国外工作，很少跟他见面，所以我跟他是很有距离的。有我们偶尔见面，就是他一年才能见上一两次面，很少。他对我印象中几乎就淡淡的。然后他今天打电话给我参加课程的经验哦，他哭着跟我讲：“爸爸，我很爱你，你都没有常常看我，可是你有来看过我在中山大学的，我在音乐系的我的首展表演。”他说：“我知道你送了花到后台给我，然后我找不到你，可是我很想念你，你有留卡片给我。”他还是跟我哭说：“一心，你知道吗？爸爸是爱你的，妈妈也是爱你的，只是他们因为可能生活的关系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所以你要相信你的父母，还有天上的阿爸父都是爱你的，好吗？”
0: 好，
1: 谢谢一心。一心，我们来 Q 下一个吧。
2: 我要 Q 钟炳彦。
1: 钟炳彦，好，来，炳彦，跟大家问好。
4: 大家好，我是钟炳彦。
1: 钟炳彦啊，我能问你一下、
3: okay.
1: 这次你的角色是一个叫越南总统、欸、可是你应该是年纪比较小的吧，你是小学几年级？
4: 二升三
1: 啊，所以你当时表演的时候才二年级哦。哦，
3: 对，
1: 然后你为什么
0: 他的绰号是越南总统？因为他的家庭就是他的妈妈是越南人，所以他这次我们故事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嗯，他喜欢吃妈妈煮的饭，但其实他是喜欢吃外婆煮的什么
4: 河粉。
0: 很会讲越南的
1: 河粉。
0: 对、
3: 嗯、
0: 对，他
1: 越南的河粉好爱吃哦。
0: 对，那是他越南的河粉，还有那个越南的春卷，所以这就是讲到妈妈煮的东西是他幸福的的感觉。
1: 哦，
3: 哇，
1: 炳彦你好幸福哦，你有机会吃到我们很喜欢吃的东西。你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讲吗？跟我们全球听众很有分享吗？你们家乡，你妈妈她家乡的东西，还有外婆家乡的东西，你喜欢吃什么？
0: 最喜欢吃什么？
4: 我喜欢吃河粉。
1: 河粉啊、哦，那我也喜欢吃河粉的，里面有一个叫做那个，有一个透明的那个包起来的那个叫做什么？好像卷成一块的，那是
3: 越南春卷吗？
0: 对对，越南春卷，外婆准备的，
1: 是是、哦嗯、看起来他就成一个让我们觉得很羡慕的孩子、哦、那你在这个角色里面学习到什么？你有什么感受呢？
2: 这次站在舞台，我发现原来我可以给台下的观众带来快乐。
3: 哇、
1: wow, 哦！
3: 对，我们确实看到他们的戏，我们大家都惊艳，然后非常的给了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对，非常的快乐，谢谢你们。
1: 是，炳彦知不知道你的声音跟刚刚第一位我们刚采访到的，你还记得吗？我刚刚说的那第一位是谁，你知道吗？刚刚我问的第一位知道、嗯、你知道是谁？玉璇，你跟玉璇姐姐的声音有一样有亮度，你都没有，你们自己因为。是在自己讲给自己听，没有感受。但是我们从在访谈的时候，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你们两位的声音都是有亮度的哦。你要好好把握你的声音哦，你的声音很亮哦。如果你除了诗歌朗诵之外，以后小鱼老师哦，喜欢唱歌的话，都很适合你哦。你可以试试看哦，好不好？加油加油！来，明彦，你再 Q 下一个。来，我们时间快不够了，明彦 Q 下一个。
5: 佳恩
1: 你好。
5: 老师好。
1: 是，来，佳恩，你在这个角色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
5: 孩童，
1: 你就是一个孩童。你几年级？
5: 二升三。
1: 哎呦，你们都是，你都跟炳彦他们都是一样二升三的哦。哦、嗯，那你这样上台害不害怕？会不会恐惧啊？那么多人在你前面的表演，会不会害怕？
5: 会

0: 啊，你不会害怕哦，我好羡慕你哦。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你觉得你学到学习到什么？
1: 这次站在舞台上，我发现原来我可以一次比一次进步。
2: 哇，
0: 是哇，这个很特别啊，一个二年级到升三年级就有这种特质，很难得哎。哎，柏林，我们在上那个八大智能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哈，像这样愿意这种试错的啊，愿意就是跌倒站起来的孩子，其实是要经过很多的淬炼的呢，很不容易哈。
2: 对，没错，就是他们除了在天赋的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受挫，可是后面呢，他们如果有内省能力比较高的孩子，他们就会从这个挫败当中找到力量，然后就会像刚才嘉恩讲的，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进步了，那个其实就是他们在成长了。
0: 是，来，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表演，为什么让孩子这次一一的讲，其实真的是希望全球听众朋友听到这些孩子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学习到什么。那我们现在待会来，我们来请教我们的这次的我们的班主任啊，张特苗主任啊，主任你好。
3: 你好，我是
0: 主任。你们这一次恭喜你们啊，又再一次的就是又得奖了。你们今年是第一次改成团体的诗歌朗诵，又再度拿下冠军啊。我们从2022年第一次来到浪天方受访的时候，那我们这一次又在受访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这些孩子，还有你的团队哦，有什么样的鼓励能跟加冕的话，那我希望给团队最大的一个成长，啊、哦，给他们加冕一下，一下好吗？
3: 好，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前两次的比赛哈、哦，他们都是用录影的方式啊、哦，不是现场表演，那这一次
0: 是的，
3: 不简单哈、哦，那就是直接。在舞台上面直接演出、哦、那这个对一般我们小朋友的压力
0: 是是
3: 老师的压力都
2: 真的很大、
3: 啊、真的是不容易、那看到那么多现场那么多人、啊、还要维持他平常的表演的水准，不论他的表情声音、他的动作还有他的走位、啊、还有我们他的背景、布景、等等、这个都要一起配合起来，还特别还是那个编剧、
0: 对，
3: 所以这个是蛮复杂的。我、说真的很蛮复杂，要透过演戏的方式把那个诗歌、诗歌的那个朗诵、它的效果要做出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是是
3: 是，但是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把它完成了这一件任务，我是觉得是一件
0: 是
3: 非常难得的事情、我个人觉得非常光荣、当我看到他们的表演的影片出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赞，非常的赞。那大家也
0: 主任有没有发觉他们这一主任有没有发觉他们这一次的表演的过程中，他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多元智能的学习，有孩子会朗诵啦、要写啦，有人会演啦、画画啊、还有人。我刚刚有听说有些学长姐还带学弟妹、活动、帮助别人，然后大家一起在完成一件事，然后过程中还有人怕这个怕东西不要掉啊，怕砸到别人，还要让这个还有人接受感。哇，这样的教育你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不是书本学得到的，我们很清楚这不正规书本能学到，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品格教育的成长，甚至它可以用到生活中态度生命的态度。我们刚刚有看到主任在分享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孩子，我们生命中其实我必须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就是你们看到这个过程中还是要回到背后老师要怎么去安排这些角色。我们来回到我们的小鱼身上，小鱼老师这件事真的很不容易、准备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时刻发觉这个孩子已经是不是已经没有譬如说他很沮丧啦或怎么样的，然后或者说过程中你在作品中你要怎么安排角色，在选择的时候老师怎么样去主动提示等等的，请老师分享的过程中还有跟他们讨论教道具的准备这些，那老师怎么带动他们的过程呢？老师来分享一下好吗？
4: 他们现在都会，他们现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的小朋友的注意力比较少，所以有时候我们练完的东西，他回去不见得会愿意再像我们以前就是自己在练。所以他回去有时候不会自己在练，所以有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他的东西他就像那个粘土一样又变回去了。

0: 所以每次都要重新再捏到一个样子。那有时候我们在练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点就是稍微要管秩序，或者是鼓励他，但是他有时候没有办法到他心里面，因为他的自我认同，他的自我形象可能还不是那样子。像他们刚才是说他发现他什么，他发现他的一些优点，我都蛮惊讶的是，这个都是我们当老师的人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他现在才发现他自己有这个优点呢？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捏塑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觉得像我们这些当一些老师师长的，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孩子的，但是他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直不断的去鼓励他，并且给他机会，甚至比较强烈的把拉成一个样子，但是他慢慢真的他才会明白。
1: 真的，刚刚小艾老师讲说，这些孩子他们在表演过程当中，就像孙老师刚才听他们的声音的时候，就说：“哎，你这个声音很亮啊，或者是你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天赋。我本身跟小朋友们也分享，孙老师其实是一个数学老师，我是一个数学老师，而且我的数学已经传到中国去，大家已经有接受到我的数学，大家已经有几千万人了接受到我的数学。那我已经做了系统到中国去了，然后我有机会就是柏林让我有个机会到石定乡去给偏向孩子们上课。我在那个时候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有几个孩子一定是天才，可以成为数学自由生。可是他们因为在环境中没有办法可以有那么多好老师陪伴他们，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天赋。我就像刚小鱼老师讲，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你很有天赋的，可是他们没有环境。柏林，你要不要为这件事情来为我们的全球听众，然后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基金会现在未来要往前进的方向？
2: 对，其实就是像孙老师分享的一样，也跟小鱼老师分享的一样。其实我们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自己有哪一些天赋，很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学习的机会，所以你们都不知道原来我身上有这些优点。可是我们讲一个好的老师，然后一个生命的引路人，就是好像一个伯乐一样，他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千里马在
1: 是，
2: 这里。对，
1: 对，
2: 那也很感谢。就是孙老师能够跟我们一起进入多元智能，然后一起来教导
1: 是
2: 这
1: 是，
2: 些孩子，然后帮助孩子找到他的天赋在哪里。那也很感谢所有的客服班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投入这个一句好话品格教育暨才艺表演比赛的每一年的这样子的活动。那最主要这个其实就是第一个做品格教育，因为孩子要品格健全，那走到后面之后呢，这个品格教育在三观上头就会帮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品格，让他可以从一棵小小的幼苗，然后长成一棵未来社会中间的一棵大树，不会长歪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所有的才艺表演比赛都回过头来就回到多元智能，就是我们每一
1: 是，
2: 个人都有天赋，那只是就
1: 没
2: 需
1: 错。
2: 要像孙爸，还有像小鱼老师，还有像张主任，你们这些伯乐，然后。在我们的孩子身边，然后陪伴他们，然后引导他们看见自己啊，原来我这么棒。所以刚才的9个小朋友才会说，我发现我在舞台上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这么勇敢。其实这个就是在建立他们多元智能天赋的一个部分。对，那这个也
1: 是。
2: 是绘制未来努力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大树引路人都能够成为孩子生命当中的伯乐，然后能够帮他们找回到他们本来就应该要有的自信心，因为他们本来就很棒，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对，是非常感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惠智基金会，然后这样关怀社会。那我们也要恭喜，也要谢谢我们的在我们苗栗通霄社团法人苗栗县的爱家贝的社区关爱协会，我们长之家的所有的师生们，你们谢谢你们，然后特别谢谢我们张天苗主任，还有我们许茹瑜、小鱼老师。来，我们今天时间要结束了，我们请主任和小鱼老师带着全球听众朋友跟大家一起说再见喽。我们谢谢你们的采访。小朋友，我们今天谢谢你哦。我们节目很因为了你们，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温暖。谢谢你们，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喽。谢谢大家，
2: 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好，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刚才主任啊，还有小玉老师，还有柏林在分享的过程中，其实我们

0: 都走过来这段路程中，我们都看见了一些事情，可是我们也看见孩子的天赋，可是孩子这些孩子他可能因为环境或者他的过程中并没有人去看见他，或者他有机会接触到他。但是现在慧智基金会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加油，帮助更多的孩子。你身边有很多的孩子，包括你的孩子，都需要被挖掘天分，你不要忽略他。如果他是一个很稀薄的孩子，那可能是他还有热情公益，然后他的声音其实很嘹亮，你看他叽叽呱呱讲，可能他是诗歌朗诵或是歌唱家，他各式各样的天分都是可能是来自于他原来身上就具备有的。那我们要珍惜每个孩子生命的天分。我们再一次，我们恭喜我们的今天的我们彩虹希望之家的儿童们课外照顾中心的所有同学们，他们这次的主题里面身边的美好你看见了吗？我们下周再见，当天文化方节目我们下周再与你相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张斐然先生到我们的节目担任我们的来宾。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这个斐然跟我们空中的所有的好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3: 好哇，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就巨龙知道哦，其实斐然理事长他就是在财经这一块哦，像有美国的 IFC 这个 IFC 这个执照，另外 IFC 的执照，另外还有就是也在很多财经相关的，也有在课程在讲担任讲师。那
4: 是
3: 当然，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创办的但现在已经好几届，但是创会的时候他也好像当了两届理事长，在创会的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那巨龙比较好奇，因为听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会以为说好像是不是乐龄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的前面也先请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说乐学协会它是什么样的团体，然后再来的话当时为什么斐然理事长会想要创办这样的协会，还是说刚好有一群志同道合是什么样的伙伴大家一起来创办这样。是
4: 好，那我想这个今年我们乐学这个协会也创办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其实当初只是有一个起心动念我们也是一群在金融业服务的财务顾问也都觉得说这个理财教育甚至是对于我们孩子儿童的这个理财教育其实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大家才想说我们一起能够来成立一个团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对，那为什么叫做领袖教育平台协会呢？对，因为其实理财这件事情虽然谈的好像都只是跟钱有关，但事实上呢，就是理财这件事情它牵涉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于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各方面，也包括我们的工作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除了理财教育可能我

0: 呢可以做得更广泛一些，好，那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协会，对，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
1: 是，哇，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成立不管是协会或基金会，那其实都是像刚斐然理事长讲，就是集众人，大家要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意愿，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哦。通常就是靠一个人是做得好，可是走不一定走得长久，好，靠一群人可能可以走久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乐学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之外，我们也想说请教一下斐然理事长，像现在最近哈，我想说这几年我们观察到，像以台湾社会来举例好了，就是青少年哦，因为太小的不一定有接触到哦钱，那大的可能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我们有观察到很多刚好对于金钱观这些刚好也是比较哦，有甚至有的刚接触，那当然有些稍微有一点概念，基础的概念，但是会去买一些很高价或者可能超过负担的东西。好，当然这个聚龙自己觉得金钱观非常重要，不管是一般的好学生或特殊的身心障碍学生都需要学习。好，那当然不见得是很高深。我曾经在工坊嘉宇有一些身障的机构看到他们的创新的课程是教理财。那当然信托可能是给家长听的。那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他们教的不一定是很高深。当然我有看到像 ETF 或其他有些股票，但是也可以试着让他们买开户。不是非常高深。
0: Yeah.
1: 但是当然基础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要需要嘛。
0: 对, 对, 对、
1: 就是因为他钱一直存不下来，他就说老师给他300，他今天吃就是一餐就是300把他花掉，那给他500他就是花完。
0: Yeah.
1: 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我们就要请教斐然理事长说，诶，对于这样的金钱观，在不同年龄层或者这当然会落差很大，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的确是哦，我相信这个家里自己有青少年的孩子的家长哦，现在一定特别有感啊。坦白说，我自己啊，最近也才啊，这个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跟体会啊，因为刚刚好啊，我儿子今年即将要升国三嘛，对，那这个最近他生日快到了，对。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来跟我们说，诶，那个我想买一个牌子的 T 恤，一件衣服，对，好，我就说那为什么特别想要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呢？他说因为我身边的同学他们很多人都穿这个牌子的，我觉得很帅而且这个大家都会很就是很羡慕这样子。
1: 是，
0: 对，好，那后来我就这个上网看了一下，这个牌子我也没听过，对，好，但它最便宜的一件 T 恤，对，就是很普通啊，就是素色的，那种黑的白的这样子，上面挂个 logo，
1: 是，
0: 好，一件最便宜的大概都将近2000块新台币，
1: 哇，真的。
0: 好，那已经比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 Nike 啦、艾迪达啦价位都稍微高一些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对。好，那我就是想说，诶，那毕竟他生日嘛，
1: 对，诶，是是是，
0: 这个买这个礼物送他开心，
1: 是，
0: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会想到说，他如果买下去，会不会下次他来跟我讲说，欸，我们现在同学啊都穿那个很潮的鞋子啊，一双4000-5000块的啊，这种还是要个包可能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那我还是要不要继续买呢？对，我不知道如果是巨龙你会不会买给他。
1: 是，如果是生日应该会给，但是买，但是如果后续这个就可能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0: 是，我相信很多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小孩子生日嘛，难得啊，让小孩子开心一下啊，别人小孩都有啊，我们有能力的话啊，也不是说买不起嘛，对，好，但坦白讲，我自己都没有穿这个1件2000块的 T 恤这样子
1: 啊。
0: 那我后来想一想，对，我其实就在想说，那他如果身边的同学

0: 都穿这样的衣服，那难道是他们同学自己有能力自己赚钱买的吗？
1: 嗯哼，
0: 应该不是嘛。
1: 对，
0: 好，大部分是不是通常都是家长买给他们的？
1: 是，
0: 好，那其实因为我们念的是公立高中嘛，
1: 是，
0: 对，那一般来说，可能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不一定会让小孩子来念公立高中，然后念私立的一些
1: 对，
0: 可能贵族学校嘛，
1: 是。
0: 对，好，所以也就代表可能这些家长不见得真的是收入很高，或是经济状况很好的，可能也大概就是一般的中产小康的家庭啦，对，但是他们都愿意舍得花这些钱啊，当然就是小孩想要嘛，
1: 对对对。
0: 对，好，但是我从这个方面我就会去想到说，我们看现在真的是有些小孩啊，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同学还有拿 iPhone 的，对，好，那可能也许是家长自己换了新的 iPhone 啊，那旧的就给小孩用这样子嘛，对，好，那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对，可是我们去想一想，如果当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的时候，你觉得当有一天他这个毕了业、出了社会、开始自己要赚钱的时候，有没有办法能够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啊，就是我讲到，你穿件 T 恤都要2000块哦，啊，那是可能买个包要几千哦，然后所以一双鞋子可能也是好几千块咯，啊，然后手机一定要用 iPhone 的咯，啊，当他已经习惯了，啊，我们常知道一句话嘛，叫做由俭入奢易，但由奢入俭就很困难了嘛。对，可是当他出社会，当他想要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品质跟物质水准的时候，他发现哇，我出了社会，找了工作，一个月只能够赚个3、4万。OK，那显然要买这些，又好像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压力啊。除非你家长他这个出了社会，你还能够继续的给他金钱，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应该不会吧？小孩子独立的长大了，应该就是让他财务独立，要能力自己谋生嘛，对不对？可是他就会发现，哇，我赚的不够花，不够买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啊。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消费模式，啊，是不是可能他就会去刷卡啊，然后超过他的能力的负担啊，像那个。我记得好像前2年吧，啊，有一部在网络 YouTube 上面很红的影片，叫做什么？叫做《三道猴子的一生》，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吗？那他其实就在讲这什么，就有一个年轻人嘛，啊，很喜欢骑重机嘛，啊，骑重机去跑山飙车嘛，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在超商打工的一个，可能一个月赚3、4万的一个这个职员嘛，对。可是他为了要这个骑这个重机，你知道重机啊，就算是二手的一台也是几十万啊，这个红牌的重机，对啊，那这个他当然没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办啊？去借嘛。啊，就是用这个消费性贷款啦、分期啦这些的，对，而且不单单只是说影响得到他的是他的金钱的使用，那更重要的是到后来，包括说他跟这个异性的交往啦、跟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啦，甚至乃至于到他的工作上面来说，都因为他的这种金钱观跟价值观的一些可能扭曲，对。好，所以呢，导致他整个人生各方面都出了状况，然后到最后就在这个去飙车的时候啊，就走了。OK，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他根本的原因都是什么？就是他想要透过某一些物质的享受来怎么样呢？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重视。OK，好，我想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的什么社群媒体的发达嘛，好，所以呢，这个青少年都会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更酷、更炫、更潮，哎，才会有更多人 follow 你啊，给你按赞啊，给你留言啦、这些的这些那也甚至变成网红啊之类的，好，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

0: 未来、可能、都不见得是这么的 OK 的一件事情、对、因为当他从小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对，却已经先学会了、就是钱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些、便利也好享乐也好的时候、那有的时候那除了我刚刚讲是过度的消费甚至举债消费之外、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就会当他觉得他赚的他不够花的时候，他是去工作赚的钱不够花的时候、他就会去想一些其他的管道来想办法赚更多的钱、比方说、比方说现在 这一整年、我们台股是不是非常热到一个不行，
1: 对、
0: 涨了翻了一倍了，对不对、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呢他干脆不上班了、就专心炒股就好了、很多的少年股神啊就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应运而生啊、对，可是呢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台股的震荡是不是非常的剧烈、哇，几乎每天都是这个1000点上下这样子在来回、那我想对于那些甚至他会透过杠杆、举债去做投资的这些人、那肯定是每一次的这个下杀、他可能就断头，可能就要出场，就要去追缴保证金、我想这个都是会造成那些、但是呢因为毕竟嘛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泡泡破掉崩盘的时候、大家总好像还觉得说啊，台股的基本面好啊、我们台积电啊，护国神山天下无敌 所以后面还是有这个 在上攻的空间，现在只是在盘整的阶段、我现在不是要去讲说、之后会涨还是跌，这我不知道，对，但我只是在讲说这一些年轻人族群也好，或者是很多的、开杠杆在投资台股的人、我相信这个总会有一天、可能会经历到，因为我们在股市当中其实看了很长的时间、那每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泡泡吹得越大、那最后破掉的时候这个总是会有很多人受伤、那另外一种呢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就铤而走险、去做诈骗啦、去做车手啦、这些的、那这个都是从什么我刚讲到了回到根本的是他为什么需要或者是想要赚这么多的钱、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想要赚这么多的钱，
1: 对，
0: 对不对、那其实都是可能源自于这个从小的时候父母灌输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消费观所导致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每一位父母特别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1: 是，确实是如同刚刚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那很多的这个金钱或者消费观当然、我想、孩子也是从小耳濡目染、或观察，因为他也不太会嘛，就学习，那看大人怎么用，那当然在家里面可能就是相关的会比较、家人会比较快速的，尤其父母这样就可以当作一个学习的对象、那在无意间或许父母也不是特意刻意教他、但是在可能在无意间就会让他有养成，有些父母可能很有保险的观念，会觉得说，这就是保障。那不管是哪一种的，他可能就会都会要。那有些就是可能觉得啊，那个不一定会遇到，我们会不一定会遇到哦。就或许每个人考量不一样。所以除了亲子理财之外，如同刚刚这个斐然讲的，就是在父母的或者是家长的这样的金钱或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如果现在大家也是家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有您观察到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其实我觉得啦，我们常讲嘛，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嘛，
1: 是
0: 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看我们父母自己他的一些言行他会去模仿，他会去学习嘛。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观的话，那 很重要的就是，那我们自己父母，我们自己是不是

0: 有比较正确的金钱观或是理财观、
1: 嗯
0: 啊、那我觉得啦，因为在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世代、啊、确实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就是啊、薪资水准的成长跟不上物价成长、嗯、所以啊、物价的通膨啊、嗯、压力越来越大啊、嗯、再加上啊房价啊就又一直高居不下啊，不要说很多年轻人啊，甚至你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也许十年以上的这些、
1: 嗯、
0: 啊中产阶级现在要买房都是蛮，如果没有家人的一些资助、啊、基本上都会蛮有压力的，
1: 是、
0: 啊、所以才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也就会让更多的人、啊、脑袋里面想的事情都是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赚到更多的钱、
1: 嗯、
0: 累积更多的财富、嗯、才有办法可以去过我想要的生活、
1: 嗯
0: 啊、住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开一台还不错的车子、
1: 嗯
0: 啊、可能这个都是现在普遍大部分的人的一个集体意识吧。
1: 是是是，
0: 对啊，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嗯，确实是这样啦、啊、就是说对没错，就像斐兰你刚刚讲的，确实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哦、像我身边啊、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上过一些课程的一些同学、
1: 嗯
0: 啊、然后我最近听说啊他们最近又去上了另外一个课程、
1: 嗯
0: 啊、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课程啦，对、
1: 嗯
0: 啊、但是重点就是他们上完了就会诶会想要再去这个鼓励他们身边的朋友、
1: 嗯
0: 欸、也可以一起去上课。我想说哇，这个课程这么、嗯、这么好，大家上完了都很有收获这样子、
1: 嗯、
0: 对、啊、那我就有朋友来找我啊，就是问我说哎、欸、要最近去上的课我觉得很不错啊、嗯、要不要一起来上这样子。对，那我就问他说哦，那上完这个课之后这个可以怎么样呢、啊、他就跟我讲说啊，这个上完这课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人啊、
1: 嗯、
0: 然后啊、可以在那边可以赚到更多钱。
1: 嗯哼、
0: 哦、嗯，好，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哦、后来我才知道啊、哦、就是他们每介绍一个同学进去上课、
1: 嗯
0: 欸、他们都有一些、嗯、利润可以分这样子。
1: 是是，
0: 对、
1: 嗯
0: 哦、然后其中啊有一个、哦、他现在已经也成为自己里面的讲师之一、
1: 嗯
0: 啊、那变成说、啊、我一边去可以去、邀请我身边的朋友去上课、我又可以赚一些钱，然后我在里面上课、啊、也可以赚到一些钱、啊、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啊、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好像传直销的这样的手法，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没错，是、
0: 啊、然后呢重点是 我这个朋友其实自己也曾经之前创业、啊
1: 嗯、
0: 开这个餐饮业，对、啊、但是在也算做的还算有声有色的、
1: 嗯、
0: 对，但后来遇到疫情、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又缺工、哦、他就收起来了、
1: 哦、
0: 对、
1: 嗯
0: 哦、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年轻哦，他也才三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
1: 嗯、
0: 对，他跟他先生，对、哦、其实也真的蛮会赚钱的、
1: 嗯、哼，
0: 对、哦、然后可是他到现在就我所知道他大概身兼三职、哦
1: 嗯、
0: 除了说我刚刚讲他一方面在做那个课程方面的这个、
1: 嗯、
0: 对，那另一方面他还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不动产的物业管理啦，
1: 是是是，
0: 也有一些中介啦这方面的一些生意。其实我想他也是有孩子的人，对、他也很想要给他的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对，所以他非常的努力、
1: 嗯、
0: 拼命的在赚钱、
1: 嗯、是，
0: 对，可是实际上就我可能侧面的了解他们的实际的整个财务状况、
1: 嗯、
0: 可能并也不是这么的理想、
1: 嗯
0: 啊、可能因为之前生意的收起来可能有一些亏损，
1: 是是是，
0: 有一些负债这样子、
1: 嗯嗯、
0: 对、啊、那我就在想那你这么积极这么认真还打三份工在赚钱，可是到底有没有得到你真的要的、
1: 嗯、
0: 你想要让孩子过得更好、
1: 嗯、
0: 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可以有更多钱给他买他想要的东西、
1: 嗯、
0: 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他、
1: 嗯、
0: 那当他知道

0: 他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忙，那么忙为了什么？都
1: 嗯哼。
0: 没有时间陪我啊！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要给你买你想要的鞋子、衣服、包包。那所以，当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就会觉得啊，我就是应该要赚这么多钱，才有能力可以去给我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好，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就是不婚不生。啊，为什么不婚不生？因为不敢生，怕养不起，对不对？啊，就是如果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价值观，它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养一个小孩要1000万，对不对？好，我记得在可能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讲养一个小孩大概500万，好，但经过20年的通膨，现在已经变1000万了。对，那你说年轻人哪敢生小孩啊？对不对？可是你说真的是他们养不起吗？啊，现在政府我们不是要有推出一些
1: 很
0: 新的
1: 多
0: 政
1: 补助，
0: 策，一些
1: 对，
0: 补助啦，什么什么每个月可以给5000啦，一直到他几岁啦，什么这些。啊，但是根据啊这个做出来的民意的调查却显示，大概有将近1/3的年轻人，他觉得就算你一个月补贴我1万5，我也不敢生。对，好，所以这不是补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好，而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他的观念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对。啊，你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养不起吗？然后你看他们手机拿出来都是 iPhone，啊，身上穿的都是名牌，啊，背的都是什么 Gucci 啦、LV 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钱吗？啊，其实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其实我这个巨龙你都养3个小孩嘛，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赚很多嘛，那我们不是也这样子都生出来也是把他养大了嘛，对不对？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牵涉到的层面跟范围其实还蛮广的。好，所以回到前面的，就是说，哦，我们做父母的，哦，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念，好，当然我们就很难去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给他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等他长大以后，就会影响到他人生各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1: 哇，真的是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应该跟巨龙一样，也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外面的刚讲的，我们举例的讲的这么多，斐然也有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外面的理财相关的课程这么多，那大家都知道要真人也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就是虽然不是像那么专业哦，在像基金操作人或是其他有一些有证照、财务证照，但是最起码可能你也不太可能都完全没有基础的知识下，然后就去投资或是做一些这样的理财的规划，所以是不是以斐然以上这样专业的建议，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教育真人很重要。那问题是，相关金融理财的课，如果一般的民众好了，或家长，他有没有什么管？除了说多看一些新闻啊、资讯，这些网络也有很多资讯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是说，其实有一些管道是有固定在开，只是说，不是我们不是要帮某一个机构或单位，好，也有可能是政府公部门办的。那有没有什么这种比较大家可以取得的方便取得或知道可以去上课的管道？
0: 我觉得啦，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啊，你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理财相关或是金融相关的课程，其实我们在教的都是关于理财的知识，对不对？OK，但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跟比较跟理财的知识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财的智慧。啊，理财的知识是教你怎么去赚钱。啊，那对，那理财的智慧啊，我的认知是， 教你怎么用钱，
1: 嗯，
0: 教你怎么

0: 管理你的金钱。OK， 好，举个例子来说，这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些对金钱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金钱？
1: 是
0: 金钱对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好，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个新闻，
1: 是，
0: 好，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算一个建筑业的老板，
1: 是，
0: 他中了乐透，
1: 哇，
0: 好，你知道这个乐透头奖多少钱吗？
1: 几亿，
0: 大概是3多亿美元，
1: 哇，那很多呢，
0: 相当于台币超过100亿。
1: 哇，那这个超多的是。
0: 哇，这个是对我们，应该对台湾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一笔财富啊，应该是都觉得哇，这个太幸运了，而且这辈子大概可以不用工作，可能2辈子都吃不完了这样子。好，但结果，你知道这个他自己本身啊，其实也算是一个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企业家，他在中奖之前他的身家也是已经有大概台币几亿元的身家了，也不是那种很穷的人，
1: 是，
0: 但结果那他有了这笔钱之后他怎么用呢？他也是不是说自己很挥霍怎么样，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做了很多的公益，来捐给很多的机构，对，可是呢反而是在他中了这个乐透之后啊，他的公司开始怎么样遭遇到很多大量的诉讼，
1: 是，
0: 所以有一些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被人家投诉啦，怎么样，然后他企业的商誉就受到打击，然后生意就开始下滑，
1: 是，
0: 然后呢这个他非常他有一个孙女，是他最疼爱的孙女，他每个礼拜你知道他给他多少零用钱吗？
1: 不知道，
0: $2000、
1: 哇，超多，
0: 一个礼拜哦，
1: 对啊，
0: $2000一个就是大概6万多块台币了，
1: 是，
0: 那一个月就是到20几万呢，
1: 是，
0: 哇，一个才十几岁的青少年，
1: 是，
0: 每个礼拜可以有这么多钱，那你觉得他会怎么用？结果呢，后来他的这个孙女啊，大概在18岁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吸毒，
1: 哇，
0: 药物过量，
1: 是，
0: 就走了，
1: 嗯。
0: 好，然后呢他失去了这个孙女，他这个老板他的人生就整个就崩塌了，他自己也开始酗酒啦，赌博啦，然后情绪失控啦，就怎么样的，最后就整个破产，那甚至包括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他啦，然后女儿也是得到了癌症就走了，最后他给了一句话说，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把这张彩券撕掉。其实相关的故事它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国外我们看过很多的乐透得主，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钱财完全的败光。
1: 是。
0: 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对啊。
0: 他们如果是我们自己，你一定觉得说我不会像他那么笨啊，我一定会去把钱做什么样的啊，存起来啊，买房子啊，怎么样的。对。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理财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却拥有了庞大的财富，那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场灾难。
1: 是。
0: 那就像什么在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是以色列一个非常我说古代的以色列国，
1: 是
0: 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王，
1: 对，
0: 他号称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这个财富多到无可计量，
1: 是，
0: 也号称是什么？他不是说暴

0: 发户哦，
1: 嗯。
0: 他还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
1: 嗯哼，
0: 那这
1: 是。
0: 样子的一个明君，他写了这篇传道书。

0: 处呢？
1: 是，
0: 这是一个权倾天下、拥有一切财富的君王，最后留给世人的劝勉。
1: 是，
0: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在世上，这么拼命努力，每天穷忙，想要去追求的，不管是金钱也好，财富也好，名声也好，一切都是什么？虚空。
1: 对，
0: 哇，你会想说，哇，圣经怎么那么负面消极啊？其实不是。对，我想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去学习的，到底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
1: 是，
0: 我们要的是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这个有好的人际关系，还是我们要的是我们银行存款里面的数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它画上等号。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更快乐。当我有了钱，我就会家庭幸福美满。
1: 是，
0: 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有健康。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 不一定是。
0: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有钱不一定会快乐，但我没钱那一定很难快乐啊。
1: 是。
0: 这也是没错啦。这个钱不是万能啊，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啦。
1: 是。
0: 对，但我们其实在谈的是说，对，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金钱来支撑我们基本的生活。对。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于本末倒置了，而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金钱的追逐上面，反而是忽略了我们身边重要的人事物。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根本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的一个部分。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斐然，这个非常详细的也帮大家算分析啦，就是也举了蛮多例子。其实真的我刚刚在俊龙刚刚在听到这个斐然在举例这个哇中这个乐透，大家一般都想象哦，这真的是天价欸，台币100多亿已经真的是哦，如果好好运用照理应该是不错，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像刚斐然理事长有举例的，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知道，就是当你可以，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是，哎，你选择的这100多亿，但是你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相对的其他的事，跟你不要，但是你过着安稳的生活，健康平凡的生活，或许有的人选择是不一样的，如果已经知道，早知道的话，大家就会可能有做出不同的选择。
0: 是，
1: 那我想，因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也很广，年龄层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我知道国中以上大孩子也会听，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来也给一些不管大小朋友有一些相关于这个刚也讲了，好，不管是金钱或理财消费观一些在更中肯的一些建议。是，
0: 其实啦，我觉得大概我能够提醒大家的，因为今天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可以说谈到一些比较更细节的一些做法，对，但我只能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追随金钱，对，你要，我记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你不要去追钱，
1: 是，
0: 要让钱来追你，
1: 是，
0: 怎么样让钱来追你？其实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有价值的人。当你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自然就会来找你。
1: 是，
0: 对。好，所以是关于就是在于说你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实力、智慧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累积。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进步的时候，很多赚钱的机会，有时候不一定是赚钱的机会会来找你，但是你至少有能力可以去辨别一些 亏钱的机会。

0: 啊，避免自己踩入一些陷阱。
1: 是，
0: 我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诈骗的案件啊，层出不穷，越来越多。
1: 是
0: 啊，那为什么就这么多人会被诈骗？
1: 嗯，
0: 对，甚至是有一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一样被骗。
1: 是，
0: 对啊，所以呢，这个都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对于金钱的这个理财的智慧。
1: 嗯，
0: 我觉得才是最核心的。好，那怎么去学这些东西？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单位有什么课程有在教这些的。嗯，因为这东西太简单了。
1: 嗯哼，
0: 其实没有人会教。
1: 对，
0: 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
1: 嗯，
0: 反而大家不理解它真正的价值跟重要性。
1: 是。确实如同这个斐兰理上讲的，人不理财，财不理你。哦，那其实真正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身为家长的可以思考一下说，诶，如果从小尤其是刚刚前面节目有谈到，比如说尤其是你的孩子刚好也有身心在特殊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这些基本的知识是更需要。
0: 没错，
1: 因为我有观察到有些曾经服务的个案，我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给他100块，他那一天就花100，
0: 嗯，
1: 那给200他就花200，你给500他就花到500，
0: 嗯，
1: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需要吃那么多或买什么东西，而是说他并不晓得说，哎，这个怎么去控管，
0: 嗯，哦，
1: 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有钱我也不一定要存，就是我把它花完反正明天家长还会再或下个礼拜或这个整个月他一个月后他还是会再给我，可能有些会有这样的，尤其是如果还没有赚钱的这个孩子，他或许就会有养成这样变错误的观念，就是反正取之不尽，虽然不是大的钱，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或者但他会觉得说反正有人会供应，
0: 嗯，
1: 他也不用担心。那当然刚刚前面举例的我也看到有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为了省吃俭用，为了跟上这个同学同侪，
0: yeah.
1: 那他买了这个，但是他会压缩到他生活费，
0: 嗯，
1: 家长其实有给他够，
0: 嗯，
1: 他可能就在吃的或别的，他就去尽量节省，
0: 对啊，
1: 为了去买这样的名牌的潮牌的衣服，
0: 啊，
1: 那跟上流行，跟上同侪，
0: 嗯，
1: 那这里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0: 是是，
1: 对，哦，所以真的还是也。最后还是真的要鼓励家长，哦，多关心孩子。有时候像我觉得刚斐兰理事长讲很好，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提出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诶，不是马上就，哦，好那就买给你，
0: 嗯，
1: 哦，那这就比较单纯，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诶，后续的效应会更大，
0: 嗯，
1: 哦，就他不是单一的。
0: 比方说我们今天，哦，这个孩子他想要买这些东西，他是想要什么？他是要满足他可能心里面他缺乏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比方说被关爱被关注，
1: 是
0: 对不对，哦，那是不是代表可能平常我们家长陪伴他关心他的时间，
1: 嗯，
0: 或者是在他身上付出的这些是可能孩子觉得不足够的，
1: 是，
0: 嗯，我觉得是就我刚刚讲的，其实回到理财观啊，回到最基本的是什么，
1: 嗯，
0: 是我们人性最基本的需求啦，
1: 嗯
0: 啊，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每个人也都渴望能够去付出爱，
1: 嗯，
0: 对，当他这样子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想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欲望来去做满足。
1: 嗯，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0: 是
1: 张斐兰，斐兰理事长。那我想最后真的讲得太棒了，就是人性基本的需求，当然我们自己大人也常忽略了，有时候就是哎，也需要被关注，或许你是上班了一天上课了一天，哦，有些也刚好是教职嘛，老师，大家在不同的岗位365行都值得被尊重，只是说可能刚好你回家或是在不同场合你的需求没有被接受，所以或许孩子他也是一样，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讯息，
0: 对，
1: 哦，那我们可能还是都要多关注，
0: 嗯，
1: 哦，那今天真的耀动之星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斐兰创会这个理事长，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到我们的节目中。

0: 我们也期待，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比较短，那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再邀请斐然理事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也请各位这个收听的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见，拜拜，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永保安康在每周一下午的2点首播，和您一起来关心长辈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议题，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性事。对，你没听错哦，就是性行为的性。性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属于比较年轻冲动浪漫，跟老这个字感觉好像连不在一起哦。但是您知道吗，老人医学专家说哦，如果你保持健康，有一个好的伴侣，你一直到死之前呢都可以享受性生活。所以根据研究发现，50到80岁的人，50%的男性，40%的女性仍然有很活跃的性生活。所以呢，有性生活的人啊，他其实可以活得更长，生命品质也更好。今天呢，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这个台北医学大学毕业，曾经在台大总院院区当了11年的药师，目前呢在专品药局担任长照药师的周孙宏药师。周孙宏药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哇，很高兴今天周药师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谈这个话题。很多人谈吗？
3: 不多
2: 不多
3: 对，
2: 好像敢谈好意思谈的人不多，对不 对,
3: 对不多不多，
2: 特别是对针对长辈。
3: 对对对对对对对长辈。
2: 对吼，那因为周药师是专门在做长辈工作了嘛，所以我觉得您谈这个议题我觉得应该是算是很合适
3: 啊。
2: 对
3: 不对？谢谢谢谢
2: 对啊。那我其实好奇的就是，因为一般的人都会觉得说应该年纪越大他的那个兴趣会越低落，而不是会越加强，就是我们一般人观念应该是这样，对不 对,
3: 对, 对？
2: 那事实是这样吗？
3: 事实上是会有减少，没有错，但是不等于它会消失。所以长辈他们对于那个性方面的需要还是会有，那只是说一般人都会认为说啊，因为年纪大，所以他们会等于没有。
2: 对，
3: 那实际上是他们还是会有。
2: 嗯哼哼，还是会有。那如果就像有没有就是来求诊，然后就说家人不能接受长辈就是对性，就是性功能啊或性这些东西来求诊，他们会觉得就是有一点不能接受，会这样子吗？
3: 有有有，
2: 会，
3: 就是家属可能他会觉得怪怪的
2: 会
3: 长辈通常是男生比较居多啊，男生长辈他们会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因为家属他们觉得怪怪啦，
2: 对，
3: 所以有些长辈要么就是他自己偷偷来嘛，不然就是他就自己去外面就自己解决
2: 哦。
3: 对，可是如果是自己去外面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些衍生其他的问题。
2: 嗯嗯嗯，
3: 对
2: 对对，所以其实就说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就长辈他本身其实到了年老还是有需求。
3: 对对 对, 对，
2: 可是因为我们一般人就会觉得啊，老人家怎么可以还有这种需求或是冲动呢，所以就是一般人反而觉得不能接受。
3: 对对，
2: 但是其实有性生活对老人家来讲是好的吗？
3: 有啊，对，因为性生活它本身就是就人所需要的嘛。
2: 对
3: 对，所以不会因为如果说女生的话有可能她可能会减少到没有，但是男生大致上还是都会有，
2: 还是都会有，
3: 对，就是人体的需要。
2: 对，难道就说真的跟那个研究一样，就是说老人家如果还有性生活的话，他的生活品质啊，他的寿命也会比较长，是真的会有这样的差别吗？
3: 我相信会啦，虽然我没有看过统计数字，因为性生活它其实是爱的一个延续的表现。
2: 对 对, 对，
3: 所以如果在性生活方面它是还蛮 OK 的，有在维持，那就代表他是活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
2: 对对，

0: 对 对, 對，那自己跑去外面找那就不算。
1: 对，
0: 但是如果他是在一个夫妻关系里面的话，那我就代表夫妻关系是很好的。
1: 是，
0: 那这个道莲老师会有一个很棒的支持。
1: 对，那男生跟女生会不一样吗？就在他们年纪大了以后，他们的性需求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因为女生她会经历停经哦，那停经就是她的女性荷尔蒙几乎是已经就是没了哦，所以女生她的下降速度会很快，跟男生比起来，虽然我们都知道男生也有所谓的更年期，
1: 对，
0: 可是男生他不会掉那么快，所以女生在性方面的需求，如果在年老的时候，
1: 是
0: 可能会比男生来的低，哦，对对，
1: 是女性比较低，
0: 对，
1: 可是男性呢？
0: 男性会低，但是他还是会有，
1: 哦，是，
0: 对，
1: 就说他会。它会降低，但是它不会消失就对了。
0: 对，因为它毕竟没有像女生会经历所谓的停经。对。
1: 那它的那个年龄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很好奇嘛，譬如说你60岁，你可能还有，
0: 对，
1: 但是会觉得大家觉得好像还算正常。可是你90岁的时候
0: 还是会有啊，
1: 还是会有。
0: 对，还是
1: 哦，所以可以
0: 男生，
1: 所以会到这样子，就是这么长，他都还是会有这个性的需求，就对。
0: 对，所以在做长照服务这一块，常常都是会教导，就是如果他是女生的那个长照专业人员，那如果他单独去探访一些男性的老伯伯啊，那都会跟他说，也是要保持距离，然后尽量不要一个人，
1: 哦，
0: 因为男生无论他到90几岁，他还是会有性方面的那个，
1: 还是会有，
0: 对，所以你还是要懂得要保护自己，
1: 是，对，这真的还蛮重要的。
0: 对，
1: 那我就好奇问一下，那就说，如果说失智的老人家，
0: 对，
1: 他们也还是会有。这样子，还是说他会比一般正常的老人家还要更严重？
0: 失智应该是不太会，
1: 不太会。
0: 对，可是你刚才讲的有一种会比一般更严重，就是他因为失智，因为失智的话，就是他大脑开始出现问题，有疾病，所以他开始会混乱。那混乱的话，通常是不会有再不太可能再去想到性方面的需求。但是有一种混乱，就是他跑出一种。躁症出现在性方面
1: ，OK，
0: 对，可是那不是来自于他的意识，
1: 是
0: 他混乱带来的一个下意识的一个行为。他通常那个会用药物去控制他
1: ，OK，
0: 而不是会让他说，哦，那你可能就是有更渴望去，那因为那个变成是一种疾病，
1: 是，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失智也会，就是他如果有引发躁症的话，他就有可能。
0: 会有一个不正常的性的需求，
1: 对，但是可以用药物控制，
0: 对，因为那是不正常的。
1: 了解。
0: 一般如果他是失智，他对性方面需要是应该是不会，因为他的他的意识已经慢慢模糊了。
1: OK，
0: 对，
1: 了解，哇，这个解了一个大谜哈。那所谓的性行为跟性生活有什么不同吗？
0: 好。性行为就是在那当下，就是男女之间
1: 是
0: 好。当然，以现在的开放的那个风气，不一定是男女了，哈。
1: 对。
0: 但是性生活不一样，性生活是不是只有那个焦点只不是只有放在行为，它还有背后的那个关系
1: 是。
0: 所以性生活不太可能是指说夫妻以外的
1: 哦，了解，
0: 因为没有那个关系。
1: 是。
0: 那性行为就是无论你跟一个陌生人跟谁，你都是可以有性行为。所以两个有一个差别。
1: 是，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一定会有人就是很好奇，因为老人家年纪大以后，譬如说男性他有可能不举啊。
0: 对不对
1: 哈，然后女性她也可能就是阴道太干呐，或者什么的，那他们可能就说，那他们的所谓性生活要怎么去维持呢？
0: 性生活
1: 就是不一定是有那个行为，对不对？譬如说爱抚什么，这也算是性生活嘛。
0: 对，所以就可能到老年的时候，就是要观念要改，就是可能不要把太重的那个比例放在性生活上。因为性行为上，因为性生活可能会是更适合这样一个年龄层，因为有时候身体上会有一些疾病啊，对，但是性生活不会受限，
1: 哦，
0: 对，跟性行为可能会受限，因为你可能有一些疾病，然后有利 有心无力，

0: 是是，对，所以就是说有肌肤的接触啦，就是会表达爱这种，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性生活了，
1: 对不对？
0: 不要执着在那个性行为上面，
1: 对，
0: 就是老人家不要太勉强，就是其实彼此的这个肌肤上的接触啊，爱抚这些也是可以传达出一种爱的感觉，
1: 对，
0: 然后不要去执着那种性生活，
1: 对，
0: 当然是不是也是就是这个那男性跟女生在生理上面，就是如果说很多男性就是会不举了嘛，就是他譬如说糖尿病长期啊，对不对齁，是不是都会造成他的这个就是性功能的一种障碍这样子，对，那他对他的身心会有什么影响吗？
1: 哦，男生哦，
0: 对啊，
1: 男生会有，男生有时候他会把那个，因为我自己也是男生嘛，
0: 对，
1: 有时候他就会把譬如说在性行为上的表现，然后定义成是他自己男性雄风的表现，他会画上等号，
0: 是，
1: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在性行为上面的一个譬如说不举或早泄，会觉得他不是一个男生，
0: 对，那这样子怎么办？就是他们如果面临这样的状态，就是一来是不是可以生理上的治疗啊，或者是心理上的怎么排解？
1: 如果男生的话，就我会建议有两方面嘛，第一个就是说观念上面要改，改成是说，就是在性行为上面的一些不如意，不等于是你作为一个男生的价值就不见了，
0: 是，
1: 对，因为那个只是一个行为而已，对，那可能可以更重视的是说在性生活关系上的一个维持，对，那有时候配偶也会帮忙嘛，
0: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
0: 对，
1: 那第二个的话，如果以身体上你希望可以达到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样，那如果光不举，那有药物可以辅助，
0: 是，
1: 那早泄也有药物可以辅助，对，那所以现在用药是有办法啦，但只是说我们尽量都不会这么快就走到用药，对，
0: 会先用一些心理上的辅导，是不是？
1: 对，然后再加上有可能他现在吃的药可能有一些更改一下，也可以让他在这个性行为上面会有一些变好一点，那最常见会有一些药物，就是譬如说降血压的药啊，那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也 OK，不过它前提是可以改的话，
0: 是，
1: 那如果有一些他血压都很高，控制不是很好，那个要改就比较难，对，
0: 所以也可以就他现在所吃的这些慢性病的药里面然后做一些调整，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本身的疾病，从他的疾病然后去看有没有办法让他如果有影响到性行为的一些疾病，那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控制啊。对，不过这个在男生比较不会出现，是在女生。
0: 这样子啊。
1: 举个例哦，譬如说女生蛮常见，就是她是阴道很干。
0: 对。
1: 然后所以她在性行为过程当中她会很不舒服。
0: 不舒服，对。
1: 那像这种的话它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比如说用润滑液或者是阴道保湿剂。对。那还有一些是他他可能他以前有动过手术。对，那动过手术他变成他那个阴道那边他很不舒服。
0: 是。
1: 那有时候有些人他就会建议做那个一种运动。凯格尔运动啊。
0: 凯格尔运动。对。Okay, okay.
1: 然后可以增加自己在骨盆腔的一些力气。对。
0: 所以反而是女性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大一点，就是
1: 对，反正女性她大部分问题就是集中是在
0: 骨盆
1: 阴道那边，她就是不舒服，
0: 对，
1: 那男性就是说他可能他勃起或者他容易会早泄，
0: 对，
1: 所以方向不太一样，
0: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女生可能就是可能年纪越大这个性需求越少，但是你为了你的另一半，对不对，你还是要去找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法，因为你的另一半还有这个需要，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女生还有一个蛮常见，就是说其实心理比较多影响生理，这个跟男生比起来，
0: 对，
1: 那有两种，一种蛮常见，就是说他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么漂亮，因为年纪到了，
0: 是，
1: 对，那他既然对他自己没有自信，所以

0: 他不就不可能去接受，譬如说另外一半对他的那个想要说想要有性生活，
1: 是
0: 因为他自己都不喜欢他自己，
1: 嗯，
0: 所以这一个
1: 自我形象已经不好了，
0: 对，所以他必须要去调整他自己。我觉得这个男生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发挥、
1: 嗯嗯、
0: 就是要去赞美你的老婆、
1: 嗯、啊，是是是，这很重要，
0: 对，即便现在七八十岁、
1: 嗯、
0: 但是他还是觉得他很漂亮，
1: 嗯，
0: 那这个对于性生活的帮助会很大，
1: 嗯 嗯，
0: 这是自我形象，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新仇旧恨年轻的时候可以为了孩子忍，
1: 是
0: 为了事业忍那年老是什么都不用忍了，
1: 对，
0: 所以 有些状况大家可能也会有碰到，就是当孩子都长大了，都离开家里了，
1: 嗯嗯，
0: 然后却离婚率却开始上来，
1: 嗯，
0: 对
1: 对，
0: 因为他觉得另外一半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他，
1: 对，
0: 那实际上他还是他，
1: 嗯，
0: 但是有太多旧恨累积了，
1: 对，真的，
0: 所以必须要去要去处理啊，去处理那个彼此的新仇旧恨，要去。对，要去寻求一些帮助，
1: 对
0: 对，
1: 可能真的是这样子，
0: 所以我都会觉得说，我都会觉得，当然从自己做起嘛，
1: 嗯，
0: 有一些不和，夫妻一定会有不和，
1: 嗯，
0: 吵架不要拖到以后再处理，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就要处理，
1: 否则到老了要不然就分房，要不然就是反正小孩都长大了我就跟你离婚算了，
0: 对，就没有，他完全没有顾虑啊，那其实这样是最惨的嘛，嗯，
1: 对，
0: 因为都已经熬到那个时候，都已经是两个人可以很甜蜜的时候，反而是因为过去一些枝枝节节就选择就 分道扬镳，
1: 就很可惜，老来就没伴了，
0: 对，那如果年轻的时候其实这些都可以多重视一点，然后多去改善一下，改善，
1: 嗯，
0: 其实这个都变成是一个爱情的滋润嘛，
1: 对 对，
0: 那其实到年老的时候这些滋润剂就会加分很多，嗯，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我相信搞不好老年的那个性生活会比年轻会更
1: 甜美，
0: 对，因为他因为完全没有顾忌了嘛，
1: 对，
0: 不会有孩子在旁边，
1: 对，
0: 然后也不会有意外怀孕这件事情，
1: 是，
0: 然后第三个
1: 也不用担心，
0: 对，然后也不会有生理期，
1: 哦，真的，所以其实应该这样更放松，哎，嗯，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有些人就是说我要忍忍到之后嘛，
1: 嗯，
0: 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说。可以换个角度，是现在处理一些小小争吵，
1: 嗯，
0: 小疙瘩，
1: 是
0: 可以换来老年的那个海阔天空，
1: 是 是，
0: 而且是很搞不好会比新婚更甜蜜，
1: 嗯嗯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完全都没有什么，
1: 真的没有顾忌啊，
0: 对，
1: 对不对，都不用怕任何事情了，
0: 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哎，周药师提醒大家，你这个老了才是可以好好享受的时候，
0: 对，老了之后才可以享受，
1: 对，所以如果大家还年轻的话要记得那个不要累积太多新仇旧恨到你老的时候，
0: 对，要早一点处理，
1: 对对对，然后才能享受老年性生活，
0: 对，而且孩子也会幸福，
1: 对，
0: 我相信很多人他会同意这一点，就是不要让爸妈之间的争吵变成是孩子的重担，
1: 对
0: 对啊，就会让孩子觉得说啊，好像是因为我，
1: 对，
0: 然后你们才忍耐，
1: 真的。
0: 那其实爸妈到年老，他们关系很好的时候，嗯，当孩子其实他会很开心，
1: 对，而且等于是一个典范嘛，就是如果你们到老还很恩爱，孩子也会觉得说，嗯，我也要有这样子的婚姻生活。
0: 那这样的话，譬如说我是爸妈，我也不用再去担心为了孩子的婚姻担心，
1: 嗯，
0: 因为他会学习我跟另外一半的相处，
1: 对，
0: 所以他也会变得比较重视，
1: 嗯，
0: 而不是说也是以事业 为主，然后就撇开关系不讲，对对对
1: 对，
0: 所以他会是一个一环扣一环，
1: 对，这真的是很重要，
0: 嗯，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好。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贵宾呢，是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老长辈的姓氏啦。因为刚才有提到，就说，其实年老的时候的性生活反而没有什么 bondage， 就是他反而是没负担的，所以因为你也不用怕意外怀孕啊，你也不用怕隔壁有小孩啊，等等等等，其实他是可以享受一个更没有羁绊的性生活，对，是很愉快的。那可是哪些问题会影响长辈的性生活呢？譬如说哪些疾病特别会就是造成，譬如说男性的不举啊，或是早泄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去影响到他们性生活，这是生理层面的。
1: 好，如果疾病的话，有几个，如果是神经方面的话，可能就是糖尿病。那如果是血管方面，就是周边血管阻塞。对，那最常见就是譬如说间歇性跛行啊，那一种脚很痛啊，那间
0: 痛，
1: 对，周边血管阻塞。
0: 了解。
1: 然后还有影响到行动的，譬如说中风。帕金森氏症，那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性行为当中，它是一个很耗氧，就是一个很激烈的，所以有譬如说有肺部疾病或心脏疾病，
0: 是
1: 他们会害怕，
0: 对，
1: 会害怕说啊，从事这样的动作会不会
0: 对，万一太激烈，忽然心肌梗塞怎么办？
1: 对，他就会担心。那再来就是说。有动过髋骨手术的或者说有髋骨疾病的因为性行为它跟髋骨是有关的，
0: 所以
1: 无论是男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再来就是癌症这大家就可以理解，
0: 对，
1: 因为半条命都没了，
0: 对啊，
1: 对，不对，那个就不会有什么感觉
0: 真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精神疾病，现在蛮常见，老人家常说会有三 D 疾病，一个就是那个 dementia， 就是痴呆，失智，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 depression， 就是忧郁。那第三个是通常是在医院会发生，就是 delirium， 就是谵妄。所以忧郁、失智这个会蛮大影响那个性生活。
0: 是。
1: 那失智是不可逆的，
0: 对，没办法。
1: 但是忧郁的话，这个是可以，可以用各样方式去让它变得越来越轻。那所以忧郁也是常见，就是在性生活的一个杀手。
0: 是，
1: 对。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药物的影响。
0: 药物的影响就刚才讲到，就是譬如说高血压的药物啊，
1: 对，
0: 还有哪些药物？糖尿病的药物也会是不是？
1: 糖尿病药物不会，而且糖尿应该说糖尿病药物应该会让你在性生活会更好，因为它在治疗你的糖尿病。
0: 真的哦。
1: 再就比较常见就是抗精神科的用药，譬如说抗忧郁，
0: 是
1: 跟那个抗精神分裂，就是用在躁症的药，这两类药会。可是它可以选，
0: 是
1: 选比较不容易影响的。
0: 所以抗忧郁的药比较会影响，可是也有选择，就对，也有比较不影响，
1: 所以可以选，
0: 可以选。可是比较不影响，其实也会有点影响，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会，它比较不影响，譬如说那个什么。英文叫 bupropion， 就 NDRI， 它那一类药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而且它甚至会让你很嗨。
0: 真的，
1: 会让你嗨起来。所以现在的药物是可以做得到，就是完全都没有影响。
0: 是。
1: 然后甚至可以让你原本的疾病可以得到改善。对。
0: 所以这个现在药就是比以前进步很多了，就是反而还可以改善。就是你如果有忧郁的话，你也不要怕用药。对不对？因为这个药物搞不好还可以改善你的这个性功能，
1: 对不对？
0: 这是福音呢。
1: 对啊，现在科技很发达。
0: 对，真的。那这个我就想请问，就是说，怎么样才叫做性功能障碍？就我觉得应该有很多长辈也很想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不好意思求诊，所以怎么样才是算是一个性功能障碍的状态？
1: 好，我讲男生，男生的定义是说无法达到。或是维持足够的勃起硬度进行性行为，然后

0: 然后障碍的次数超过 25%、嗯嗯、那这样的话就是性功能障碍、
1: 哦、OK
0: 这是在男生的部分，
1: 男生的部分
0: 对，
1: 但女生比较难界定，对对，
0: 女生就是靠感觉，
1: 就是感觉，
0: 女生通常就是会询问、嗯、看她是不是性，就是根本没有就是对性方面完全没有感觉、嗯、那这个就是冷感，
1: 是，
0: 然后或者是说她在性行为当中她没有兴奋感、嗯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她会痛，
1: 是，
0: 那这些可能都会被归到的就是那个
1: 性
0: 功能障碍，那只是它不像男生是这么样可以有数字，然后有表象可以、
1: 哦、对， 对，女生比较难判定哦，因为有时候都是那种很个人感受，
0: 对对，
1: 我个人的觉得怎么样，
0: 对
1: 对，那在您的这个临床上面啊，就是来就诊的老年人多吗？
0: 不会，
1: 不多是不是、
0: 啊、不多那都跑去哪里、都跑去外面的药局啊，
1: 哦、
0: 都是几乎都去社区药局、啊、
1: 因为不好意思来看，所以全部都是去
0: 就直接
1: 直接去买药来吃，
0: 对，就直接去买、
1: 哦、这个药这个事情我等一下我才要来这个请教周药师、啊、因为一定很多人对药这个部分有非常多的疑问这样子、嗯嗯嗯、那如果性功能障碍的话，它的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包括心理的哦，就是说到什么程度您会建议他最好是去就医，而不要去就是药房里面随便买药吃之类的。
0: 到什么时候？到他觉得我是用一个男生的角度看到他觉得他情绪会受到影响吗？
1: 嗯，就是会沮丧对不对？
0: 对，然后他有那个欲望可是却一直都没有得到满足，
1: 嗯，
0: 甚至他觉得他不被爱，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寻求帮助。
1: 嗯，而且男性会不会有自尊的问题？就是说，
0: 会啊，
1: 对不对？
0: 自尊，那其实还有另外一块，就是他有没有觉得被爱？
1: 哦，
0: 其实被爱这一块其实蛮多人忽略、嗯，男生也是需要有一种被爱的感觉。
1: 对，
0: 可是男生被爱感觉可能比较多是建立在，就是说我这样讲，夫妻之间
1: 是是，
0: 他可能会建立在是在性上面，
1: 嗯嗯嗯嗯嗯
0: 對， 对对，或者是肢体的碰
1: 接触
0: 、嗯，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他有这样的欲望、嗯，可是他没有被满足，
1: 对，
0: 久了以后他可能就、嗯，所以有一些人他就会，你会觉得他很奇怪，为什么他怎么脾气越来越差，
1: 嗯，
0: 啊，越来越难伺候，
1: 哦、是，
0: 那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性生活方面他觉得他不满足、
1: 哦、
0: 他没有，他不觉得家里人是说另外一半是爱他的、
1: 嗯嗯嗯、
0: 接纳他的、
1: 嗯嗯、
0: 对对、
1: 欸、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欸、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奇怪，我是哪里惹到你，
0: 对对，
1: 就是其实有观察的指标，就是有些男性他的脾气变差，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性生活觉得不圆满、
0: 欸、有可能，有可能，
1: 对不对？
0: 对、啊、不过女生是应该是不会这样
1: 女生就是纯粹她心情不好，
0: 对，她心情不好女生也是需要被爱，所以女生她会有这样情绪反应，一定也是她觉得她不受，她不被爱，不被、嗯嗯、可是通常不太可能是因为性生活、
1: 嗯、
0: 通常就是可能是在言语上、
1: 哦，
0: 对，
1: 是
0: 讲话上，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他觉得他不受尊重，
1: 对对
0: 对、哦，
1: 女性是比较听觉的动物，
0: 对，
1: 对也不是什么甜言蜜语，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尊重与否的问题，
0: 对、啊，所以一句话没有讲好，可能他就会马上就不爽，对，那男生就还好，男生就是在身体上的碰触，
1: 嗯，
0: 对，
1: 所以男生就说，其实刚刚有讲到嘛，就是说男性其实到了很年长，他其实还是很需要性生活的滋润，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还是会，
1: 对他比较容易感受到被爱嘛，
0: 对，他顶多就是频率下降，
1: 嗯嗯，
0: 但是他还是会有这样的
1: 需要
0: ，除非他的疾病、
1: 哦、
0: 啊，除非啊，嗯、哼哼他那他有疾病，那就是真的没辙，
1: 是
0: 他完全不可能去想这个，因为活着就是恩典，
1: 对对 对，
0: 对。但是如果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疾病或慢性疾病的话、嗯，其实男生大部分都还是会有需求，
1: 嗯嗯，
0: 对。
1: 哎，那就是因为之前我在跟周药师在聊的时候，我有。就是有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阴道太干的话，不只是性生活不圆满，还会有别的影响、
0: 哦、
1: 会有什么影响，
0: 就有可能会有尿失禁，
1: 哦，真的哦，
0: 对，因为阴道跟尿，女生的阴道跟尿道很近嘛，
1: 对，
0: 所以阴道太干那个感觉 会传递到

0: 尿道那边，
1: 哦，
0: 膀胱那边，所以他就会有那种就会感觉，所以他就会漏尿，
1: 哦，
0: 会尿失禁。
1: 哇，
0: 对，那当然尿失禁，女性尿失禁还有另外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年纪大，
1: 嗯，
0: 所以他的那个腹部的器官，
1: 嗯哼，
0: 我们腹部的器官其实是有一些细膜把它牵住，让它不要下坠，
1: 嗯，是是，
0: 但是因为年纪大，那个牵住的力量变弱，
1: 嗯哼，
0: 所以就会造成所谓的脱垂。
1: 哦，
0: 那脱垂，膀胱那个子宫会脱垂，
1: 嗯哼哼，
0: 膀胱也会脱垂，
1: 是
0: 那个肠道也会脱垂。
1: 哦，
0: 那脱垂的话就会变得很不舒服，
1: 嗯哼哼哼，
0: 因为它全部会往下挤，
1: 嗯，往下挤。
0: 那往下挤的话不舒服以外，然后它也会漏尿，
1: 哦，
0: 哎，失禁。
1: OK，
0: 可是如果脱垂的话，它最直接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
1: 哦，就是手术，
0: 就是把它再拉回去。
1: 哦，所以手术是可以把它拉回去。
0: 对，可是很多人有一些女生她不愿意，就她觉得那就这样子啊。
1: 对啊，那有没有药物可以治疗这个？
0: 没办法，
1: 没有药，
0: 因为没有那个药，吃了以后把它拉回去，那一定要靠手术把它拉回去。
1: 哦，所以是这个就没有药物可以处理，就对
0: 了。对，如果是脱垂的话就没办法。
1: 嗯，所以有些人就想说算了，反正我就穿一个纸尿裤也没关系。如果漏尿的话，
0: 对，那如果脱垂的话，其实在性行为的时候，它其实会更不舒服。
1: 哦，
0: 所以它就不可能会有性行为。
1: 哦，
0: 因为它非常不舒服。
1: 了解，
0: 对，这也是一个原因。
1: 哦，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女性其实有这一个问题哦。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脱垂很严重，所以有些人搞不好不知道啊，他不晓得是因为自己脱垂，所以他性行为不觉得不舒服，
0: 对，
1: 所以他就不想要配合另外一半做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就影响他们的生活也是有可能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啊，不过有个福音啦，就是像这个就可以多做那个，
1: 嗯，
0: 就在还没有脱垂的时候，
1: 嗯嗯嗯，
0: 然后年纪到可以多做刚才那个运动。
1: 哦，
0: 对啊，那网络上面有啊，大家都可以查。
1: 对对对对，
0: 那其实或多或少可以增加骨盆腔那边的力气，
1: 嗯 嗯, 嗯, 嗯，
0: 就会比较好一点。
1: 了解了解，
0: 嗯，
1: 所以就是女性老来是不是因为那个就是她们的弹性松掉，所以她们有时候也会尿不干净，就容易尿道炎，会这样子？
0: 啊，有可能，
1: 对不对？嗯，
0: 对， 对, 对对，
1: 好像也会这样子，
0: 嘿嘿嘿，
1: 对，就跟刚才讲的那个脱垂也有关系，
0: 嗯嗯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对 对, 对，所以这个有时候男性当然他是比较显著的啦，性功能障碍的这个方面，可是女性的话，其实也有刚才周老师讲的这个可能子宫也会脱垂，
0: 嗯嗯，
1: 这个膀胱也会脱垂，
0: 嗯，
1: 对不对？肠子也会脱垂，
0: 嗯，
1: 然后这些问题也可能影响到你们的性生活不协调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注意啦。
0: 对
1: 对，但解决的办法就是手术。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或者是反正一定是先看那个，反正女生就是看妇科，
1: 是是，
0: 对啊，男生就看泌尿科啊，看妇科，然后医生会评估，
1: 嗯，
0: 搞不好有些他状况还不严重啊，
1: 嗯嗯，
0: 他只是有症状，可是他可能构造上还 OK，
1: 嗯嗯，
0: 那搞不好就做些运动，
1: 是，
0: 可以让他好一点，
1: 嗯嗯，
0: 对，
1: 嗯嗯嗯，了解了解 ，OK， 哇，那这真的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一定是很多听众朋友是不知道的，
0: 嗯，
1: 对，那我觉得就是。现在时代也不一样啦，就是子女也可以多帮父母注意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他们能够老来还有性生活的话，其实他们的生活会比较圆满，子女也不用太担心他们，
0: 对,
1: 对不对？这是一个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聊。
0: 好。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呢是这个清福医院的周孙宏药师。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女生本来都觉得到底那

0: 我现在就要替听众来问，就是性功能障碍，特别是男性的，他有药物可以治疗吗？
1: 有啊有啊有啊、嗯、男生的话就是说、嗯、先讲好了、嗯、就是说一般在坊间、嗯哦、我们所听到什么威尔刚啊、西力士、乐威壮那些，
0: 对，
1: 他其实是治疗其中一种，它并不是全部
0: 哦。
1: 那是治疗什么？就是勃起障碍
0: 哦。
1: 对，
0: 所以威尔刚、西力士跟
1: 乐威壮、
0: 乐威壮、啊、
1: 最近还有一个新的，这些他们这一类的药、就是、
0: 都是勃起障碍，
1: 对，是针对勃起障碍、
0: 哦、
1: 然后西力士比较特别，西力士它是长效、嗯、所以它又多了一个适应症可以用，就是下泌尿道症候群、
0: 哦、
1: 什么叫下泌尿道症候群？就是要么就是觉得尿不干净、
0: oh,
1: 不然就是有夜尿、
0: oh,
1: 不然因为射物线的关系、啊
0: 嗯、
1: 那这些可吃西力士这个帮助勃起的药、
0: 嗯嗯、
1: 反而哦每天吃可以改善那个上厕所的那些不舒服
0: 哦、oh, 真的哦
1: 对、
0: oh.
1: 至少啦譬如说他半夜就不会起来尿尿、
0: oh.
1: 半夜起来尿尿次数会降低、
0: 嗯、
1: 对
0: 欸、那刚才 有听到就是说西力士可以每天吃吗？
1: 它有低剂量，它可以每天吃、
0: 哦、它可以每天吃。
1: 如果它是低剂量的话，
0: 就它那它是一个像威尔刚，因为有些人他会很怕去吃、
1: 嗯、
0: 譬如说像威尔刚这种东西、嗯、因为怕说譬如说有没有什么慢性疾病吃了这些药物改善的药物、
1: 嗯、
0: 就是它会交互作用，然后使得你就是有些人很怕马上疯啊，讲白就是这样子、
1: 啊、对对对对对 对啊对啊，所以那个千万我还是不建议自己去买了、
0: 哦、
1: 能够由医生那边，至少你刚开始你要有医生帮你评估了、
0: 哦、
1: 那它会有它很容易有交互作用
0: 哦，很容易，
1: 对，
0: 跟什么样的那个
1: 药那个两个、嗯、一个就是降血压的那个甲型阻抗剂
0: 哦，
1: 那这个东西、嗯、甲型阻抗剂它不仅用在降血压，它也可以用在射物腺肥大
0: 哦，
1: 那它会跟就是威尔刚这一类会加成，
0: 嗯嗯，
1: 变低血压、
0: 嗯嗯嗯。哦，真的、啊，所以还真不能乱用哎、欸。
1: 对啊，如果乱用的话，就是会马上疯、啊，就是休克啊。
0: 对，因为血压太低。
1: 对，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消化甘油。
0: 哦、
1: 消化甘油是用在哪？用在心绞痛。
0: 哦。
1: 对。
0: 哦哦哦。
1: 所以如果他本身心绞痛或狭心症、嗯，有在用消化甘油、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又跑去买这一类，
0: 嗯、
1: 那他也会低血压。
0: 哦，他也会低血压。
1: 对，然后就休克了。
0: 哇，这真的很可怕哎、欸！
1: 对，然后第三个是最难抓、嗯，就是他吃了很多药物，
0: 嗯，
1: 可是这些药物去影响到这个他们威尔刚这一类药的代谢，让它的浓度变比一般人还高。
0: 哦，
1: 对对对，
0: 哇，这个听起来真的很重要。那像威尔刚跟西力士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效果啊，因为
0: 威尔刚是比较短效，是不是？
1: 对，然后西力士的话，它效果可以很长。
0: 哦，可以很长。
1: 对对对对。
0: 哦。
1: 但是各有优缺点啊。
0: 嗯。
1: 那西力士它可能它没办法这么快，
0: 嗯。
1: 但威尔刚它可以比较快。
0: 哦。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它有没有受到？刚才不是说有药物交互作用吗？
0: 对啊。
1: 就是其他药物会影响到它的代谢嘛。
0: 对对。
1: 那可能，有一些它就比较不会被影响，这也是有。
0: 嗯
1: 也是有在考量点之内、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台湾市面上有四个、
0: 哦、
1: 因为就是按不同的状况去选，
0: 是是是哦，所以其实真的也就说市面上是可以药局可以直接贩卖这些药、
1: 理论上不行、
0: 哦、理论上不行，
1: 他们都是处方药他们都处方，但是有人就、
0: 哦、
1: 对啊
0: 哦，
1: 对，
0: 可是你还是建议最好看医生，对不对？
1: 对，你最好是看医生，因为医生还是要帮你把关啊。
0: 对啊，
1: 对啊，
0: 因为现在长辈一定都有很多慢性病嘛。
1: 对啊，
0: 你如果没有配合的，就说这个药物你没有去分析它的交互作用的话，搞不好你就会有危险
1: 哎、欸。不过其实现在的台湾的药师也有能力把关。嗯
0: 也有能力把控，
1: 但是这些药是处方药、哦、所以是不能卖，这个是可以很确定的、
0: 嗯嗯嗯、
1: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药师帮你把关、
0: 嗯嗯嗯、
1: 那把关以后你最好还是要去经由医师的那个就是处方签、
0: 嗯嗯嗯、
1: 他认为说哦你 OK 你可以这样子，药师、
0: 嗯、
1: 也帮你审核过、
0: 嗯、
1: OK 然后医师也同意，然后给一张处方签、
0: 嗯、
1: 自费的处方签、
0: 嗯嗯、
1: 然后让你再去药局购买、
0: 嗯嗯、
1: 那这个就是 OK 的
0: OK
1: 对，因为处方药就是需要有药医生的处方签，
0: 对对 对,
1: 對就这样，
0: 这很重要耶、欸哦、很重要、嗯。

0: 那就是除了就是只有男性有这种辅助药物吗？嗯、女性
1: 哦，女性哦，女性也有啊，
0: 也有、哦。
1: 对，女性哦，我想一下、哦嗯，女性呢、哦？女性的药物啊，嗯，有啊，之前我妇科有些她会用，她也会用威尔刚
0: 啊。女性也可以吃威尔刚？
1: 对，她有时候她会用威尔刚，甚至还是塞在阴道里面。
0: 哦，她不是用吃的？
1: 吃的威尔刚，它本身它也可以用在阴道哦，然后它也会从阴道那边溶解，然后去舒张阴道那边的血管哦，然后帮助一些就是在性方面，就是一些。性的感觉让他比较舒服
0: 哦，
1: 对，啊，我看过妇科的医生有这样子用，
0: 嗯，
1: 对，
0: 哇，这好特别哦，嘿嘿，对对，
1: 那女性的用药其实比较多，嗯、还是偏向她的精神、嗯、情绪啦，情绪，哎、哦，让女性的情绪比较舒缓一点，
0: 嗯哼哼，
1: 反而用药比较少，是像男生就是针对他的阴道，
0: 嗯，
1: 当然了，如果阴道干的话，嗯，刚才有提到说可以用润滑剂，
0: 对，
1: 或者是保湿剂，
0: 对对，
1: 那也有一种就是会用那个女性雌激素，
0: 嗯，
1: 但是是涂在阴道，
0: 哦哦，也是外用，所以女性比较多的都是外用药，哎，
1: 对，
0: 对不对哈？
1: 因为上了年纪的长辈不建议再服用那个避孕药
0: 哦。
1: 避孕药它有两个用法、嗯，一个是用在避孕，
0: 是，
1: 其实用另外一个是用来提供给你女性荷尔蒙
0: 哦。
1: 可是上了年纪的长辈其实不需要再服用这一类的东西，
0: 哦哦哦、
1: 所以我们就会尽量用外用的。
0: 哦，了解了解。所以刚才说那个避孕药提供女性荷尔蒙是。是这个原因，所以才有些人生理期混乱的人，我有听说过，好像是可以用避孕药去调整吗？
1: 对，不过哈、哦，因为现在药物很多嘛，
0: 嗯嗯，
1: 现在已经不用避孕药
0: 哦，已经不用避孕药，
1: 用在更年期，现在更年期用的是减低剂量的避孕药
0: 哦，
1: 啊，这个减低剂量避孕药是不能拿来避孕的，
0: 是
1: 因为失败率很高、哦，但是它是可以用来让那个更年期的妇女、嗯、度过那个。更年期的不舒服、
0: 嗯、哦，了解。
1: 那他不会吃一辈子，他可能吃个3到5年就要停了。
0: 哦，那就是刚才谈的这些药物，包括什么？因为我只记得威尔刚跟西利士，就是这些都是同，还有你说这四种药应该算是比较同性质。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哈，那这四种药物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副作用？
1: 直接副作用有啊，就血压低、头晕、头痛。
0: 哦，这样子。
1: 因为它会。因为它的作用机转就是让那个啊，让阴茎那边的血管舒张嘛、
0: 嗯，
1: 打开、
0: 嗯嗯，
1: 那打开了它就会勃起，
0: 嗯嗯，
1: 但是它可能你的脑部的血管也会打开，
0: 嗯嗯，
1: 所以这时候就会头晕头痛。
0: 哦，
1: 对，
0: 了解，嗯、所以它不是这血管不是只有下面会打开，上面搞不好也会打开，
1: 对，就比例问题，它可能下面比例比较多了，但是有些比较敏感，它上面也会打开，
0: 哦，
1: 那它可能就会不舒服。所以威尔刚他们那一类药不是说今天。你拿到你就一颗就下去了，不是哦， oh, oh, oh, oh. 有些你有时候是要半颗开始吃
0: 哦，
1: 不然怕太强啊，太强会怎样？太强就刚才讲，你可能就会晕到会吐哦，或痛到会吐，
0: 嗯
1: 哦、头痛到会吐，对，
0: 哇，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1: 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影响到视力，会模糊
0: 哦，真的、
1: 啊，不是每个人、嗯，但有人会发生，
0: 是是。
1: 那你就举个例啊，譬如说。嗯就是吃那一类的药，你可能晚上正要就要回去跟老婆要那个，
0: 嗯、
1: 那你就先吃了。那殊不知你开车回家，那你视力受影响、
0: 哦，哇，那就很危险。
1: 对对对，
0: 哇塞！所以吃这个药是不是也会有时间考量啊？譬如说像西力士所谓长效、
1: 嗯，
0: 那他应该是，譬如说他要去从事性行为之前才吃，还是说他要什么时候吃，到那个时候才会发挥他的效果？
1: 就看人的需求，看人的需求。那如果一般就是如果你是。需要时才用、
0: 嗯、
1: 那当然是现在的人就是希望越快越好、
0: 嗯嗯嗯、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要进了一个第四款药、嗯、它号称15分钟内就会有效、
0: 哦、
1: 那以前的话是30分钟到1小时才会有发挥作用、
0: 哦嗯嗯、
1: 那现在15分钟也有、
0: 嗯嗯、
1: 但是也有就是它不是这么快
0: 是
1: 可是 它可以持续很久、
0: 哦、
1: 像西力士持续很久、哦、那是适合可能有人就是每天都需要、
0: oh, oh, oh, oh. 就每天吃
1: 对他就每天吃、oh. 他就是而且他可

0: 人他要性行为的时间是很频繁、嗯、而且是不是固定的、
1: 哦哦、
0: 那这样的话他就适合每天都吃，
1: 是是，
0: 对，
1: 刚、哦、才说西力士每天是还可以帮助泌那个
0: 消，对对对，
1: 射护腺还是什么
0: 泌尿道、
1: 哦、
0: 泌尿道的一些症状会有改善，
1: 哦对对，就不会夜尿啊，
0: 对，每天吃，
1: 对
0: 对,
1: 對，还有这个好处啦，如果每天吃，
0: 对对对，每天吃，
1: 但是还是要遵从医嘱啦，
0: 对啊，因为每天吃，每天吃就代表你每天都有那个药的浓度在里面嘛，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出现副作用跟交互作用那就 OK，
1: 嗯嗯嗯，
0: 但是如果有的话，
1: 对
0: 对，你就必须要评估优跟劣，
1: 对对对
0: 对，
1: 哇，这个所以吃药不吃药我觉得那我觉得好像也有点挣扎，因为又怕这个有副作用，然后又有这个需要，就觉得很挣扎，
0: 对、啊、所以就要按着每个人的状况用一个最好的适合疗程，
1: 嗯
0: 哼哼哼，对，如果他只是因为长辈他不太可能每天都需要有性行为嘛，
1: 对啊，
0: 那如果他偶尔一次那可能就用短效的那一种就好了、
1: 嗯嗯嗯、
0: 那短效的他说真的他的副作用或者是一些后遗症相对来讲就很少啊，
1: 嗯嗯嗯，
0: 因为你又不是每天吃，
1: 是，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就是要看他的需要、
1: okay、
0: 然后去选一个最适合他的，
1: 嗯嗯嗯嗯，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勃起功能障碍嘛，那如果早泄，因为我发现就是这个也是很好玩，就是女生有时候之间也会聊一下先生的状况、
0: 嗯、
1: 我发现早泄这件事情不一定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哦、喔、
0: 对对
1: 对,
0: 對，
1: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也会有这个问题、
0: 嗯、
1: 那早泄可以治疗吗？
0: 药物有啊，药物就会把那个某一类抗忧郁药拿来用
1: 哦，
0: 因为某一类抗忧郁药，我们英文叫 SSRI、
1: 嗯、
0: 他们那一类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应该很明显副作用是、嗯、它会让就是让阴茎的那个射精的时间会延长
1: 哦，
0: 会 delay 很久
1: 哦，
0: 那这样的话本来这是一个坏处，
1: 对
0: 对，就是欸、奇怪、啊、就是我因为我有忧郁症，然后我吃了 SSRI 这类、
1: 嗯、
0: 然后变成我一直没办法高潮，
1: 嗯，了解了，
0: 那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嘛，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对于早泄是好的
1: 哦，
0: 因为我可以帮助你撑住啊，
1: 嗯嗯嗯，
0: 对，因为
1: 当他你就可以帮助他撑久一点，
0: 对对、哦、所以这一类药可以用
1: 哦，所以如果早泄的话是可以用一些忧郁症的药物，可是有些人听到忧郁症药物他可能不敢吃啊，他因为怕吃的会譬如说会有依赖性啊，有那种成瘾啊，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0: 现在还有一种啊，就是物理治疗啊，就是像台湾这几年都有兴起一种就是什么 性功能治疗师还是什么、
1: 哦、
0: 他们会用一些譬如说耐受性，就是每一天训练、
1: 哦、
0: 让自己的阴茎可以开始就是慢慢忍受那个刺激、
1: 哦、
0: 然后让他到高潮时间可以越来越拉长、
1: 哦、
0: 有、
1: 哦、
0: 也有这样的训练，
1: 也可以这样子训练，
0: 对，那不一定是要人家帮你训练，你可以自己训练、
1: 哦、
0: 对对对对、啊、那个也不用靠任何药物啊，
1: 也不用靠任何药物，
0: 对对，
1: 可我这样问会不会太直接，自己要怎么训练呢、
0: 啊、自己哦，那他通常他一定是要自慰啊，
1: 哦，
0: 但是就是可能他一开始可能很快就到高潮，
1: 对，
0: 然后就他应该好像也会有一些方法，然后让你可以、嗯、那个阴茎可以慢慢去适应那个刺激，
1: 嗯，
0: 所以他的时间就可以越拉越长，
1: 哦，了解了，
0: 不过这个就是需要有耐心，
1: 是，就这个就是要一段时间呢、
0: 嗯、
1: 才有办法，
0: 对
1: 对，那药就说刚才说那个忧郁症的药，他如果要用药他需要用多久，他是要一直用下去吗，还是说他要从事性行为的时候才使用呢，还是说就是
0: 会需要持续一段时间用、
1: 哦、持续一段时间，
0: 对，因为忧郁症的药它不会那么快，
1: 嗯
0: 嗯
1: 嗯
0: 嗯
1: 嗯，它不会那么快，也是要吃一段时间它才会有效，
0: 对，所以用这个也顺便讲一下，它既然是忧郁症的药、嗯、讲治疗忧郁症的药物通常也要都要一段时间，
1: 哦，
0: 这个没办法，这是人体的结构，
1: 是
0: 因为忧郁症的药物通常就是在影响那个所谓的serotonin 血清素、
1: 哦、是，
0: 但是血清素这个它很好玩，就是我今天有个药吃下去、
1: 嗯、
0: 我的血清素变比较多，
1: 对，
0: 身体不会因为一次的比较多、
1: 嗯、
0: 就不忧郁、
1: 哦、
0: 身体必须暴露在

0: 长时间，通常会是、嗯、如果年轻人可能是两个礼拜，
1: 嗯嗯，
0: 如果是老年人可能要四个礼拜、
1: 哦、
0: 他必须暴露在长时间血清素一直增加，
1: 嗯嗯嗯，
0: 才会去影响到情绪、
1: 哦、
0: 就是让情绪比较不会这么负忧郁，
1: 是是，
0: 对、
1: 哦、
0: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
1: 了解了解，所以他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0: 对，可是像抗躁，因为有一种叫躁郁症，
1: 对对对，
0: 抗躁哦不需要等太久
1: 哦，这样子啊，
0: 他可以当天吃，当天就安静下来
1: 哦，真的
0: 可以，
1: 哇，这两个真不一样哎，
0: 对，
1: 是因为躁爆发力比较强，
0: 因为它作用的点不一样、嗯、抗躁的话它会跑去作用在那个多巴胺受体，那可能身体的多巴胺可能就是可以立即就可以反应、
1: 哦、
0: 对，可是血清素的话它需要一段时间、
1: 嗯、
0: 它才身体才会有反应，
1: 了解了解哦，了解，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有很多有解开一些迷思吧，我觉得，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第一个，老人家有性生活是正常的，
0: 对
1: 对不对，齁，所以子女你不要太排斥你的父母有性生活，这样子他们不但可以活得更好，可以活得久，然后也可以少让你操心一点、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破解的迷思嘛，齁，然后再来就是说性功能障碍是可以治疗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但是就是最好是去接受专业的治疗，不要自己去买药吃，
0: 对，我觉得做子女会遇到的比较不是怕说没办法治疗、
1: 嗯、
0: 比较怕是做子女要怎么样自己可以让爸爸妈妈讲出
1: 他的
0: 这样的
1: 需
0: 要，尤其是爸爸，
1: 对对对，
0: 那如果爸爸愿意讲出来其实后面就好做了、
1: 嗯、
0: 就怕他不讲，
1: 对，
0: 但是他自己，因为说真的、啊、就是长辈其实有一定的比例会莫名其妙得到一些性病、
1: 哦、为什么，对啊、这个、
0: 因为他就是因为他说不出口嘛、
1: 哦、
0: 他就自己去外面找，
1: 哦 OK OK
0: 对啊，那、
1: 哦、
0: 那这样不是就更得不偿失吗，
1: 对啊
0: 对,
1: 啊对，
0: 所以就其实我觉得做子女可能就自己要先有心理建设，就是如果爸爸有这样的需求那是正常的、嗯、
1: 是是，
0: 然后可以鼓励爸爸讲出来，然后可以帮助那
1: 带他去就医，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因为爸爸会觉得是一个形象嘛，他可能不好意思跟你说，可是如果子女可以主动鼓励父亲，就是让他知道说讲没关系，这样我可以帮助你，
0: 对，或者是鼓励爸爸妈妈可以多约会嘛，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有自己，他们独处时间一定很多啦，
1: 对啦，
0: 但是可以鼓励他们说你们譬如说你们有牵手啊、
1: 嗯、
0: 互相拥抱啊、
1: 嗯、
0: 子女看到反而是觉得开心，
1: 对 对, 对，
0: 跟爸爸妈妈说、啊、我喜欢他们这样子，
1: 对，
0: 那我觉得爸爸会很受鼓励、啊、
1: 对对对对，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说出来，
0: 对、嗯、
1: 然后才有就医的机会嘛，
0: 对，
1: 因为其实他们的生活，他们性生活是可以有药物可以改善，然后也有一些辅助的，就是外用的 对,
0: 对
1: 女性来说外用的东西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0: 对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性事也没什么好隐藏的啦、
0: 嗯、
1: 反正就是人生人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所以鼓励大家也特别是男性就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勇敢的出来看医生
0: 啊，对啊，女性的话你有什么问题
1: 对
0: 也可以勇敢讲出来，
1: 对对对
0: 对，那我觉得其实女性你第一个可以先勇敢跟自己的老公讲，
1: 嗯，对对，两个人可以先互相的就是讨论，对不对，
0: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 我发现有一些太太就是上了年纪太太、
1: 嗯嗯、
0: 她可能她不敢跟老公讲、
1: 嗯、
0: 对，她可能怕讲了以后觉得老公觉得会不会不好、
1: 会她会打击她的什么自信啊，
0: 对，
1: 或是
0: 对,
1: 对对对，
0: 可是我觉得现在男生因为现在观念改变，现在男生越来越多都是很疼老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太太觉得安全的时候、
1: 嗯、哼哼，
0: 我觉得讲出来老公会很开心，
1: 是
0: 因为他也不想要把你弄痛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老婆试着讲出来、
1: 嗯、
0: 那老公其实就找一下一些上网查、啊、或者是问一下，其实都会有方法可以解决，
1: 对对对，
0: 那这样的话其实双方的那个性生活就会更美满、
1: 嗯、没错，
0: 但是如果老婆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忍耐，
1: 嗯，这样就很不美满，至少有一半是不美，
0: 那老公其实也会很伤心，
1: 对，
0: 因为他可能
1: 他觉得是我不好所以你才不想，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会这样子想，就是是不是你觉得不满足，所以就是不想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对不对齁，才会真正打击他的自信心，
0: 对，所以可以讲出来，
1: 对，
0: 老婆可以讲，老婆讲给老公听，老公可以讲给子女听，
1: 是，
0: 因为老公，那当然老公也可以讲给自己的太太听啦，嗯嗯，
1: 就沟通嘛，
0: 对对，沟通，可是通常太太听了以后都会比较偏向说啊，这个男生啊都是很想要啊
1: 对对对，
0: 太太比较没办法会去
1: 理解，
0: 对，或者是他会委屈自己，
1: 哦，是是是，
0: 但可是这个也不是老公要的，啊，
1: 没错，
0: 因为性生活其实就是双方要都很 OK 啊，
1: 对，双方要去协调的事情啦，
0: 对
1: 对，反正一定求助有门啦，
0: 对，
1: 大家就是要勇敢求助就对了，
0: 对，要讲出来，
1: 对，今天非常谢谢周药师跟我们聊这么，啊，这个解开我们很多疑惑，哦，那这个下个礼拜呢永保安康也会再跟大家谈跟长辈健康相关的议题，大家记得准时收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

0: 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或者是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嗨，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智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重磅来宾钟美惠老师来我们的节目，继续跟我们来谈谈有关于亲职教育在身心障碍者这一块到底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有什么呢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美惠老师呢，她是也是我们电台的关键新生命的制播人，那也是教育部家庭教育专业人员，那本身也有这个担任原本工作室的执行总监和讲师，也是谈心小屋的主任，那他本身都有很深厚的经验在跟人的陪伴，那尤其是亲职的这部分呢是他的专业。那很开心美惠老师又来到我们节目。
2: 嗨，馨馨老师好。
1: 是的，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对，欢迎美惠老师。我们谈的内容呢，其实对很多家长来说呢，可能很少直接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呢亲职在一般的族群都已经相当多问题要注意，那各式各样的教养观念现在在出版，如果去书店看，教养书籍是显学，每一种都有。
2: 对，
1: 那这个什么阿德勒学派的这种心理的教养啦，或者是这个虎爸还是什么鹰爸的这个好多，那这个对于我们一般的人真的是可以参考的，是有这个价值，
2: 是，
1: 但是这个要怎么选择，这个什么做法，其实就取决于每个父母的心嘛。那我们又知道去年的这个特教通报网的统计啦，去年十月啊，全国的身心障碍者的学生哈，如果我们算安置在一般的学校，再加上普通特殊学校，所有合起来的身心障碍学生呢是有130,000人。那其实在我们为数大概100,000-200,000的学生族群当中，他没有特别多数，但是每一个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庭，
2: 是，
1: 也就是他影响的是父母，也就是两倍的人，可能有200,000+的父母，然后呢这个家庭其实还有其他的手足，那这合起来人数可能就可能将近30,000-40,000了。
2: 是，
1: 那

0: 这样子，当然很少说一个家庭有两个以上的特殊生啊，所以我是推估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特殊生这样子来算。所以我们说这些身心障碍的家庭呢，他们的需求跟这个我们一般看的教养书籍好像没有特别、哦、就针对这样写啦、我又查了，好像有一些有、不多啦、那真的他们作为一个父母其实遇到的困难跟一般的孩子一样，但是又有一些独特性嘛、所以我们今天来想一想，来聊聊，请钟老师跟我们来谈谈哈，如果我们这些身心障碍者的父母，他们在自己的这个接纳孩子的部分，有哪些是应该要特别去提醒自己，如何接纳这个孩子会比较有效，然后呢以至于你在扮演亲职功能的时候、可以不阻碍这个孩子，不打击这个孩子。
1: 这个问题是非常棒的，非常重要。在亲子教养里面，接纳我觉得是一个很很高的艺术。到底在接纳什么？很多父母他也会在我在课堂当中会问说，老师，那接纳是不是他所有的我都要接受？就是那他的不乖的行为、不好的态度，我是不是也要接纳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接纳这个词有应该要我们要做一些厘清。其实通常呢，我觉得孩子对他的这个人格的建立最需要的就是被无条件的接纳。那这个无条件接纳可能又会更让家长更 confused， 哦，那就是什么都好了。其实不是，不然我们的接纳指的是这个人本身，这个孩子他所有与生俱来的这个他所有的独特性，那不管他的身他的这个外表还有他的这个气质或者是他的能力兴趣什么，这些与生俱来的我们都需要接纳，因为那是不可改变的。对，但是呢，孩子所展现的行为很多是后天，我们可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对，可能是环境所形塑的。那这一些，可能他就是需要被引导的，他需要父母像教练一样去帮助他去建立一些行为的这些规范等等的。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的这个父母谈，就是我们在家庭教养里面，我们的确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因为爱就是一个人生命里面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这个养分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它是不可少。但是如何在爱里面兼顾他的这个管教，就是爱与界限是如何兼顾的。那同样的，在身心障碍的孩子里面，我们当然也是在这个原则里面，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嘛。这孩子其实他生下来就像一张白纸，如果我们不为他画界限，不为他定规范，他也是无所适从的。其实孩子会期待我们告诉他怎么做，这是一个生命的原理，就是孩子他也想要学习，因为他想要表现出别人喜欢的样子，因为他觉得那样才可以获得别人的爱跟接纳。所以其实父母的角色功能里面，除了你无条件的接纳这个与生俱来的独特的孩子这个人本身以外，你当然还是要给他一些规范跟界限，让他知道他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的需要。那既然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当然大家我觉得可能是耳熟能详的海伦凯勒。对，那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例子，因为其实前不久刚好看到他的这个一篇故事。然后呢，他的父母真的是对他，可以说如果我们用接纳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百般接纳，这无所不接纳。甚至可以接纳到他的这个情绪的爆发，他的放任，他的随便的摔东西或者是用手抓饭吃等等。那父母甚至是一种投降的状态，就是没办法，他天生就是又聋又哑，所以他只能这样，父母就误以为他只能这样，
0: 是，
1: 所以就任凭他这样，也接受他这样。那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幸运的孩子，因为他爸爸妈妈找了一个很棒的家庭教师，从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养态度里面来纠正他，来调整他。虽然那个过程，哇，我看那个老师真的好辛苦好辛苦，

0: 但是他成功了，
1: 对，
0: 他成功，他不但让这个孩子建立了应该有的规范，他更是在这样的一个陪伴的过程里面教导了孩子怎么样运用语言。
1: 嗯，
0: 对，从他的体验里面，从他的这个，你看他的教导是根据他的特质，因为他是又聋又哑，
1: 对，
0: 他让他去体验，比如说他在去接触水的时候，然后去在手上手对手心上写一个 water，
1: 对，
0: 让他知道哦，原来语言是这样学习的。他给他找到了一条学习的管道跟方式，那就是因着他的独特给予他的这个方法。那这个就是我觉得父母可以做的，就是你在接纳他这个限制里面，你接纳他的这有限的情况下，然后呢，你可以爱他，同时你又帮助这个孩子找到一个学习的管道，然后你也给予孩子一些规范的建立。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父母对于身心障碍的孩子一个很棒的，也给我们的一个警惕。对，我们如何不犯海伦·凯勒父母犯的错？如何从那个家庭教师里面学习到怎么去陪伴这样教导这样的孩子？对，然后帮助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1: 其实海伦·凯勒的父母一刚开始看到这个宝宝出生的时候，我想他的心路历程应该也是非常的艰辛。
0: 非常的，
1: 对，
0: 对，
1: 然后这个孩子每天还是会长大嘛，吼，
0: 是。
1: 从抱着到变成会爬会走的时候，他
0: 是，
1: 会越来越难处理
0: 当
1: 呀，
0: 然啦，
1: 又不能沟通，又不能够看，怎么样引导？真的父母很苦啊，
0: 对，我相
1: 找不
0: 信
1: 到
0: 他那
1: 方
0: 个是一
1: 法，
0: 个很无助无力的状态，就是
1: 真的，
0: 全然接纳跟投降。
1: 对。
0: 对，那个就是一个，好像那个父母也带着，刚才我记得在上一集有提到很多的自责、内疚、对不起这个孩子，所以才会有过多的同情。
1: 对，
0: 对，
1: 然后又是不知道要怎么教他，所
0: 没
1: 以
0: 错，
1: 他怎么样也没有给他一点规范呐，因为他很
0: 是，
1: 难给规范。
0: 没
1: 说
0: 错，
1: 实在话，他也有听不到又看不到，
0: 对，
1: 像这样的孩子双重特殊，
0: 没错，
1: 是真的运气很好。找到一个家教
0: 对。
1: 我常常说，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疗愈单位啦，
0: 是，
1: 很多老师啦，
0: 嗯哼，
1: 或者台面上台面下的各种老师都有，老
0: 嗯，
1: 师很多啊，就是
0: 是，
1: 家长要找哪一个还可以挑呢？
0: 是，
1: 对，但是呢，不一定能够找到真的用心来陪伴小孩，因为有
0: 嗯哼，
1: 可能这个老师走了，换下个老师，下个老
0: 是，
1: 师又走了，又很少会有住在家里像海伦凯勒这样。我
0: 没
1: 觉得可能
0: 错。
1: 现在只有外劳，
0: 没错，
1: 但
0: 真
1: 是
0: 的，
1: 全时能够了解孩子的，还是变成要有一个负责，总负责人啊。
0: 没错。其实我觉得那个角色，你欣欣老师，你觉得应该谁是最好的？
1: 我想应该至少不是爸爸就是妈妈
0: 没
1: 吧。
0: 错，对，我觉得真的，因为我觉得对这样的孩子的爱，应该是爸爸妈妈还是最多的。那个耐心，哈，那个应该还是最多的。所以我其实也蛮敬佩很多的身心障碍的父母，他真的就是因为自己的孩子有这些特别的地方，所以他就去学了特殊教育。
1: 对，自己就变成这方面的专
0: 没错，
1: 家，真
0: 是，
1: 的，为了要教自己的孩
0: 没
1: 子，
0: 错，没
1: 哦，这
0: 错，
1: 不是少数
0: 对，
1: 真
0: 没
1: 的，
0: 错，
1: 所以我想，海伦·凯勒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特殊的孩子。并不是，接纳他之后就他要怎样就怎样，
0: 没错，
1: 而是后面要把他当成一张白纸，要来教育他，要来引导他的时候，是需要耐心、爱心以外，可能你还需要一些技术性或者是专业性的一些知识和技能，那会比较能够有效的去提升孩子的能力啦，哈。
0: 对，没
1: 那
0: 错。
1: 万一啦，有时候真的你觉得你也有做到了这个提升技能啊，哈，你想要帮助孩子，所以你做了好多的吸收，好多可能网络上啦，或者是去疗愈单位、复健单位的这个治疗师告诉你的事情啊，你也有做，但是呢？你可能还是有时候会忍不住骂小孩和念小孩，
0: 是，
1: 那现在

0: 会不会有家长会觉得我这样身心障碍小孩我不要念他、
1: 嗯、
0: 然后尽量不要骂他不要讲他、
1: 嗯、
0: 不要打他不要伤害他、
1: 嗯、
0: 这样是不是也是接纳我爱他呀、
1: 嗯、
0: 这样子也有错吗？
1: 嗯，其实就是希音老师问这个问题就会让我想到其实嗯，就是我们尊重孩子跟爱孩子好、哦、跟管教
0: 嗯
1: 不能就是说跟管教不能划等号、
0: 嗯、
1: 很多人说啊我们要爱孩子我们要尊重孩子、嗯、所以我们不能管教我们不能说不能够给他过度的这个管理好、哦、
0: 嗯, 嗯
1: 那我其实会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其实很多人都误解爱的教育，
0: 嗯，
1: 以为爱的教育就是不管的教育，
0: 什么都不能讲，
1: 没错，没错，其实不是的，
0: 嗯，
1: 其实真的爱里面是有一些界限的，是有一些、
0: 嗯、
1: 对，这是一些引导的。
0: 嗯、
1: 那如何设界限，如何引导？那个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对身心障碍的孩子，
0: 嗯，
1: 所有的孩子都一样，就是我们如何用一种尊重的态度，一种好的引导方式去让孩子知道他的这些生活的规范、
0: 嗯、
1: 他生命的界限、
0: 嗯嗯、哼
1: 对那这个才是我觉得真正的一个好的教养方式所以现在比较被推崇的教养方式是兼顾父母的威权加上就是爱的
0: 嗯
1: 对就是要有规范但是也要有爱就是情绪的支持跟、父母的这种监督管理它是并进的
0: 嗯，
1: 对其实这个是现在目前最推崇的一种教养方式、
0: 哦、
1: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可以打破大家对爱的教育的一种迷失了、
0: 嗯嗯、
1: 对因为其实我就像前面说的嘛孩子是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做才对
0: 是是
1: 对所以对于比如说身心障碍的孩子他可能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力气比如有可能他听不见、
0: 嗯、
1: 有可能他这个情绪不会处理、
0: 嗯、
1: 或者他用很错误的方式表达情绪、嗯、或者是有可能他像雅思他不太理解别人的情绪
0: 对
1: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
0: 嗯、
1: 那这种我觉得反而是要用更多的力气去引导他、
0: 嗯、
1: 去帮助他
0: 是
1: 对那这个我觉得是父母身心障碍的父母可以做的
0: 嗯对这个能够适当的设界限啊
1: 对
0: 这是要有很聪明的父母要懂现在界限应该在哪里啊
1: 对
0: 有时候这个界限不是总是不变
1: 对
0: 但是要设到什么程度啊这是蛮有一个那把尺啊
1: 对
0: 是在父母的心中
1: 嗯哼
0: 那我不知道说您刚刚提兼顾父母的威权跟爱啦、
1: 嗯、
0: 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听说哎，要做孩子的朋友
1: 嗯、
0: 哦，做孩子的朋友那很多就会变成我会想哎，做孩子的朋友所以像朋友一样所以那现在谁比较大
1: 嗯，
0: 我不知道威权跟谁比较大好像大家会想成说在家庭里面所谓要有威权就是妈妈会比较大、
1: 嗯、
0: 爸爸会比较大
1: 是
0: 那所以我这个跟小孩子沟通的时候呢我跟以前的父母的那种威权其实还是有一点差异
1: 嗯
0: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让我们这个身心障碍者父母能不能多了解一点、
1: 嗯、
0: 免得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现在好怕造成小孩有创伤、欸、以后怪我怎么办、
1: 嗯、
0: 然后现在父母担心的好像也是比以前的父母多很多了
1: 是嗯，我觉得就是我所谓的威权并不是说你的态度或者说你的这种管教方式就是父母说了算、嗯哦、
0: 对
1: 那不是那样的威权而是说这个父母的这个在引导上的那个威权的他的位置
0: 他是
1: 要让孩子服这个父母的知道说哦父母他的引导都是正确的
0: 嗯
1: 那当然那就在于父母本身你要做好榜样咯
0: 是
1: 对那父母真的就是所有的引导你是真的不是为了自己比如满足自己的期待啊或者是说用孩子成就来代表自己的成就等等、
0: 嗯、
1: 而是真的站在孩子的尊重孩子的独特性、
0: 嗯、
1: 然后去引导他我觉得比较是就是刚才说的教练的角色就是你、
0: 嗯、
1: 你其实但是那个

0: 权如何又跟孩子做朋友不抵触呢？
1: 嗯，
0: 其实当我们说我们要跟孩子做朋友的时候，是在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是平等的。
1: 嗯，
0: 很多很多父母说怎么可能平等，他就早就一平等他就骑在我头上了。
1: 对呀、啊、
0: 对，
1: 嗯，
0: 我才上课的时候我蛮常花一点时间跟父母讨论这个议题。
1: 是，
0: 对，我会问父母说你觉得跟孩子平等相处容易吗？
1: 嗯，
0: 其实99%的父母都觉得不容易。
1: 对，其实这个问题哈，我觉得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思考、
0: 嗯、
1: 就是说其实你要当一个孩子的朋友、
0: 嗯、
1: 不是指一般他的那种朋友、
0: 嗯、
1: 而是说话的语气。
0: 对
1: 对，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究竟还是得有一个父母的主权、
0: 嗯、哼，
1: 然后这个界限是设在一个绝对不能错的一些事物上、
0: 嗯、哼，
1: 那这个就是一些不是只有价值观，而是有这个、嗯、可能道德或者是法律的一些绝对不能错的事情上面一定要拿好那个底线、
0: 嗯、对、
1: 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是有点哲学思考、欸、就是说你要如何成为亦师亦友，或是像妈妈像爸爸又能够跟他讲话不会让他据点、哦
0: 嗯、
1: 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所有的青少年或者所有的孩子都会遇到跟妈妈有父母有这样子的一种关系上面的一个这个要需要去突破和建立的、
0: 嗯、
1: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父母还是有一个有界限式的一个管教是蛮复杂又要执行。
0: 对，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听众朋友们继续来跟美慧老师请教一下、
0: 嗯、
1: 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案例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的能够看到一些例子。
0: 嗯，
1: 好
0: 好。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你有父母威权的这种迷思吗？做父母的讲的话到底要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听得进去？我们的身心障碍孩子，他是不是能够像一般的孩子这样教育？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孩子需要有听得进去的父母讲话，是可能父母要用一个像朋友的方式跟他讲话，可是要在这当中要去掌握父母的界限，到底这个很困难呢。美慧老师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方式让我们可以了解？
1: 哇，这个也是很棒的问题，也是其实蛮多父母都会面对的，因为很多父母也是跟我说，老师，你说这个要爱孩子，可是要管理孩子，那个到底怎么拿捏？有时候管太多就把孩子掐得太紧，有时候管太少又怕孩子太放任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很多父母都在这个标准上忐忑不安。
0: 对，
1: 那特别是身心障碍孩子，所以其实我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刚刚也是突然就想到说，对，身心障碍孩子跟一般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我们父母可能要多做一些什么。其实哈，就是的确每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他的限制不同，他的需要不同，他要被引导的程度不同。对，还有就是，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身心障碍的孩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卑情结。因为可能即便我们很接纳他呀，可能我们很肯定他呀，我们给他很多爱呀，但是他毕竟他要走出家庭，
0: 是
1: 当他在社会上，在他班级里面，就难免会招来一些异样的眼光，同学的排斥，
0: 对，
1: 或者是甚至同学的霸凌，那这一些可能反而是他心理上的需要。那这一些如何能够在我们教养身心障碍孩子里面，用爱跟用威权跟平等兼顾的情况下去陪伴他的，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艺术。
0: 是，
1: 对，
0: 是。
1: 那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一部电影叫《奇迹男孩》。哇，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而且我觉得每看一次我都是哭一次，觉得好感动，好感动。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呢，这个奇迹男孩这个很幸运，他的父母就真的做到了去引导孩子走正确的路，然后呢又可以跟他像朋友一样的相处。对，譬如说当他的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当他不能接纳自己老是戴着头盔上学的时候，他的爸爸就总是很幽默的去跟他互动。而且他的这个父母会跟他说，其实你无法融入团体是因为你天生就是为了与众不同。哇，他爸爸妈妈就是让他知道他就是那么独特。对，然后他妈妈，他当他问妈孩子问妈妈说，我是不是很可怕，他妈妈都会跟他说，你一点都不可怕，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

0: 儿子，对，然后对，就是因为我是你妈妈，所以我会这样说。然后他爸爸也会说我爱你是因为你就是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你就是你。
1: 嗯，
0: 你看他的就是他就是让这个孩子觉得我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人，
1: 嗯，
0: 我不需要有好表现，有好的面貌，我就不需要跟别人一样我才能够被爱。
1: 嗯哼，
0: 对，而且不是我的行为怎么样我才可以被接纳，而
1: 是
0: 我就是我。那这个就会让一个孩子产生安全感，
1: 嗯，
0: 他至少在情感上他得到了强烈的支持，
1: 嗯哼哼哼，
0: 对。然后呢，但是呢，他的爸爸妈妈对他的管教会不会因为他这么特别，所以要让他表现得特别乖特别好，给他特别严厉的规范呢？其实也不然，他的爸爸妈妈是按照他的独特性去引导他的，让他可以做自己。
1: 嗯哼哼，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就会脱离了我们那个威权的父母，觉得说，哎，我要让我的孩子照我的方式长成我的要的样子。
1: 嗯嗯，
0: 对，那个就是比较是那种专权的父母，
1: 是，
0: 对，
1: 是。
0: 而他的父母就是常常跟他对话，
1: 嗯哼，
0: 常常他的那个教养上是平等的，
1: 对，
0: 他的平等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态度，就是一种平等的对话，
1: 听孩子讲话，
0: 对，他是。嗯，去聆听孩子的心声，他孩子可以很勇敢的说出他内在的挫折，
1: 嗯，
0: 他的那个对自己的不接纳，
1: 嗯，
0: 他的委屈，
1: 嗯，
0: 可是他的爸妈总是可以那么的全然的去聆听跟接纳孩子的情绪，
1: 嗯，是。
0: 然后呢，在接纳之后呢，他又会用一个很正向的方式去引导孩子，
1: 嗯，
0: 建立正向的信念，
1: 嗯，
0: 让孩子知道说，哦，对，其实我真的不用这样想。但是那不是教条，而是打从心里面知道说，
1: 嗯，
0: 对，其实我真的想错，我真的其实是可以做独特的自己，
1: 嗯，
0: 对，
1: 对，
0: 我可以好好的活出我的样子。
1: 是，
0: 嗯，
1: 其实这个例子就是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感动啊，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他也可以去换成另外这个孩子的所作所为，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套用，
0: 嗯，
1: 假设。假设我说，哎，这个孩子他戴着头盔去上课，
0: 嗯哼，
1: 如果我们现在的孩子就是，哎，他要留头发，
0: 对，
1: 假设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是要留头发，
0: 嗯，
1: 男孩子现在都流行韩式，
0: 嗯，
1: 韩式的美男子都是头发很长哈，
0: 嗯，
1: 啊，留很长的头发，有时候爸爸妈妈的想法就会觉得这样不行啦，
0: 嗯，
1: 这样太脏啦，或者
0: 是
1: 这样太热啦，
0: 嗯，
1: 然后其实很快就有一些。嗯，父母想要孩子形成的样子就马上就会出现，然后就很有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论点啊，
0: 嗯，
1: 在家里如果有孩子脾气好的可能还会跟你敷衍一下，
0: 嗯，
1: 然后但是还是维持他的想法继续流畅，
0: 嗯，
1: 那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他的孩子是不想洗澡，
0: 嗯，
1: 那我想请问如果说哎，那个不想洗澡这件事情是可以容忍和接纳的吗？
0: 嗯，
1: 我举例就是用一个比较反差大一点的行为，
0: 是
1: 头发我可能学校不管那也就算了，我就让你看你要留到什么时候，
0: 嗯，是，
1: 那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不想洗澡，
0: 嗯哼，
1: 就每天都不洗澡，
0: 嗯，
1: 可能已经一个礼拜了，
0: 嗯，
1: 那这样的状况妈妈要接纳还是要拿出我们的底线，
0: 嗯哼，
1: 要用，我用这个例子就是假设这个行为是一个比较
0: 违反道德或者是普遍
1: 价值的，已经很挑战了，超级挑战的时候，对，
0: 嗯，没错，这个很好的例子，
1: 嗯，
0: 对，其实有，哎，欸，其实像特别你知道特别不爱洗澡的孩子是特别，如果是孩子有忧郁症的时候，
1: 嗯，
0: 蛮多孩子他真的就不想洗澡，
1: 嗯嗯，
0: 其实忧郁症的孩子我听过他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说他早上起床要把他的脚一只腿从床上移动到床下
1: 很困难，
0: 都非常的困难，
1: 嗯，
0: 所以
1: 举步维艰，
0: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仅仅是孩子不想洗澡这件事情都大有文章，
1: 是
0: 他后面有一头拉苦的故事跟他的想法跟感受，
1: 嗯，没错，
0: 对，那我觉得父母能做的是什么，不是拿个这个鞭子跟他说你现在给我三分钟后给我立刻进浴室，
1: 对，不可能的，
0: 对，我不可能这样子，那孩子搞不好他的情绪

0: 去很冲动的时候，他搞不好就是说，好，那我就转身，我就跳楼。
1: 是，
0: 对呀、啊。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当我们要引导孩子在正常的规范里面，如何用平等的方式，
1: 对，
0: 我觉得这时候，我觉得父母真的就要好好坐下来去接纳孩子，说，对，我现在真的知道，洗澡对你来讲是件你很讨厌的事情，你很不想要去做的事。

0: 起早这件事情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嗯哼，
0: 对，就是为什么你会这么抗拒它。
1: 嗯
0: 嗯，我蛮想要去理解，
1: 嗯，
0: 哦，那我才比较知道怎么样帮助你或陪伴你。
1: 是，
0: 嗯，当如果我们发出这种很诚恳的这种邀请的时候，那我觉得孩子他可能会愿意向我们敞开他的心扉。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一个对话开始，
1: 嗯，
0: 去理解说到底为什么你那么不喜欢洗澡。
1: 嗯，
0: 对，那他可能有千百种原因。
1: 嗯，
0: 那重点来了，就是当孩子说出他里面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要用接纳的态度，
1: 对，
0: 而不能就说天哪，你竟然为了这一点小事你就不洗澡，
1: 是，
0: 或是你竟然就是因为那点点情绪你就不洗澡。
1: 嗯，
0: 那如果这样，孩子就下次绝对不会再跟你敞开他的心扉了，
1: 是，
0: 就画上句号了。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的那个谈心的技巧是很重要。
1: 嗯，
0: 你如何打开问，用开放性的问题引导他。
1: 嗯，
0: 而且你重要的是你要专注的聆听，然后要完全的接纳。
1: 嗯哼嗯哼，
0: 你要去接纳他所有的答案，那都是他的心里面的声音啊。
1: 对
0: 对，当他说出他心里面声音的时候，那我们继续的同理接纳以后，然后你可以再继续的问，有可能他说出来的后面还有更深的东西。
1: 嗯哼，
0: 还有更深的需求。
1: 对，
0: 说不定他就是用不洗澡这件事情来引起你的注意。
1: 嗯，
0: 他说不定用不洗澡来引起你的关注。
1: 嗯，
0: 或者是说他在对你表达抗议。
1: 嗯 哼，
0: 对，因为你很生气嘛，那他的抗议就达到啦。
1: 嗯，
0: 对不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
1: 是，
0: 对，有很可能就是说他里面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情绪，因为在外面被欺负了。
1: 对，
0: 然后他觉得自己很糟糕，但是糟糕就糟透，糟到底嘛，有一点叫做破罐破摔的理论嘛。
1: 是，
0: 反正我就这么糟糕，这么烂，
1: 我就算了嘛。
0: 对啊，我
1: 就
0: 算了，
1: 更烂。
0: 对啊，我就让自己烂下去嘛。
1: 嗯，
0: 有可能
1: 脏了臭了也不会有人对
0: 我
1: 更好啦。
0: 对啊，
1: 对
0: 啊，没错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去理解那个背后的东西，
1: 是，
0: 那就是一个平等的互动。
1: 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钟老师从奇迹男孩来，我们转而提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如果不洗澡，
0: 嗯，
1: 跟戴个头盔去上学，
0: 是，
1: 其实背后引申带出来的其实是有无限种想象。
0: 嗯，
1: 身为父母如果看这部电影，其实会想到的是，哎，啊，实际状况我要怎么样面对。
0: 嗯，
1: 我现在手上我就面临我的小孩是这样的状况，
0: 是，
1: 如果他又是一个身心上面他有特殊需求的，我们说身心障碍学生现在叫身心叫做有特殊需求，特需生。
0: 是，
1: 那这些孩子其实有时候根本还没拿到身心障碍的证明，他还是有一个特殊需求，
0: 是
1: 这个特殊的行为问题。
0: 嗯，
1: 我们要怎么样化解，不论他是拿到身障生，或者他只是没有任何诊断的孩子，其实他都有可能遇到一个很挑战，是挑战父母的底线。
0: 嗯，
1: 这个父母底线在这个时候跟学校的底线、社会的底线要怎么样去调整，让这个孩子慢慢回到这个常轨上。
0: 嗯哼，
1: 这才是一个功夫啦，一个艺术哈，不是一马上就说你现在就是符合学校要求就对了。
0: 嗯，
1: 你现在不管说什么，你就是要头发剪掉，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0: 是，
1: 那么现在的孩子需要的是要有人听。
0: 没错，
1: 其实也不是只有现在孩子，我觉得从以前就需要
0: 人性的需要，
1: 人性
0: 没错，
1: 我们人的需要就是要
0: 需要被聆听。对，
1: 我有我的理由啊。
0: 对呀，啊，没错，
1: 说不定我讲出来理由，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觉得可以耶。
0: 是，
1: 而且可能我只是暂时，
0: 对，
1: 我现在可能暂时这样是可能家里刚好停水了，所以没有钱，所以我在家里的这个洗澡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
0: 嗯，
1: 那我这个一个礼拜没有洗，老师会不会发现？会啊，因为会臭啊。
0: 嗯，
1: 那老师知道以后可能会责怪父母。
0: 嗯哼，
1: 那父母家里刚好，我觉得经济断炊就是这个这么状况严重，或者就是水费就是缴不出来。
0: 嗯，
1: 我有这样的困难，是不是能够有人理解我？我不是真的叛逆，
0: 对，
1: 我不是想耍酷。
0: 嗯，
1: 也有可能就是一个这么单纯原因而已啊。
0: 对，
1: 那像。

0: 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我们说父母的界限、老师的界限哈、哦、等等的，我们拿捏好这个平等的原则来沟通。但是这个界限有可能是变动的，有可能今天我们慢慢的拉到我跟我们的界限对齐，明天再拉一点，后天再拉一点，但是我们的界限不动，我们是希望能够去拉的是孩子的界限，让他能够移动到跟社会界限对齐，跟我们的想法尽量能够有一个磨合到一个同一个平面或者同一个
1: 水平，
0: 水平啊，我想这个对父母来讲，爱的教育，好像朋友式的教育，很多时候应用在身心障碍的孩子身上，父母也不希望伤害他，但是要怎么样兼顾做教练的角色，而不是消极的接纳？是，我觉得这刚刚这个例子真的，真的很。钟老师提到这个奇迹男孩，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很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对，我蛮鼓励的，
0: 对，那应对的态度，我们对孩子来说，不让他造成创伤这件事情，我常想，童年创伤啦，哈，在国际的讨论啊，国际
1: 对，
0: 的发表，有童年创伤真是太容易
1: 是，
0: 了。
1: 有一本书叫《家庭会伤人》，所以
0: 对，
1: 其实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多多少少都受伤。
0: 没有所谓完美家庭，
1: 没
0: 我
1: 错，
0: 都没有受过伤，大概很少人这样
1: 对呀，
0: 子
1: 因为没有完美父母啊，
0: 对，
1: 父母就忍了，人就是有限制，
0: 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父母的影子，父母的一些架构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父母也不要太担心说。我这样做对他会不会不好？或者我这样做是不是会伤害他？其实我们真的是说，做父母要也有一个自信，就是在你的这个你觉得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架构里面，你去管教孩子，去带领孩子，我觉得那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不，没有说，这个孩子都不能。讲啊，都不能够指正啊，或者说这个教育，这个部分，我觉得身心障碍孩子他一样像一张白纸，需要父母的引导，他一样需要你的教导，让他知道我可以现在可以做些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每个孩子都有一样的需求，一个是。希望被听见，被重视，被肯定，被爱嘛，是不
1: 我
0: 是？
1: 觉得尊重是一个很重要的元
0: 被重
1: 素。
0: 视，对，
1: 就是当能够去尊重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价值的，是看重他，就像你说的重视，那个平等就能够活得出来。
0: 我想我们一些沟通障碍的孩子，其实父母很难透过一般的语言去跟他。讲得很深入，所以常常会有说沟通障碍的孩子，我不能跟他讲什么大道理耶，好像父母也觉得，我很爱他啊，可是我没有办法给他像别人可以学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听好多好多的东西，可以知道好多东西，父母那种无力感，真的没有管道可以让孩子。去进一步理解父母是爱他吗？其实我觉得，对沟通障碍或听障的孩子来说，除了语言以外，很重要。从什么方式可以让孩子知道我们重视他？这个是基本的尊重，一定要讲像大道理这样子哦，跟他聊天这样子才叫重视他吗？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生活层面，我们也可以让这些孩子知道我是重视你的，就是生活上随手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想有时候，比如说你要出去参与朋友的聚会的时候，你会不会带上你的孩子？我曾经看过有。长大成年的身障者，他就描述他。

0: 自己就是叫做缺席的孩子。因为每次有家里有什么大过年过节什么大聚会啊什么的，这个长辈生日还是什么，哎，他就是永远就是缺席，因为爸妈没有带他去，
1: 是
0: 把他放在家里。
1: 嗯哼，
0: 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不受重视的一种情况。
1: 嗯，
0: 甚至我们说严重一点叫忽略，
1: 对，
0: 忽视。
1: 嗯哼，
0: 那还有就是，哎，每个家庭里面每个小孩生日都过得很好，
1: 嗯哼，
0: 可是这个孩子的生日可能就是简单带过之类的哈。
1: 是，
0: 那诸如此类，就是说，哎，我们究竟怎么样让孩子平等当中是生活当中父母就能够做到的？即使他是一个身心障碍者，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可能谈很深的这个问题，可是我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就能够知道他是不缺席的，他是存在的，而且我是重视他的呢？嗯，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跟这个钟老师来聊聊比较实际层面可以做的。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棒，也很重要。你知道在身心障碍的家庭里面，有时候一种就是像刚才欣欣老师说的，就是那些身心障碍孩子他不被待见，然后呢就是被忽略，然后总是被冷落。
0: 对，
1: 那另外一种呢，他又被过度保护，然后呢反而是其他正常的被冷落。
0: 是，
1: 这是蛮多身心障碍家庭也发生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原则，一视同仁。我觉得一视同仁太重要了，因为当我们可以父母可以一视同仁的时候呢，你会让身心障碍的孩子感受到自己没有什么特别。
0: 嗯，
1: 对，也让不是，也让正常的兄弟姐妹他也觉得他可以同样的被爸妈爱跟接纳，然后因为这样子他也更有能量去接纳那些身心障碍的手足。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一视同仁很重要。但是又回到我们上一集说的一视同仁的条件是什么？就是父母你本身你就是要把这个身心障碍孩子一视同仁啊，你就是看他为正常，你就是看他跟一般的孩子没有不同，你就是要完全的接纳。所以当你完全的接纳的时候，你当然你就有勇气把他带出去啊。对啊，你当然你就可以很这个坦然的跟别人介绍，这就是我的孩子之一啊。那你这样的态度的时候，那个身心障碍孩子也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同，对不对？我是一个被接纳的，我只是可能我就像奇迹男孩，我长得比较特别而已、可能我只是不能听而已啊，
0: 是，
1: 对，或者是我只是没有手足而已，就像那个立刻胡哲，对，但是我可以做其他跟你们一样的事情，
0: 是，所以其实。有的孩子他们其实晚餐后可能父母仍然提供三餐啊，可是晚餐后大家没有互动可能就回他的房间啦，或者是他就做父母就做自己的事，可能自己看自己的手机啦平板啦，然后孩子的谈话时间也没有很多，所以基本上一视同仁是要把这个孩子看成是一个需要我们关心的人，他需要我们去询问啊，或者是了解他今天过得好不好，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件事情，来实际行动我们重视这个孩子。
1: 那个是这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所以我一视同仁就是说身心障碍的孩子需要父母多一点陪伴跟他谈心，
0: 对，
1: 正常的孩子也是需要的，
0: 是，
1: 所以就是说
0: 没什么不同，
1: 没什么不同，所以其实我觉得
0: 但是不要忘记要做这件事，
1: 对对对，我觉得说不管是不是就是有没有身心障碍的孩子，
0: 对，
1: 都需要父母的陪伴，你知道那种情感的连接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养分。
0: 是，
1: 如果说现在就好回家，每一个人都各自关在自己房间滑手机，父母也滑他的手机，你知道这样的孩子他的生命他内心是枯萎的。
0: 是，
1: 其实这也回到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说现在很父母最担心就是孩子在沉迷在网络吗？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跟人连结啊，他们需要情感的支持啊，在网络里面他们获得他们内心的需要啊。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心的需要 父母是可以提供。

0: 是，
1: 只是父母都忘记了。
0: 对，不要忘记了、
1: 嗯、对，
0: 然后也不要忘记我们生长者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的互动，
1: 可能更需要，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就是这种基础的亲职功能、啊、你就是必须要透过跟孩子有连接，
1: 没错，
0: 才能展现你对他的爱，
1: 对，是，
0: 那很多东西也会透过连接你才了解他发生什么事，
1: 对，
0: 他需要什么、
1: 嗯、
0: 他遇到什么困难，
1: 对，
0: 那这时候父母能够去帮助他，
1: 是，
0: 或者是给他一些方向引导他、
1: 嗯、
0: 那或者就是实际的告诉他，哦，你遇到这个挫折，你可能是你真的没有办法面对的话、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样也带着孩子去接受这个失败，
1: 嗯，
0: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呐、
1: 啊。
0: 那这都要透过连结呢，
1: 没错，就是真的每天要互动谈心啊。
0: 对对对，我们现在说，哎、欸，我们又没有通灵，对不对？难道 AI 可以协助我们这个部分吗？也不行、啊。
1: 对啊，
0: 对，所以我们真的说，今天哇，真的很好的一个，我觉得很棒，就是说。美慧老师在实际的例子当中给我们很多的引导、
1: 嗯、
0: 在一般的孩子跟我们所谓身心障碍的孩子，这些特殊需求孩子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啦、
1: 嗯、
0: 回到家我们对我们来说他没有什么标签，他就是唯一的标签就是他是谁的孩子，
1: 嗯，
0: 然后他是谁的孩子，那当然在十八岁以前这个人就要负责，这个父母就要负责、
1: 嗯、是，
0: 因为就要做好父母的亲子功能、
1: 嗯、
0: 这个亲子角色就是要带领这个孩子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
1: 嗯、
0: 去接受一些现实状况、
1: 嗯、
0: 然后能够找出一个他合适的一条道路，
1: 对，
0: 让他能够有能力继续走在这条道路上，
1: 没错、
0: 嗯、我们做教练也是差不多这样，做朋友也是、
1: 嗯、
0: 目标也是一样，
1: 是
0: 做一个有界限的父母、
1: 嗯、
0: 当然目标也是希望他回到他的那条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回到父母的希望的那条道路，
1: 对，是的，
0: 所以我想哇，今天真的好，真的意犹未尽，好很有想很有共鸣的这个一个访问，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更清楚知道你的工作、
1: 嗯、
0: 你的职责，在亲职方面如果你已经有幸获得一个孩子、
1: 嗯、
0: 你成为父母的角色，或者是你有朋友他正在做一个辛苦的亲职的角色，他成为一个有特殊身心障碍者的父母的话、
1: 嗯
0: 那你就可以比较理解身为一个身心障碍者父母其实他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跟一些、原则、
1: 嗯、
0: 其实你也许也可以成为他一个很好的教练或者是一个加油打气的人。好，那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让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听到怎么样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有人在爱他，然后如果你有困难你也可以知道有专业的人可以陪伴你聊聊你的心事，透过广播节目呢，或者是透过这个美慧老师的这个他的工作室都可以可以找到一个很专业的这个聆听者，然后也可以用他充分的一个经验来带领你成为你一个心目中你想扮演好的亲子角色。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次在空中再见了。好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否记得，在上个星期我们陪大家一起聊了《忘了我记得》这部剧中陈乐乐所经历的中年风暴，也看见了照顾者的崩溃还有不容易。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聊聊更深也更温暖的一个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在剧中饰演父亲的秦汉，他的记忆不可逆的一点一滴的慢慢的消失，当生命中那些遗憾还有秘密被揭开的时候，不管是陈乐乐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我们该如何重新诠释那些曾经的痛苦？剧名《忘了我记得》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到底什么该忘记，什么又该刻意的记得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仍然请到了碧琪跟文琪，和我们一起探讨如何在记忆的废墟里面重建生活的控制感，并且透过一场温柔的断舍离，找回自己跟遗憾和解的复原力。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非常欢迎碧琪跟文琪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想请教两位，就是其实在剧中的秦汉，他饰演的是一个失智症的一个父亲。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失智症是一个注定会失去、无法扭转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很常的在以前的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到，其实复原力很需要控制感。但在面对这种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命运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如何的来调整心态，在可能某一些真的有一点点小小的绝望中，我们可以去重建我们心里面自己觉得那是某些部分是我们所可以控制的。
1: 我觉得失去控制感其实是蛮，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蛮害怕或可怕的事情嘛，虽然很难想象，但我觉得好像离那个时间也不远。对，所以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很多所谓没办法控制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应该是说有一些事情无法控制，甚至假设以健康这件事情来说好了，我觉得健康这种东西它本身是不可逆的。那其实健康，所以我觉得在人在中年以前，其实就是很冲。其实你讲到我好像有很多的时间是可以挥霍的，不管是健康或什么，可是到了一个某个迹象发生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点害怕，好像那个有一个时间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好像开始会进入所谓的往下掉，甚至是急速下降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所以我觉得那种失去这种控制感其实是害怕的。所以其实在看，其实这是那个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很多事情都会提醒我们，其实是有，你说我们没有选择权吗？其实不管怎么样都是有选择权的。我们可以选择是我们当下到底要怎么去过，怎么选择我怎么样过我今天的日子，怎么样面对今天，怎么样生活，明天可以有什么样的规划。我们没办法去改变昨天嘛，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在的每一天，其实我都可以去决定我的今天跟我明天，我可以怎么样走我的每一步。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其实就会比较安全感一点，因为我其实在过程当中，虽然很多事情是已经慢慢的，其实很多事情本来就不一定是掌握在我手上的。可当一件事情它是真的我们是完全没办法去掌控它流失的速度的时候，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保有那个选择权，就会让我比较安全感。
0: 确实哦，就是在不可逆的状态之下，如果我们还保有选择权，那我们当然是选择一个让我们自己舒服的方式。好，那文琪呢，因为就像刚刚碧琪讲的，碧琪在讲的过程中，其实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种的感觉。确实啊，我们失去那个控制感的时候，并不是控制狂的那个控制感，而是生命中某些不可逆的状态，确实会让人感到害怕。那你怎么从中去建立自己也许有一些控制感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2: 我觉得在有时候控制的版面其实就是失控。所以有时候就会去想一想，就是回头问问自己，是控制的背后，如果它真的完全失控，会是什么样的模样。然后再去看看说，那从失控里面我可以控制的到底是什么。听起来有点像绕口令，但是我觉得剧中就有点像那个陈乐乐一样，就是其实

0: 爸爸在秦亮在刚开始有失智症状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接受乐乐去变动他房子的东西的，移动不没有办法的，
1: 嗯，
0: 对，然后一直到他可能今天陆陆续续被自己脚踏车压伤啊，发现这些动线啊，还有他越来越没有办法去对现实生活做反应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乐乐帮家里的一些动线摆设跟架设一些安全的东西进来了，
1: 嗯，
0: 对，那这些进来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陪伴爸爸去适应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对，你所有的东西 你怎么去移动或什么，就是当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可逆或它都是在失控的时候，那有些可控也许就是物理空间，我可以让我自己安全感，
1: 嗯，
0: 好，我可以让我自己在这些掌握上是可以的，
1: 嗯，
0: 甚至我不只是照顾者或被照顾者这件事情，他能够熟悉这些的变动，
1: 嗯，
0: 再来是这些变动里面有你跟有我一起经历这些事情，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在看到就是在谈在看刚刚所问我在控制感这件事情上面，好像也从另外一个面向去看到，说从失控面去看到，哎，我最怕其实就这个东西，但如果有些事情可以降低这个失控里面带来的不舒服，
1: 嗯，
0: 那就是我可以控制的，
1: 嗯嗯嗯嗯，一个还蛮，我觉得是一个很，就是反，就像刚刚文青讲，我好像在绕口令哈，但它却就是你这反面的思考的思考，就是我完全不可控了，那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控制？那如果都没有，我试着要从这个好像完全失控的一个状态里面，我去找到我可控的，哪怕只是一个物理因素，
0: 嗯，
1: 那我找到这个可控之后，我要怎么样让它变成好像是我们生活中的仪式，哦，我们两个要一起来控制，因为有你有我，我就觉得，欸，这个感觉你就会有一点点回来，觉得说，哎呦，哦，我们生活又重新回到了某一个动线 A 到 B 哦，那这 A 到 B 是我们两个共同经历，欸，这一段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而不是那个失智你忘了怎么回来，你忘了怎么去找你的朋友的那一段，是另外一个我们重新建立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另外一个可控制的部分。
0: 对，我也想到说爸爸其实也做了一个动作，
1: 嗯，
0: 爸爸就记说这是乐乐，他
1: 用
0: memo 纸去提醒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接下来就是不可逆的，
1: 嗯，
0: 一定会忘记一些事情，
1: 嗯，
0: 但是对于他生命中的这些美好，
1: 嗯，
0: 他还是期待他要记得，
1: 嗯，
0: 所以他用 memo 纸去提醒自己，
1: 嗯，
0: 对，虽然后面的演出是其实是都不说或跟外界环境没有太多的互动，可是当照顾者去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深的那个被爱着跟记着的这个那个记忆点啊，
1: 嗯嗯嗯，对，而且也是他努力着让自己，嗯，如果我未来就是渐渐的失控了，那我至少抓住我目前可以控制是什么，
0: 嗯，
1: 他写我的女儿叫陈乐乐，
0: 嗯，
1: 对，他写我的女儿叫陈乐乐，然后贴在那边
0: 74岁
1: 哦，真的好哦，那我们刚刚在聊的是乐乐跟爸爸的过程嘛，那其实里头还是有母亲那一块，那也想跟两位聊聊，就是说其实陈乐乐其实是非常意外的状况之下发生，原来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在美国，然后母亲当年离开的真相也跟他本来想象的不是太一样，然后他跟爸爸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整理妈妈的遗物的时候，当他打开那个衣柜，他看到贴满了脱口秀的那个票根，他又不想承认，他让所有东西被丢掉，最后又去追那个回收车的那一幕，然后就很想觉得说，其实在他心中他有感受到那个他一直来都不知道甚至是迟来的母亲的爱的那一块，那他到底要怎么，我是说人，我们人或者是说在你们的以前服务过的服务使用者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平常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去诠释过去的记忆，然后我们来启动那个复原力跟爱的修复，因为里头有一段确实是陈乐乐重新去启动，然后才会去想起妈妈跟他美好的时候嘛，否则他的印象里面其实妈妈没有美好的时候，
0: 嗯，
1: 对，
0: 我印象很深是他其实一开始其实在影片的前方他在提妈妈的时候，妈妈其实都没什么表情，
1: 嗯嗯，
0: 可是是在后面我也没想到那个票根是 VIP 其实妈妈，欸，
1: 嗯，
0: 但虽然说其实当他知道的时候妈妈就是妈妈已经过世了，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又是另外一种不可逆，
1: 嗯，
0: 所以他后来是非常生气的告诉他，喂，你们凭什么帮我决定，
1: 是啊，
0: 帮我决定我没办法见到他，
1: 嗯，
0: 凭什么你帮我决定，虽然说在我每次印象中其实他很多生活也是为了去美国，很多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嗯，
0: 所以他会非常的愤怒，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1: 是，
0: 那我觉得里面印象中我也最深的就是他其实跟大家说，其实他其实自己说的，他跟自己说其实妈妈那时候离开是他叫妈妈离开的，
1: 嗯，
0: 然后因为他看到妈妈其实是很辛苦的，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他也我觉得他除了这个震撼，然后慢慢也承认说其实妈妈可以离开那东西他是可以理解的。

0: 因为当一个女性她在面对就是婚姻或者是理想的时候，其实乐乐自己也有这方面开始经历了这方面的经验，她已经跟单纯抱怨妈妈为什么总是不在自己身边那其实又不太一样，可是因为她一直让自己记住这一段记忆的时候，很多东西一旦去破坏她，很多东西可能就是她之前所相信或所坚持的那个东西就会破灭，可是当她，我觉得当她发觉妈妈其实是爱她的那个东西回来的时候，她也记起来妈妈其实是非常爱她，其实那个影片后来其实妈妈就是笑的，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她其实并没有改变，可是当我们想要怎么去理解她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完全不一样，
1: 是就是透过她重新去诠释她过去的记忆啊，因为如果她不去重新真正的去思考她小时候到底面对的跟妈妈分开的那一段，她如果还是故意记得，我记得有次她跟她爸爸讲很生气说妈妈是要离开的是你不是我，可是我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段所有的一个他的重新去回忆他的他诠释他过往的记忆，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是这样哦，但也不尽然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觉得说如果你有办法重新好好去思考你过往的一个记忆，其实某一些你可以跟你的遗憾和解，你甚至爱的感觉会回来。好，那文琪呢，你这边看到这边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2: 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会想到跟过去的遗憾，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啊有一些过不去的，每个人都有，都会在都有可能有一段你过不去的记忆跟经验，然后这样的记忆跟经验就会一直跟着你，回想的时候你连那个情绪都浮现，甚至有的时候是味道或什么，你的情绪就会出来，可是当你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可能你的人生历练不一样了，你可能可以从可能不同面向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机会再去重新诠释，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还要隐含着你愿意去重新再去思考，因为虽然还是没有办法面对，但你如果能够有机会是可以再去重新诠释，有一点是在当时把自己换位思考的时候，其实那个解构才会有可能修复，你才会理解哦，他当下也许他为什么妈妈就是开心嘛，对，她就在这段婚姻里面，她喜欢的事情她就做不到嘛，那先生可能又常不在，所以她妈妈她才能够去理解，那个理解里面才能够跟当时的小时候她气妈妈的这件事情，她才能够去真诚的 承认自己当时是气妈妈，但是她也知道为什么的那个和解。
1: 对，因为刚文琪在前一段文琪绕口令，然后在这一段他说了很有哲理的话，他说解构后才能够建构嘛，他虽然刚刚没有这样讲，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当我们愿意去重新诠释他刚讲这样子，而我们愿意去解构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给赋予所有的事情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重新建构。我也觉得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其实他的记忆里面就是像刚刚碧琪说的，妈妈脸都很臭啊，妈妈其实没有真心爱我啊，可是你认真的去想，这也是一段他的愿意，所以他跟他的遗憾和解了，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一个历程。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而我们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当生活渐渐的失去控制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的建造属于自己的控制感，甚至比起所分享到的，其实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有选择权。以及我们也聊到了乐乐怎么样跟过去的遗憾去和解，还有他怎么样去重新诠释他过去的记忆里面，而找到了其实跟妈妈的爱以及小时候美好的记忆。而在最后的这段节目里面，我们也想要跟两位还有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就是这部戏的一个剧名叫做《忘了我记得》。那想请两位给我们一些意见，就是我们如果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生活一定要往前嘛，我们怎么样都必须往前走，有没有哪一些其实我们其实应该要刻意去忘记，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其实要刻意遗忘的，又有没有哪一些不管是价值或者是你们觉得它是一个态度或者是一些理念，是无论如何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应该都要好好的把它记得的？
1: 我觉得有时候人生要继续往下走，或者是我要现在要比较可以去面对我现在的下一刻或者是明天的生活，我发现有一些让我很难过的一些事情，那个难过的事情可能是丢脸的事情，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害羞，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我不舒服的，或者是我自己觉得原来这些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盘旋在我脑里面的时候，其实我连当下的那个时刻其实都是痛苦的。所以其实我也在想说，不管从小到大或到现在，这种时刻其实它是有时候是不预期发生的，因为有些时候是可能跟人之间的互动，或者是在不同的过程当中一些挫败，那或者是不经意间的一些人际上的一些冲突，它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时候。那个痛苦我很多很多时刻我就会想说，我怎么让这个痛苦不见。可是我觉得那个痛苦它不一定是伤害，它可能是对自己的一种醒悟，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些觉察，或者是其实觉得自己为什么，或者是自责或愧疚等等，这些感受都是。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忘掉那一些。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忘不掉，需要时间。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时间到它自然会慢慢过去。可是我怎么让自己度过当下，我觉得反而会让我希望可以度过当下，是我会让自己慢慢放下，是我承认这些是存在的，可是我告诉自己其实我要怎么样去重新看见这些让我觉得不舒服的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会让我可以放下，是我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从这些事情当中，我可以选择我可以怎么样重新去思考，或重新去决定我之后如何不再去重复这样的事情，才有办法让我可以去先度过这一个时刻。
0: 其实碧琪跟我们分享了，也是我们复原里面很重要，就是我们看见生命的意义嘛。因为碧琪刚刚一直在说，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不可控的，可是当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留下是自责、愧疚，或者是甚至我怎么会这样，那他你告诉自己的方式是，我要度过当下，我承认这些事情都是存在，这些事情的存在一定有它的意义，这某个部分也是我们

0: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见我们生命中的复原力。那比起你刚刚分享的只是这些刻意遗忘的东西，你有你自己的方式来跟它共处，那有哪些的我们其实不要忘记，
1: 不要忘记的，对不对？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不要忘记的是自己曾被接纳，接纳的那个过程。其实我一直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些事情我会觉得我应该被指责，可是我在那个 moment 其实是被接纳的，被接受被接纳的时候，那个我一直记到现在。我觉得那个会让我，我刚刚有提到说很多时候我遇到一些痛苦的经验的时候，我需要记得的那个接纳感觉，也是我去诠释这些让我痛苦经验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如果过去有这样被接纳的经验，或者是其实我知道其实之前有这些成功的经验，所以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去面对眼前的这些事情，他才有办法帮助我去做这些。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印象，我其实一直记到现在，就是自己曾经被接纳过的那种感觉，是一直对我来说是印象很深刻的。可是那时候当下其实我是可能做错一件事情了，可是我得到的不是指责，而是被接纳。
0: 我会觉得说，哎，两位其实你们说出来的很多东西真的就是复原力啊。对，你如果没有接纳，其实要产生复原力都是不容易的，也没有办法产生碧琪刚刚所说的他的当下觉得他应该是做错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当下他告诉自己我要承认的这个勇气是因为我被接纳，又好像在绕口令，可是这是最重要的元素。对，无条件的接纳是很多事情的第一步。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也提醒着我们我们要去记得别人对我们的好之外，我们也要记得当别人在某些时候接纳我们的时候，这是让我们往下的勇气，所以我们也要同样的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复制跟扩散到对别人的身上。那文琪呢？
2: 我觉得有一些刚刚所提到的刻意遗忘跟牢牢记得这个部分，其实我都在想说，哪些东西其实要去做刻意遗忘，它其实不是被真正遗忘的，而是它可能就像有一个盒子，然后你就好好的安放这个。我觉得我会提到安放，就是我要好好的放的这样子一个经验。那这些经验里面，可能我现在是没办法处理跟面对的，或者是它对我来讲，坦白讲，我就是现在还放不掉。我可以接受现在自己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把它放着，这个可能含着生命中不可控的，或者是当你觉得你不舒服的经验在这个部分。对，那这些东西当你好好找一个盒子把它安放了，有盖起来没盖起来，但它不是就是整个像土这样埋起来，因为它总有一天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再爆发出来的，当有一些经验是雷同的时候。对，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刻意遗忘，其实能够帮忙自己牢牢记得自己要的是什么。对，比如说可能对我来讲，我其实 有时候那种被否定或者是被拒绝的经验是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会思考到，对，我牢牢记得当我被好好的接纳或好好的照顾好好的爱着的时候，我就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牢牢记得的事情是可以让我身边人也感受到一样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在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我记得我就扶起那个脑筋急转弯的那个，他把每一个记忆体都变成一颗球，这些球里面就是形成你的脑袋瓜，那脑袋瓜里面好的坏的都一定会跑出，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不可能一直呈现着被好好接纳跟爱着，我也需要去爱别人，这是彼此印证的一个过程。那我也不可能都一直都是好的经验，当这些经验里面我怎么去温柔的比较去看待这些经验的时候，也是会去加成我牢牢记得的这个感觉里面的。
0: 文琪再一次的绕口令，文琪有没有发现？对啊，再一次的绕口令。
2: 忘了我记得，我想
0: 他刚刚说，对，他刚刚说，当我们刻意的遗忘的时候，我们才会加强我们的牢牢记得。对，我懂。我想说你再一次，我懂。对，可是确实是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必须刻意的安放某一些东西在某个特定的地方。也许是盒子啊，你刚刚讲那个盒子就很像那个动漫这样。对，可是这些东西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处理，我没有办法控制，但我先放着。可是我放着之后，我才会知道我哪些东西是值得我好好的去珍惜跟好好去看见的现在。文琪的绕口令是这个意思。好，那再来想要跟两位，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尤其又是在我们这样的年纪，我觉得很多东西不面对，但你好像也不得不面对，那也是不得不去分享的一个议题。就是其实在这部戏里面，就是爸爸的病情其实越来越严重，然后

0: 然后某个部分我很不想用这几个字，可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子几个字，就是其实陈乐乐他其实在经历一场慢性的告别，他很清楚的知道不可逆，我 即将有一天我的爸爸会离开，而且情况只是会越来越糟。那可是像这样子在面对这种注定的离别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心理建设到底应该要如何的来安放自己。好，然后还有就是剧中有没有某一些片刻我们觉得其实是可以让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讲比较正向，它也许是一种悲伤辅导，又或者是一种告别仪式，是比较正向，或是比较不是让我们觉得说在告别室里面的都是充满了哀伤。我觉得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
1: 其实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还蛮有感觉的，因为过往在因为有亲戚也是因为他因为渐冻症，其实渐冻症里面他大概已经渐冻人的症状里面他其实已经宣判他的死刑，大概是他的那个时间点 deadline 大概是什么时候，那也因为 deadline 往前推我们就会知道时间不多，时间不多的时候就会想什么东西才是开心的。那刚好我们的这个亲，我这个亲人他其实是乐观的，他其实是能够去知道，就是当他身边也有一群好朋友支持着他，所以我记得我们在两次在他生病之后到他走上天堂之前，有两次我们大费周章，因为我们需要叫救护车把他带到宜兰，我们一起出去玩的经验。对，就是那个时间很短暂，但是我们希望留下的是一些共同美好的回忆，他也希望留给自己孩子是这样，然后好好告别。其实在这一段经验里面让我学习到说其实死亡不是以前，其实从小啊我觉得特别东方人在对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是避讳谈的，或者是在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你其实很难，因为你会知道这个人就是不见，害怕不见，但因为害怕不见你就会不会去谈你想要什么样的说再见的方式。就像乐乐爸爸他举办了自己的告别，他真实听，其实我就想对啊我也好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就觉得哇塞他这个果然是符合他人设啊，
0: 是啊，
1: 因为就是
0: 瞬间浪漫又活泼，
1: 然后很直觉的甚至有把两个情人这样的很对眼的，然后他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很真实的听到，其实好像就是一种人生的成绩单呢，因为你会知道每个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然后想要告诉你说再见的这件事情。对，所以有时候当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因为刚好也跟碧琪跟说也会聊到说其实我们开始面对的失去比得到更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面对到可能也许是我们的至亲或者是我们正在照顾，我们要花好大力气，甚至有可能在他要走之前我们需要花好大力气去可能24小时照顾他伴着他，但是这个照顾里面可能终点就是他不在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慢性告别里面，我觉得反倒是会让我们自己去想想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在生命的最后的终点其实你想要什么也许就是你现在照顾着他想要的东西。
0: 碧琪呢，
2: 因为在文琪刚刚分享过程中我也想到那个遗书，有吗？他遗书就是在给他女儿看就是他女儿后来说那个叫愿望清单，那个叫遗书。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仪式感，就是说其实很我在面对，其实在人生，其实不要说生病，其实我们在面对人生开始算用倒数计时好像有点悲观哦。但是就是它的确不是一个任期，就是好像我日子无限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有你在人生的后半段下半场，我们说的下半场，你有哪些其实是你想要再去做的。那我一直记得那个我之前在跟花东区的老人家工作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七八十岁了，然后他们有一个坚持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过去曾经去过哪里，一定会在过世前再去一次，去看过自己曾经走过的那个足迹才会非常完整。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面对其实我们说人生倒数计时的时间其实算是很乐观的，就会开始想说我过去其实走过那个，可是现在走过其实又不太一样，等于是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重新再去看见自己过去的生活，过去的风景，那也不是只有自己，可能是当初我们一起过去一起去的这些人。
0: 也确实哦，这个就是刚刚两位都一样，不管80几岁的老人家或者是那个用救护车再去宜兰玩的，其实就是遗憾在就是情憾在前端做的嘛，就是生前的告别，不要说告别仪式，就生前的告别。对啊，我也会觉得说到底 哪一个好，或者是说哪一个比较有意义，我不一定是一定是去听人家对我的成绩单，而

说好好道别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嗯嗯、对，然后而且这部剧的后面也没有再演一次他的告别式、啊、因为他就是交代我爸爸告别式他自己都办好了、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想起来很沉重，可是如果你真的可以认真去想，就像碧琪讲的，我可以知道我还有什么事情想做，我的倒数生命里面哪些是快乐事情我想做，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不好。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用爱与遗憾和解的复原力。我们邀请到了好朋友碧琪还有文琪来到节目中，而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到底在我们生命中有哪些应该刻意的遗忘，而有哪些又需要去牢牢的记得，以及生前告别式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而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再跟两位来宾聊聊，就是说在这部戏的后面，其实秦汉就是演爸爸的秦汉，他已经完全不记得女儿了。虽然他在 memo 纸上写说我的女儿叫陈乐乐，可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可是乐乐对他说，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就好。然后这个东西会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联想，就是我其实不晓得，也许我们可以跟医生或者是有相关专业的人谈谈看。坦白讲，我不太知道说失忆的人他到底记得什么。好，然后可是你从他们两个的一些交流里面，你会觉得他们彼此

0: 还是连结的，身体的记忆跟爱的连结 是彼此有的，即便乐乐跟他讲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就好。那 我很想请教两位，是你们怎么去看待爱到底如何这么大的一个超能力，它如何支撑着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仍然知道你是我女儿， 我可能只是叫不出口，或者是这样子彼此的连结。
1: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身边也会有

0: 是很清楚，但是也叫不出谁。可是当他，你会让他，他会让你觉得说他其实记得你是谁，那个名字不重要，重点是你在他身边。可是他可能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可能是存在的，可是他可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友善的，甚至是有回应的，甚至亲切的。我觉得那其实那个乐乐他在讲，他跟爸爸说你忘了没关系，我记得。我另外一个感受到的是那个东西是传承的，就是说今天爸爸你带给我的爱跟我的经验其实我也会传承下来。我觉得那时候我听到又有一段有这一层的感觉，就那东西其实我记得，然后我也会那个东西其实我们都会一直延续下去。
1: 对啊，就是爱怎么如何，其实对了，唯爱真的完成一切。而且我们常常在讲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可是感觉就是说嘛，那可是我们就是也看到了这样子，虽然它是戏剧，可是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文琪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就包含刚刚碧琪所说的那个爱的记忆是在身体里头的，然后某个部分乐乐对爸爸说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其实某个部分也是一个爱的延续。
2: 我觉得那个爱的记忆啊，就是在可能大家就觉得爱好像讲在口中，我做行为或什么，可是有时候透过这些共同经验的堆叠跟累积，那个默默的就会烙印在自己的那个生活的模式里。就像我觉得，就像举我自己当例子，就是只要过年，我就觉得我就不由自主一定想要去买那个腊，不是腊梅，有个植物银柳了，银柳，
0: 银柳，sorry，
2: 对，就是。我印象就会知道，我妈妈说过年就是要买银柳在家里，然后是个祝福的意思。然后端午母亲节就要别个那个康乃馨的花，妈妈在就要别红色。我印象好深，妈妈在就要别红色，妈妈不在就要别粉红色。然后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那当我自己成为妈妈的时候，无形当中我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去传承她对于这个家的爱。他带着孩子去体验生活这件事情上面，我无形当中就有好几个 moment 都是我在陪我的小孩的时候，我竟然会讲出我妈妈对我讲的话。对，那这个话在我当时我当女儿的时候根本无感的，其实你不会觉得，因为有时候儿女都是比较任性的，因为他会知道父母的爱是不会停跟不会有任何的差别的。对，可是当我当妈妈的时候就说，对啊，我也曾经这样被好好的照顾过。那我觉得就是像刚刚碧琪说的，就是你忘记没关系我帮你记得，这些记得里面隐含着很多的传承。我知道你爱我，我也把你的爱再保留再生活下去，不会因为这些可能因为今天因为疾病把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你还是我爸爸，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所以我觉得爱是无所不在的，它也会是支撑我们在面对很多生命的不容易的时候，然后它会是有时候会跳出来是一个提醒，有时候跳出来是一个自己那个加温的概念。
1: 确实哦，就是这个我帮你记得，除了传承跟你们刚刚提的爱之外，某个部分也是爸爸你这个人不会消失，对，你永远在，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嘛，妈妈爱的印记烙痕，或者是那样的一个种种的痕迹，你在某些时候它就是会出现，它会成为也许是你生命中对待孩子的方式，但也许也是你生命中支撑你到现在的养分，只是它就是在无形中它就是传承下来了。好，那在最后的时候想要请教两位，就是其实坦白讲这部影片我们三个自己也私下来在说，就是其实看起来就是坦白讲是不是就是还是因为我们在经历这样的阶段，那它是一部在探讨就是人会老，然后我们会遗忘，可是我们又必须去陪伴跟照顾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剧情哦。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你们在看完这部片之后，你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中的遗憾有没有新的解读，或者是说我们在面临那些再也无法挽回的事情，就像剧中的乐乐，他面对爸爸没有不可逆的失忆，以及他再也没有机会跟妈妈相处这样子的遗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不一样的看见，或者是怎么样跟这样子的一段想法共识，或是隐藏在心里面的东西怎么去做和解。
0: 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马上手机拿起来赶快帮我妈预约那个开玩笑，就是直接想说其实我还有机会。我那时候是想说当然我们人生过程当中 随着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那当然自己的双亲自己的家人会有他自己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生活，过程当中一定不会完全都是完美的或者是没有遗憾。

0: 会有，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在看完这一波的时候，觉得哎，我还有机会，在我这个年纪，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那发生的遗憾，我觉得就让它过去了啦，我觉得不用揪那个，而是去看见我未来跟当下还可以做的是事情是什么。对，所以我才会说，哎，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开始盘点，说我是不是什么时候该回家一趟啊？我还深刻的记得那个乐乐在里面有提到，就是如果你每一个月回家跟父母吃一次饭，还有几次，他回答了15次，
1: 不是15天
0: 呢、啊？哦，15天，
1: 就是如果你从现在的年纪，然后陪伴到父母就是老去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每次回去吃一顿饭一个小时的话，你到父亲那个年纪，你陪他多久？15天。
0: 15天哦，我觉得
1: 是一个
0: 蛮可怕的。对，所以我后来想说，哎，那我觉得是我是有机会，所以我想说我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做？这是我那时候所想到的。
1: 好，比起是很正面的想说，你的和解共处就是我当下还可以做什么，然后你的不一样的看见就是你还有机会。那文琪呢？
2: 其实我一直在想说这个遗憾，以前想到遗憾就觉得哎呀有点扼腕，我有点可惜。可是在这里的遗憾反倒是好像是为了要记得，但不是只是怕自己失智，就是那个情感的强烈度让自己记得，但不是，就是要记得，就是你想要在做的事情有一些可能性，你就要去把握。因为当我觉得在到了中年，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生活了好像过了忙碌那个很快很快很快速的过了前40年或50年，可是当你到中间里面，你开始会可能有一些转折。你有可能你也不太预测你的下面还有没有这么50年的时间，那时间可能是比较短的。所以当这些遗憾里面好像也去提醒自己，就是哎，我在下半段的生活生命里面，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抓住什么。那过往的事情也许可能不是那么的，就像刚刚讲，我找了一个盒子我把它装着，我也不一定要马上都去处理。那我不处理的时候，但我知道它在那里，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对，但是在过往在这个之后，其实你为了要你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很好对自己在尤其正处于中年的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说哎，当我在人生下半场里面怎么样的生活是我期待的，然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遗憾，因为下一段的遗憾是你上天堂看了，你不会再已经没有办法再改变了。
1: 确实哦，就是想做的事情去做，然后不要让遗憾再成为你下半场的一个遗憾。那我想再请教一下两位，就是在你们的生命经验中，或者是说你们身旁的一个所遇到的一个故事里面，有没有就是曾经有你们跟遗憾和解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2: 我就想到说，因为看完了这部电影，然后还有这阵，因为这阵刚好陆续有几部戏，比如说像《倩女的婚礼》啊，还有最近的可能五月天演唱会，其实都在提醒我，不知道，就可能自己也得刚好走到这个年纪了，所以常常都会觉得哇，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一直放在心上，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去真好好去面对他的。对，然后我就想，对啊，我好像好久没有去好好经营自己的朋友关系，有些朋友我好像好久没跟他联络。那我就记得有一个朋友，其实我一直挂在心上，我一直想要去跟他好像应该要有一些联，我就好像应该要去关心他，我开始跟他恢复联系，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躲掉。因为这个同学有时候就是跟他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些压力，所以我就会想，哎，那没关系，我下次好这样。那我才发现，哎，我跟他也快要10年没联络了，很长是在脸书上，我猜他猜过如何。所以当看完这部戏的时候，还有听完五月天演唱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哎，去吧，你应该要去了，就是你挂在线上挂这么久，你为什么都不去跟他谈一谈聊一聊，还有你也可以真实告诉他说，其实过往有一些他的情绪是你没办法接住的，所以你逃掉了，为什么对，然后我就鼓起勇气跟他联络，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现在的生活，然后我就发现，哎，他不是我记忆中想象的他，他也不是让我觉得我很有压力的一个朋友，他也同时在关心我，哎，我从网络上看到你女儿很甜啊，你儿子很棒或什么的。我说对啊，这些感情其实一直都在的，可是我常常好像是因为自己的设想或者是自己的任性，或我常常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可是他某个 moment 发生的时候，他还是挂在我心中的一种遗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也告诉我说，哎，我怎么再去回头看看我其实挂在心里的那个盒子啊，一盒一盒里面有哪些我想要去处理，也许我慢慢可以去做，跟他和解的部分。

0: 确实确实，就是如果当你被某些东西刺激到，你想要去珍惜，然后我们真的要去做，我们去做了，我们才会知道说，其实不是你想象的，而你的遗憾，你那个盒子也会少掉一些东西。那碧琪呢？
1: 我在看，其实看完后，说遗憾这个东西，就当然过去我们无法改变，但其实我就要回想到，其实我跟身边人的一些关系，比如说跟先生啊，或跟家人，跟弟弟啊，或者是父母等等。就在想说，那其实现阶段我可以做哪些事情？那甚至可能，因为我会看到乐乐跟他先生相处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的爱好像都隐藏在心中，可是他其实是应该是可以说出来的，甚至有一些经验是共创的，所以我想说，我们共创的东西好像不是很多，好像都会觉得我们就是已经在一起生活，那就这样吧，生活应该就这样。但其实很多东西回忆什么，它是其实是可以共同去创造的，所以我想说，之后其实我就会提醒自己说，我怎么样去创造那种共同的回忆，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其实可以共同去面对。
0: 所以毕竟你跟遗憾的和解里面，你反而比较期待是说，我不要再有不够多的东西在我生命经验里面，我可以去共创更多的记忆，属于你跟先生的时光。
1: 是。
0: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就是除了忘了我记得这部戏跟我们这么深刻的分享，同时也跟我们说了你们自己生命中可能遇到的某一些生命的一个经验跟故事哦。我相信哦，在看完忘了我记得这部戏呢，真的会再次的验证，其实复原力从来都不是要我们刀枪不入，而是要像主角陈乐乐一样，他可以允许自己偶尔哭泣，然后他也会承认自己不够勇敢，可是在乐乐他擦干了眼泪之后，他依然愿意上台，把人生的荒谬还有痛楚讲成最温柔的笑话。我们人的记忆可能会模糊，岁月也一定会催我们慢慢的变老，但那些我们真心爱过深刻活过的痕迹，其实早就刻进了我们的灵魂里面，成为我们在每一次撑不住的时候最坚强守护我们的回弹力量。当听众朋友们感到累了，快要忘记自己也曾经有勇敢的时候时，别忘了可以回头听听这两集的节目，我们会陪你一起记得爱的存在。祝大家都能够在又哭又笑的人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复原力。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还记得上一周，我们听到徐静蕾在谈论他跟他妈妈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达40年之久，居然最后面可以破冰，哇，太了不起了！如果有听到这一段的听众朋友，应该会很好奇，也知道了答案。可是没有听到的也没关系。

0: 因为是上帝让他突然他的口气、行为，在他生了一场重病以后，发现他的生命有限，又想到爸爸托付他这个妈妈要交在他手中，所以他突然觉得需要有这个责任来照顾这个妈妈，不想造成人生的遗憾，所以他跟妈妈的相处，他就改变，跟上帝认罪悔改以后，他突然每天早上会跟妈妈说早安，抱抱妈妈，然后陪妈妈去散步，在公园，还被人家称赞他是一个孝子，这实在太好玩了，对不对？好，那当然呢，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家是一个避风港嘛，哈。如果说你跟婆婆又有住在一块，结了婚，又跟婆婆住在一块，那就更惨。如果没有的话，好，可能问题还会稍微少一点。但是以这个俊伟他过去跟妈妈那个冰冻三尺那个40年的这种还没发生破冰之前，你想那个太太有多为难？对不对？
1: 的
0: 啊，
1: 确。
0: 因为他自己也很痛苦，当然太太夹在中间就更难过了。所以相对而言，你说太太不扫到台风尾，那才叫做怪。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请俊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怎么连带自己跟妈妈的关系处不好，还连累了太太啊，让太太受委屈。我觉得这是一般家庭都会发生很有趣的一件事，但是看起来平心。好像稀松平常的事，
1: 对，
0: 可是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个家庭都会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好，当然也是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要请俊伟来跟我们好这个说清楚、讲明白。那今天当然更开心，邀请到这个丽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的贤惠的老婆哈，这个贤内助也来到现场，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丽轩。啊。
1: 大家好，我是邱伟。
0: 是，好，所以你看哦，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丽轩的声音？听起来是不是很温柔？好，这个比 Judy 的声音还温柔，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贤内助哈。好，来，我先请教俊伟了哈。你跟妈妈那个破冰是很特别的一个破冰，可
1: 对。
0: 是，在还没破冰，又你脑袋里面，对不对？一直在想着我是不是妈妈生的啊？
1: 对，
0: 好，我相信你这种都会影响到太太。你有没有在想说，你跟妈妈这个之间的互动关系啊，影响最深的，带给太太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1: 困扰应该是我
0: 啊？怎么会是你呀、啊？
1: 对，他是觉得我怎么会对我妈会有这种态度跟反应？
0: 可是他没有感觉吗？
1: 因为
0: 他没有
1: 他没
0: 对。
1: 有参与过我小时候那段时间啊。
0: 是啊，没错。但我的
1: 对，
0: 意思是说，至少婆媳之间应该有影响吧，关
1: 哎，这个
0: 系。
1: 倒是很特别。在我们认识之前，还没认识之前，就是他是自己过他的生活。可是到认识我之后，他反而是比较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是比较大困难。等到我们结婚之后，反而是一个倒吃甘蔗的关系。
0: 交往的时候的困难是发生什么？
1: 哦，交往那时候发生一件事，就发生很多事情。因为那时候
0: 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妈妈对他的那个
1: 我妈觉得他很不礼貌，
0: 啊，
1: 就是看到他都不叫，因为我妈妈很重视人家要看到人要叫人的。
0: 那这一点是你没跟他打招呼，没
1: 有
0: 讲
1: 跟他讲过啊，说哎，看到我妈要叫一下，他说他眼睛近视看不到啊，他告我妈妈经过的时候，
0: 有近视这么严重
1: 就没有注意了，他没有特别注意了，然后他妈妈走过去没有打声招呼，我妈妈就说你这个女孩子很没有礼
0: 所
1: 貌。
0: 以那个是在路上巧遇嘛，不
1: 对，
0: 是说正式见面都不叫
1: 哦，当然了，只是说路边的走过去，只是我妈觉得奇怪，明明就认识我，为什么不叫
0: 那
1: 她一
0: 这是
1: 下？
0: 可以解释啊，
1: 有啊，有解释啊。
0: 但是不能成立。
1: 解释之后，我妈妈也听了，好，他感觉好像是他知道，但是他也没太特别去看，说到底这也没有说特别讲这件事情，知道而已。然后
0: 但
1: 之
0: 是
1: 后，
0: 心里还是不舒服
1: 对，会
0: 嘛，
1: 心里会不舒
0: 就
1: 服
0: 是
1: 一点。
0: 第一印象就不
1: 他
0: 好
1: 就跟
0: 了。
1: 我讲说，丽轩都没叫我啊，他说这个
0: 哦，
1: 呢，
0: 就概括了哈，就以偏概全这样，
1: 以
0: 很
1: 偏概
0: 冤
1: 全，
0: 枉。
1: 就说他也没有礼貌
0: 好
1: 这件
0: 啊，
1: 事
0: 丽
1: 情。
0: 轩在这边哈，你怎么看解读这件事？当那时候还是女朋友嘛，对不
1: 对，
0: 对？
1: 那时候
0: 你对他妈妈讲这件事，你作何感想？
2: 没有太大的感想。刚开始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我本身有那个近视加散光，那我不太能戴眼镜，就是我戴眼镜。

0: 你就是会头晕，然
1: 后
0: 跟、跟那个鼻
1: 散光
0: 鼻梁，然后就会不舒服这样。所以我就没戴眼镜。那这个也是我的问题啦，因为没戴眼镜就造成我就是能没有看到就没看到啊，就这样子。所以晚上他妈妈经过的时候，我确实也没有在注意，然后也没有看到这样子，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说，我回去没有跟他打招呼这样子。后来我先生有跟我讲嘛，我都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那大家人不是互相的吗？就算我没有看到你，你没有打招呼，没有跟你打招呼，那你有看到我啊？那你不
1: 跟上一次一样，
2: 对
1: 不对？我没说，你有你说啊。
0: 对啊，没有啊，就你会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真的没看到，然后还有加我闪光的原因，所以晚上我就会更看不清。
1: 这有没有影响你跟他的交往？
0: 有，可是他妈
1: 妈有没有造成你的害怕说？说哇，未来这个婆婆这样好可怕、啊。
0: 对对，所以
1: 真的哦，
0: 交往一个礼拜就提分手了，
2: 压力太大了，
1: 压力很
0: 大。对，因为在我们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家相处是。很开心的，然后也我爸爸妈妈也不会给我压力，就是很自由的。所以在一个家庭这样子，你会觉得这个要管那个要管，然后这个要掌控那个要掌控，是让我会觉得很不舒服的。那我会觉得这个婚姻就是需要被祝福的，
1: 是
0: 我没有想要我的婚姻是不被祝福的。所以我觉得在交往当中，如果不被祝福，那不如还没有感情的时候早一点分手。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真的一个礼拜后就跟我先生提分手了。
1: 然后呢，就我的反应是，
2: 我当然很痛苦啊。对啊，那时候就
1: 你痛苦，光痛苦你就确定要分手吗？还是你
2: 有
1: 想办法？
2: 因为我觉得她是我看到就是很喜欢的女孩子，我还觉得是上帝配给我的嘛。
1: 是。
2: 然后可是遇到很多困难呢、啊，那困难是说，这个第一个他没有信主嘛，就是我妈妈要求一定要信主。
1: 哦、那时候丽轩还不是基督徒，
2: 他不止不信主而已，他还是无神论者。
1: 哦，
2: 最困难的就是无神论的人，所以我觉得难度
1: 好高。所以你要突破的东西很多。
2: 我妈妈一直对我很不能理解，说教会的姐妹那么多。你为什么不找教会姐妹？这比较
1: 现成的，
2: 对啊，现成的就好。你何必要找那难度这么高，而且无神论的人？哇，这个。
1: 所以妈妈其实对她没有宗教信仰也是
2: 一
1: 个
2: 考量
1: 考量哈。
2: 对，这是其一啦。其二就是说她发现到，这个女孩子打扮的，就是因为她是发型设计师嘛，
1: 哦，
2: 所以她穿着会比较 fashion 啊。那觉得女孩子应该要像乖乖的啊，像老师啊，穿的得体啊，端正啊，不应该打扮成这么的 colorful 这样子。
1: 哇塞，你真是面对好大的交女朋友，面对好大的挑战。
2: 对对对，就是我妈妈有她的条件跟要求。
1: 那前面就遇见这么多的困难重重，
2: 对，
1: 后来你们怎么一一克服？
2: 哇，真的，这发生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也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把那个拦阻挪掉啊。”祷告上帝嘛，然后我发现到一件事情是说，我当然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有困难，因为他的那一点我觉得很难突破。
1: 哪一点？
2: 他的那一点就是说，你就信你的上帝了，跟不要有什么关系。
1: 他对信仰这件事还是有
2: 对对对
1: 不同的看法。
2: 然后我带他去教会啊，可是他觉得教会根本去那边浪费时间。
1: 这个要来听听丽轩怎么说。丽轩，你在至少第一个婆婆这样的一个评价之下，已经让你打退堂鼓。再加上信仰这件事，你自己当下是当时是怎么看待你这个跟他交往这件事？
0: 当下是因为我们家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太多的顺服，或是太多的那种要求或干嘛那。一，我又是个无神论者，我觉得我无神论者，我活在这个世上，我觉得很舒服啊。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哦，这个信了神又要做什么，或者是去了教会又要很多的，在我的里面，我会觉得很多的
1: 教。你在教会看到什么？
0: 我刚开始就是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是基督徒，那当然我也觉得他是有压力，可是他没有给我压力啊。后来他就邀请我去教会，我在教会看到就是去聚会的时候，也是看到很多人聚会 规矩会啊，打瞌睡的打瞌睡啊，然后讲话的讲话啊，或干嘛，所以我就会觉得来到教堂。

0: 的时候就是一个浪费时间。如果因为要来教堂，大家在那边打瞌睡，然后或者是没在听这些东西，那我不如在家里睡觉。
1: 好好睡觉，
0: 对，所以常常他每次都说要来教会的时候，我就会说，可是我比较喜欢睡我的枕头山。
2: 等一下，你去教会，你是在观察人在干嘛？你有没有专心听牧师在讲什么？
0: 听不懂，听不懂，
1: 他听不懂，
2: 哦，听不懂。
0: 我不是基督徒，所以牧师，我们那个牧师是，他刚开始是以创世纪。所以我都会觉得那是一个高难度，那是一个故事，
2: 好遥远的，
0: 对，
2: 不务实际的。
0: 我那时候会觉得那跟我什么关系？对，你就是在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我听不懂啊，我完全还没有信主，我听不懂。所以就当然就是在那时候很无聊，一定是观察四周围，就是这样子，
1: 看自己在做什么。
0: 对，所以后来我就很不喜欢去教会。
2: 那所以你了解他的。当时带去教会，反而不但没得到好的结果，是得到更坏的结果，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2: 啊，你知道你怎么解决啊？
1: 我就
2: 这很麻烦嘞，反而你本来没这个问题，又制造更大的问题了。
1: 对，没错，就是这个点。然后心里又很迫切，说赶快可以带他信耶稣嘛。那心里的迫切，
2: 你好像的导入点不大对哈。
1: 对，然后一直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点是原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妈妈说。他如果他要嫁到我们家，他
2: 一定要成为基督徒，
1: 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才有这样的可能嘛？那我这个就变成我的压力啊。那我的压力，我就赶快就会一直跟他传福音，传。
2: 可是反而变成他的反感，
1: 他的压力啊。
2: 对，他不止压力哦，我觉得他是反感的。
1: 好反感。
2: 刚刚如果听他这么讲，应该是反感。我的解读没错吧？
1: 对，
0: 很反弹的。
2: 对。
1: 而且，所以我们双方之间就有一种压力，为了信仰而压力。这个
2: 本来要交朋友是很快乐的，反而你们在这中间拉扯出更多问题，对不对？
1: 对对。
2: 好，那你后来你们这些事，
1: 然后之后我就真的给他压力啊，就赶快要叫他信耶稣嘛，然后跟他讲。
2: 你怎么给他压力？
1: 我给他
0: 传福音，传那个启示录。
1: 启示录啊，那个耶稣快要来了，你再不赶快信主。
2: 天哪，你又选错了。
1: 对啊，我那时候选错，因为我心里迫切嘛，希望
2: 你自己跟他传哦。
1: 我就说啊，你要赶快信耶稣了，赶快信主，因为主快要来了，我们赶快结婚了。
2: 你听完以后呢？
0: 更反弹。
1: 更反弹。
0: 对，本来在教会已经够反弹了，然后听完这个的时候更反弹。然后基督徒会常常说信主得永生，我都会觉得很奇怪，那不信主的人就灭亡吗？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有争吵，然后我也会觉得，那你出来的话，我就觉得交往或是当朋友出去玩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啊，我不喜欢去听这些负面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就请他说，你不要每次出来都跟我讲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是一起出来就是没有到很开心这样子。后来他回去可能有祷告吧，慢慢之后他就没有再讲了。
1: 对，的确，我跟上帝祷告。然后我妹妹跟我讲，我记得我妹妹跟我讲说，哥啊，如果这个啊是上帝量给你的话，你就跟上帝祷告说，让他能够相信主。如果不是就拆毁这样。我说哥，你敢不敢整个祷告？我妹妹这样跟我讲。
2: 妹妹反而教你。
1: 哎，就是说你敢不敢
2: 确认一下？
1: 确认一下这样子。就我就说好啊，那我为这个来祷告，因为我觉得。
2: 所以你怎么祷告？
1: 我就跟主找祷告说。如果这是你量给我的妻子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
2: 嗯，
1: 哦，所以他会自己有感动要信主，不是我强迫他的。
2: 是，
1: 对。当祷告完之后，就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叫我不要讲话，就那时候就不讲那些福音，在我们任何
2: 上帝叫你不要再跟他谈了，
1: 都不谈了，就不讲了。不讲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好奇，哎，怎么比之前讲了那么多，就突然就。没有在讲信仰的事情，然后最后他就上帝亲自跟他说话。
2: 哎呦，这个要你讲一下、哦，
1: 这个要他讲。对，
0: 这个后来就是他
2: 你发现他不讲，
0: 他开始不讲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哎，他每天都在讲的，然后每天为这件事情在争吵的。后来他也没有跟我讲说他祷告，后来他就真的开始不讲。
1: 当然我不能讲，这是我上帝的策略，
2: 这是你跟上帝的秘密。
1: 对，
0: 然后我反而会觉得，哎，他都不讲了，很安静，反而觉得更奇怪。对，可是我觉得也感谢神呐、啊，就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可能也跟神祷告，然后神就让我自己经历。那时候他就是还是每个礼拜天的

0: 时候，他就会来我家载我，然后到台北的教会去这样子。那每次载我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三重就有一个红绿灯停在那里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很想要去右边有一个教会，那它是地下室，那我就跟他讲说，哎，我想去右边有一个教会，他觉得很奇怪。带你来我的教会你都不想去了，右边有一个教会你一直整天想要去，可是我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就是一直想去。那我大概讲了三到四次吧，他本来就觉得很多问号的，后来第四次的时候他就带我真的下去那个教会。那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下去这个教会。
1: 你真的后来知道吗？
0: 对，后来我知道了。然后后来就是我下去那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很热情的招呼我嘛，然后唱一首歌叫有一位神。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那唱那一首歌开始啊，我就从头到尾哭到尾，鼻涕也流，然后还颤抖。我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还
2: 哭得好惨呢。
0: 对，
2: 真不是一般的哭啊，真的我也被
0: 颤抖，然后那个鼻涕流下来这样子，没办法控制。那教会就有一个姐妹，他就抱了一包卫生纸给我，他就说姐妹这个给你，然后我还跟他道歉，我就说对不起哦，我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了，我不清楚我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当下他跟我讲说这是圣灵感动，其实那时候的我
1: 你也听不懂什么叫圣灵感动，
0: 然后也不了解这样子。可是整个过程当中结束，从头到哭到尾就是了。结束的时候那个姐妹他们就来安慰我嘛，然后带到旁边去，他就问我说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控制不了。可是当下的我，我觉得我全身的血被换过，就是我自己有感觉我的血管是被扩张，然后全身的血是被换过。那时候
1: 你这样回应哦？
0: 对，那时候我是这样回应，因为我只是回应我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对，然后结束之后我的先生就带我回去我婆婆那边。那我婆婆就说，哦，那你有那个圣灵给你这样的感动啊，齁，竟然有感动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受洗了，就这样子。对，
1: 马上进入。
2: 马上进入。
0: 对，我婆婆就是想要一个那个基督徒的那个
1: 媳妇
0: 啊，所以她就这样讲。后来我
1: 也你也搞不懂受洗是什么
0: 吧。我不是很懂。然后我就跟我婆婆讲说，啊，我还完全不太了解，那因为这样子就要受洗了，我不懂。我婆婆就说，哎，很多受洗的时候都是不懂的啦，你就是先受洗再来慢慢懂，就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我婆婆很可爱，可是我不太了解这些东西。可是我觉得也感谢神，就是他这样的带领让我也慢慢的可以回到我先生要带我的教会，然后也慢慢的开始有在听一些牧师在讲的圣经啊，或者是看圣经。然后我婆婆也会在她的店里，然后跟我一起读经，虽然我那时候读不懂，对，不了解，大概会讲一些故事或是一些见证。那这样就会让我觉得，更经历上帝。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关系上面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尴尬这样子。
1: 所以你婆婆叫你去受洗，你真的听话就去受洗？
0: 没有，我还是很犹豫啊，因为我真的不懂。
1: 那你后来是做了什么事才去决定要去受洗？
0: 是因为我跟神祷告，就是说
1: 你也祷告？
0: 对，我也祷告，因为是我婆婆先跟我这样讲的。她跟我讲说，那你竟然就是你还没有经历，还不了解神。那以往很多基督徒都会说，那你可以求印证啊，你可以求神给你的感动啊。那其实这些对我来讲我是很不明白的，也 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基督徒。
1: 你就是无神论嘛。
0: 我就无神论者这样子。那我的婆婆就这样叫我祷告，然后她就跟我见证，就是她神在她身上怎么样医治她，然后有很多见证。那我也在教会听到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祷告。
1: 你怎么祷告？
0: 我跟神说，好啊，如果主你要我受洗，那你就让我感受到你，然后让我经历到你。对啊，因为不是别人讲的，我比较想要听上帝怎么跟我说，我反而不是很喜欢听人怎么跟我说。因为无神论者都是靠自己嘛，那人说的那是你的方式，不代表我的方式，就这样子。所以

0: 来神就让我，你看在教会经历了神嘛，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婆婆
1: 讲，你在教会怎么经历神的？
0: 以前我是阴阳眼。
1: 哦，
0: 对，
1: 所以你看得到，
0: 我可以看得到
2: 灵界的东西。
0: 灵界的东西，那教会的姐妹也清楚，有一些跟我比较好的姐妹也大概清楚我有这样子的那个特质
1: 、嗯、
0: 对。然后后来他就是我开始慢慢的从那个教会不是全身被换血回来，我也跟那个教会的姐妹然后聊过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要不要为我祷告，就是希望可以把我看见的东西看可不可以神就是把它关掉，会不会造成我的困扰。那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可以看到，所以这个东西好像变成一个习惯了，我好像也没有害怕，然后也没有造成我的困扰这样子。然后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困扰啊，然后就是意思就说，那如果没有造成你的困扰，至少不要就是让你每天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东西。后来姐妹还有我婆婆大家就是一起为我祷告，那很神奇的是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啊，就真的慢慢看不到了。
1: 哦，
0: 可是我开始经历神了，因为我就开始会做异梦，然后慢慢的就是会看异象，就是反正就是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啊。
1: 你可以举一个比较你自己的例子吗？
0: 譬如说那时候我就开始读经，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开始在认罪，因为每个人都有罪，那我们无神论者就会觉得每个人有罪，
1: 你的罪在哪里？
0: 罪在哪里不懂嘛。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开始在认罪，然后我在差不多在认罪悔改的时候跟读圣经的时候，我第十天梦到耶稣。
1: 可是你不知道你的罪在哪里，你怎么认罪啊？
0: 我们有一个小本子，它上面就有好像四十天的认罪悔改，然后它上面会有
1: 写。你认同上面写的吗？
0: 我很单纯的就想说那就认罪吧，因为它上面写的可能有对家庭原生家庭来的罪，那可能阿公阿嬷阿祖那时候他们到底有什么罪我不清楚，那时候要认的时候我就心里很单纯的想说那就该认的就认啊，反正我可能自己犯错的事情过了我也不太清楚嘛，所以能认就把它认完这样。所以在第十天我梦见耶稣，我也跟我先生讲说我梦见耶稣我先生还跟我讲说我信主这么久都没有梦见耶稣你信主没多久你就梦见耶稣，他就觉得很神奇，何况也有人不太相信。然后我先生还跟我讲说我觉得这也太神奇了，不可能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就说好啊，那你也可以自己祷告啊，如果上帝让你梦见他，他就会让你梦见他这样子。
1: 那你梦见耶稣，耶稣有对你说什么话吗？
0: 有，耶稣那时候跟我讲了，因为我就在那边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跟耶稣讲话嘛，所以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枕头两边都是
1: 湿的、
0: 对。那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原生家庭来讲，我们的家庭就是很单纯，那可能很多不知道就是信主的时候我会觉得规矩很多，就是让我觉得规矩很多，很多不能做的。
1: 你说哪些事不能做？
0: 比如信主要十一奉献啊、
1: 哦、
0: 然后信主就是结了婚不管怎么吵架都不可以离婚啊然后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啊然后我就心里想脾气来了还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就是很多太
1: 你觉得不合逻辑的啦、
0: 如果
1: 不符合人性，
0: 对以圣经来讲我就觉得那是要很神圣的人才做得到的那个以人性的自然反应来讲是太困难的这样子。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俊维跟丽轩这一对夫妻。刚刚丽轩有在讲说："哎呀，我是无神论者，可是俊维跟他妈就是要认定有一个基督徒的媳妇，所以就逼他一定要赶快受洗呀，哈，来认识这个上帝。当然，运用的方式就不是说。"好，让丽轩很喜欢。可是呢，丽轩他自己正在经历神给他的方式。好，那这个是很特别。刚刚丽轩有提到说，上帝让他之前有阴阳眼，好，那这个阴阳眼慢慢好像也就没再去使用它，也就让他看不到了。那但是呢，神居然让他做一些梦。而那些梦，神会告诉他一些事，哇，这个也是很多人听了会很悬，哇，这个基督徒是不是怪力乱神了，哈？可是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大一样，就给他的特质也不同，所以我们也来听听丽轩，你这个特别的哈，让你这个未来的先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我信的比你久，上帝都不给我做这些梦，我也没看过上帝，为什么就你看得到？他有一点吃醋哎，你知道吗？啊，来说明一下这个部分，你怎么？
1: 这个也是很妙。然后他跟我讲说，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在梦里梦见神、梦见耶稣，那我为什么不行？其实刚开始的我也不懂啊。因为你问我，
0: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是耶稣？
1: 在圣经，就是我婆婆不是有开始跟我读经吗？然后还有在教会讲到，不是都有那个图片吗？其实我们看的不是那个图片，在梦里真的是看的，就是一个人形穿着白袍，很亮，然后他的头发真的在肩膀上，你大概可以看到，就是他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在教堂的话有一些图片这样子，那你的心里也会知道他是耶稣，他在跟你对话，你会知道这样子。
0: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刚开始会，刚开始确实会。因为我就觉得自从我去了那个教会回来之后，好，阴阳眼慢慢比较不会看到，可是我还是有感觉
0: 哦，
1: 对，还是会有感觉。可是开始在做梦，以前我也会做梦，也是梦到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可是现在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当然就是有反差。那可能是因为我本身
0: 你想的那个梦不一样的是什么梦境，是出现哪多大的反差？
1: 以前我可能会梦到例如我爷爷要走的3年前，然后我可能就会梦到他的灵堂，然后我站在他灵堂外面这样子。那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爸爸讲说，爷爷可能要走了这样子。那因为我爸可能从小就常常听我这些乱讲这样，所以他也觉得哦，你大概讲了，大概知道这样子啊。我爷爷后来就3年后就走，我就站在同样的位置，类似这样子，
0: 就好像有一点先预先知道。
1: 对对对。然后信了主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梦到一些。可能圣经说的啊，或者是像梦到上帝，然后或者梦到比较未知的事情，就是有些我可能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可是可能一个礼拜后。

0: 发生、哦、或者是三个月后发生，类似这样子。
1: 比如说类似什么？
0: 比如说有一次我做梦，梦到我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去一家餐厅吃东西，然后有一个人一直回头看了我们三次。那我就是跟我先生讲说，哎、欸，那个人一直回头看我三次，他问我说去哪里，我不清楚去哪里。后来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看他爸爸妈妈，所以那个人，那个阿公就带我们去一个餐厅，然后刚好就是在我梦里看到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哎、欸，这个在我梦里看到一模一样的，待会那个女生会回头看我们三次。后来那个女生就开始回头看我们三次，
1: 然后呢，
0: 就一模一样，
1: 就是代表什么？
0: 我也不清楚代表什么，可是是在我记得那时候去我阿公爸爸妈妈那边已经多久的事情，反正
2: 对，一个餐厅里面，他跟我说这个会回头三次，我们就眼睛看着他，就回了三次头，要我都觉得那是代表什么意义？
1: 对，
0: 刚开始神给我这个梦的时候，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后来就是开始经历，越来越经历的时候，梦会越来越精准。就是越来越清楚，刚开始是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有举例，例如说有一次我们更可爱的是梦到就是要去赶鬼。
1: 哦，你还会赶鬼啊？嗯，
0: 没有，就神让我们梦到要去赶鬼。
1: 哦哦哦哦，
0: 类似这样子。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哎、欸，我们梦到要去赶鬼。我先生说，哈，那去哪里赶？然后类似一个礼拜后啊，他跟一个牧师，我们要送物资，然后那个牧师就跟他聊得很开心，然后就跟我讲说，哎，我们那个台大有一个姐妹啊，小姐妹啊，在那边被鬼附，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去赶鬼？类似这样子。
1: 哦，
0: 就很
1: 神奇，成真就对了。
0: 对，就是会成真这样子，这是后面啊。
1: 那你这个赶鬼的人力特质也是很特别哦。
0: 这个也是，
1: 你不会害怕？
0: 因为我可能我小时候常看到鬼，所以我对鬼就不太
1: 害怕。所以你对鬼已经不害怕了。
0: 对，
2: 我比较怕了。
1: 那老公经历这个事情就很特别哈，知道太太有这个特质。
2: 对，
1: 啊，对，这个事情是还没结婚了，还是已经结婚了？
0: 这个后面这个赶鬼这个
1: 是结婚了，
0: 是结婚的。然后前面那个就是梦见那个就是血管有没有扩张，然后开始做那个还没有结婚。
1: 所以你后来的经历为什么决定知道你要嫁给他？你不是觉得他们家很麻烦吗？
0: 我的先生没有啊，一个礼拜就提分手了。那我的先生就一直说，我的先生人很好，那我公公更好。我公公就是那一个军师，你知道吗？就是我先生的军师。那我公公真的是，我没有遇过公公这么好过。
1: 所以他们家是采这个男生公司吗？
0: 嗯，就是我公公很会做人，他可以邀我去吃饭，然后就是
1: 到底谁在约会谁、啊？
0: 对对对对，
2: 我爸爸约会他。
0: 对，
1: 真的假的？
0: 对，我爸爸啊，就是爸爸就是
2: 喜欢他，
0: 很喜欢我。第一眼看到我就是很喜欢，反正就两集。我婆婆第一眼看到我很不喜欢我，我公公第一眼看到我很喜欢我。
1: 可是重点你要过关婆婆啊，因为他们家是女生掌权、啊。
0: 没有，这个更厉害的是，更厉害的不是我厉害，是我公公才厉害。我公公约我去吃东西啊，买的水果回来，只要进他们家，我公公都会说，这是你未来的媳妇买的，买给
1: 你做人
0: 的。我公公非常厉害，他不管在他手上买什么，他都会说，这是你未来媳妇买的。
1: 你婆婆相信吗？
0: 我不清楚我婆婆相信吗？可是当下的我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因为那个东西真的不是我买的。就是这样子，反正我公公就是
1: 就帮你做人，
0: 很会做人。那我的先生就
1: 你该不会因为这样就嫁给他？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的先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再努力一下，不要去提分手，我们再努力一下是可以的。可是其实他们家让我很有压力的是，你知道我们两个下班了，然后去约会啊，我公公婆婆是可以跟踪我们去打球的。
1: 天哪！跟踪？你怎么知道他在跟踪？
0: 因为我们打球
2: 打
0: 到一
2: 半
0: 的时
2: 候，叫名字，
0: 他突然叫他的名字啊，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哎，怎么会有人连约会都被跟踪？可能是关心还是怎样，我不清楚。这样刚开始是很害怕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到了破冰的原因，是因为

0: 我公公要去美国，
1: 嗯，
0: 然后因为他很爱我婆婆，然后我婆婆开了一个面店，他希望我可以去帮我婆婆，就在隔壁，
1: 是，
0: 然后我公公先来找。

0: 讲清楚，不要先画一个饼给你，因为我如果答应你，你那个饼太大，我也承接不起来，所以我就说你先讲。后来我公公就讲了，就说因为他要去美国，然后我的婆婆需要帮忙，然后就是你可不可以中午没客人的时候可以过去帮忙这样子？
1: 哇，好体贴哦！
0: 我就
1: 帮他找到助手哎。
2: 对，
0: 我就因为我公公这一句话，我答应他，我帮了我婆婆六年，
1: 还没结婚就帮六年了，
2: 六年
1: 哇！
2: 就在隔壁，因为他是隔壁的设计师嘛。
1: 那你在帮忙那个过程，你婆婆对你的印象应该很好啊。
0: 你答对了，就是原因在这个原因。刚开始我婆婆是很看我，就是她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她哪里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我哪里犯错了，她不喜欢我，
2: 就是没有教她。
0: 对，
2: 就
0: 因为
2: 没
0: 有一个教她，
2: 没有教
0: 她。还有听说就是打扮的比较时髦。他喜欢，
1: 他看不惯
0: 朴素一点，
1: 他喜欢朴实。
0: 可是这是我的工作啊，对啊。
1: 那后来他对这个也释怀了吗？
0: 后来我就去帮他，那个中午每天都帮他的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觉得，我就是一个乡下小孩，然后什么聊天思想都很简单。后来他就越来越喜欢我，甚至比我先生还更喜欢我，就这样子。
1: 嗯，比你先生还更喜欢你。
0: 对。
1: 这句话有语病哦
0: 就是譬如说之前 他跟我先生的关系不是很好嘛，那我们就会变成关系就会更好，关系更好，
1: 了解了解了解，哦，这个就明白了，这个就 说清楚了。
0: 关系更好时候，我婆婆会约我喝下午茶，这个就很神奇。那 我先生回来反而会吃醋哦，他觉得妈为什么约你
1: 不约我
0: 下午茶，
1: 我都不知道。对，我为什么没参与哈？
0: 对，就会这样子。
1: 所以你其实还没嫁给你老公，你跟婆婆的关系就开始在经营婆媳之间的关系了。
0: 嗯，因为去帮忙之后，
1: 对不对？
0: 对，
2: 花了六年时间，就是在。
1: 所以你们也算爱情长跑哎，
2: 哇，我们跑好久。
0: 那时候我没有想结婚。就也没有觉得一定要很快就结婚这样子。
1: 了解，哇，真是，
2: 很不容易，因为这个时间。
1: 那后来答应结婚是你算你一定要你自己同意吗？并不是因为他们家人感动，你自己决定要这个婚姻的时候，你是做什么样的一种选择？
0: 其实我觉得也很感谢我先生啊，就是他叫我们就是一起坚持住，然后就是一起在经历。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很感谢，就是我的公公，
1: 是
0: 我公公真的是非常的会为我做一些公关这样子。那因为这不是我很内行的，那我觉得会结婚是因为我们后来就在教堂，那我的先生啊就在有一次好像是教会，好像是什么
2: 聚会
0: 还是爱宴吧，
2: 爱宴，
0: 我记得是20桌还是几十桌忘记了，
2: 二十几桌，
0: 然后他当主持人，他就在那里求婚，是没有我完全不知道的。
1: 你好会演哦，
2: 对，
1: 你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哦，
2: 对，
1: 那么多人做见证哦，
2: 对对对。
0: 可是他
2: 无法拒绝我的理由。
0: 当下他跟我求婚的时候，他当主持人跟我求婚的时候，其实我是被吓到的。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我是躲在桌子底下。
1: 真的还假的，啊？你躲到桌子底下去？
2: 对对，
0: 我躲在桌子底下。
2: 我在教会带着年轻人，就把他拉出来，这样子，就说那个俊伟哥要跟他求婚。
1: 你不怕他弄巧成拙啊？
2: 对吧？没有想那么多哎，因为我觉得时间到了。
1: 你觉得女人好像应该喜欢这种惊喜是吧？
2: 对对，
1: 你是给她惊吓吗？
2: 惊吓，
0: 我是惊吓，
2: 他是惊吓，我是惊喜，
0: 可是他是惊喜。
2: 温馨
1: 啊，你真的当下就接受了，被抓出来了，
0: 20几桌，200多人，
1: 你不能不给他面子。
0: 对，也不能。
1: 你看吧，好诡诈哦。
0: 对，我就觉得
1: 没想到他还有这个，对，还有这一招哎。
0: 他真的，
1: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啦，女人可能心思比较不一样。你会不会觉得她跟妈妈的关系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之下，你跟她结婚，你没想过会有问题吗？会有困扰吗？
0: 其实会啊，会。
1: 对
0: 呀，
1: 我觉得你应该是心思很缜密的人啊。
0: 嗯，
1: 你觉得这个婚姻可以帮你撑很久吗？
0: 其实我没有这样想哎，我倒是觉得那时候就是我跟她结婚，只是我跟她相处。 我很单纯的就想说，我没有想
1: 到你好像跟爸爸妈妈没关系，
0: 没有关系这样子。我那时候
1: 有这样子单纯的女生吗？
0: 我那时候。

0: 真的觉得这样子，所以我们
1: 你不知道结婚是两家人的事，不是两个人的事吗？
0: 那时候我很单纯是这样子想，就是因为我婆婆也跟我讲，还有我公公也跟我讲说，按照圣经的原则，结婚不用住在一起，
1: 所以你就觉得啊，不住在一起就没关系了，是不是？
0: 住在一起少见面就少摩擦、啊，那我就会觉得结了婚就是我先跟我先生磨好再说。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就是因为没有住在一起，那摩擦真的也比较少，真的。那感谢神，就是我婆婆，我跟我婆婆的关系，就是因为一也没有住在一起，然后摩擦少，然后也因为帮忙那个面店的关系这样子，然后关系好一点点，然后慢慢转。那我的先生就是跟我婆婆的关系就变成不是我先生跟我婆婆两个有问题的时候，我变轻松，我没有变轻松，我反而就是要去安抚他们，然后这边就是讲一讲，收营养一下，然后这边收营养一下，然后让他们的关系变好。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哎、欸，我是女儿，那她是女婿，我婆婆是，
1: 好有趣的一个画面。

0: 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俊维跟他的夫人丽萱。好，刚刚我们在听丽萱讲 很有趣，一般是儿子要做公亲，对不对？要当偕老去处理婆媳之间的问题，反过来丽萱变成要处理儿子跟妈妈的关系，这实在是很特别的 一种反差啦，就是说这是很多家庭里面反过来在做的事。媳妇跟婆婆感情不错，反而是儿子跟妈妈感情好，当然就是诚如丽萱讲，那是在俊伟还没跟妈妈破冰之前发生的事，破冰了以后又更不一样。对，那其实我比较想请教丽萱的是说，一个无神论者到最后成为一个有神论者，然后成为一个有神论者又是成为一个很特殊身份的能够做异梦然后去完成意象的人，我觉得这是很特别。你这中间的落差是你自己的改变是什么？你为什么从无神相信有神？因为我觉得这是一般人比较难，无神论者要去信仰有神这件事情是如果没有很有铁证是很难的说服的。对，你是怎么经历了什么？
1: 经历了什么？就是
0: 对，
1: 一，我在以前阴阳眼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看过神啊，我全部看的都是鬼。所以很多宗教跟我讲说有神，在我梦里 我真的没有看过。包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是庙公，然后我的朋友他是坐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庙旁边在翻译的那些人，他们都说有神。那在庙里我也看过很多那种佛像，我真的没有看过神。

0: 是没有看过他们出现在我梦里。
1: 哦，
0: 然后也当然也是他们有自称说他们是神的人，也跟我讲说，我会到你的梦里去跟你讲，就是跟你讲事情。然后因为你跟我们很有缘，就算他这样跟我讲完，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他们。那以前看的都是鬼嘛，可是开始信了耶稣，因为我的祷告，然后开始转变的时候，我真的看到耶稣，然后还有看到就是上帝要让我看到的东西，所以也让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神存在的。然后还有就是神可能给我做的异梦，前一个礼拜梦的，他后一个礼拜就让我完成了，或者是后一个月就让我把很多事情就是发生在我面前。所以我觉得无神论者是靠自己，所以他不会去相信有神帮助或者是天下掉下来的东西这样子。那开始信了主的时候，这样的翻转的当中，我觉得无神论者不是说他不相信神，他是没有找到神而已。那当我们觉得无神论者当然觉得有这个神存在，就不用靠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是很轻松的，那是很轻松的，就是可能是我从小的经历让我产生这样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我从小我妈妈是开店的，所以他们有在那个拜拜，就是卖那个金纸，那初一十五跟初二十六每天都要拜拜，可是我只要下课啊，我妈妈就会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去旁边帮我拿个金纸，我要给谁，我永远记不起来，所以我永远都是被骂的。所以我觉得初一什么他们讲的初一十五啊，然后什么初二几号的时候，我觉得拜拜的人应该修养就会更好，可是拜拜的人如果每天在骂人，那我觉得就是干脆也不要拜了，就这样子。
1: 哦，你就是看到自己家人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啦。
0: 对，就家里人的状态。所以我也不太喜欢就是拜拜，然后也不太喜欢烧金纸，然后也没有，我看的也是鬼，也没看到神，就这样子。
1: 你后来被他求婚成功嘛？哈，求婚成功，结了婚以后，你觉得在你的婚姻里面，好，有没有经历让你觉得啊，相信这个神也没用，或者是我有了这个信仰，真的就诚如你婆婆讲，基督徒跟基督徒在信仰当中的婚姻是被祝福的，有没有这种事发生？
0: 你说相信这个神也没有用。有啊，那时候就是刚开始结婚的时候，那因为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不是会有个性很有问题，就是会摩擦嘛。那摩擦你祷告，
1: 你跟他个性哪里差？这应该在婚前就发现了，怎么婚后才在计较？
0: 没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
1: 啊，真的吗？
0: 我们婚前没有住在一起。
1: 哦，
0: 所以不会发现的，是结了婚住在一起才会发现，两个人才是叫做截然不同。
1: 你发现了什么？他跟你婚前看到的不一样？
0: 不一样，因为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啊。
1: 哦，比如说？
0: 比如说，很多人以前跟我讲说，连刷牙、挤牙膏都会吵架，我都会觉得那是天方夜谭，不可能会为了这种小事情吵架。嗯、可是我们结婚就会因为挤牙膏吵架。
1: 真的吗？
0: 会啊。
1: 你的挤牙膏规矩是什么？
0: 我从底下挤，他从中间挤啊。类似这样子，或者是
1: 啊，这样就生气了。
0: 没有，我要盖盖子，然后他不盖盖子啊，然后每天我都在找盖子，类似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也有解决的方法，就是刚开始你吵架真的是没有用，那你祷告神改变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相信这个神也是改变不了人的，对不对？那当然祷告的时候，上帝不是要为了我们去改变对方，是要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后来祷告改变不了对方的时候，我干脆改变我自己，我干脆去买一个那个牙膏，有没有直接粘上去的盖子，所以盖子永远不会掉，然后它打开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弹回来，就这样子。
1: 我好聪明哦，很有智慧，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对，所以
1: 不要因为这个习惯上的不同而吵架。那还有应该还有别的吧，
0: 很多。还有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那我们刚结婚的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哭了，因为我们两个
1: 为什么
0: 我们两个在就坐在床上大哭，因为
1: 发生什么事？
0: 因为我是住在我家，他住他家，我们没有一起住
1: 啊。 就是、不会吧？
0: 没有，我说还没结婚前，就是我住我家那

0: 啊，他出来讲，我们又没有住过，
1: 是，
0: 那我习惯我自己一个人睡，他也习惯一个人睡。
1: 天
0: 哪！我们结婚的时候要睡在同一张床，我翻身也不是，他翻身也不是，反正就是很不习惯。
1: 人家不是结婚洞房花烛夜，你们两个是在干嘛？
0: 没有，所以我们两个就起来，然后我就开始想我家了，然后他也想他家。
1: 那你们结婚干嘛？
0: 然后我们两个就当晚就结婚，就在床上两个人在那边哭。
1: 你们把美好的时光可是挺有趣的。这后来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后来我觉得
1: 第一天就这样过了。
0: 对，第一天就真的这样
1: 过。那第二天你们应该想办法解决，要不然结这个婚干嘛？
0: 这个真的很不习惯。可是我觉得就是你会有一个磨合期。
1: 哦，
0: 那我一直觉得很多人说婚姻会有一个磨合期，真的差不多需要一年多到两年多的时间。
1: 哇，很长哎，
0: 真的需要。
1: 这已经很长了，这崩溃啊！
0: 因为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你要磨到一样的话，真的要很用心跟很用力的去
1: 好
0: 做。
1: 这个就像刚刚立轩讲到一件事，我不是要改变电话，而是改变你们两个如何改变自己。
2: 嗯，
1: 先说。立轩，你先说你如何改变自己，在这个磨合期你做了什么事？因为你已经是属神的嘛，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相信你的方法也会不同。如果以前搞不好就是真的离婚了，对不对？
0: 这个可能会处于崩溃，
1: 崩溃。
0: 然后如果我觉得我感谢神，是因为还好我是基督徒了，
1: okay，
0: 那我可以祷告有力量，然后神也会给我智慧，让我去想出解决的方法。那如果我还没有信主前，我可能就吵架，然后就直接签离婚书，然后就卷布带走人。
1: Okay， 你举一个让你很困扰，但是神因为祷告神解决了你的那个困扰，而不会因为这样而离婚的生活案例。
0: 生活案例
1: 有没有？就像你讲的，很多事都要磨合嘛。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困扰你？
0: 我觉得我的先生太大方，比较困扰我。
1: 太大方，
0: 对，
1: 花钱吗？
0: 不是，借人家钱。
1: 哦，
0: 对
1: 啊，这个你后来怎么？
0: 后来就祷告，就跟神祷告，就是神也有给我做梦，就梦到就是谁跟他借钱，然后他去借谁钱，类似这样的事情。
1: 然后
0: 对，
1: 解决了。
0: 后来我有跟他讲，我有跟他讲说，上帝让我梦到什么，你去跟谁，然后谁跟你什么什么，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1: 因为他真的做了那个事，
0: 对，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我怎么会知道，他没有跟我知道的这样子。那我觉得也感谢神，就是也因为这样，他借了人家钱，然后大方或什么，钱要不回来，然后他也其实也受伤，我也跟着受伤。可是也感谢神，就是因为他因为经历过这些受伤，然后因为我们的祷告，然后他慢慢也知道，哦，原来朋友是会伤害他，不是不会伤害他。那家人就是你去讲，你刚开始跟他讲，他就觉得他出于爱心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当他钱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也会造成困扰。那因为朋友这样让他受伤之后，祷告完之后，他慢慢现在有一个很棒的解决方法，就是他会把钱直接交给我管，
1: 推给你，
0: 然后就跟朋友讲说，你要借钱要干嘛干嘛，直接找我老婆，就这样子。
1: 明智之举啊，好。那因为今天我们呢，太太加入谈婚姻，看起来俊伟很满意这个老婆，所以他觉得哈，那你自己觉得你结婚以后在信仰里面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让你警觉到，就是你的对待方式比较不像爸爸。
2: 我很感谢上帝说给我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是成为我的帮助者。帮助者是全方位的。我讲全方位是说，他可以顾及到我跟我妈的关系，也顾及到我跟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也在后面默默的帮助。他其实是很低调的人，他不喜欢走到前面，然后他也是走到后面。那所以我觉得我太太是一个很棒的帮助者，然后帮我做智慧的选择。比如说我遇到刚讲的遇到朋友借钱，我那时候觉得遇到朋友困难，
1: 你也蛮困扰的。
2: 我是
1: 烂好人，
2: 我又是一个好人。烂好人是因为拿不回来了，但是
1: 所以抱歉前面给你加个烂字。
2: 不，但是因为我太太说，那我们看怎么来处理钱财嘛，我就

0: 管的，我说啊，以后要切钱，说那我太太是财务方面的，人家找他，通常他就现在就不就解决了我这个问题了啦。
1: 了解。
0: 对，所以原则上我觉得各方面他都会帮我设想一下，然后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所以包括比较重要是妈妈的关系，他也是中间当一个润滑剂，
1: 这很不简单的。
0: 对对，而且不容易，是因为他帮我妈妈卖六年的那个面店哦，这个还没结婚就做这件事情，
1: 这个是前面他婚前被妈妈考验，对不对？
0: 可是因为很奇妙，因为这个关系之后，他跟我妈妈关系是更好，
1: 是
0: 妈妈更认识他，所以我们才有今天，才能走到这个婚姻里面。
1: 感谢神，好，也谢谢就是两位啊，贤伉俪在我们节目里面做了这么好的示范跟榜样，然后让我们能够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在想说，不是因为每个人的修身养性好，功夫做到多好，也不是因为你们看了多少心理学的书才练就这一身功夫。我觉得在是主要是两位遇见的上帝，
0: 对，
1: 因为我们有神，所以我们天天都在吃那一剂喜乐处方签，同意吧？所以也因为这样哈，我们每天吃喜乐处方签，才有今天这么棒的和平相处的结局。当然，日后还是经常会有摩擦，会有很多该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但是我们已经得到喜乐处方签的秘诀，对，因为我们有上帝给我们靠。祝福大家喜乐平安，谢谢两位，拜拜。
0: 谢谢，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又能够请到于医师来到节目里面来。现在呢我们请于医师来做一个自我的介绍。
1: OK， 我是从台湾来，1987年从台湾来，我是国防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在空军总院服务了

0: 3年以后，来到美国。我来美国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在医学上继续努力，说不定可以得诺贝奖得主。所以我来的时候就去美国，马里兰大学，
1: 哇！
0: 进入那个博士班的研究。
1: 嗯哼，
0: OK，在那边读了5年。
1: 那是在哪一州？
0: 马里兰州。
1: 马里兰州，OK。
0: 我在马里兰大学是读药理学
1: 哦。
0: 博士。OK，那时候我是专门研究一些那个癌症治疗的药物，
1: 哇！
0: 基本上就是研究它在分子医学上的机转。
1: 嗯哼，他那种研究是跟胃肠的癌症有关吗？还是没有关的？
0: 没有特别关系。
1: 哦，OK，好，就是癌症的药物的研究。
0: 对，
1: 嗯嗯嗯。
0: 然后那个读完了以后，因为你知道那个读博士学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每天我们都要就是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功，
1: 对对对。
0: 所以读了5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临床，比较好一点。
1: 嗯哼嗯哼，
0: 所以我都回到临床，
1: 所以又要重新开始申请，住院医生的过程吗？
0: 对的。
1: 哇，
0: 然后我就
1: 那很
0: 去。
1: 不简单。我知道因为我是来这边念大学的，所以我不需要经历过那个过程。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念了医学院来，然后要申请是那种考试是很难的。
0: 对，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已经就是考过一些美国的那个
1: 哦，鉴定考试，
0: 基地考试，所以我就申请住院医生的训练，
1: 嗯
0: 在巴尔的摩有个叫 GBMC 一个community hospital，
1: 哼，嗯
0: 它是跟那个约翰霍普金斯
1: ，OK，哦
0: 医
1: ，John
0: 学院
1: Hopkins，嗯
0: 合作的一个医院。
1: 哼，哇哦，
0: 我在那边读了住院医生训练3年，
1: 嗯哼嗯哼。
0: 三年以后我就要决定说我要进哪一科。
1: 是，
0: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选择了肠胃科。
1: 哦，你不想要做那个像我这样的，
0: 不是就是内科已经3年已经做完 了，
1: 对对对，但
0: 所
1: 是
0: 以
1: 就说你那个时候觉得不想要做内科就是了，你觉得还是要做一个
0: 专科医师，
1: 专科医师
0: 对。
1: ，OK。
0: 所以我就选择肠胃科，
1: 嗯嗯。
0: 因为对我来讲，肠胃科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科，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可以就是用很多的检查
1: 嗯哼，
0: 看到，就是说我想要看到的东西，
1: 对对
0: 而
1: 对，
0: 且很多的疾病我也可以治疗，
1: 嗯哼，对，
0: 所以就选择肠胃科。
1: 对，而且好像比较需要用手，比较需要用到，像内科的话，比较不需要做一些 procedure，不需要做一些手术啊之类的，好像肠胃科又可以兼。诊断，然后又可以有一些做一些手术之类的。
0: 对，肠胃科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们看病人以外，
1: 嗯，
0: 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做检查。
1: 对
0: OK，
1: 对，
0: 所以我时常跟我病人讲说，我做检查室的时候就像玩电动玩具一样，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这个
1: 蛮好玩的。
0: 对，而且最近肠胃科的有很多新的进步，
1: 是是，
0: 所以就是说发展很广阔。
1: 对对，很好，嗯。
0: 所以我就进了肠胃科，我是去就是Georgetown，就是美国乔治城大
1: 哦，
0: 学的那
1: 哇哦，
0: 个肠胃科，它是一
1: 也是一
0: 个，
1: 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疗中心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它是我那个它是一个就是综合乔治城大学还有美国那个荣民医院总院，
1: 哦，veteran，嗯哼，
0: 还有美国国家卫生总署，
1: 哇
0: 它
1: 哦，
0: 三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训练过程。
1: 是是，所以你病源的来源其实有荣民，也有普通的病人，这样
0: 对，
1: 子，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在乔治城大城的医学。

0: 中心大部分都是比较有钱的人、
1: uh-huh,
0: uh-huh. OK， 然后在那个荣民医院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1: 退休的荣民，对对对、uh-huh.
0: 然后在卫生美国国家卫生总署的话，就是有很多研究性的病人
1: 啊，哇、oh, wow. 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包括很多不一样的 case，
0: 对对、
1: 嗯、是。那你后来怎么会决定来加州，老远的跑来这里呢
0: ？OK， 当我们结束那个训练的时候，我的太太她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做那个放射治疗，
1: 哦、对，
0: 正好她也完成她的训练，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地方，然后那个就是从事我们的
1: 开业、
0: uh-huh, 从事我们的医学的生涯。
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于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哪一个主题呢？
0: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个便秘的问题。
1: 哦，这是大家非常关心。这个便秘的问题哦，其实可以有分成蛮多种的。有时候呢，我病人会说他有便秘，可是其实呢，他每天都有大便，他其实是只是好像大便比较不顺啊。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真正的这个便秘的定义是什么？
0: 所以便秘就是说基本上是说一个礼拜小于三次的，
1: 小于三次，
0: 然后你有困难，
1: 嗯，
0: 大便，然后而且就是大便就是很硬，
1: 嗯嗯，
0: 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1: 是
0: 通常叫做便秘，
1: 是所以在我们讨论这个便秘的这个问题之前啊，我想我们也是要再问您一下，就是他如果说是每天都有大便，可是呢他觉得是很不顺的，那这在医学上要怎么定义他呢？
0: 我想没有什么特别的定义，没有特别实际上定义。
1: 就是他是不是需要接受哪一些治疗，或者说在饮食上要做哪一些的改变？当然，等一下我们也是会讲到有关真的是便秘的人，小于三次的人。但是就是说他每天都觉得很困难，然后他来找我们家庭医生，那我也不会来麻烦您，不会说把他转诊给您，因为我知道他并不是一个真的便秘的情况。那你有一些哪些建议呢？因为我想这些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一个年纪的，有时候都会有这种问题、嗯、
0: 通常就是说你可能要看一下他这个大便的量，
1: 嗯嗯，
0: 还有大便的这个那个成分是怎么样、
1: uh-huh.
0: 就像说大便的软硬的程度，
1: 是是是，
0: 或者是说最主要通常都会问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病人说他说有便秘，那我就问他说你大便是不是很硬，
1: 嗯
0: OK
1: 嗯，
0: 就是说假如你大便很硬的话，你可能这个
1: 水分比较少，
0: 水分不够，
1: 嗯嗯，
0: 可能有一点那个脱水的现象，
1: 是是。那如果说他说比较少量比较少，或是说比较细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吃的量不够呢？还是他吃的东西是不够 fiber？
0: 通常我都是用那个跟病人讲，就是说你的肠子就像一个那个河流一样，
1: 嗯
0: OK， 当你这个河流就是这个假设没有什么水的话、
1: 嗯、
0: 就是好像那个潺潺流水一样，就会很慢就是很少跑出来，当你这个水很多的时候，就是波涛汹涌，就会就是就会量就会比较大，
1: 是是是，
0: 就比较容易出来这样子，
1: 是是。好，谢谢您。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呢是便秘啊、哦。那便秘的话，应该这个症状是蛮平常的症状，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大便出来啊、那其他的话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疼痛的问题？
1: 大便就是便秘也有可能很多种不同的原因。
0: 嗯
1: ，OK， 通常我们要大便以前，肠子会蠕动比较快。
0: 嗯，
1: 你就会造成这个肠子的绞痛。
0: 嗯 哼，
1: 然后这通常这就是一个我们叫做生理的现象。
0: 嗯哼，
1: 就是因为你要大便以前，你就会肠子收缩比较快。
0: 嗯哼，
1: 因为这个收缩快也会造成疼痛。
0: 是，
1: 然后你排便以后，这个收缩就会减退，这个疼痛就会消失。
0: 是是。
1: 假如是说有其他的疼痛的话，就是说这种疼痛不会消失，然后疼痛的情况很激烈的话，那这就可能要考虑检查一下这样。
0: 嗯哼嗯哼嗯哼。那除了这个没有办法排，刚刚我们讲到说排便可能是没有办法排便，可能是因为吃的东西不够，所以水没有流的很多。其他还有哪一些是会造成便秘的一些原因呢？
1: 我当然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假如这个你这个河流，假如说下端被堵到的话，然后这些水当然会流不出来，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像你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是不是说你有长东西在肠子里面长东西，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下堵塞了，这个可能需要大肠镜检查这样子。
0: 是是是。
1: 除了这个下端堵塞的话，另外一些就是像有一些神经的问题，
0: 是
1: 让你的肛门的肌肉收缩，
0: 是
1: 不行的话，这种情况也会造成便秘。就像有一些Parkinson disease，
0: 金氏症病症，
1: 或者一些就是 multiple sclerosis， 这些那个神经性的病，造成他的神经受损，
0: 是
1: 没办法那个。
0: 是
1: 适当的排便。
0: 那么是不是说年纪大了，到了这个七八十岁以后啊，是不是自然的这个肛门的力量就会消失呢？还是说这是通常是有病的原因？
1: 通常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讲说，当你年纪大了以后，该松的变紧了，该紧的变松了，就像你有前列腺，这个你年纪大了以后，它就是。就是
0: 变得对不顺，
1: 对，就小便就有困难。
0: 对，
1: 所以很多很多年纪大了以后，就是
0: 肛门是松弛的，还是
1: 就是说有的人不一样，大部分的人都是就是比较大便不顺，就是比较不容易大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包括我自己了，就是说你的新陈代谢也会减退的。
0: 减退
1: ，OK。
0: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神经的问题，而是就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转变。如果说到了年纪稍微大了，到了五十岁、六十岁，甚至到七八十岁的时候，您觉得是不是因为蠕动的减低呢？还是说因为只是肛门的问题？
1: 就是我们的新陈代谢会一般来讲会减退的这
0: 样子。所以新陈代谢减退的时候，就是制造大便比较不容易 的意思吗？
1: 就是肠子的蠕动会比较缓慢一点。
0: OK， 肠子比较缓慢。所以像这些，其实我有些病人他是十几岁、二十几岁他就开始有问题了。那是不是这也是跟情绪有关？这个蠕动？
1: 这当然就是说，有很多年轻的人有那个便秘的问题。

0: 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在小的时候，就是说没办法，就是说有些情况下，就是说没办法找到，就是有适当的厕所让他用。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大便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urge，就是说要想
1: 欲
0: 便
1: 望，
0: 意。
1: 对对。
0: OK，当你就是说，当你那个忽略到你的便意，OK。你忽略了几次以后它就不会产生这个便意，就会比
1: 对
0: 较
1: 对
0: 容易
1: 对
0: 会
1: 对
0: 产生
1: 对，
0: 这个便秘的感觉。有很多年轻的人可能是这种情况。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小孩子他们不喜欢在外面上厕所，他们只
1: 对，
0: 要在家里面上厕所，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他们认为在外面厕所很不干净，所以
1: 是，
0: 这种情况下就压制他们的便意，所以就比
1: 是，
0: 较容易造成
1: 是。所以就是
0: 便
1: 说
0: 秘。
1: 他当他在年轻就有这个习惯啊，他不喜欢在外面上厕所啊，或者他不喜欢在外面大便。那他到了中年的时候，就因为是他的新陈代谢不好，所以这个情况就会延伸到他中年的时候，是不是？
0: 对，有可能，对。
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除了我们刚才讲肛门还有就是乳段问题之外，有没有其他哪一些原因会造成便秘呢？我们知道有像我们来谈一下这个 IBS， 我知道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病人 也是会跟我们说他有便秘的问题，那他的便秘的原因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呢？
2: 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原因，就像那个内分泌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有那个甲状腺的问题，或者副甲状腺的问题。
1: 是是。
2: 假如你甲状腺低下或者副甲状腺亢进的话，这时候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便秘的可能，
1: 蠕动的减慢。
2: 对。
1: 好。
2: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有糖尿病的时候，它也会就是说牵扯到这个神经。OK。所以你神，因为它不仅牵扯到你周边神经，它也会牵扯到自主神经，所以你自主神经受损的时候，也有可能会造成便秘，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怀孕的时候，这时候因为有那个有小孩在你的身体里面压制住，然后让也比较容易造成便秘，这样
1: 是是是。所以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了，除了癌症之外呢，便秘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原因的哦。那所以呢，当你的当你去了家庭医生之后呢，他可以替你做一些判断，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那等一下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回到节目里面来，再请医师替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的检查呢是最适当的。
2: 通常呢，我们病人到我的那个诊所以后，通常我们要就是说，尽量问一个很详细的病史，因为有很多就像很多病史是很重要的，
1: 是，
2: 譬如病人吃了什么药，有些药物可以造成这个便秘，
1: 对，
2: 最常见的就是说这些那个补品。假如你有吃很多的那个钙的话，钙通常会造成那个便秘，
1: 是是。
2: 然后但是镁的话，就是基本上就会让你的大便比较松弛，
1: magnesium
2: OK， 所以镁有时候可以造成那个腹泻
1: 啊。
2: 所以然后另外一些就是有一些像calcium channel blocker 啊，钙离子剂
1: 的药，
2: 对，还有一些 beta blocker 啊，这些都是会造成就是产生便秘，所以有些药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
1: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说从病史里面我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他就是说他饮食的情况怎么样。
1: 是。
2: 就是你吃的那个纤维的多少，喝的多少，OK， 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那个讯息，
1: 是，
2: 所以了解他的情况，
1: 他到底吃了些什么。
2: 对，
1: 其他还有哪一些是在病史上您会比较注意的？我们刚才讲到了其他大的一些病源，有些人他有其他参半的什么糖尿病啊，还有甲状腺的病，除了这些之外，病史里面还有哪一些您会比较注重的呢？
2: 就像他有没有神经方面的问题，就像有没有 Parkinson 啊，有没有这些，
1: 是是，
2: 还有一些在妇科的时候，他有没有生产过程中有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啊？这些都是
1: 是
2: 很重要的。
1: 是，还有就是他是不是有做一些手术是在肛门附近的？
2: 对对对。
1: 所以听众朋友，您在看您的医生之前呢，需要自己做一个预备把自己的饮食习惯啊详细的列出来，这会帮助你的医生替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诊断。所以呢，并不是你一去了医生之后，他就会替你照 X 光啊，做一些手术哦。第一个呢，先有病史就可以好好的来了解您的这个整个病情。那么接下来你可能也大概需要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一些诊断的方式，当然就不利于大肠镜，

0: 但是我知道也有一些好像是 X 光的一些检查，是不是？嗯，
1: 对，通常我们就要验一下血，就是测一下，就是确定一下他没有内分泌的问题啊，嗯、就是甲状腺啊、副甲状腺，
0: 是
1: 还有糖尿病啊这些问题。
0: 嗯哼。
1: 然后我们最常通常我们做的检查就是确定一下那个肠子里面没有堵塞。
0: 嗯。
1: OK。有一些检查我们可以用的，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粪便检查，就确定一下它没有潜血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些发炎的现象，就像检查一下大便的白血球、
0: 哦、
1: ，OK，、
0: 嗯、
1: 就确定一下没有肠子没有发炎、没有潜血的现象。
0: 是，
1: 因为一些 X 光的检查的话、
0: 嗯，
1: 我们通常也可以就有一个叫做Bearing Animal，、
0: 嗯、
1: 就是说他把那个背剂。
0: 嗯哼，
1: 从肛门里面注射进去，
0: 是，
1: 然后看你的那个肠子，的有
0: 的蠕动，
1: 肠子的情况怎么样？
0: 嗯哼，嗯哼，
1: 然后那个最主要是说确定一下没有堵塞的现象，
0: 是
1: OK，
0: 是。
1: 但是现在有比较进步的，我们叫 CAT scan， 我们叫做 the virtual colonoscopy，
0: 哦，啊哈，
1: 基本上也是那个 X 光的检查，但是它是。嗯打气，他不打弦那个背剂，
0: 嗯哼，
1: 所以他可以打气进去以后，然后把你送到那个电脑断层切面的机器，
0: 嗯哼，
1: 他把他那个做完检查以后，他再用电脑，
0: 嗯哼，
1: 把它
0: 显影出来，
1: 把它我们叫做那个再重组起来，
0: 哦，重组起来，
1: 然后放射科医生用所谓的 fly through technique， 就是说他在那个。嗯把你这个整个大肠看一下，
0: 对，
1: 确定一下没有什么问题。
0: 是，那您觉得这两个，当然我想，这两个是比较不一样的诊断方法哦。一个是需要打一个显影剂进去，然后另外一个是打一个气进去。那这两种是不是就是在舒适的方面来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不舒服？还是说哪一个有比较舒服，哪一个比较不舒服？
1: 通常这两个都不会打麻药，所以你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就是、嗯、我想那个virtual colonoscopy， 就是
0: 用断层扫描的方法，
1: 就是比较、嗯、是稍微比较好一点，
0: 稍微比较好。那这个时间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差不多要多久？几分钟吗？还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大概在十分钟左右，大概
0: 这两个测验都是大概十分钟。
1: 第一个就是那个背剂的话、嗯、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0: 嗯、
1: 但是那个virtual colonoscopy 的话大概是稍微短一点，
0: 稍微短一点、
1: okay、但是就是说这两个检查、嗯、它基本上都是检查，但是它没有、
0: 嗯、
1: 假如你有看到什么东西的话、
0: 嗯、
1: 你可能还是需要做大肠镜检查、嗯、因为它只能看没办法
0: 做切片
1: 或做一些治疗的方法，
0: 对，
1: 所以大肠镜是可以看然后也可以做治疗的方法。
0: 嗯哼哼，那这两个检查是不是都需要在前一天要做哪一些的预备，比如说进食啊或是吃泻药等等呢？
1: 基本上就是说你要做大肠检查的话，通常都要让 大肠要清理、
0: uh-huh、
1: 就是要清理干净，
0: 是，
1: 所以不管是做这两个放射性的检查或者做那个大肠镜，都是需要把肠清干净。
0: 嗯 OK， 那做这两个检查的话是不是说做完之后就就是说不需要休息的时间就可以马上回去？
1: 对，因为他们没有打麻药，所以就你可以去然后做完以后就可以离开这样子。
0: 嗯哼嗯哼，好，那这些检查就是会看一下说他的这个肠子里面有没有哪一些阻塞，他是不是也会告诉我们他消化的时间呢？
1: 通常是就是说做这个检查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可以把整个大肠一目了然。
0: 嗯哼嗯哼
1: OK， 不像大肠镜我们只是在镜子在肠子里面走，
0: 对，
1: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整个大肠整个的那个这个形状是怎么样，
0: 是，
1: 所以但是做这个放射线检查的话，它可以告诉你你是整个肠子的走向是怎么样。
0: 是， 是，
1: 所以有些人的他肠子是弯弯曲曲的，
0: 对对，
1: 所以但是我们做大肠镜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知道的，
0: 对对对
1: OK， 但是这个 X 光检查它可以给你一个整个
0: 比较整体的观看。
1: 对， 对，
0: 是是是所以您在做这个便秘的判断的时候，您是不是会

0: 做一个像刚才我们说的 virtual colonoscopy，然后也做大肠镜呢？
1: 通常我们主要是看病人的，因为病人的情况，就是说，假如你是50岁以上，OK，这个我们就是建议直接做大肠镜检查。假如是说你是比较年轻一点，这个大肠癌的机会比较低一点的
0: 也
1: 话，
0: 就是说50岁以下算是比较年轻。
1: 现在通常大概就是那个美国的癌症协会已经把这个50岁的年纪降低到45岁，就
0: 四
1: 是
0: 十五岁，
1: 对他们建议说45岁以上就应该要做一下那个大肠镜检查那个。通常我觉得50岁大概还是，那个
0: 合理
1: 合
0: 的
1: 理的，
0: 哈，
1: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那您在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的时候，您通常在里面是要找什么看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结果给我们书面上的报告的时候，也是就是红红的一片啊，所以

0: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你要看的是什么呢？是
1: 通常最常见大肠里面最常见的不正常的，就是说你可能看到痔疮、息肉，还有那个、我们叫 diverticulosis， 就是气室。
0: 对、
1: okay ，
0: 那这些会造成便秘的情况吗？
1: 当然，你的那个息肉很大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说有癌症的时候，
0: 嗯，
1: 它有可能造成便秘。

0: 的这个管路会变得比较狭窄一点，
1: 是
0: 所
1: 是
0: 以有
1: 是，
0: 增加这个癌，增加这个便秘的机会这样子。
1: 是是是，那是不是在这个大肠之外，比如说，如果说他有哪里淋巴肿大啊，或是什么的话，也是会造成便秘的情况，或者说他的，在女生的腹腔里面，如果说他的他的卵巢啊什么肿大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容易会造成这个便秘的情况？
0: 对，这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就是大肠外面，就是说有别的器官有长什么东西，它可以压到大肠，所以这时候也可能会造成便秘的现象。最常见就是说男生他有那个前列腺，假如很肿大的有时候也可能会造成这种现象。
1: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有两种病人，有些是什么都不想做，他有了症状他就一直忍耐；有一些呢是他没什么症状，可是他就什么都要做，他就很害怕啊，我这是不是有？我听说啊，这个便秘就是有卵巢癌啊，或者是他就什么都要做哦。那您是怎么样能够，就是替我们听众朋友稍微综合一下，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需要做哪一些的测验？否则的话呢，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很困扰哦，不做又怕病人真的是不是他有什么第六感，我是不是会 miss 掉什么东西？所以麻烦您呢，也替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最适当的对便秘的这种检查？
0: 通常就是说，假如说看，主要是他看病人的年纪了。就是说，假如你是
1: 五十岁，
0: 五十岁以上的话，通常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
1: 要
0: 这
1: 比
0: 是
1: 较
0: 很
1: 注
0: 合
1: 意
0: 理的，就是你就直接先做一下大
1: 大
0: 肠
1: 肠
0: 镜检
1: 镜，
0: 查，OK。假如是说比较年轻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先就是改善病人的饮食，就是说基本上你还是要做一下这个抽血的检查，
1: 是
0: 看一
1: 是
0: 下
1: 是，
0: 没有这个内分泌的问题。
1: 是，
0: 然后你可以先建议病人先饮食疗法，
1: 是。
0: 或者改，就是问他的病史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帮他改善的。
1: 是是是，
0: 假如说他做的很多方法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话，那我们
1: 是
0: 再考虑这些检查。
1: 是是是，
0: OK，当然你超音波是比较简单，你可以腹部那个骨盆腔的超音波，你可以
1: 是
0: 去除一下妇女的问题，然后那个前列腺的问题，
1: 是是是是。
0: 然后当然你可以考虑做这个，我们先可以做一下就是简单的那个放射线的看一下那个腹部
1: 腹
0: 有没有
1: 腔
0: 什么
1: 里
0: 问题，
1: 面，就
0: 对。
1: 像您觉得是这个CT，像 abdominal CT，这是有需要，这是算是便秘的检查的一个方式吗？有这个需
0: 主
1: 要
0: 要是看
1: 吗？
0: 病人情况怎么样，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warning sign，就是说假如他有一些警讯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比较积极的做一些很多的检查。假如他没有这些警讯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比较不会这么那
1: 马
0: 个，
1: 上就去
0: 对。
1: 做。那像这些warning sign 警讯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像他如果说体重减低啊，或者他有发烧，你是说像这方面的问题吗？
0: 对。
1: 是是是。好，那等一下我们回来这个听完这首歌，我们回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再请于医师解释一下有哪些治疗的方式。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0: 好，现在我们又回到这个节目里面来讨论有关便秘的这个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了有哪些症状需要注意的，我们也讲到了可以做一些哪些测验。那么现在我来聊一聊，要做哪一些的治疗？
1: 我再提补充一下，就是说一些警讯，除了就是说体重减轻啊、贫血啊，然后那个就是说你这个便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OK，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检查大便的时候有看一些潜血啊，或这种情况。
0: 是，谢谢您的补充。
1: 对，
0: 好。
1: 另外一个治疗方法，我又回到我那个刚刚讲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常常像一个河流一样。
0: 是。
1: OK， 所以我通常都问病人说，你的大便的就是干硬，是不是很硬很干？假如是这样的话，
0: 是
1: 表示你可能喝的水分不够。
0: 是，
1: 所以通常我们都建议先补充水分。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纤维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假如你吃的纤维不够的话，你可能就是说不会产生很多大便。
0: 是。
1: OK， 所以我们都建议说，你先增加这个纤维的量。OK。当然病人说，那我吃了很多青菜水果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在坊间有很多纤维补充品。你可以去买了以后，然后加进去。
0: 是。
1: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说，你吃纤维。因为纤维有两种作用。一个是治疗便秘，一个是治疗那个腹泻。OK， 它的区别就是说，当你吃很多纤维，你不喝很多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你的水吸收。
0: 吸收。
1: OK， 所以是用来治疗那个
0: 泻肚
1: 子。
0: 是。
1: 所以你当你治疗那个腹泻、治疗那个便秘的时候，你就要吃纤维，
0: 要
1: 喝很多
0: 水，
1: 喝很多水。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就会有这个减低这个便秘的功能。
0: 是。Okay. 所以如果你有便秘的时候，其实是吃了，纤维的这些补品之后还要喝很多的水。
1: 对，
0: 好，
1: 这还会增加这个我们所谓 bulk， 就增加你这个
0: 大便的量。
1: 对，
0: 是，
1: 就像这个河流，假如你有很多东西的话，它就会流得比较顺畅一点。
0: 对。那除了这之外还有哪一些治疗的方式呢？
1: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要可以试着用一些清泻的药。 OK。 治疗便秘有两种方法，通常我们都是从上。OK， 基本上你增加水分，
0: 是
1: 增加纤维，
0: 是，
1: 然后那个吃一些泻剂，就是让你大便从比较容易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从下，就是说你可以像我们，你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些塞剂啊，或者给你一些那个通肠的东西。
0: 是。
1: OK， 所以你可以双管齐下。所以这泻药的话有好多种不同的泻药。有的是说我们叫做让大便软化的。基本上就是它让这个大便比较多水分，比较容易出来。
0: 是。
1: OK，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有就是增加肠蠕动的。OK， 就另外也有就是说有一些药它就是增加那个这个肠子里面的水分。或者一则是因为大肠的功能是吸收水分，
0: 对，
1: 所以有一些药它会把这个水分留在肠子里面，不被吸收进去。
0: 是，
1: 所以你的大便就会比较软，比较容易出来。
0: 是。
1: 通常我刚刚也提到就是镁。镁也有清泻的作用。所以你吃这个镁的话，你就可以让大便会比较软，比较容易出来。
0: 是。那是不是这些药有哪一些吃了之后有些副作用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1: 对啊，就是说你吃的这些药，就是说有时候 你就是可能拉了太多，你可以造成这个电解质不平衡或脱水的现象。
0: 对。
1: 所以你可能另外一个就是增加肠蠕动的药，它有时候因为蠕动太激烈，有时候可以造成缺血性肠炎。
0: 是。
1: OK， 所以你就是，假如说你吃这些药有大便出来有血的话，就表示说你有可能是造成缺血性肠炎。
0: 是。那

0: 如果说吃了这些药之后呢，病人还是有一些症状的话，那是不是需要再回去做大肠镜？还是说，就是，如果说你已经做了一次大肠镜之后，那在5年、10年之内就可以继续安全的使用这些药物呢？
1: 就是说，假如说他对这些吃的这些药没有帮助的话，你假如是说他有一些警讯的话，当然是说你，就是说，那当然你可能要再，就是说你便秘啊越来越厉害，有一些好像其他有体重减轻啊，或者有一些大便也有潜血的现象的话，那我们建议说你可能再做一次大肠镜。假如没有的话，那你可能再考虑其他的方法，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说，除了从上面着手的话，你可以从下面着手，你可以就是说用一些塞剂啊，或者说通常的，现在很流行有一个叫莲花牌的那个类似莲花牌的那
0: 马
1: 个
0: 桶吗？
1: 马桶，就基本上它有一个冲头，可以冲到肛门里面去，OK。这个就有像那个灌肠的功能，OK，就是你不需要去买这些灌肠的东西，你直接用水就可以。你要知道，就是说你大便从肛门出来的时候，它有摩擦力，OK。当你大便很干的时候，这摩擦力很高，所以大便很不容易出来。所以你把它那个它的水柱射到肛门里面以后，它第一个它有刺激这个便异的感觉。第二个就是说，冲进去以后，它就可以检查这个摩擦，减低这个摩擦力，所以大便比较容易出来。另外也是，它有时候可以把这个大便冲散，所以也比较容易出
0: 也
1: 来。
0: 比较容易出来。那有些在住在这个疗养院里面的病患啊，那他们有时候需要好像用手指头，护理人员需要用手指头去掏。那我的病人有时候他就会问我说："这是健康的做法吗？"那您的这个建议是怎么样呢？
1: 你讲的这个病人情况，可能我们叫做 fecal impaction，就是
0: 是，
1: 说那个就
0: 大
1: 是
0: 便他已经留在里面，
1: 太硬了，对，
0: 是，
1: 已经把这个就是说出不来，已经把这个肠子完全堵住了。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就是说我们叫做你要把它那个就是机械式的把它清除了以后，然后完全那个清干净了以后，然后你再
0: 也
1: 可
0: 就是
1: 能，
0: 说用手指头进去，戴着手套进去，把它挖出来。
1: 对，你先把它那个这个堵塞解决了以后，然后你再用其他的方法继续，就像你这个河流已经，
0: 堵塞了，要清干净。
1: 是的，你要那个找个 plumber，找那个水管的工程师，把它这个全部弄通了以后，然后以后你就继续维持通畅这样。
0: 那您觉得像这样子做一个习惯性的做法是正常的、健康的建议
1: 我想，
0: 的
1: 假如
0: 处理
1: 你
0: 方
1: 完
0: 式
1: 全
0: 吗？
1: 清干净了以后，然后你就再就是用泻剂保持这个大便很软的，很容易出来的话，我想就大概不需要，
0: 不
1: 就
0: 需要
1: 是
0: 经常这样子
1: 这样，所
0: 做。
1: 以。
0: 所以就是说，如果他的家人愿意的话，你这并不是就是说不可以的，是不是？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回来再讨论一下，有哪一些其他的方法呢，是可以保持您的大肠的健康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那么在最后这个单元呢，于是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可以帮助这些被便秘所困扰的听众朋友的一些给他一些建议？
1: 当然，你就是要把这些有原因造成的话，把这些原因去掉。就像他有甲状腺的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是甲状腺、副甲状腺的问题可能你要治疗好，还有糖尿病的病人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就是一般人就是担心就是说吃这个泻药会造成这个依赖性。但是就是说假如你一定需要这些泻药的话，你长期吃的话基本上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是是是。
1: OK。通常比较安全的就像那个 Miralax， 就是说在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是用 Miralax， 基本上你可以每天吃。我通常有很多病人就是说他们担心这个副作用，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便秘的时候吃一下泻药，然后吃了以后就有大便，然后又造成腹泻，他们就把这个药停止。停止以后没多久又变成便秘。
0: 恶性循环。
1: 所以通常我们建议是说你就是吃这些药，然后维持一个剂量，然后使你每天都有那个顺利的大便。
0: 是是。
1: 这样不要那个 back， 就是说那个在那个
0: 又造成阻塞。
1: 对对，就是
0: 对
1: 便秘和那个拉肚子中间在那边摇摆这样。
0: 是是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并不要害怕他被依赖，而是如果他不吃药的话反而会造成 一个好像悠悠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摇摆的问题。好。其他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1: 我想结构上的问题，就像没有肠子的阻塞，像有那个肠癌啊，大的息肉啊，或者有一些病人有一些我们叫 anaphysial， 就是肛门有肛裂的情况，他这时候有或者一些其他妇女啊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假如结构上的问题都去除的话，我想这个内科疗法我想大概大部分都可以成功的。当然有很少数的病人可能需要做一下也可以考虑手术治疗。但是这就是极少数的人。
0: 好。
1: 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体就像一个生理时钟一样。OK。所以通常我会建议病人就是说你可以找一个时间，一直是早上或者晚上，试着有固定的大便的时间。通常我们在研究里面发现就是说肠子的蠕动是在早上的时候是蠕动最快，尤其是吃完早餐 OK， 它的蠕动会比较快一点。所以很多人大部分都是在早上的时候有大便。但是问题是说我们

0: 现在的社会很忙碌，很多人早上都没有时间，没有这个空闲来坐在马桶上，OK。但是假如可能的话，你可以试着说，就是说即使你没有便意，也试着说在一天的固定时间里面，就是坐在马桶上，试着培养一个，就是说训练你的身体的生理时钟，在这个时候有试着去大便。
1: 你讲得很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如果身体不给自己时间试着去排便的话，那那个欲望一消失的时候，其实那个大便不出来，它坐在里面反而变水被吸收掉，变得更加的干，更加的硬，然后下一次想要去的时候就更不容易出来，然后又不花着时间坐在马桶上的时候呢，它就恶性循环，就一直坐在里面。听众朋友们，这也是要劝您要慢下脚步。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拿出时间来照顾自己的身体。好，今天呢，在节目里非常的感谢于医师能够跟我们解释的这么的详细有关便秘的问题。希望您听了之后呢，第一个，您需要去看医生，做一些适当的诊断。另外呢，当医生知道了您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严重的问题，像癌症等等的阻塞的话，那您可以乖乖的吃药，好好的保持一个健康的吸收水分啊，吸收这些纤维的这个一个习惯，然后呢花一些时间坐在马桶上。这就是我们给你的建议咯，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又来到我们大龄人生的节目了。大龄人生就是在谈大龄人生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谈关于美的事情。我想所有的大龄人对自己的外观一定都有很多的在意，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到一个非常有美感的老师，丁同美丁老师。老师你好。
1: 嘿，雅珍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同美老师他是一个纹绣的艺术人，纹绣的专家。那大家已经想说，那纹绣到底是什么？是刺绣吗？我想今天我要请丁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纹绣呢？
1: 纹绣就是你们常讲的就是纹眉、绣眉、绣眼线、绣唇，还有也可以绣头皮，它是仿毛囊头皮，那所以说，让大家今天我来让大家来了解什么是纹绣。对，
0: 为什么想要邀请老师来哦？第一个是

0: 他是我的好朋友，然后我发现老师原来是一个很，我的朋友竟然是个很棒的专家，可以帮助大家在脸上面可以更美。在这个时代，我想很多人都要做医美，但除了医美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些在做的细节的项目，像我附近的旁边身旁的朋友，很多人都会做眉毛。或者是去纹唇，那做眉毛大概是现在女生很多人都在做的。那我想要请老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你是怎么进入纹绣这个行业的？然后是怎么样让自己做到这么专业的？
1: 同名老师一开始是，就是考证照，因为我相信证照可以让我背书，证照可以让我建立权威，一开始我就考美容乙级，对，之后慢慢的陆续的每业，几乎所有的证照我都考过，因为我要让我的客户信赖我，对，所以说在纹绣上。我就更努力的学，因为，纹绣上许多我的客户现在客户越来越多，那客户他的年龄层也越来越高，那他们所需要的是，要如何把自己变得漂亮？
0: 对，这好重要哦。
1: 对对，那他们会担心的。一般年纪大的时候才有想要来做，一定是担心什么？担心痛，担
0: 对，
1: 心旁边的人都是纹了失败了。对对，那他们就会来找同名老师。
0: 我其实对于纹眉一直有一个害怕哦，因为看到很多以前的纹眉的技术，最后他们那个眉毛就变成两条有框的那种，有框感的那种淡青，那个什么蓝青色，
1: 青色、红
0: 所以
1: 色，
0: 所以就会觉得，诶，因为有些人以前还会纹眼线，常常会让我觉得好像纹不好，好像就两条在那边了，对我来讲，我的概念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好像纹绣跟刺青好像是一样的事情，但或许现在的技术是不是不一样？我要请同名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而且是不是就会像以前一样？因为他看到真的是太多身边的一些长辈他们纹的那个例子，就是两条青色、两条深的眉毛在哪里，这也会让我很却步，担心说是不是纹了之后就是两个很深的印记就会在我的眉骨上面了。
1: 对，我来说一下，像早期的纹眉，它就是拿根针绑在筷子上，而且它在眉毛上戳颜色。
0: 是。
1: 那时候的技术跟颜料材料都没那么细致，所以说纹起来，那如果深度没有控制。在表皮跟基底层跟表真皮层之间，那它如果测到真皮层，那就颜色就会晕色了。晕色就是看我们有可能它的色乳控制不好的话，材料不好的话，它没办法代谢，就会产生青眉跟红眉。对，那就没有办法代谢掉，分子太大。
0: 像以前是分子大是哦，
1: 对，
0: 那现在的色乳的品质是分子比较细吗？
1: 是一直一直在进化，因为厂商他们都会一直在进步，他们也是会竞争的，而且机器一年变得很快，厂商都一直出新机器，对，
0: 所以现在的技术跟以前，不管是在色乳、在
1: 对。
0: 技巧上都不一样。以前刚刚听老师说，就拿一根筷子绑着针，那这样
1: 对，
0: 听起来那个针还蛮粗的。那现在的针是很细吗？或者是有以老师你的手法，你是用什么样的技法来帮大家做纹绣这件事情的呢？
1: 但要看它操作的部位。对，那针的话，手法跟针都有关系。那最主要目标就是把客人绣漂亮。
0: 是，
1: 对，
0: 所以
1: 那
0: 是
1: 针。

0: 器吗？
1: 机器有关系，手法，机器跟手法都有关系。那那个机器很有关系。
0: 嗯，
1: 对，
0: 现在应该听起来，因为现在纹眉好是好多人的第二个专长，我看好多人去上课，
1: 对，
0: 然后就是学这个一技之长哦。但真的绣的漂亮的，就大家可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啦。
1: 对，
0: 那老师，对，老师可以讲一讲你的美感，你怎么去帮一个大龄人，如果他要做，在你的职涯里面，你看到哪一些大龄人，你都会怎么去评估他们，要怎么去做一个漂亮的眉毛？
1: 年纪大人，熟龄他们会想的比较多。第一个怕痛，
0: 对。
1: 第二个就是怕做失败，像毛毛虫。那第三个就是安全的问题，对。那安全的问题，我们在操作的时候都是用一次性抛弃的，所以安全上、卫生上，我们都会做到到位。对，
0: 很多大龄人他们做了之后他们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的客户
0: 可以分享几个做完的前后差异吗？
1: 那他们因为信任同为老师来，我会帮他设计，设计先把他框啊定位，依照他的脸型来搭配眉形，好，眉形还要搭配他的眼型，所以说我们眼睛是灵魂之窗，那我们眉毛呢？眉毛就是灵魂之窗的框，
0: 灵魂之框。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眉毛在脸部是占70%的辨识度，所以眉毛很重要。对，眉毛就很像我们的无言的名片。对对对，
0: 以前我的朋友会跟我说要画眉毛才出门，他可以不要化妆就画眉毛。以前我是不画眉毛的人，我完全不懂画眉毛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直到有一次我想说那我自己来画画看好了，刚好去专柜让他们一画，我发现有画跟没画那个精神度差很多。
1: 是没错。对，因为我们这个眉毛那个神精气神就在这个眉毛眉宇之间去展现面相。
0: 是
1: 对，面相这个眉毛很重要。对，你要依你的脸型三庭五眼去搭配你的眉毛的分布的定点。
0: 那真的是要靠老师的专业跟靠老师的美感来去看一个人神态，去帮他设计他的眉毛。
1: 对，没错，
0: 这真的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所以推荐同眉老师，同眉老师那美感真的很好。而且同眉老师你进入这个行业几年啦？
1: 18年。
0: 一开始怎么会进入这个行业的呢？这个真的是精致活，而且很耗眼力的一个工作。
1: 美感，童文老师从20岁就开始了。
0: 20岁、哦，
1: 对对，因为家里是做制版业的，那制版业就是要拼版，整天拿笔，整天拿针笔，所以说，绣眉对我来讲驾轻就熟。
0: 很厉害很厉害。那一开始怎么接触到这个产业呢？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大家好像技术这么纯熟，你一开始是在哪里学习的？
1: 在补习班。
0: 在那种美业的补习班吗？
1: 对对对，一开始是考美容丙美容乙，然后再考美法，然后再考美甲。
0: 嗯，
1: 然后那时候纹绣先考。
0: 嗯，
1: 对，台湾考差不多了，也有到对岸去考。
0: 嗯，
1: 对，考对岸啊，就是想说取得多项的国家级的国际认证。
0: 嗯，
1: 让我的客户能更信任我。
0: 因为同眉老师简直就是证照达人，他有非常多的专业证照。同眉老师在我的朋友里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耐心的。我觉得纹眉就是一个需要非常非常有耐心的，尤其是有一

0: 些人他没有眉毛，他没有眉毛，你怎么帮他纹绣呢？
1: 第一，那个他来，我会问他你有什么需求？对，因为我们跟客户沟通的话，一定要两方都达成平衡。我的需求，我的专业，我告诉他。对，那他的需求，他告诉我，然后我来跟他解释，因为我专业，对，我把专业分享给他，他听得进去，对，然后他的需求，我也把它融入我的技术里面。
0: 是，对，是。这个客户互相的沟通很重要，因为客户有客户的美感，
1: 对，
0: 设计师有设计师的美感，
1: 对，
0: 怎么样达到两方有一个共识，这真的很重要。谢谢同梅老师的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1: 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欢迎回来大龄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文秀老师丁同美丁老师，他专门的部分就是做眉毛的纹绣，他可以让我们整体的五官看起来更为精致。那我要来请问老师，老师什么是雾眉呀？它跟过去的那个纹眉或刺青，可不可以跟我们讲的再更细节一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好，雾眉听起来就是雾雾的感觉，对不对？好，雾眉它是点状上色，用点状去堆叠它的深度。对，那跟之前传统的刺青绣眉有什么不同？那它的不同点在技法。像以前的传统刺青，看吧，他拿针绑在筷子上，可不可怕？他这样刺，当时的技术以及材料、颜料，都比较没那么纯熟，所以说他们刺得太深，所以说会产生眉毛有之后残留的颜色。太深就皮损了，皮损不是红就是青。对，那跟颜料也有关系，还有手法也有关系。那现在的雾眉呢，是采用半永久的技术。那何谓是半永久呢？半永久它就是在操作在我们的表皮跟真皮之间，所以说它的皮损就没那么深，那皮损也没那么重，所以说也不会产生青眉红眉的顾虑。那材料颜料也很重要，如果它的颜料蓝黑放得多，你如果手法不好的话也是会青眉哦。对，如果还有它的颜料红的咖啡重的话，它代谢不太掉，如果皮损深也是会产生红眉。所以说现在半永久的手法应该是要轻的，在浅层去让它着色，就情愿多次在浅层操作，让它堆叠，让雾眉更自然。
0: 所以听起来是现在的雾眉就是轻轻的淡淡的，
1: 对，
0: 去雾它这个，然后也不像过去一样这个成色会这么的持久，所以叫做半永久嘛。
1: 对，它的
0: 因为就在表层而已。
1: 对它的维持率大概1到3年，那它不会很快的就退，它是慢慢的退，慢慢的退。那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它慢慢的退之后，因为我们年龄大了，骨骼肌肉，对，都会慢慢的
0: 移位，
1: 对，慢慢的有所改变。那改变的话，那半永久它会淡，慢慢的淡之后，我们可以稍微可以调整眉形，对，让你的五官依你当下该怎么调我们来去调。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轻的技法，很吃老师的技术还有调色的技术，现在听起来是这样子。
1: 对 对, 对，颜料就叫依皮肤头发去帮你配色。对，我们也可以看眼珠
0: 哦，眼珠的颜色一起去做调和。
1: 对对对，最主要是要看头发，
0: 是，
1: 对，那还有肤色，看它是比较偏白比较偏黑，那我们摄入颜料就要去稍微调一下，
0: 就是那种什么冷白皮嘛，
1: 对，
0: 然后暖色皮的，
1: 对对，
0: 会有不同的颜色上去，
1: 是，
0: 这真的很吃老师的美感耶。这就是我们丁同美老师的专业的地方。那对于像我一样从来没有做过纹绣，没有做过眉

0: 毛的人来说，我一方面是担心颜色就是褪的是我不想要，这是我一个担心。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我怕痛。
1: 对，
0: 因为其实就是两条眉毛，可是其他面积对我来说还蛮大的。那既然加上这现在的那个笔针呢，那个针其实是更细致的，是不是它需要去刺绣的点是更密集的？那会不会很痛？那个伤口会不会很多？那整个过程大概会需要多长？这个大概也是我犹豫不决要不要去雾眉的一个原因。
1: 嗯嗯嗯，那雾眉手法的话，其实在操作客人的时候，那我们老师在操作其实要带一点频率，让客户来配合我的频率。那我是在浅层操作，那我会之前在操作前我会帮他就修护，我们也擦一些修护的，让他减缓疼痛。
0: 哦，是局部麻醉这样子的吗？
1: 它不算麻醉，修护，对。
0: 所以会不会很痛啊？
1: 我们在浅层操作，一般客户都可以接受，对，他可以接受的。
0: 想起来就是好多针孔哦，就啪啪啪啪这样打。
1: 所以说就是要在有限的次数把深度做起来，对。就是短时间内要控皮层，你那个针的深度，每个人的吃色的上色的情形不太一样。
0: 老师，如果是比较有眉毛的人，
1: 嗯，
0: 跟比较没有眉毛的人，
1: 嗯，
0: 是不是比较有眉毛的人，他的伤口会比较小，就不用刺到那么多针？
1: 没错。那可是最主要是要把形绣出来。那个型，
0: 那大概需要多少的时间呢？
1: 绣好是吗？雾眉大概2个钟头，
0: 我正瞪大眼睛看，说2个钟头，倒抽一口凉气。原本还想说我要不要去雾个眉，可是听到哇，这个时间好长哦。
1: 对，不，因为有过程，一定要有过程，因为设计上时间就花了蛮多时间了。
0: 那真的去刺大概需要多久时间？也是2个小时吗？
1: 真人
0: 就真的去刺它
1: 哦？你说在操作绣的时间是吗？
0: 对，
1: 我们设计大概是半个钟头。然后我们会擦一点让它舒缓的，对，让它舒缓的，稍微用个药膏，然后也要时间，那操作上也要时间。
0: 嗯，所以1个小时可以结束吗？秀的时候
1: 啊，可以，我很快。
0: 嗯，所以这个真的很吃老师技术，如果那个老师技术比较慢的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是吗？
1: 对，因为最主要是在沟通的时候，一开始沟通的时候会比较久。
0: 嗯，
1: 对，因为客人也会担心啊，眉毛长在他的那个眉骨上。对，行的话一定要沟通好。
0: 就像老师说，这是灵魂之框，灵魂之窗外面的那个框。
1: 对，
0: 老师，你怎么去跟你的顾客协调一个美感的？譬如说，我认为的美感跟老师认为的美感，怎么样达到一致呢？你们怎么去确定这个型是顾客要的？嗯，老师，你都会怎么做呢？
1: 我首先我会问他，你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有的客人会说我要细的，有的客人会说，他要粗的。OK， 好，我就知道他的方向了。然后我会跟他解释，你是长脸，不适合挑眉。你如果设计挑眉之后，你的脸会更长。如果是你是圆脸的话，我帮他设计那个平眉，那不协调了，他的脸不会有拉长的感觉。所以说圆脸你要设计稍微调一点，带一点气势的把他的圆脸拉长。所以说我们要

0: 帮客人设计眉毛的时候，要配合他的脸型，还有配合他的眼睛的角度。
1: 那最后他怎么知道老师？老师是会画图给他看吗？
0: 哦，我会请客人，你把照片寄一张来给我，我用 iPad 帮他设计，很
1: 哦，
0: 快的，让他心比较安心，说，哎，同美老师怎么帮他设计的？
1: 哦，大概抓的那个眉形粗度是多少？因为每个人对
0: 对，
1: 粗跟细的定义也不一样。
0: 对，最主要是形。那粗细的话，眉毛的粗细，我们在雾的时候都可以调。其实你要有一点气势眉的话，在眉峰就是稍微帮它挑高一点点。其实眉毛它只是差在1米里、2米里就不一样了，对，它那个感觉、那个神就不一样了。
1: 老师在你的纹绣的经验里面，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几个例子？譬如说，大家来纹绣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有哪一些要求啊？
0: 要求，第一个要漂亮，
1: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漂亮。
0: 对，一个漂亮。然后，一般来绣的人，他们不太懂他们需要什么
1: 对，
0: 眉
1: 这就
0: 毛，
1: 是你们专业的人遇到不知道，然后这个
0: 对。
1: 沟通真的是不容易哈。
0: 那客户来是因为信任我的专业，我可以让他背书。我的权威，他信任我，然后我会解释，让他们相信我。
1: 再加上你最后一个图片给他们看
0: 对
1: 到。
0: 对对，啊，我就是把点告诉他，你是什么脸型，该
1: 是。
0: 配合什么眉型，
1: 是，
0: 对，然后你的三庭五眼去搭配。
1: 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哦，当我们要纹绣一个眉毛的时候，就一个很细致的活，所以老师的手稳还有眼力，其实是很需要跟训练的哦。所以找一个适合你，然后我就需要沟通，沟
0: 对，
1: 通好了之后，你看老师之前的作品，我觉得也很重要。这个老师的作品你喜不喜欢？然后帮你设计的眉形确认好之后，才下笔去纹那个眉毛。好了。
0: 对对，我们都会先设计好，对，然后我会解释给他，他慢慢的他就知道他应该是什么眉毛。我们客户来，他需求，我们尽量配合他。因为眉毛长在他自己身上的，有的人很强硬，会觉得我应该要
1: 就是
0: 怎
1: 要
0: 么
1: 长
0: 样。
1: 这样，对。
0: 那如果他真的没有要接受我的意见，
1: 还
0: 如
1: 是
0: 果
1: 会听客户的，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因为有时候毕竟他在花钱嘛，他可是大部分都会听我的专业，对对。
1: 经过这个同美老师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蛮靠经验，就跟化彩妆一样哦。
0: 对，
1: 但如果纹了一个眉毛，对于每天的日常，我想是非常方便的。即便是你不带妆出门，都会很有精神。
0: 精神。
1: 那这个纹绣的技术，我想不只是女生在做，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纹眉都女生在做，可是其实它也很适合男生做，是吗？
0: 有有
1: 你有男生的客人来找你做纹眉的吗？
0: 有，男生我大部分都做线条，我去越南做20个男生。模特儿，
1: 哦，老师还做到越南
0: 对，我
1: 去，
0: 去越南学，哦，他们越南人也很爱漂亮哦。男生，我们台湾大部分都是女生，男生
1: 是，
0: 没这么多，市场没这么多。那越南不是，越南男生也纹唇，男生也纹唇，所以说，男的女的，只要有需求的都可以。
1: 是。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听同美老师分享。
0: 谢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达令人生》就是在谈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纹绣专家丁同美丁老师。老师他对于纹眉、纹唇还有纹发线哦，纹头发都是专门。那我们今天来聊的是大龄人的纹眉。那老师，因为大龄人有一些慢性的疾病。那不知道在纹绣之前有没有一些要考量的呢？
1: 好，必须的。一般来首领来找同美老师，我会先询问他，他身体有没有哪些慢性病？那如果说有的话，我会请他去询问他的主治医师，该评估一下。对，那如果一般来说我们在操作半永久应该是没这么严重，对，会请他早上停他吃的药，慢性病像抗凝血啊那些药可以停，早上停一下。对，那年纪大的他的皮肤大概都比较薄，对啊，比较薄，那我们在操作上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次数的话不要太多次，就是精准的找
0: 上色。
1: 到，精准的找到它的皮层的深度。
0: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像有一些慢性病，像糖尿病，如果他糖尿病控制的不好，那两条眉毛上刺了这么多伤口，有时候他又血糖控制的不好，怕容易感染，还有就抗凝血会不会就是不好？凝血，它还继续在流血，所以同美老师在这边就是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慢性病，或者是甚至你是抵抗力

0: 比较弱的人，还是先咨询一下医师，好，到底是不是做一个适合做一个这么多伤口的一个这样的技术？老师，我也想知道说，那做这个雾眉大概恢复期要多久？大概要怎么照顾呢？
1: 其实现在的半永久雾眉，它的前期就是后期。

0: 没有什么家，它的薄家。那我的修护就是请客人食盐水清干净，然后再上眼药膏，再把眼药膏用食盐水再清干净。我修护就是这样。
1: 那大概需要照顾多久呢？一个礼拜会好吗？
0: 一个礼拜，那客户几乎他都不觉得他有痂，所以说他是坐在很浅层。
1: 哦，
0: 那
1: 会有红肿的状况吗？
0: 不太会，
1: 哦，那真的很轻哎。
0: 不太会啊。那可是你就是遍数要少，深度要够，对，在短时间把它上色啊。你如果点，我们的雾眉是用点状去表现，那它的深浅是用它的密度去表现。所以说，你如果点状整个都太密，很自然就是变成毛毛虫了，
1: 明白，因为太密了。
0: 太密了。那它的边边无框感就是靠那个点状去做的。
1: 它其实跟画画一样哦，就是你越密的话，它的线条感就会越明显；但
0: 对，
1: 是如果比较松的话，就会比较是散状，比较
0: 对，
1: 散开来是雾状的感
0: 对，
1: 觉。
0: 点状就所以说，它的深浅是用点的密度去表现，不是用深度去表现。是的，
1: 这样听起来好像没那么可怕哦。
0: 对，不是没有客户，当然有的都可以睡着。他说没挤粉刺还比他痛。
1: 因为我原本问这个问题，就是想说，如果我去雾，因为每天都要画眉毛，有点真的蛮麻烦的。但出门如果都不用画眉毛，直接就已经雾好眉了，的确是在生活上有非常大的便利性。但
0: 没
1: 是
0: 错，
1: 考量到会不会痛，
0: 会
1: 会不会
0: 痛，
1: 沟通不良，
0: 对，
1: 设计师雾的不是我要的，那怎么办？哦，那可不可以调整？那恢复期会不会很长？那后面会不会很难照顾？这个都是会担心的问题。
0: 正常，正常。
1: 那刚同梅老师跟我们分享是，甚至有客人会在雾的过程当中就睡着了，表示也不是太痛。
0: 对，
1: 恢
0: 其
1: 复
0: 实，
1: 期也不长。
0: 恢复期一般正常，我们做的深度是，前期就是后期，所以说它的深度不是很深。对，
1: 前期就是后期，就是说几乎就
0: 当
1: 是
0: 下，
1: 没有恢复期的意思，就是当下就是
0: 对，
1: OK 了。
0: 对，没错，除非皮肤很敏感的，当下做好会稍微红红，可是我的修护的那个药膏稍微帮它擦一擦，它就没不会红红红就退了。对，
1: 然后再用生理食盐水清洁，不要用
0: 对，
1: 清水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你洗澡稍微碰到水，OK，你赶快把它阴干就好了。对。
1: 那多久要回来再让你看一下这个眉毛呢？
0: 回来我们第一次在操作的时候是帮客户定，就是看他的吃色的程度，因为每个人吃色程度代谢不一样。那我们第一次应该是帮他稍微定型，然后试色，试试看他的皮肤吸收能力。在1个半月后，2个月再回来让我看你的吃色程度，对，然后我们再来定型。
1: 哦，所以不是一次就结束的事情啊。
0: 对，除非你吃色很好，第二次来的时候，它的定型就不用操作这么多了。
1: 哦，所以定型等于是在补色，让它
0: 对，
1: 更完整一点，看哪里没有吃色吃好，
0: 对，
1: 所以还要再隔一个半月。
0: 1个半月。
1: 那通常2次就可以结束整个雾眉的疗程了吗？这
0: 是
1: 个
0: 的，
1: 过程。
0: 是的，
1: 哦，所以
0: 是
1: 要
0: 的，
1: 两次一个半月，那
0: 对，
1: 多久之后要再来补呢？
0: 大概在1到3年，正常我跟客户讲是1到2年，它是慢慢的代谢，它不会很快的就代谢，对对，慢慢的，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你雾了眉，哈，
0: 嗯，
1: 也不要太担心。就之后，如果你觉得吃色不够，还
0: 对。
1: 是可以来调整，或是那个觉得颜色不够，或是。

0: 线条不够粗，还是
1: 对。
0: 可以再来调整的，也不是完完全全就是误上去就一辈子卡在那里了。现在的技术就是以半永久、
1: 半永久，
0: 淡淡的，
1: 对，
0: 不是那么深的颜色，所
1: 对，
0: 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过了很多年啊，颜色会褪的，好像过去的技术一样是蓝青色。那所以是不是3年后？如果时间拉久，如果都没有补，它也会渐渐的就
1: 淡
0: 消
1: 掉，
0: 失了。
1: 淡淡的，对，
0: 我觉得这
1: 对。
0: 样子还蛮好的，让大家不会那么担心说是不是我一闻上去就卡在那里了，就不能动了。
1: 像我的学生呢、啊，他在秀眉的时候，那我会交代他，你情愿浅也不要深，深了就没有办法补救了。
0: 老师。这样听下来，我觉得第一个是吃技术，一个再是吃美感，好，再还有很重要就是沟通。老师，那要怎么样找到像你这么专业的纹绣老师，又这么有经验的老师呢？
1: 你可以去看他的作品。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嘛，你可以去看他的作品之后，你看看同名老师参加过很多的比赛，那比赛就是我的经验。那我的证照，你可以看看老师的证照啊，证照就代表他的能力，至少上你就比较不会担心了。你找老师，你可以去看看他的作品，
0: 那
1: 对，
0: 老师要怎么找到你呢？
1: 哦，可以去 FB 看，找丁同美，
0: 同是童话的童，美丽的美，
1: 美，对，
0: 丁同
1: 丁同
0: 美，
1: 美，
0: 对，
1: 对。
0: 上面有很多老师的作品，我也是，看到老师的作品才发现说，哇，我的朋友是一个这么专业的老师，真的非常的厉害，而且看到他的作品就会知道这个人极其有耐心，在这些很细节的纹绣的技术上面，还是要找一个有耐心、有细心，然后技巧功法好的老师。那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大龄宝贝说的话呢？
1: 好，首领的漂亮姐姐们，你们不要觉得我都这把年纪了，爱漂亮要给谁看？其实爱漂亮是给自己看哦，为了让自己每天照起床、照镜子。都能扬起你的笑容，所以说打好自己的仪容也是对生活的热爱，让自己保持年轻的活力，
0: 对，自己看也开心，
1: 开心，
0: 不管几岁，都要让自己漂漂亮亮的。
1: 对，去迎接每一天精彩的熟龄生活。
0: 祝福我们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眉毛，没有精神，或许纹绣是一个你可以参考的生活方式。也祝福大家有一个美丽的生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啊！如有医保的节目呢，我们每个礼拜呢是在空中跟大家聊一聊呢，怎么和长辈相处，怎么样呢和长辈建立更好的交情啊，更好的情谊，同时怎么样能够更多的了解长辈啊。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哦，不同年龄哦，对于所谓的大人，我们会有不同的眼光，对不对？还孩子，我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看所谓的大人，就觉得哇，大人都很厉害哦，大人都很自由啊，大人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哦，不像我们小孩子都要被大人管束着，对不对？然后就很羡慕可以长大。可一旦当我们成长成年人之后呢，原来的那些大人呢都已经慢慢变成中年人或老年人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个大人一个成年人面对慢慢年纪老迈的长辈，那个时候好像角色又改变了，对不对？以前就是这些大人们照顾我们这些小孩，然后等到我们成长成为大人了，我们要照顾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那个角色会有很大的改变，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改变，我真的觉得亲情还是最重要的。不管怎么样的改变，我还是觉得能够跟我们的长辈能够有的好的信任，好的交流，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的很多的人生经验，是很宝贵的啊。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一些来宾来。

0: 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聊一聊他们跟他们家里面的长辈们相处互动的一些经验，聊一聊一些故事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是佩芬，他其实也是我们电台的节目主持人。阿嬷 AV 的节目主持人呢、啊？那他呢？今天呢？不是说台语了，他要来说国语，他的国语也非常非常的好、啊。他来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经验，请他来分享。我们先来欢迎一下佩芬。Hello， 佩芬你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芬阿昏，
0: 阿昏，嘿，阿昏哦。其实呢，我们聊到这个阿昏，你是？南部人嘛，对不对？
1: 嗯，高雄，台南出生，高雄长大。
0: 嗯，那在南部成长的经验里面，印象中在这个南部的环境当中，跟长辈之间的那种所谓的相处啊，通常会是印象让你比较深刻，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式吗？
1: 我个人的经验的话是，我现在回想，可以记得的就是每个礼拜会跟爸爸回爷爷奶奶家。
0: 嗯，
1: 好，那这是。最多长辈的时候，那还有就是我自己是会去教会，那教会也是很多不同年纪的人，那做礼拜的时候就也会遇到这些长辈，所以我现在回想比较多有长辈在一起的生活，就是回爷爷奶奶家跟在教会里面。
0: 嗯，所以其实你生活当中并不会缺少跟长辈相处的机会嘛，齁。
1: 嗯，要看什么样程度的相处啦，因为你说如果去教会聚会，那可能就是时间到大家在、时间结束大家就离开了、那可能就没有太多生活上的相处、那爷爷奶奶家也是，就是周末或比较久一点的时间，可能寒暑假
0: 是
1: 会去住个两三天一个礼拜，所以比较多跟长辈的生活经验，相较于我其他的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坦白说没有那么多。
0: 虽然说没有那么多，但是其实小时候也知道说在一个家族里面就是会有很多长辈啊，
1: 也是
0: 就是要跟大家这个互动啊交流啊。那这样小的时候跟长辈相处会有什么碰到什么样子的为难的地方吗？会有吗？
1: 为难吗？
0: 嗯，
1: 我觉得还好哎、而且可能我排行的关系，因为我的父亲是家里的长子、然后我们又是算是就是没有在故乡
0: 哦，你们没有在故乡。
1: 我父亲是等于说就是以前高雄县市还没有合并的时候是分开的嘛、那爷爷奶奶家是在高雄县，那我父亲就是自己大概学生时代就到高雄市半工半读、那就成家立业都在高雄市，所以我每次回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最常听到就是哎，高雄的回来
0: 了所以你回高雄老家的时候、其实是从都市
1: 有这种感觉，
0: 回到乡下。
1: 对，
0: 哦，那你的那些堂兄妹啊、堂兄弟，他们比较都是住在阿公阿嬷家附近。
1: 对，
0: 哦，那这样子的状况，其实跟我的状况也蛮像的。
1: 嗯哼，
0: 那我小时候也是啊，因为我妈妈嫁给我爸，我爸他是从大陆来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外省第二代嘛，哈，我是外省第二代嘛。那我爸爸那时候他从大陆过来，然后没有。爸爸妈妈一起来嘛、那我妈妈呢就是呢跟我爸爸结婚之后他们就住我们都住在台北市啊，然后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回去，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他那兄弟姐妹堂兄弟啊姐妹们他们就住在那里，那就是我们是住在比较远的，所以回去就是当客人、对不对我还记得小时候他们都讲台语啊，那我还不太会讲呢，感觉上跟长辈相处的经验，我个人是觉得我小的时候是比较少了。那你的话也是比较点状式的嘛？
1: 对对对，不像就是刚提到的，我那些堂兄弟姐妹或者是表兄弟姐妹，他们是跟阿公阿嬷、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甚至就是可能就只是附近而已，不像我们是离开，就是到别的县市，那个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接触就是生活的。相处的机会是就是

0: 就不都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因为我们是小家庭的关系，所以就会跟父亲母亲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对不对？可以来谈一谈你跟你的父亲之间的这个相处。
0: 嗯，我爸是很算是很规律的人，
1: 嗯，
0: 就是我的印象就是他可能早上就是五六点起床就出门的，然后以前呢、啊、工作的时候，然后最早他自己可能骑摩托车，然后开车，然后到后来高雄有捷运，他就是都是搭高雄那个捷运第一班，
1: 嗯，
0: 就去到他办公室，然后呢，后来因为我就北上念书了，
1: 嗯，
0: 那他怕我就是早八的课赶不及，他就到了办公室之后就会打电话叫我起床，数十年如一日，
1: 是哦，
0: 对，
1: 哇，所以打电话叫你起床上学上班吗？
0: 对，
1: 是哦，
0: 但是我觉得就是逐渐的也变成，因为从十八岁读大学到现在嘛，也已经20几年了，所以就也转变成说有那种每天报平安的，你说仪式感嘛，或者是一种需求，就是每天早上都要听到爸爸的电话才算。
1: 现在还是吗？
0: 现在是傍晚啊。
1: 哦，是
0: 因为工作时间那个形态就不一样了，所以以前是为了要叫我起床嘛，
1: 对，
0: 早上。怕上学迟到，怕上班迟到。那后来因为工作关系，那时间就比较没那么固定，那就变成是我找时间打电话回去。那再加上就是科技也不一样嘛，现在有 LINE 啦，
1: 嗯，
0: 那就是直接就是 LINE 平安，
1: 嗯，
0: 嘿 ，LINE 讯息报平安，
1: 嗯，感觉上父亲蛮疼你的，
0: 嗯，对啊，我就我们家唯一的小孩，
1: 嗯。
0: 然后就很多人会讲啊，你就是千金小姐啊，掌上明珠啊，
1: 嗯、
0: 然后那个集宠万千宠爱于一身，所以小时候也常被人家讲说啊，这囡仔就娇哎，
1: 是啊、哦，
0: 对，
1: 嗯，
0: 那我觉得最近因为后来就是现在我小孩4岁多了，
1: 嗯，
0: 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就会觉得说。有一派的，当然有不同的那种教养说法啦、
1: 嗯、
0: 那其中有一派，我个人觉得感觉我在我身上好像也还算有应验啦、
1: 嗯、
0: 就是嗯，自己可能是被很完整的呵护保护长大的、
1: 嗯、
0: 那相对安全感会比较足，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我就是这样被长大的、
1: 嗯嗯、
0: 被保护长大的，然后你说可能也是女孩子吧、
1: 嗯、
0: 所以、爸爸妈妈就是会相对的在安全上会比较保护，
1: 嗯，
0: 学校去学校的接送，但有时候我也会自己骑脚踏车啊，也不是说哦，就人家说哦，每天都是风晒日那个日晒雨淋的，就是都是爸妈接送、
1: 嗯，
0: 也不完全。
1: 嗯，
0: 该训练我独立的，他们也会；那该呵护的，他们也有。
1: 嗯
0: 嗯，然后我想要的，只要不是什么为非作歹的，他们也都尽量满足我。
1: 嗯，
0: 想要吃的、嗯，想要穿漂亮的，他们也都尽量满足我。
1: 嗯。是，所以感觉上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很亲近的哦，
0: 嗯，
1: 并没有任何好像亲子之间的这种所谓说我们说代沟的问题，
0: 可能多少也还是有啦，毕竟你说小孩也是有某些成长过程，好像所谓什么青少年嘛，然后你就是荷尔蒙不稳定的时候，总是还是会觉得啊，你们这些。大人讲的话就是那样啊，
1: 嗯、
0: 不要再讲了啦、
1: 嗯
0: 啊！你们就是有你们的想法，你们都不了解我啦，也是有。
1: 嗯，
0: 那但是到了，嗯，可能大学到外地念书，我真的觉得到外地念书那一次，我第一次觉得，爸妈有老的感觉。
1: 嗯，
0: 因为他们来帮我搬行李。
1: 嗯，
0: 然后那个，因为就有隔一阵子没见了嘛，
1: 嗯、
0: 学期中啊。然后到学期末，他们来帮我搬行李，然后回高雄。那个就是在从宿舍的门这样看过去，那个背影就觉得，他们不太一样哦，
1: 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我们越成长，我们年纪越大，
0: 嗯，
1: 就是有一天会突然发现，爸妈都老了。 会为有这种感觉，
0: 会

0: 有时候就我记得我父亲哦，母亲他们其实都是很爱运动的人，他们也很重视养生，
1: 是，
0: 所以其实他们虽然那时候已经六七十岁的时候都不显老，都不显老。那我也一直感觉上说父母亲都不会老，永远都不会老的感觉，可是我爸现在九十几岁了，
1: 哇，
0: 对，
1: 高龄，
0: 那他再怎么样不老也显老，他现在不太能走路啦，
1: 是，
0: 然后满头白发又很瘦，然后那个皱纹啊什么，那他当然也还是希望尽量不要麻烦孩子啊，那他可以的话，他就常常现在就不太能走，他就是用网络啊，好跟孩子们就是报平安啊，或者做一些截图啊什么，就是想办法跟我们互动。
1: 是，
0: 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有时候就突然发现说父母亲现在好老了，感觉上那种很老的感觉。其实当我们跟这些所谓老人家相处，这种转变，跟我们以前是小的时候父母亲相处，其实它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对，那你。当你察觉到父亲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你意识到就是说，哎呦，他好像越来越老，有意识到这种什么时候让你感觉到说，其实你们角色转变了，就是以前是我需要爸爸照顾，现在爸爸需要我照顾，有这样的一个转变的一个
1: 还没到
0: 情况，还没到吗？
1: 应该说就是我因为我母亲已经过世了，大概4、5年前，那现在就是等于爸爸独居。那他目前也都还能够自理哦，就对，让感谢主让他有健康的身体，然后他也有，就像我刚一开始讲的，他是很规律的人，他可以很 routine 的安排自己每天的生活，那就是然后就照表操课。那曾经我母亲过世那个时候，我有问过他说：“哎，那妈妈走了怎么办？”他说：“生活还是这样过嘛。”然后。他就又提他以前当兵的时候，说啊，当兵也都自己来啊，还要自己缝裤子啊，
0: 是，
1: 然后自己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他自己的一些从小的经历，原生家庭给他的一些训练，然后让他一直到现在都就是可以按照这样规律的生活去过每一天，目前也都还能够就是都完全自理，然后。出去也是一样，运动啊，爬山啊，骑脚踏车，然后回家就是休息、吃饭、看电视，每天就是很 routine 的。所以你说我有想到要去照顾他吗？目前还不需要。
0: 但是我知道之前好像发生了一个事件呢，好像爸爸好像差点就是好像被人家骗了，
1: 对。
0: 后来还是你这个女儿发现了，真的算是拯救她了。这不就也是爸爸需要你的时候吗？
1: 也对啦，这样说也是啦。那当然就是可能孩子们就是应该说家人啊，家人对彼此的一些了解，观察，如果够，因为就是你有常相处才晓得，有哪些地方怪怪的？那觉得怪的时候，请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我那一天就是觉得，爸爸的对话不太一样。
0: 什么意思？怎么？他讲了什么让你觉得不太一样？
1: 就是他们兄弟都是会固定聚会的，
0: 对。
1: 泡茶聊天。那结果某一天，爸爸就在家族群组说：“这个我有事不回去了。”那我自己就私下打电话给他说：“什么事啊？”他说：“啊，没事啦，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跟父亲就是从像刚刚讲的，我们是每天都会通讯的，不论是通电话或是赖讯息，几乎没有所谓的秘密啦。即使有，也是可能事情完成了，就是结束之后，我也会在，就是完整的禀报。那爸爸那时候跟我讲说，他个人的事情，叫我不要理，就是他说他结束，就是一样嘛，就是结束之后会再跟我说。可是当下我就是觉得怪怪的，所以我就当天就是赶回高雄，然后才发现说，他其实已经被诈骗集团盯上了。
0: 盯上了，所以是他有接到电话吗？还是怎么样？
1: 对，就是其实如果。听众朋友有接触过台湾的媒体，可能也常听到就是很多的诈骗手法啦。有他们其实千篇一律，只是换个名字或者是换个名词哦。那就是对方就是打市话，然后爸爸就接到了，那接到就听到对方就跟他讲说：“你的健保卡、身份证，在不在啊？我们这里有人拿着你的健保卡、

0: 身份证想要来办什么理赔啊什么的，保险相关的某个银行打电话给他，那就从这个开始其实就已经是假的了，那可是爸爸当然就以为哦好像真的有人做了这件事情，那对方呢就跟他讲说哦没有哦好那没事那我们来报警，那对方就说他们会去报警，所以这个某银行的人就电话挂掉。过没多久呢就再打电话给爸爸就说哦我们已经报警了哦，那待会就是
1: 待会怎么样，
0: 那待会就是会有这个警方的人跟你联络，就因为他们说他们报警了。好，那报警之后呢对方就又再打市话过来了就自称是某板桥分行板桥派出所的某警员然后就跟爸爸说你可能已经有了我们这边查齁有一些资讯跟你有关，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是来板桥来跟我们做笔录，那爸爸就说不可能啊我人在高雄而且不可能两个小时到啊那对方就跟他讲说好那我就我请示一下长官可不可以跟你做电话笔录，好听众朋友绝对没有电话笔录这件事情那因为一般民众也不会了解这些流程所以 一方面害怕担心自己可能真的犯了什么事那另外一方面要么诈骗集团就是让就是两个人性的两个弱点一个贪一个担心那前面就是他引起了爸爸的担心害怕，然后爸爸也就全力配合，然后一直到最后我就是反正这是三四天的一个过程到最后他就跟爸爸说你可能还有一些账户有被扣押被扣查了，那我们要帮你再做调查，那你就再去跟你的保险去做借款，然后就可以有一些我们就可以过这个手续再来帮你做调查。但其实后来我的律师朋友跟我说我们又不需要钱，
1: 对
0: 就是没有急着要用钱，何必去做这件事情所谓的保单借款。好，反正就是在那一天爸爸已经约好了他的保险业务员要去做这件保单借款这件事情才约了时间那我就已经回到高雄
1: 是，
0: 然后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我很确定他就是被诈骗了只是对方可能想要放长线钓大鱼他觉得爸爸现在手边的钱不够希望爸爸可以在拿到更多钱之后再一次一笔捞那就所以我回去之后呢发现是爸爸被骗了，那所以就也就阻止了这件事情。那可是一开始长辈他们会觉得啊不会啊我经验这么丰富我怎么可能会被骗呢，那对方讲的也煞有其事啦他还传真的什么传票啦还有什么银行账户明细给我父亲，那这个呢其实银本的东西假的就是假的我怎么样伪造都随我，
1: 对
0: 我只要文书处理 OK 的人其实有一台电脑有一台印表机就也可以打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列印出一模一样的东西。
1: 那长辈他们这个时候就真的上当了。爸爸还是高学历耶，他本身不是没有念过书的人，
0: 不是，
1: 他以前还当厂长的人，退休了之后他头脑不是不清楚人，怎么也会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台湾新闻太多这种，
1: 真的，
0: 你就算是高学历，什么身兼高职，要员。被骗上千万的也是有，大有人在，有的甚至到最后也不觉得自己被诈骗。那但是这种东西在台湾已经起来已久了，
1: 是
0: 最早就是金光党嘛，
1: 是
0: 那只是慢慢的演变到现在，所谓诈骗集团在台湾这么横行，就像我刚提到的，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贪或者是害怕担心
1: 是。其实佩芬你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做得很棒
0: 谢谢。
1: 因为你在跟爸爸聊天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不太一样，有一点跟平常不一样
0: 是。
1: 然后你也没有就是说啊

0: 不管了，
1: 嗯，
0: 你还特别跑回去南部，嗯，因为你平常是住北部的，
1: 是
0: 特别回南部一趟，然后呢当面的等于说就是把爸爸给保护起来了，
1: 嗯，
0: 好，我真的觉得这做得太好了，因为其实有时候长辈他们年纪到了一个阶段，
1: 嗯，
0: 就是说他们看起来平常是都好像很精明，可是有时候或许你的年纪大了，他有他的害怕跟软弱，
1: 嗯，
0: 他们可能就真的因为担心害怕，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他们会担心一些事情，
1: 是，
0: 然后他们就相信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还好有及时阻止哦，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提醒说听众朋友，就家里面的长辈他们有时候会被骗的，
1: 嗯，
0: 但我们做子女的哦，就是像佩芬这样子，就是事先发现不太对劲，
1: 嗯，
0: 就可以及时的拦阻了这个悲剧了哈，
1: 对，
0: 所以经常性的电话的关怀啊，经常性的跟父母亲沟通啊，了解他状况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不对？好，聊到这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如有医保的节目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跟他们互动，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跟点滴，怎么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我们的长辈啊。今天呢，节目当中你邀请到这位来宾呢，是我们的佩芬哦，他也是我们 NIS Radio 阿嬷一位的主持人阿昏呐、哈。今天呢，他来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经验啊。佩芬，刚才你有聊到你跟你爸爸的互动啊，爸爸从小保护你、照顾你、疼爱你哦。
1: 嗯，
0: 他现在年纪也60几了嘛，对不对？
1: 哎，今年满70。
0: 对，要70了、
1: 哦。
0: 前一阵子发生了一个事情，他差点被诈骗了，对不对？还好是
1: 台湾诈骗太猖獗，
0: 还好是你那时候及时的把这事情给拦住来了、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也在跟长辈相处过程当中，像你刚才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我听了也觉得很棒，就是你有注意到那个长辈他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你就是出面了、然后呢就是去帮助他了，
1: 是
0: 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啊，爸爸妈妈觉得孩子很奇怪哦，在台语怎么讲，病下面棒，就是说在搞什么鬼啊、奇怪了哦，哎，怎么偷偷摸摸的变得很安静、就不太一样，
1: 小孩变安静的时候就是怪，
0: 父母亲就赶快去看了。那我们父母也是一样的、他们年纪大了，有时候像也是就像我们来保护他们、照顾他们了哈。那你自己觉得像爸爸现在已经70岁了嘛哈、那你觉得像爸爸年纪大了以后，他跟以前他那时候还年轻的时候跟你的相处的、你觉得你们现在的相处互动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改变吗？
1: 小时候可能会觉得改变吗？可能就还是怎么讲，以前是每天生活在一起嘛、那当然白天各自去上班上课，那晚上回家就是都会一起吃饭见到面。那现在因为我人在外地了，那爸爸一个人在高雄，所以当然相处就是很大的不一样、以前是每天都会见到面，那现在当然就是科技发达还是可以，你要视讯还是可以见得到面啊、那但是就是不是这种面对面哦、这种肢体的可能每天可以拥抱啦，看得到摸得到。那以前会觉得爸爸就是很努力的，很尽责的，很忠心嘛、对，为这个家在付出。然后到现在当然他也还是就是我觉得他也在自己过得很把自己过得很好之外哦，他也是在守护他原来在守护的那个家。所以当然他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不想要让我担心啊、所以他也努力的把自己过得很好，
0: 照顾好自己。是。那所以现在每天跟爸爸都会那种热线，有时候他打来，有时候你打来。
1: 对，而且其实你说热线也还好，可是我觉得就是一种报平安。那尤其现在有孙子了，就是以这个为名，就是每天要看一下孙子。
0: 是是，你都会跟爸爸聊一些什么？
1: 其实大部分就是阿里甲爸爸，
0: 哦，
1: 阿吉那天气安怎？
0: 哦，是哦，
1: 很基本，非常。

0: 基本，除非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像可能小孩，我的小孩他的孙子哦，今天有去上什么课，比较不一样的才艺课，或者是有去玩什么活动，我可能让他知道一下啊。甚至有时候如果台北的一些活动可以的话，也邀请他一起上来一起参加。
1: 嗯，
0: 不然对啊，他一个人在南部，除了跟他的弟弟们喝茶之外，哈，他的生活圈就很单纯。
1: 嗯嗯嗯。那像爸爸他现在也70岁了嘛，哈，虽然说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啊，然后每天爬山啊，怎么，但毕竟是一个人啊，一个人。那在爸爸他一个人生活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担心吗？就是说，或者是在想说以后，在爸爸在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就是说要怎么样跟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互动。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只是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的相处很多都是生活面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跟父母亲讨论的东西，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有些东西是很难开口的。
0: 对，可能这个部分也一来是我不觉得时间到了，那再来是或许他已经有他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还没讨论到，对，所以可能也要等某个 timing， 他可能觉得时候到了，可能需要提出来讨论，
1: 是，
0: 那我们再来讨论，
1: 因为爸爸也还年轻啊，对啊，你说像我的话，我爸爸90几岁了，对。他们也都是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也一样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对，
1: 但是你很难开口去谈。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妈妈过世之后，爸爸就也都很就是条理的，把后续的事情都安排得很好，那也都几乎没有让女儿去忙去乱去忙去乱，就是爸爸都弄好了。那 maybe 他自己的事情其实也都有他的安排了，那可能到时候真的有需要，他会再跟我说。
1: 你有一个很好的父亲，真的是很好的父亲，那遇到一个好父亲真的是。你这个生活真的是生活品质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是，
1: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家庭就是孩子们呢为了这个年迈的父母就觉得好烦恼。
0: 对，其实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我感谢主，我是真的还蛮幸运的。对，然后到北部之后，当然之前的教会学校有到不同的教会实习的经验，跟现在的这个生活也会遇到不同的长辈，所以我觉得可能让就是因为我跟父亲的这个相处，会让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女儿，小女孩，然后在很有爱的一个家庭被呵护长大，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有这样的背景啊，靠山，所以当我去面对其他的长辈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他们面前，我也就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女儿，然后把他们当成就是长辈，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来去相处，然后我觉得那个相处的过程就会比较我是真的去爱他们，然后真的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来陪伴他们，就可能是因为有前面的那些经验，才可以到现在来让我跟其他长辈有相对好的相处模式。
1: 你觉得跟长辈相处你个人觉得有没有什么样要注意的地方？你个人觉得，
0: 因为真的俗话说得好，老人小孩，老人小孩，老小老小，老人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小孩，那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已经有了很多年的生活经验，那可能他们的时空生长的时空背景又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可能会有像主持人刚提到的所谓代沟这种事情，可是他们需要的可能也就是倾听，陪伴，那也真的也不太

0: 需要我们给提供什么意见、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听他们在话当年的时候可能就是、嗯、哦，就听就听，那当然有时候也会觉得不耐烦啊、哦、或者是啊你在你讲过呀不是没听啊、也是会、
1: 嗯
0: 哦、那可是就是自己也要晓得说怎么去、做一些调整啊、
1: 嗯、
0: 那他就是因为都

0: 说。
1: 嗯，其实和长辈相处的话，就是很需要耐心啊。
0: 嗯，
1: 就是耐心。现在圣经上面哦，有对于这种所谓什么是爱有定义嘛，对不对？嗯、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一首歌叫做《爱的真谛》哦，
0: 嗯，
1: 你就会听到就说，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
0: 嗯、
1: 有没有？爱是不嫉妒。其实这个爱是很久忍耐，这个忍耐的意思哦，
0: 嗯，
1: 不是现在说的这种忍耐，说哦我受苦受难我忍耐，不是这个意思哦。
0: 嗯，
1: 其实这个在原文里面，这个忍耐就是耐心，
0: 嗯，
1: 就是说爱是有耐心。
0: OK，
1: 所以当你要呈现你对一个人你真的爱他的时候，爱就是很久忍耐，就是你很久的耐心，就是你的那个耐心是持续的。然后不停止的，永永远远都对一个你所爱的人有耐心
0: 啊，这其实很不容易。
1: 这是一个，这是爱耶。如果你真的能够有耐心的话，就是表示你真的爱他。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圣经里面对这个爱的定义真的讲得太好了。
0: 嗯，
1: 那所以我也是明白说，哦，当我没有耐心的时候，其实我可能在此时此刻，我可能就心里面没有对这个人或这个对象，那时候里面有爱，因为我真的。就是会忍受不住嘛，然后就会脾气会上来啊，或者是就会烦啊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对长辈来讲，我们就是因为爱他们的原因、
0: 嗯、
1: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所谓的耐心对待他们、哦
0: 嗯、
1: 这是佩芬跟我们分享的那个耐心，对来讲这也是你的功课。
0: 对， 对，因为小时候就是几乎都以我为主嘛、
1: 嗯、
0: 在家里、
1: 嗯、
0: 当然大人的事情有大人去做主吧、
1: 嗯、
0: 那我自己的事情很多都是我自己来做主，就是我想要怎样就怎样、
1: 嗯嗯、
0: 然后真的所谓耐心的这个学习、欸、当然没，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1: 嗯、
0: 那你说跟不同的长辈朋友相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所以有时候哎。欸，真的是要相处久了才晓得说、欸、对方在什么点可能会不舒服、
1: 嗯嗯、
0: 然后就要特别去留意、
1: 嗯、
0: 那这个真的是这十几年来、欸、有不一样的学习跟看见。
1: 嗯，是。那我在佩芬身上我有一个观察了、
0: 嗯、
1: 我观察你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你蛮主动的，
0: 嗯哼，
1: 就你会主动的去打招呼啊、
0: 嗯、
1: 然后你会主动的很开怀的寒暄啦、
0: 嗯
1: 哦、然后嘘寒问暖啦、
0: 嗯、
1: 你这个部分你是蛮主动的，
0: 可能觉得因为每个人都会希望被看见吧。
1: 嗯，
0: 对，如果这个人来了然后好像都没有人理他，
1: 是
0: 其实我自己也是啦，我自己 也我觉得可能将心比心吧、
1: 嗯嗯、
0: 诶，我到一个环境诶，怎么都没有人理我、
1: 嗯嗯、
0: 自己也会不舒服吧、
1: 嗯、
0: 那如果欸、有人来到了一个环境里面、欸哦、可以被看见，然后、
1: 嗯
0: 啊、有人一喊就、欸、大家都关注到他了，
1: 是
0: 就变成一个焦点，
1: 是是，
0: 但是也要看、欸、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想要
1: 被关注，
0: 对
1: 对啊，因为其实长辈分很多种、欸、
0: 是啊，
1: 有的长辈好爱讲话、哦
0: 嗯
1: 哦、他到哪都笑声不断、哦
0: 嗯、
1: 很会讲，有一些长辈就很怕吵很怕吵，你稍微讲话讲的大声一点点、
0: 嗯、
1: 他就觉得被骚扰了，
0: 是就一样米养百样人嘛，
1: 对，
0: 本来每个人就有不同的个性了。
1: 嗯嗯嗯，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长辈啊，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是
1: 要真的有这样感觉，就是要跟长辈有好的关系、
0: 嗯、
1: 才有这种感受，
0: 的确的确，
1: 不然有人会觉得说啊跟长辈关系不好就会觉得很不开心，
0: 你甚至会是一个累赘。
1: 对，有些人会有这种感觉、啊
0: 嗯、
1: 所以怎么样把这种累赘的这种感觉拿走、
0: 嗯、
1: 而真的觉得长辈跟我们在一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祝福、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年轻人是需要用比较更乐观的心态去看待长辈的、
0: 嗯、
1: 他们的优点他们人生经验、
0: 嗯、
1: 等等嘛、
0: 嗯、
1: 对不对，
0: 但是也不免俗的，就是真的还是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可能有的孩子会觉得我小时候你又不照顾我，
1: 对，
0: 你也不理我，我为什么你老了我要照顾你？
1: 是是，
0: 就是很多不同的故事啦。
1: 是，
0: 那当然我们都也晓得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是这个老

0: 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宝。
1: 是是，一个成熟的老人家他就可以带给他的晚辈祝福啊。
0: 嗯，
1: 像我们的邱爸爸，
0: 嗯，
1: 像佩芬爸爸，他就是这样的长辈。
0: 是，
1: 他带给晚辈很多的祝福，而且看到他就觉得好舒服。
0: 对，
1: 跟他在一起就很愉快。
0: 是，
1: 他完全不会给别人压力耶。
0: 没有，对，
1: 然后站在那地方就觉得真是一个好慈祥的长辈哦。
0: 对
1: 哦，
0: 嗯，
1: 我看到他我就有这种感觉。
0: 对，就是可能对他在同事的眼里也是就是好长官，
1: 又好脾气，
0: 对，
1: 然后对人又好，哦，真的是很难得。
0: 嗯，
1: 所以佩芬很被祝福哦，
0: 是
1: 家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长辈。
0: 是，
1: 嗯，那节目时间哈，最后的时间，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部分呢？
0: 嗯，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爸爸身体健康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所有的长辈们都身体健康，然后很平安，然后不要被骗，
1: 是
0: 这真的很重要。常常就是，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我们身边，不论是不是家人的长辈啦，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有机会接触到的，我觉得可能多一份的关心，他们就会有多一分的温暖。
1: 嗯，
0: 那这些所谓的诈骗集团常常也会利用这个弱点哦，因为可能独居啦，或者是这些长辈没有人陪啊，
1: 是，
0: 然后想要有人跟他们聊天啊。
1: 对，
0: 新闻也很常看到一些案件嘛，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利用这些社群平台，
1: 嗯，
0: 然后每天跟你嘘寒问暖，然后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呢，就跟你捞钱。
1: 嗯，
0: 所以人的弱点都始终如一，
1: 嗯，
0: 但是人的温暖也都还是可以救人的。
1: 嗯，
0: 所以多一份的关心，多就会让他们觉得有被温暖到，那就不希望不会再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1: 是，
0: 嗯，
1: 对，我们就多关心我们的长辈哦，然后避免他们碰到这种所谓的诈骗的事件了哈。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佩芬来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跟长辈相处的经验。
0: 是，
1: 谢谢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告个段落了，梁慧希望今天的访谈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跟感动哦。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一位沟通教练张婉静老师，那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沟通教练克莱尔。
2: 那么老师他是时事学院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国际企业培训的经验，那么曾经在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的代表的特殊荣誉，那么至今已经陪伴了超过万名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绩效沟通教练。那么他讲说知道不等于做到，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感，知道不等于做到。那我们在这两集节目，那我们特别会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那么希望说让老师分享一些事情，来透过这些实战的这一些分享，好，那精确的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很高兴，为什么我们会经常请到一些有关于沟通方面的老师，因为我觉得沟通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你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前面就沟通不好，你事情就不要做了。那尤其不管是在家庭啦，或者是说在团队公司，一个小小没有沟通好，就经常就大动干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我就很喜欢找老师来跟听众们分享，就是如何去做沟通。那么尤其老师特别会强调知道不等于做到，我特别有感。我今天在跟老师这个还没有碰到老师之前，我在开车的路上我就自己在想你看很多人都会讲，讲了一大堆，可事实上来说有没有做到很难嘛，对吧？我觉得应该我自己想想大概会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说了一大堆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好像有个笑话就是说你看那个美国都已经上了什么月球了，上哪里了，对不对？我们国家哪里都还没有。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就上太阳，哇，上太阳。他觉得说怎么可能啊，那个太阳白天我们就热死了，根本上不去啊。没关系，我们晚上再去，哇，大家觉得很开心。那其实这种东西当然是一种笑话，可是事实上来说讲这个根本就是做不到。好，那第二种呢就是说大饼开一堆，但是很难去做，很难去做。实际上来说的话有时候明明很简单，但是有些人就讲了一大堆就是让你说的我不晓得怎么去做。或者有些人讲了一大堆，可是事实上来说这个你根本就是第一步，你第二步你根本就做不下去了。那说实在的讲那么多

0: 未必别人听得懂，好，听得懂未必做得到。那有些人甚至哦，像我自己有时候很懒，真的就是能坐着就不站着。像这样的人哦，你说你跟他讲一大堆，好吧，我们明天再开始做哦，所以永远都做不到。所以老师有提到说，知道不等于做到相当的重要，是吧？
1: 的确。
0: 好，那在节目一开始，是不是请老师来跟我们沟通一下，这个分享一下沟通到底有什么重要？
1: 沟通的重要性哦，
0: 是。
1: 哇，太重要啦！有，其实我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哦，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们人
0: 是。
1: 一辈子都在讲话，
0: 是。
1: 对，我印象很深刻，我之前的 CEO 他就说，我们讲了一辈子的话，为什么还要学沟通？的确，我们就会发现有沟，没有通。
0: 是。
1: 对，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匹马
0: 是。
1: 养在那个教会里面，
0: 啊，
1: 哦，然后从小就听教会里面讲感谢主阿门，哦，OK，然后他养成一个很神奇的能力，就是你只要跟他讲感谢主，
0: 是，
1: 哦，他就会 clo clo clo 一直骑，一直骑，一直骑，
0: 是，
1: 然后你要他停，你就要讲阿门，因为阿门就结束了嘛，哦，然后就有一个富翁经过这一个教会，就觉得哇塞太神奇，他就把它买下来，
0: 是，
1: 没有没有，教会不买卖，他就是奉献的巨额，对，拥有这匹马，
0: 是，
1: 然后呢，但。来，有第一次拥有这匹神奇的马，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怎样，开始不断的怎样玩起来嘛。于是他就奔驰在草原当中，
0: 是，
1: 然后不断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然后就是 clo clo clo 一直骑，一直骑嘛。那但是那个富翁没有发现那个草原的尽头居然是悬崖。当他发现是快要到悬崖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他就是本能的一直要拉缰绳，叫他停停。可是马听不懂什么，
0: 是
1: 停啊！他从小的学习，这时候要讲什么？
0: 阿
1: 门。对，于是他在千钧一发的时候，突然想到要讲阿门，然后于是马就停下来，然后他就看了悬崖一眼，说：“啊，真是感谢主，
0: 感谢主。”
1: 于是。他就GG了，因为马就继续又跑了。对，好，这看似是个笑话，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艺术。
0: 是，
1: 马听不懂，马听不懂我们的语言，我们要讲马听得懂的语言，也就是感谢主跟阿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在跟我的同事沟通，
0: 是，
1: 我在讲他听得懂的话，我们都在讲人话，讲中文，为什么他又听不懂？可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从小的教育环境，
0: 对，
1: 我们的接收器，我们聆听的接收器就是不一样，一样的一句话进来就是不一样的结果。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要讲对方听得懂的话。对，所以沟通的重要性就在于我如何讲沟通，对，我如何讲对方听得懂的话，我要不要花时间去了解他？
0: 是，
1: 对，虽然我无法参与他的过去，但我没有机会去好好了解，又通过访谈的方式，透过问，透过听，最后才是说，
0: 是，
1: 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的三要素啊，
0: 是，
1: 对，领导人的艺术，
0: 太棒了。好，听众朋友，这一集哈，我们完全没有沟通过。因为我们本来说好，就是说今天我们只做一集节目，因为我后来我看到那个老师的脸书哦，我觉得啊，里面有很多不错的东西，我就说，哎，老师啊，我们原本今天做一集哈，那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一集就原本准备好的，就下一次再说，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先来讲一下脸书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待会哦，因为我们上节目哦，通常会把这个3C产品都会关掉。好，为什么？因为就怕叮叮咚咚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访谈哦。但今天不一样，哦，今天就是开放，我们不关手机哦。所以为什么？因为我要看老师的脸书，因为完全没有套招。好，我看老师的脸书来跟他来做一个聊天，来做一个分享啊，所以如果待会有听到叮叮咚咚哦，哎，这是正常的。好，首先呢，我想要问一下老师，就是说，为什么哈？为什么你会这个想走这一行哦？就是说，哎，讲师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耶，因为我们平常讲说讲师，我跟很多讲师都有联络，平常大家在准备这些课程的这个备课的当中，觉得哦好累，我真的很不想当讲师了。为什么？因为我最近跟一个讲师，他就是我希望我就算同一堂同一个课题，我每一次分享的都要不同的东西，所以他们就算同一个课题，他每一次他的简报都会一直改，一直改，改到他一直满意而已。他就真的是与时俱进啊。所以

0: 我想问一下的话，就是说，其实讲师哦，真的是不容易。当初为什么你会走讲师这一行？
1: 当初哦，
0: 对，
1: 我从事讲师大概15年的时间，
0: 是，
1: 我15年前打死都不想成为讲师。
0: 对，这就是我要问的部分。OK，
1: 对，其实我一直都从事业务工作比较久的时间，因为在
0: 是。
1: 进卡内基之前，我是做就是美语成人的美语补习班，在电销团队担任主管的角色。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是一个很大型的补习班，每个月大概有20-30个部门主管会一起开会，然后我们就坐在那种阶梯式的教室，跟我们的总经理报告。然后呢，我们的总经理呢，永远在前面这样子看着你，
0: 非常严肃。
1: 非常严肃。然后呢，我完全不敢看他眼睛啊，我只记得我每一次上台，我就屁股对着他，然后眼睛看着荧幕，我只想把我想讲完的东
0: 赶
1: 西
0: 快讲完。
1: 赶快讲完，然后呢，让他最好都不要任何 QA，然后马上滚下来。对，因为呢，只要让他有 QA 的时间，我们那个时段就是不断的被羞辱，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觉得我就不是一个
0: 等一
1: 好的
0: 下，
1: 报告者。
0: 等一下，我们没有踏过招哈，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讲前面是哪一个单位了，所以这时候好好讲话哈。好，接下来继
1: 对，
0: 续。
1: 接下来就是我印象深刻面那个卡内基面试我的时候啊，他就问我说：“哎，那你未来就是想不想成为一个讲师？”好，我就说没有，我觉得我可
0: 等一
1: 以
0: 下，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落掉一段，因为我刚刚突然插话落掉一段，因为老师呢，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压力，哈，因为他以前比较没有接触到讲话这一块，好，所以他当然会很有压力，在部门简报的时候，公司简报的时候，他就希望说背对着这个单位主管，哈，然后这样的话比较不会有压力，但是问题是被盯久了以后，难免就想说我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下，是吧？好，改变一下，所以他就去接触了。
1: 接触了，对，接触了卡内基。
0: 是，
1: 对，其实我还没有进到卡内基之前，我就是因为我的主管们都有去上课，然后我就觉得说，哇，那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单位？
0: 是，
1: 对，什么是卡内基？好像有听过，但是又不太清楚。
0: 是，
1: 对，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哇，它是一个超过100年品牌的一个培训机构。然后我当时就发现它出好多书哦，我就买了好多好多书，我把卡内基所有的金科玉律都贴在我的那个办公桌前面，然后每天看着它，我就觉得我有满满的正能量，这样子，就算被羞辱，我也觉得自己有正能量呀，对，所以我就被这一个训练深深吸引，对，我觉得这个实在太棒了，对于是我就刚好在这一个单位服务了大概4-5年之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单位，我就去面试了卡内基，因为刚好就在真人，然后就觉得哇，那个当时他们就面试我说，哎，那你未来想不想成为讲师？我说不，我打死都不想成为讲师。我印象深刻，在我们就是有一开始有一个业务训练，然后大概全省聚集了10几个业务新进业务，然后呢，Mark Chan 在前面就问说，未来想成为讲师的请举手，然后呢，全场都举手了，然后就只有我不举手，我就坐在那，然后老师就问我说，张远静，你为什么不想要成为讲师？我说，上台比死还可怕，
0: 太
1: 我未
0: 累
1: 来一点都不想成为讲师。对，那其实有一个转折点啊，这个转折点来到就是我们进卡内基，我们需要被受训，然后我就进入到我们一个公开班，我认识了很多很多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女生呢，40几岁，外表非常阳光开朗，但有一天她站在台上，她说：“我老公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家得了乐透头奖，第一件事情，他要去死。”我想说，对，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想说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他说，我老公得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所以我来上这个课程就是为了帮他找到他人生的中的盼望。我想要带点正能量回去给他，来帮助他看见这个世界的美好。于是呢，他接着就说，我在上周周末为我老公准备了咖啡跟早餐，然后再轻轻叫他起床，然后我就对着我老公说：“老公，这是过去几个十年每个周末你为我预备的，你愿意在未来几个十年为我预备吗？”然后她说完这段话，她就一直看着她老公，她老公就不发一语的一直看着她。哇，她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天啊，她的世界应该在崩塌吧，因为她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应。后来过来几秒钟之后，她老公就说：“我愿意。”我在台下哭得特别激动，我在想，天哪，天哪，太有意义了！如果我也可以 克服自己的恐惧，站在那个讲台上面，
0: 是
1: 我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更多人看见他生命的意义，看见人生的盼望？
0: 是，
1: 我就带着这样的初衷，
0: 太棒了。

0: 转身去找到我妈，那时候拒绝的那个 Marchena 说，我要成为讲师，
1: 是，
0: 我要考，我要进到这个，就是我们讲师海选很复杂，对，我要进到讲师海选，我要挑战我自己，于是我就这样投入了15年的时间，
1: 哇，太棒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并没有要打什么广告哈，也不是要去帮某些单位打广告，或者是某些课程打广告，而是让听众朋友能够听到，就是说。其实当初老师他并不是想要去当讲师，而是第一个他不希望再被人家掉下去，简报讲不好，然后被人家这个报告社讲不好，被主管掉，这是可能一开始的初心，这个初心好像比较奇怪一点。好，然后接下来后来他就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比较可以训练自己的方式，或者一些课程来锻炼自己，让自己讲话会更顺，或者会怎么样。所以他去学习以后发觉就说，哇，真的太棒了。所以他就想说，我自己能够成长之下，我是不是也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当大家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初衷是太棒了。所以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原因就是，一个人其实他的改变会有些人是越来越颓丧，碰到什么事情越来越颓丧。可是问题是有一些人他是越打越勇。好，那讲蟑螂好像小好像不太好。因为有些打不死的蟑螂，就是说有些人他的生命这个韧性非常强。好，当我现在这一块不是我的能够操纵很好，甚至于说是我不弱的地方，我的弱点，好，他就希望说能借由外界的一些东西来锻炼自己，让自己更强大一点。所以我觉得很棒啊。所以为什么讲说，原本要讲的东西完全就丢在外面了，因为我觉得，讲那些课题真的是太累了，这个的太硬一点。我觉得讲一些好玩的东西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哦。所以，
0: 好，
1: 我们今天就直接很不礼貌。我早上问那个老师说，我可不可以讲你的脸书？他说可以啊。我说这因为有些比较私人的东西所以我想说他愿意那最好了。好，今天我一看4天前
0: 是
1: 4天前老师他的脸书上面写说，情绪没有被接住的话，道理就永远进不了。进不去
0: 对，
1: 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啊？那我们听听看好不好？
0: 情绪没有被接住，你知道就是几天前我就接到一个我孩子在读幼稚园，
1: 是
0: 老师的电话对，然后呢就是他就在跟我说我的孩子的学习状态，那总之呢他就是在说我的孩子学习状况就是不如别人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但就是你要听他说嘛，他就讲了很多案例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其中有一段他就说我的孩子讲不完一个故事书，然后呢另外一个小朋友可以把故事书全部都讲完这样子，
1: 是，
0: 然后说到这边我就心想说教育不是不能比较吗？我心里面就这个 OS 对，其实已经有点火气要上来了，
1: 是，
0: 但是我还是忍住当他下一句说那个妈妈我不是要比较的意思的时候，我就非常坚定想都没想就对着老师说老师你就是在比较这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讲了重话了这样子然后呢老师这时候就停了一下，他就说妈妈我很抱歉有让你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对，然后接下来他又说你要相信我绝对是为了孩子好，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老实说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已经有一点被他火被他扑灭了，
1: 是，
0: 对，因为他用了我们在沟通当中很重要的缓冲句对，他有同理我的感受，有从我的对方有从我的角度出发，
1: 是，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脸书的概念就是情绪被接住，很多时候这时候如果老师说没有啦妈妈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啦我绝对更生气因为他没有在理会我的感觉对，所以情绪被接住的概念是我们有没有试着去聆听打开耳朵，
1: 对
0: 先去同理对方或是试着赞美对方对，那这时候情绪才叫被接住，
1: 是，
0: 对，当接住的时候两个沟通的环才有机会有交集但没有被接住的时候就会各走各的一个平行线，
1: 是，
0: 所以这就不会是好的沟通，就叫刚刚说的有沟
1: 没有通，
0: 对，因为你没有在讲对方听得懂的语言
1: 是，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或者甚至我们经常在某些的脸书群组上面就会看到那种

0: 骂来骂去啊，不管开车啦，还是在卖场啊，然后到处都在你骂我骂你，然后骂人一团。其实那时候大家也许就是因为某些小事情，然后越产生越烈，
1: 是、嗯、
0: 因为也许这个小事情可能就是在开车的过程之中难免嘛，可能就是稍微哦，我稍微超过你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啊，或者说买卖之间发生一点小误会，可是问题是大家都因为这些小的误会、小的不理解，这个在讲话过程之中越闹越大。
1: 没错啊，没错、啊。
0: 是
1: 刚有提到说就是买卖嘛，嗯、对不对？我印象中我看过一个故事，嗯、他说有一个富人、嗯哦、就是他拿着优格，就是刚从超市买完没多久，然后他就跑回去跟超市的经理说：“哎、嗯欸，你这个优格怎么搞的？臭掉的，坏了。
0: 是”是，
1: 对。然后呢，那个经理就说：“没有啊，这没有坏，闻起来是对的啊，什么的这样子。嗯嗯”然后甚至他还拿了一盒吃了一口，说：“这绝对没有坏。”
0: 嗯，
1: 好。于是呢，富人然后就不让他退费，然后富人就很生气的直接把所有的优格砸在地上。
0: 是，
1: 然后呢，开着车就扬长而去了、
0: 嗯、
1: 老实说这时候这个经理心里面感觉是什么，他赢了这一场吗，还是输了超过十个客户、
0: 嗯、
1: 对，有时候争辩当下你会觉得很爽，
0: 是，
1: 对，你觉得我赢了，可是事实上你赢了吗，
0: 没有，你输了更多更多，
1: 你输了更多更多， 对你输掉一个客户乘以十，
0: 是，因为很有可能这个客户 跑回去以后他在那个 Google 上面给你一星评语，
1: 对，现在网络力量太可怕了。
0: 对，给你一星以后，在底下写了一大堆，然后你就很生气，然后你就骂回去，然后就越闹越僵，
1: 是，
0: 然后就上了头条。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要去思考问题哦，包含我自己哦，经常也都会卡住这些事情，然后这个脑筋不晓得为什么原因，就因为小小事情就被愤怒卡住了，
1: 对，
0: 然后就开始啊、哦，之前就也发生一些事情了，就明明很小的事情，然后因为对方讲的东西然后让我卡住，我就开始有点小发脾气了，然后但是我发觉哎、嗯欸、不对哦，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我马上跟对方道歉，我说啊真的不好意思、嗯、这个刚刚我脾气不好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自己也知道我讲的嘛，怎么会被人家影响到脾气上来了呢，赶快跟人家道歉啊，是不是很好，
1: 是，
0: 就你知道后来我又跟人家大小声了，我就发觉说哎、欸、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明明就前面就知道说我的脾气好像被人家给拉起来了，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后面还继续被人家拉起来，那当然也许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啊对方的错嘛，对不对，谁叫他一直那么白目啊怎么样，可是事实上来说后面我一直在想啊，我后来我跟我自己的家人讲我错了，我错太多了，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一直想到对方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想到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吧就是说当然不同类型的人他们在一起沟通上面本来就很难达到一些共识，
1: 是
0: 很难让对方去理解，但事实上来说很多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都要可以像老师所讲，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去做一些改变哦。今天你不要去做第一步永远都不会达到第二步去做一个很好沟通，所以老师他在脸书上面讲了说想学会如何建立信心先让对话产生影响力，我觉得很好啊，就是说好今天很多事情哦，像譬如说先生工作很辛苦回来了、嗯、
1: 是
0: 脸臭臭的，那太太就觉得说啊先生累了我们就忍一下啊，老公你要不要先吃饭还先洗澡，对不对，老公开始原本不想要把那个情绪带回来，听到老婆讲的一些话就哈、啊、脾气开始暴躁，然后就开始那个早上那些不好的事情就开始爆发出来了。
1: 嗯嗯，
0: 太太就想说，我又没有怎么样，好，我忍，谁叫我每天都我没有工作，只能老公赚钱，我忍嘛。可是先生就哈、啊、骂一大堆，然后呢，然后太太就也很就觉得啊，我很委屈，对不对？这样子我觉得未必是好结果啦，当然就是说有些人就讲说啊先生你不应该把情绪带回来，可是问题是先生说我在外面一直忍耐，回到家里面我老婆最了解我又不能讲，对不对，你又跟我讲说回到家里面不能有情绪不能带回来，那我怎么办，我的情绪不能爆发，我不能说出去，那怎么办，那他就觉得哦我好委屈哦，我每天照顾这个家，然后就难道一定要就让你回来骂吗，对不对，我没有错啊，我整天为家里面怎么样，我觉得都是问题点啦，所以今天为什么请老师来、嗯、分享，就是希望说很多的透过人生的一些小故事哦，就可以

0: 可以发现说啊，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哈。
1: 嗯，
0: 好，你看啊，老师有写到说，超市结账急着换队伍，反而卡更久。就哎、欸，是那种哎呦，我完全没有看哈。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去看那个卖场啊，排了很多的队，然后我想哎、欸，那个地方好像比较少人，我就赶快去换，对不对？换到那边、嗯，结果别的地方他可能只有每个人只有一件两件，反而更快。好，虽然他人比较多，可能他只有一两件。那我这边人少，可是前面的人可能因为某些小事情啊，他这个条码不见了，为什么就会卡更久哈？所以老师为什么当时会写到说啊，超市级的结账就急着换队伍，反而卡得更久，是什么意思？
1: 对，就是其实这个是生活的小发现啊，
0: 是
1: 对，连接到其实对人这件事情，
0: 嗯，
1: 意思就是说有一句话叫做说对人啊，领导人这件事情，慢就是快，快就是慢。
0: 怎么说？
1: 对，这句话其实蛮玄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呢，你对人领导这件事情不能要求快。
0: 嗯，
1: 对，有时候我们觉得直接讲、直接骂最快、嗯，
0: 对。
1: 但是其实对团队久而久之累积这种力量，就像你刚刚说的，老婆、先生，
0: 嗯，
1: 对
0: 嗯
1: 你，他觉得他回到家的时候就是要做自己嘛，
0: 嗯、
1: 对不对？我情绪没得宣泄嘛、嗯。但是其实久而久之，你觉得你待在那个爽快当中，但是对你的团队，不论是家庭或者是或者是你的工作，其实都是在累积这种负面力量。
0: 是
1: 对，所以你久而久之，你在跟人的沟通领导，其实你是把人变疏远了。
0: 是，
1: 你要花更多时间怎样去达成你想要的结果。
0: 嗯，
1: 对，所以快就是慢。
0: 嗯，
1: 那慢就是快是什么意思？
0: 嗯，
1: 意思就是说你在跟一个人的沟通相处当中，
0: 是
1: 对，我们得花一些时间了解你，
0: 是
1: 对不对？关心你，
0: 是
1: 对不对？或者是更多的聆听你，
0: 是
1: 对。那这个过程里面觉得很久啊，我的工作那么忙，我那个时间还要了解我每一个同事啊。
0: 是
1: 可是，在关键时刻的决策，因为你平常累积的这些。这叫做破的力量。
0: 嗯，
1: 对，你在关键时刻，你的 push， 你的说，
0: 嗯，
1: 才带有力量。
0: 是，
1: 对，
0: 好棒哦。先不要让老师讲太多，因为我们下集就做不下去
1: 啊。对对对对，不能讲太多，我要忍一下，忍一下。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下一集本来要聊的。
1: 是是是是。
0: 好，因为今天我们有时候讲的说哈，嗯。我为什么也是想说啊？看到老师这个，我也蛮有感觉的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队伍里面啊，就是我们在卖场里面哈、啊，这个队伍里面好像只有几个人哈、啊，但是因为前面的人他可能东西比较多，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之下未必会比较快。然后另外的虽然说人比较多，但是他只有一两件，每个人都只有一两件，所以他结账的速度很快，所以这里面就。我自己也没有去想过这些事情，后来发觉，哎、欸，我看老师的这脸书，我才发觉，哦，原来有这些道理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做人做的事情啊，真的是不要这个第一眼看到就以为说这就是全部了。
1: 对，
0: 有时候我们要去细细的观察一下，
1: 是啊，
0: 好、
1: 啊，
0: 是不是说，哦，他虽然只有两个人，可是问题是每这两个人他的东西特别多，要结很久，
1: 嗯，
0: 对不对？那有时候人多未必这个结账会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相处之间哦。不要急着这个就下定论，
1: 好、
0: 哦，就不要听对方讲的就急急的下一些定论，好、哦，那应该是说好，我们去听听看，好、哦，了解看看，好、哦，然后看看是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子，也许往往啊会有不同的一个效果，
1: 是 啊，
0: 是
1: 啊，
0: 是不是这样子？
1: 没错，
0: 太棒了哈、哦，所以看老师的脸书哦，才看两个，哎，拜托我们已经讲了半个小时了，好，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神是医生》，我是刘俊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张婉静老师啊，他是一个沟通的教练。那么他在时时学院担任教育总监，拥有十年以上的国际企业培训经验。那么也曾经担任卡内基训练讲师，荣获全球顶尖讲师代表荣誉啊。那么至今已经陪伴了超过万名的专业经理人与团队突破瓶颈，强化影响力啊，是众多企业指定的高效率沟通教练。今天我今天完全跟听众朋友上一段，我没有跟听众朋友讲啊，就是说本来老师有准备一些，我们有准备一些沟通，有关于沟通一些课程的一些东西哦。但是我后来发觉说啊，我在等老师的过程就发觉，哎，老师脸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分享哦。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平常我们上节目的时候都是把那个手机啊三 C 产品的网络关掉。

0: 为什么？就怕这些声音会影响到我们节目的进行。但是今天要看脸书哦，我们没有套招，直接看脸书，我根本没有。我今天早上是稍微浏览一下，所以必须借由这个手机的脸书哦，来跟老师做一个对谈。所以待会如果听到那个叮咚或什么声音哦，拍谁？刚刚是我老婆在呼喊我。好，你像譬如说老师哦，这个四天前写的脸书，我就一看到这个，为什么想说啊，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太棒了。因为他就写到四天前，就是最近的这个，他写说情绪没有被接住，道理就永远进不去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对太好了。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今天这样讲好，就是说，哎，今天你的有一个朋友，他觉得心情很无助，好，他被这个就是说可能男女。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可能今天就突然没了，失恋了，
1: 分手了，
0: 分手了。那通常很多人就觉得，你看他就是一个渣男，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对他明明这么好，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觉得，通常那个闺蜜都会陪着他一起骂，
1: 对，
0: 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个我也觉得也是对的。为什么？这个情绪有被接住，因为当时这个。我这个朋友呢，他跟我在反映说渣男的开始在发泄情绪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觉得啊，先不要管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先让他发泄一下嘛，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超过他内心的那个爆炸力，情绪已经爆炸了，已经超过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你一定要赶快让他爆发出来。
1: 没错，
0: 这段时间他讲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去听内容，什么都不要听，但是我们要去接触他的情绪哦，
1: 对，
0: 陪他骂。对不 对, 对？有时候就算两个人在那边骂半天，其实我们觉得不要太计较，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情绪我们只是缓和，让他去缓和。
1: 对，
0: 是吧？
1: 但我其实也蛮常，这个例子我在课程中有分享过，
0: 是这样子哦。
1: 就是、接住聆听这件事情，怎么接住情绪嘛、
0: 啊？是，
1: 对，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跟着骂，但是跟着骂的后果可能会就是隔天万一他们和好呢？他就会说那个谁谁谁说你就是个渣男，叫我跟你分手。
0: 哇，
1: 那这时候其实风险很大哦。对，所以除了跟着骂之外，还有什么好好接住情绪的方法？其实，这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对不对？
0: 老师没有讲，我都没有去想到这一块。
1: 对，也就是让他知道说，我跟你一样难过，如果我是你，我也同样难受。
0: 是，
1: 对，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同理，就是我知道你很难
0: 过。我发觉说，虽然八股了一点，好像比较不会有问题，对吧？
1: 对，因为跟着骂，有时候是那个负面情绪的延伸啊。
0: 是，
1: 对，那怎么样去终止这个骂的负面情绪？而是我同理你，对，我了解你，真的哎，怎么会这样？对，就是让他觉得我跟你同在，对，我也了解你，我跟你一样难过。
0: 其实我想说，老师，我们在分享这个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当对方情绪过来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去接住，哦，那时候你表达给他的，他不能接受。好像譬如说，
1: 对
0: 方的情绪过来就是，我很生气，他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如果我们接到他的情绪，我们反而像我们这样讲啊，女人比较重情感，比较
1: 对，比较细腻，
0: 对，好，男人就是比较理性一点嘛。
1: 他说这没什么，
0: 男人就说啊，人家这样子，人家有错，可是问题是你没错吗？
1: 哦，他还想检讨他，
0: 对啊，
1: 哇，这太糟糕了，领导，
0: 人家有错没有错啊？可是问题是你今天难道你没有错？你一直在骂别人，然后你的情绪没有控制，
1: 直接封锁他，不要跟他当好朋友，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虽然有接住他的情绪，但是你没有去分辨，
1: 是
0: 有些话该讲不该讲。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去思考一下。好，今天我们讲的这句话就是啊，当你对方的情绪你没有接住，你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情绪之下，哦，那你讲的道理他就不能接受，因为
1: 听不进去啊，
0: 他听不进去啊，因为他会觉得你又不了解我，
1: 是啊，
0: 对不对？我今天生气的点你根本不知道，
1: 对，那 当下就爆炸了，
0: 是，所以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去做沟通，
1: 对，要缓冲很重要。
0: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讲说，当有碰到这个事情的话，你就去聆听一下，你就静静的听他想要讲什么。那对方讲难听点，他就骂骂骂骂到后来，他总会累吧？骂到后来就觉得啊，跟你讲没有用了，我要走了。他至少他发泄出来，就算说你今天聆听了半天，你一句话不讲，但是问题是，他骂完以后，他觉得哦，我倒完那个苦水了，垃圾倒完了，我就算了，我懒得跟你讲了啦，反正你们臭男人

0: 都听不懂，吼，受不了，吼，那这个嫁给你没有用啊，对不对？但他至少泄了气了，是吧？所以我觉得
1: 不是啦，你不能一句话都不跟他讲，他下次就不想跟你讲了。
0: 可是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啊。

0: 讲道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
1: 所以我刚刚讲的说宁愿不要讲，对不对？
0: 我跟你说，这时候我又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1: OK OK，
0: 对，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那个女，有一个妻子呢，她就去那个教会上课，然后呢，那个课程呢就是教她要就是自我反省，就是列出自己有什么地方要做得更好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想了很久，他就是很认真的列，然后回到家他就跟他先生说，老公，你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做不好，你可以跟我说吗？
1: 是，
0: 对。然后他老公一听到这句话，他心里一惊，他想说这是个陷阱，他就对他老公说，他就对老婆说，你让我想一下。但他心里面 OS 就是说，你要我列10条、100条、1000条都没有问题啊，重点是我列出来我就 GG 了。于是呢，你知道聪明的老公隔天准备了12朵玫瑰送给他老婆说，你在我心中就是这12朵玫瑰，就是你的12个优点一起赠送给他。对，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浪漫的，但是我觉得现实生活中的老公跟老婆很难办到。但意思就是说，在急着挑剔对方的缺点前，你不如好好看他的优点是什么。所以不要急着告诉他、教训他是什么，而是好好的陪伴他，听他需不需要给你一些建议，问他，如果他想要你再给，如果他不想要你就听他说就好。
1: 是，對，所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哈，我们女性朋友哈，经常会有个问题，好，就是发了半天的脾气，
0: 对，
1: 你不跟对方讲什么，好，今天譬如说老公回来，好，老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觉得我自己，哦，老公怎么这样子这样子，然后怎么样，然后就跟他发脾气了。可问题老师公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那女性朋友经常就会自己的情绪都不跟对方讲，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骂了半天。好，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女性朋友自己要思考一下。
0: 男生也会，不止女性，我要声张一下。
1: 是男性朋友会觉得说会生闷气啊，就觉得说 啊我不要把情绪带回家，然后闷不吭声的。我觉得都会了，好，都会
0: 啊，真的。
1: 所以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女性朋友经常这个不去跟对方，不跟男孩子讲，那一直发闷气，或者是说就是不愿意跟对方讲了，就觉得说我
0: 你要懂我，
1: 你要懂我，对。然后就男孩子完全不懂，因为男孩子哦就比较呆一点了，我说实在了。
0: 对。
1: 可男孩子刚刚老师指点就是说也是会有同样问题啊，男孩子就觉得好，今天在外面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觉得
0: 对啊，
1: 老婆应该要懂我啊，
0: 对，你要懂我，
1: 他应该知道我啊，
0: 对
1: 啊，对，我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回到家里面怎么了，我辛苦不能休息一下，我辛苦不能怎么样一下，对不对，你不能体会我，体谅我一下吗，我在外面赚钱很辛苦，哎，是不是？我觉得哎，好，对，大家其实都一样会有这样问题哦。所以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想要跟对方，不要急着，不要只有说把情绪给爆发出来，应该要让对方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啊、
1: 那别人才知道。我要聆听嘛，我
0: 到底要听还是要说？你现在是希望听到我说，还是你单纯希望我听？
1: 老师说，我们要先听才能说，才叫对不对？
0: 对。
1: 可是问题是你都不讲，你一直在发脾气，我怎么听嘛？我听了半天，我根本听不出来什么东西。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老师所讲的，就是说，今天我们一定要发泄的时候，或者我们不管做什么时候，一定要让对方能够知道我们心里要讲些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今天外面上了一些课程，然后就是沟通课程，重点在哪？沟通课程其实就是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去听嘛。
0: 嗯，
1: 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请老师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在嘛。好，我们再看到一个，就讲那么多了。老师，你认为是说，我刚刚又看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哦。好，比起变聪明，我更希望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0: 对，
1: 这是什么故事啊？
0: 这是儿子的故事。 对儿子的故事，就是我儿子要从小班变成中班了，对，然后小班是小增班嘛，然后呢到了中班就会变成中善班，也就是从增到善，
1: 是，
0: 对，然后我就看到哇他变中班哥哥了，然后呢要善嘛，就是善良的善，然后就心里想说天哪、啊、小孩善良真的好重要哦，对，因为我印象

0: 深刻，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贝佐斯，亚马逊
1: 是
0: 那个亚马逊的创办人，
1: 是
0: OK， 他小时候就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小时候就是他爷爷跟奶奶就是带着他长大，然后他就是坐在那个车子卡车后面，然后奶奶就在前面抽烟，然后他就被他奶奶的那个烟熏到，他就很不舒服，
1: 是，
0: 然后他就很聪明啊，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知道吗？抽一根烟就会少活多久的时间？对。然后我从你刚刚一直抽，然后呢，我计算你一个月抽了几根，一年抽了几根，你知道你这样子会少多少岁吗？
1: 是
0: 哦。他就这样很骄傲，很骄傲，觉得自己很聪明的讲完，教训了他奶奶。然后他奶奶就在前面很难过的掉下眼泪来。然后他的爷爷在旁边看到都没有，当下都没有骂他。
1: 是。
0: 但是在就是结束之后，他就蹲下来对着小贝佐斯说，你知道吗？与其善良我与其聪明，我更希望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对，因为呢，善良绝对是一种选择，
1: 是，
0: 聪明是你的天赋，
1: 是，
0: 但比起善良这件事情，比起聪明，善良更重要，而且更困难。
1: 是，
0: 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深深的启发了我，
1: 太棒了。对，因为老师上面写的其实就是说哈，真正能陪伴彼此能够走很远的，往往不是很厉害的人，而是始终怀抱善意的人。
0: 没错，
1: 其实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哦，情侣啦，不管啦，就甚至于团队都有，都是的哈，就是说，
0: 是
1: 有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聪明。你像什么聪明太太今天去菜市场买菜，如果买菜然后顺便拿一颗葱齁，怎么样怎么样，那叫聪明啦。当太太负责管钱，齁，把先生的钱管理得很好，这都是聪明，很需要的。可是问题是有时候结了婚以后反而是一种很需要一个善良。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因为你的聪明这个引诱了我，我们愿意在一起。可是事实上来说，等到后面我们需要是放大对方的这个好处，然后尽量不要去看到对方的不好的地方。
0: 对，
1: 对吧？结婚跟结婚后真的是会差很多。我们结婚前真的是看到人家很好的地方，
0: 很容易看见。
1: 是，结果结婚以后就一直看到他不好的地方，
0: 也很容易看见。
1: 是，所以我觉得人相处在一起哦，真的，聪明是天赋，善良却是选择，我觉得相当有道理哦。人跟人在一起，就像老师所说的哦，就是知道好，但是要做到确实很难。
0: 很难。
1: 我们有时候就知道，哎，有些东西反而需要一些善意的谎言。好，老师一直在讲啊，大人一直在讲，不能说谎，不能说谎。可是事实上来说，有时候说谎反而比聪明、比善良更重要。所以事实上没有一定的道理啦，反而是说怎么样在一起。当然这中庸之道，我一直在讲中庸之道，你不能骗，不真的不能骗人。
0: 就是话要怎么说，
1: 要怎么样去说，让对方不会受到伤害，然后却能够慢慢的我们就越过越好。
0: 没错，有时候就是一句话怎么说，
1: 对，
0: 比说什么更重要。
1: 是，
0: 真的更重要。
1: 所以真的你看啊，老师这个脸书上面有写，最危险的合作伙伴不是天天吵架，而是连吵架都懒了。
0: 真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团队已经陷入冷漠的状态，就叫做病入膏肓。
1: 对，
0: 也就是他连吵都懒得吵啊。
1: 是。
0: 对，所以连吵都懒得吵，就代表我对你不带期望啊。你知道那个爱的反面是什么吗？
1: 爱的反面是恨吗？
0: 不
1: 是，
0: 是
1: 讨厌，不愿意沟通。
0: 不是恨
1: 啊？什么？
0: 因为恨还有感觉，是冷漠。
1: 哦，
0: 德瑞莎修女说的冷漠，冷漠代表你对这边已经
1: 漠不关心了，
0: 对，漠不关心啊，这边干我什么事？我想跟你吵，
1: 懒得跟你讲了。
0: 我想跟你吵，代表我对你还有期望。当我连吵都不想跟你吵，哇，太可怕了。
1: 是这样子哦。
0: 对，
1: 所以如果一个夫妻哦，当最好的情况是沟通良好，越过越好。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呢偶尔吵一下架是可以，是允许的。为什么？因为只是
0: 激烈的沟通
1: 应该是说想要在沟通上面能够取到一个平衡点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沟通以后让对方更能够了解我。
0: 对啊，
1: 所以有时候有时候吵架不是不好，那我们尽量在吵架过程之中尽量不要骂的难听的话啦。
0: 是啊是啊，
1: 哪有

0: 不能口出恶言、啊。
1: 哪有说结婚了夫妻不吵架？没有那个，
0: 太难了，
1: 真的太难了啦。因为等到哪一天呢，真的准备要吵架那一次，就可能就分开了。
0: 对，
1: 因为
0: 对，因为你已经累积太多力量了。
1: 因为他们都从来不吵
0: 架，负面的强大力量。
1: 对他们不从来不吵架的。所以刚刚老师讲的很好，就是说最危险的合伙关系哦，不是天天吵架，反而是连吵架都懒了。
0: 对，
1: 因为文青啊，算了啦，跟你讲已经。
0: 没有用啦，
1: 没有用啦，
0: 浪费口舌，
1: 你就是这样子啦。所以当别人还愿意跟你讲的时候，还愿意去纠正你，或者是跟你讲一些好听的话，不管哪，他至少还把你心中还真的有当一回事。
0: 对，
1: 就算说今天你的敌人要害你的时候，人家还是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咖啊。
0: 对
1: 对
0: 啊，对
1: 啊，你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你可以让我两个一起，你会跟我一起晋升的人，所以我要害你。嗯嗯，所以基本上，就算连你的敌人，他要跟你害你的时候，他也会认为说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呐、啊。嗯嗯嗯。那当一个如果你的对象连吵都懒得吵，他已经觉得，哎，算了啦，
0: 没救了，
1: 懒得讲了啦、嗯。我觉得未必好事啦。但是如果说是当两个人讲沟通，碰到分歧的时候，大家能够稍微静一下，觉得说啊，我们过今天要是沟通不来的话，我们隔几天，过几天以后再说。
0: 对啊，
1: 因为现在
0: 情是一个缓冲嘛。
1: 对，现在情绪已经大家都有点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选择好？我们今天先暂缓啊、嗯，我们过几天再来讨论这个事情，因为现在不是这个时间啊，不是这个时候，不是讨论这个时候。为什么？你现在已经十一点了、嗯，我们这样吵架的话，整个晚上都不用睡了。
0: 对啊，
1: 对不对？吵到那个情绪爆发，怎么睡觉？
0: 对，沟通还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1: 对，所以当天时地利人和不对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进行那个
0: 沟，
1: 对，硬要沟通了、嗯、不好了。但是问题是，当你对方连吵架都不愿意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啊，放弃算了。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未必是一个好事啦。好，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几个完全没有讲到主题哦。没关系，我跟老师讲，就是说我比较喜欢用聊天的方式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好累了，我们生活已经压力很大了，你不要再。我想要放松一下，听一个电台节目、嗯，你还跟我讲
0: 一些生活的，
1: 对你还在跟我讲一二三，我觉得好累哦。嗯，
0: 可以可以，这个我最喜欢了。
1: 好，所以呢，所以沟通哦，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了。当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个属于团队嘛，嗯，是一个要合作的嘛，我们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嘛。好，那我们每天就是最大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于休息、吃饭，对吧？享受人生之外。最大一件事情就是沟通，
0: 真的啊，
1: 因为人跟人之间需要沟通嘛，
0: 对，
1: 对不对？我要买票进去看，然后要跟你沟通嘛。哎、嗯，你看那个网络上面买票也打起来了，是吧？我要吃东西，对不对？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吃东西付钱了事了嘛，对不对？哎，这样也可以吵架，嗯、也可以打起来
0: 了。
1: 你会发觉说你的生活当中，我一直觉得很不应该，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们媒体这一行，我们自己要去想一下。当一个老百姓看到生活周遭看到的媒体的广告，所有的讯息、网络，甚至于短影片，全都是讲到不好的东西。
0: 真的，尤其像那个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1: 是不是？
0: 太可怕了。
1: 你就会觉得说，你的生活当中全都是不好的，都是负面的讯息，因为你看到新闻里面都是哦，今天那个毒驾，好、哦，之前是那个什么、嗯、那个年纪大的驾驶，对吧？经常出问题。然后他就啊，
0: 对对对，然后
1: 年纪大不能开车，嗯、对不对？
0: 七十岁
1: 啊、嗯，不能开车嘛。现在哎，转换了一下变毒驾，嗯嗯，压过之前的。
0: 好、
1: 哦，反正就是现在外面开车你就是要小心。
0: 对对、哦。
1: 然后吃东西有霸王餐的，或者说什么那个油又出问题了，然后开始又谁又跟谁哪个党又跟哪个党之间、嗯，所以各位的生活当中全都是负面的消息，然后你看的影片全都是那种啊，他就是那种乡下来的。对吧、嗯嗯、他就是乡下来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什么的，然后对方就必须要很强大，然后都不出声，然后就乡下来是怎么样，是不是？但是他不出声，因为他就觉得哎，我就是乡下来的，但是其实我很强大，我现在就不要跟你讲。我觉得这个剧情好像都怪怪的，嗯，因为这些影片就是要想要得到你的那种博取的那种想要看的继续看的那种心理，
0: 对 对，
1: 所以他就特别
0: 嘛，他就是重口味嘛，
1: 是，
0: 对、啊，
1: 他就要偏偏的把那种 欺负人的啦，或者是那种对那种乡下人对农工去偏激的啦，然后特别拿出来演戏，然后你就觉得

0: 这种烂片我才不会看的。可是问题是啊，哎，我怎么一直看下去？
1: 嗯，
0: 因为你就觉得说后面一定会有反正，或者是说这个坏人一定会那个反会被怎么样怎么样的被修理回来被消灭了，然后就觉得说哦，前面那个虽然我很不能接受，但是你前面看到越不平等的，越想要等到后面那种正向的答案，我却这样子。每天这样下去太累了，所以我当然希望说，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多看一看你周边，好，一些正向的东西，就
1: 对
0: 像
1: 啊，
0: 老师，好，
1: 多欣赏一些好的事
0: 是
1: 物。
0: 这个老师的脸书哈，加减可以看一看，你会觉得啊，有很多正向的东西哦，因为老师本来就是善于沟通，那在脸书上面有一些正向的东西，我觉得很多正向不止老师这边来，还有很多的人，他的脸书上面都有很多正向的东西。我觉得
1: 是，
0: 可以试着，好
1: 对，
0: 试着去多接触一点。好，你像我的脸，我的 line 哦，我的 line 上面就会写说，我拒绝接受负面思考情绪。
1: 有，我看到，
0: OK，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去看到那些负面的太多，因为会影响你的
1: 对，
0: 生
1: 思
0: 活。
1: 绪，
0: 对。
1: 真
0: 所以
1: 的。
0: 我就觉得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1: 你知道有一个叫做视网膜效应吗？
0: 是，
1: 视网膜效应就是说，你关注什么就容易看见什么。
0: 没
1: 对，
0: 错，
1: 比如说，我最近买了一台红色的 Ford。对，然后你就会看到说，路边都是红色的 Ford，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0: 我就
1: 或
0: 是啊，
1: 对对对，我在说你的车。
0: 好，
1: 对，然后呢，或是我刚新买了一台什么，比如说 iPhone 最新的，你就会说哇，那个关注就看到好多新的，这叫做视网膜效应。
0: 是，
1: 所以一样回归到人性这件事情，刚刚您提到说。多看正向的事情，对不对？也就
0: 是，
1: 是说我容易看见别人做的好的地方，其实我也比较容易看见自己做的好的地方。
0: 是。
1: 但反观我，如果比较容易找自己麻烦，我总是觉得自己都不好，挑剔自己。
0: 没
1: 其
0: 错。
1: 实你也会成为一个这样的领导人，就是你怎样都看人家不顺眼，你一直在
0: OK，
1: 找别人麻烦，所以也在找自己麻烦。
0: 是老师这样讲得太好了哈！
1: 嗯。
0: 为什么这样子嘞？在最后跟最后听众朋友分享一句话啊、哦，你可以自我检视一下，因为其实不管是脸书还是卖东西的一些很多的平台，它就是你在网络上面查询一样东西了以后，它就会。不管是脸书还是什么，它就是完全一直跑出来这些东
1: 就是
0: 西。
1: 被广告追踪了，
0: 对，好，就是刚刚老师所讲的这种效应哦。所以今天各位你可以思考一下哈，待会有空你去看你的脸书广告，或者脸书里面最近增加了什么东西，你就会知道说你现在的心态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像我最近我的脸书一直跑出来一些有关于说讲话的一些课程啊。就是不是讲话，就是那个配音的课程。
1: 声音，
0: 因为对我一直很想要去那个学那个配音的，好、哦，所以我就稍微看了几个那种广告课程，然后你就后面就会发觉说那种脸书的广告全都一直跑出来
1: 对
0: 了。
1: 啊，对啊，
0: 所
1: 因为
0: 以各位可以检视一下，
1: focus 了，
0: 对你 focus 过什么东西哈、哦，你的脸书上面就一直跑出来什么。当你是负面的情况之下哈、哦，
1: 对，
0: 你的脸书全部都是负面的，所以这
1: 是。
0: 个很容易就是。让自己能够发现哈，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太多了，我们下次再邀请老师哦，来正式的来讲一讲我们有关于说沟通方面的一些分享啊，谢谢听众朋友，下次再见。
1: 拜拜，下次见。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张斐然先生到我们的节目担任我们的来宾。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这个斐然跟我们空中的所有的好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3: 好，哇，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就巨龙知道哦，其实斐然理事长他就是在财经这一块哦，像有美国的 IFC 这个 IFC 这个执照，另外 IFC 的执照，另外还有就是也在很多财经相关的，也有在课程在讲担任讲师。那
4: 是
3: 当然，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创办的但现在已经好几届，但是创会的时候他也好像当了两届理事长，在创会的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那巨龙比较好奇，因为听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会以为说好像是不是乐龄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的前面也先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说乐学协会它是什么样的团体，然后再来的话当时为什么斐然理事长会想要创办这样的协会，还是说刚好有一群志同道合是什么样的伙伴大家一起来创办这样。是
4: 好，那我想这个今年我们乐学这个协会也创办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其实当初只是有一个起心动念我们也是一群在金融业服务的财务顾问也都觉得说这个理财教育甚至是对于我们孩子儿童的这个理财教育其实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大家才想说我们一起能够来成立一个团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对，那为什么叫做领袖教育平台协会呢？对，因为其实理财这件事情虽然谈的好像都只是跟钱有关，但事实上呢，就是理财这件事情它牵涉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于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各方面，也包括我们的工作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除了理财教育可能我们可以做得更广泛一些那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协会，对，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

0: 起心动念。
1: 是，哇，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成立不管是协会或基金会，那其实都是像刚斐然你这样讲，就是集众人，大家要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意愿，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哦。通常就是靠一个人是做得好，可是不一定走得长久，靠一群人可能可以走久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乐学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之外，我们也想说请教一下斐然理事长，像现在最近哈，我想说这几年我们观察到，像以台湾社会来举例好了，就是青少年哦，因为太小的不一定有接触到哦钱，那大的可能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我们有观察到很多刚好对于金钱观这些刚好也是比较哦，有甚至有的刚接触，那当然有些稍微有一点概念，基础的概念，但是会去买一些很高价或者可能超过负担的东西。好，当然这个巨龙自己觉得金钱观非常重要，不管是一般的学生或特殊的身心障碍学生都需要学习。那当然不见得是很高深。我曾经在工坊嘉宇有一些身障的机构看到他们的创新的课程是教理财。那当然信托可能是给家长听的。那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他们教的不一定是很高深。当然我有看到像 ETF 或其他有些股票，但是也可以试着让他们买开户。不是非常高深。
0: Yeah.
1: 但是当然基础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要需要嘛。
0: 对。
1: 就是因为他钱一直存不下来，他就说老师给他300，他今天吃就是一餐就是300把他花掉。那给他500他就是花完。
0: Yeah.
1: 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我们就要请教斐然理事长说，对于这样的金钱观在不同年龄层，或者这当然会落差很大，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的确是哦，我相信这个家里自己有青少年的孩子的家长哦，现在一定特别有感啊。坦白说，我自己啊，最近也才啊，这个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跟体会啊，因为刚刚好啊，我儿子今年即将要升国三嘛，对，那这个最近他生日快到了，对。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来跟我们说，那个我想买一个牌子的 T 恤，一件衣服，对，我就说那为什么特别想要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呢？他说因为我身边的同学他们很多人都穿这个牌子的，我觉得很帅而且这个大家都会很就是很羡慕这样子。
1: 是，
0: 对，好，那后来我就这个上网看了一下，这牌子我也没听过，对，好，但它最便宜的一件 T 恤，对，就是很普通啊，就是素色的，用黑的白的这样子，上面挂个 logo，
1: 是，
0: 好，一件最便宜的大概都将近2000块新台币，
1: 哇，真的。
0: 好，那已经比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 Nike 啦、艾迪达啦，价位都稍微高一些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对。好，那我就在想说，那毕竟他生日嘛，
1: 对，
0: 这个买这个礼物送他开心，
1: 是，
0: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想到说，他如果买下去，会不会下次他来跟我讲说？我们现在同学啊都穿那个很潮的鞋子啊，一双4000-5000块的啊，这种还是要个包可能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那我还是要不要继续买呢？对，我不知道如果是巨龙你会不会买给他。
1: 是，如果是生日应该会给，但是买，但是如果后续这个就可能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0: 是，我相信很多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小孩子生日嘛，难得啊，让小孩子开心一下啊，别人小孩都有我们有能力的话也不是说买不起嘛，对，但坦白讲，我自己都没有穿这个1000件2000块的 T 恤这样子那我后来想一想，对，我其实就在想说，那他如果身边的同学都穿这样的衣服，那难道是他们同学自己有能力自己赚钱买的吗？应该不是嘛。
1: 对。
0: 好，大部分是不是通常都是家长买给他们的。

0: 嗯，
1: 好，那其实因为我们念的是公立高中嘛，
0: 是，
1: 对，那一般来说可能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不一定会让小孩子来念公立高中，或者念私立的一些可能贵族学校嘛，
0: 是，
1: 对，好，所以也就代表可能这些家长不见得真的是收入很高或是经济状况很好的，可能也大概就是一般的中产小康的家庭啦，
0: 是是，
1: 对，但是他们都愿意舍得花这些钱，当然就是小孩想要嘛，
0: 对对对
1: 对，但是我从这个方面我就会去想到说，我们看现在真的是有些小孩，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同学还有拿 iPhone 的，对，那可能也许是家长自己换了新的 iPhone，
0: 是是是，
1: 那旧的就给小孩用这样子嘛，
0: 对
1: 对，好，那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对，可是我们去想一想，如果当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的时候，你觉得当有一天他这个毕了业出了社会开始自己要赚钱的时候，
0: 是
1: 有没有办法能够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
0: 嗯
1: 哼，就是我讲到你穿一件 T 恤都要2000块哦，
0: 是，
1: 那是可能买个包要几千咯，然后所以一双鞋子可能也是好几千块咯，
0: 对，
1: 然后手机一定要用 iPhone 的咯，
0: 是，
1: 当他已经习惯了，我们常知道一句话嘛，叫做由俭入奢易，
0: 是，
1: 但由奢入俭就很困难了嘛，
0: 是，
1: 对，可是当他出社会，当他想要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品质跟物质水准的时候，他发现哇，我出了社会找了工作，一个月只能够赚个3-4万，
0: 对，
1: OK， 那显然要买这些又好像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压力啊，除非你家长他这个出了社会你还能够继续的给他金钱，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应该不会吧，小孩子独立的长大了，应该就是让他财务独立，要能力自己谋生嘛，
0: 是，
1: 对不对？可是他就会发现哇，我赚的不够花，不够买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啊，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消费模式，是不是可能他就会去刷卡然后超过他的能力的负担像那个我记得好像前两年吧，有一部在网络 YouTube 上面很红的影片，叫做什么，叫做三道猴子的一生，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吗？
0: 是，
1: 他其实是在讲这什么，就有一个年轻人嘛，很喜欢骑重机嘛，然后骑重机去跑山飙车嘛，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在超商打工的一个可能一个月赚3-4万的一个这个职员嘛，
0: 是，
1: 对，可是他为了要这个骑这个重机，你知道重机就算是二手的一台也是几十万啊，这个红牌的重机，对啊，那这个他当然没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办啊，去借嘛，就是用这个消费性贷款啦、分期啦这些的，对，而且不单单只是说影响得到他的是他的金钱的使用，那更重要的是到后来包括说他跟这个异性的交往啦，跟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啦，甚至乃至于到他的工作上面来说，都因为他的这种金钱观跟价值观的一些可能扭曲，对，所以呢导致他整个人生各方面都出了状况，
0: 是，
1: 然后到最后就在这个去飙车的时候就这个就走了， OK，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他根本的原因都是什么，就是他想要透过某一些物质的享受
0: 是
1: 来怎么样呢，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重视，OK， 好，我想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的什么社群媒体的发达嘛，所以呢这个青少年都会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更酷更炫更潮，才会有更多人 follow 你啊，给你按赞啊，给你留言啦，这些的这些那 也甚至变成网红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未来可能都不见得是这么的 OK 的一件事情，对，因为当他

0: 从小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对，却已经先学会了啊，就是钱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些便利也好，享乐也好的时候，那有的时候，那除了我刚刚讲是过度的消费，甚至举债消费之外，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就会当他觉得他赚的他不够花的时候，他
1: 是
0: 去工作赚的钱不够花的时候，他就会去想一些其他的管道来想办法赚更多的钱，比方说现在 这一整年我们台股是不是非常热到一个不行，
1: 对，
0: 涨了翻了一倍了，对不对，是，对啊，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呢他干脆不上班了，就专心炒股就好了，很多的少年股神啊就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应运而生啊，对，可是呢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台股的震荡是不是非常的剧烈，哇，几乎每天都是这个1000点上下这样子在来回，那我想对于那些甚至他会透过杠杆举债去做投资的这些人那肯定是每一次的这个下杀他可能就断头，可能就要出场，就要去追缴保证金，我想这个都是会造成那些但是呢因为毕竟嘛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泡泡破掉崩盘的时候，大家总好像还觉得说啊台股的基本面好啊，我们台积电护国神山天下无敌啊，所以后面还是有这个在上攻的空间，现在只是在盘整的阶段，我现在不是要去讲说之后会涨还是在跌，这我不知道，对，但我只是在讲说这一些年轻人族群也好，或者是很多的开杠杆在投资台股的人我相信这个总会有一天可能会经历到，因为我们在股市当中其实看了很长的时间那每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泡泡吹的越大那最后破掉的时候这个总是会有很多人受伤，
1: 是
0: 那另外一种呢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就铤而走险去做诈骗啦，去做车手啦这些的那这个都是从什么我刚讲到的回到根本的是他为什么需要或者是想要赚这么多的钱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想要赚这么多的钱，
1: 对，
0: 对不对那其实都是可能源自于这个从小的时候父母灌输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消费观所导致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每位父母特别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1: 是，确实是如同刚刚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那很多的这个金钱或者消费观当然我想孩子也是从小耳濡目染或观察，因为他也不太会嘛，就学习那看大人怎么用，那当然在家里面可能就是相关的会比较家人会比较快速的，尤其父母这样就可以当做一个学习的对象那在无意间或许父母也不是特意刻意教他但是在可能在无意间就会让他有养成，有些父母可能很有保险的观念，会觉得说诶这就是保障那不管是哪一种的他可能就都会要，那有些就是可能觉得那个不一定会遇到，我们会不一定会遇到就或许每个人考量不一样所以除了亲子理财之外如同刚刚这个斐然讲的，就是在父母的或者是家长的这样的金钱或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如果现在大家也是家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有您观察到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其实我觉得啦，我们常讲嘛，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嘛，
1: 是
0: 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看我们父母自己他的一些言行他会去模仿，他会去学习嘛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观的话，那很重要的就是那我们自己父母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比较正确的金钱观或是理财观那我觉得啦，因为在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子的

0: 世代，确实，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就是啊，薪资水准的成长跟不上物价成长，所以啊，物价的通膨啊，压力越来越大啊，再加上啊，房价啊，就又一直高居不下啊。不要说很多年轻人啊，甚至你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也许十年以上的这些啊，中产阶级现在要买房都是蛮。如果没有家人的一些资助，基本上都会蛮有压力的，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也就会让更多的人脑袋里面想的事情都是，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赚到更多的钱，累积更多的财富，才有办法可以去过我想要的生活住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开一台还不错的车子可能这个都是现在普遍大部分的人的一个集体意识吧。对啊，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确实是这样啦，就是说对，没错，就像斐兰你上刚讲的，确实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像我身边呢、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上过一些课程的一些同学然后我最近听说他们最近又去上了另外一个课程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课程啦，对但是重点就是他们上完了就会会想要再去这个鼓励他们身边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去上课我想说哇，这个课程这么好，大家上完了都很有收获这样子对那我就有朋友来找我就是问我说要我们最近去上的课我觉得很不错要不要一起来上这样子对，那我就问他说那上完这个课之后这个可以怎么样呢他就跟我讲说这个上完这课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人然后可以在那边可以赚到更多钱好，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们每介绍一个同学进去上课他们都有一些利润可以分这样子对然后其中有一个他现在已经也成为自己里面的讲师之一那变成说我一边去可以去邀请我身边的朋友去上课我又可以赚一些钱然后我在里面上课也可以赚到一些钱这样子然后呢这个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好像传直销的这样的手法对不对
1: 没错是
0: 然后呢重点是我这个朋友其实自己也曾经之前创业开这个餐饮业对但是在也算做的还算有声有色的对但后来遇到疫情对然后后来又缺工他就收起来了对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年轻他也才三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对他跟他先生对其实也真的蛮会赚钱的对然后可是他到现在就我所知道他大概身兼三职除了说我刚刚讲他一方面在做那个课程方面的这个对那另一方面他还在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不动产的物业管理啦也有一些仲介啦这方面的一些生意其实我想他也是有孩子的人对他也很想要给他的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对所以他非常的努力拼命的在赚钱
1: 是
0: 对可是实际上就我可能侧面的了解他们的实际的整个财务状况可能并也不是这么的理想可能因为之前生意的收起来可能有一些亏损
1: 是
0: 有一些负债这样子对那我就在想那你这么积极这么认真还打三份工在赚钱可是到底有没有得到你真的要的你想要让孩子过得更好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可以有更多钱给他买他想要的东西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他那当他知道他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忙那么忙为了什么都没有时间陪我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要给你买你想要的 鞋子、衣服。

0: 服、包包。那所以当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就会觉得啊，我就是应该要赚这么多钱才有能力可以去给我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好，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就是不婚不生。
1: 对，
0: 啊，为什么不婚不生？因为不敢生，怕养不起，对不对？啊，就是如果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价值观，它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养一个小孩要1000万，对不对？我记得在可能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讲养一个小孩大概500万，但经过20年的通膨，现在已经变1000万了。
1: 是是，
0: 对，那你说年轻人哪敢生小孩啊？对不对？可是你说生的是他们养不起吗？啊，现在政府我们不是要有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一些补助啦，什么什么每个月可以给5000啦，一直到他几岁啦，什么这些，啊，但是根据啊这个做出来的民意的调查却显示，大概有将近1/3的年轻人，他觉得就算你一个月补贴我10000，我也不敢生。对。好，所以这不是补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好，而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他的观念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1: 是，
0: 对，好，你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养不起吗？然后你看他们手机拿出来都是 iPhone， 好，身上穿的都是名牌，好，背的都是什么 Gucci 啦、LV 啦这些东西，好，真的没有钱吗？好，其实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其实我这个巨龙你都养3个小孩嘛，
1: 是是，
0: 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赚很多嘛，
1: 那
0: 我们不是也这样子 都生出来也是把它养大了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牵涉到的层面跟范围其实还蛮广的，好，所以回到前面的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念，好，当然我们就很难去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给他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等他长大以后，就会影响到他人生各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1: 是，哇，真的是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应该跟巨龙一样也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外面的刚讲的，我们举例的讲的这么多，斐然有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外面的理财相关的课程这么多，那大家都知道要真能也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就是虽然不是像那么专业，在像基金操作人或是其他有一些有证照财务证照，但是最起码可能你也不太可能都完全没有基础的知识下，然后就去投资或是做一些这样的理财的规划，所以是不是以斐然理事长这样专业的建议，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教育真能很重要，那问题是相关金融理财的课，如果一般的民众好了或家长，他有没有什么管，除了说多看一些新闻啊资讯，这些网络里也有很多资讯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是说其实有一些管道是有固定在开，只是说不是，我们不是要帮某一个机构或单位，也有可能是政府公部门办的，那有没有什么这种比较大家可以取得的方便取得或知道可以去上课的管道？
0: 我觉得啦，现在市面上大部分你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理财相关或是金融相关的课程，其实我们在教的都是关于理财的知识，对不对？
1: 是
0: OK，但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跟比较跟理财的知识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财的智慧。
1: 是，
0: 理财的知识是教你怎么去赚钱，那对，那理财的智慧我的认知是教你怎么用钱，教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OK， 好，举个例子来说，这就是我刚刚谈。

0: 到的这些对金钱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金钱？
1: 是
0: 金钱对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嗯，好，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个新闻，
1: 是
0: 好，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算一个建筑业的老板，
1: 是，
0: 他中了乐透，
1: 哇，
0: 好，你知道这个乐透头奖多少钱吗？
1: 几亿，
0: 大概是3多亿美元，
1: 哇，那很多呢，
0: 相当于台币超过100亿，
1: 哇，那这个超多的是，
0: 哇，这个是对我们应该对台湾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一笔财富啊，应该是都觉得哇，这个太幸运了，而且这辈子大概可以不用工作，可能两辈子都吃不完了这样子，好，但结果你知道这个。他自己本身啊其实也算是一个白手起家、
1: 嗯
0: 啊、建立了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企业家、啊
1: 嗯、
0: 他在中奖之前他的身家也是已经有大概台币几亿元的身家了，也不是那种很穷的人，
1: 是是是、嗯、
0: 但结果、啊、那他有了这笔钱之后他怎么用呢？哦、他也是不是说、啊、自己很挥霍怎么样、哦嗯、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哦哦、来做了很多的公益、哦、来捐给很多的机构，对、哦、可是呢反而是在他中了这个乐透之后啊、
1: 嗯
0: 哦、他的公司开始怎么样遭遇到很多大量的诉讼，
1: 是、
0: 哦、所以有一些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被人家投诉啦、啊、怎么样，然后他企业的商誉就受到打击，然后生意就开始下滑，
1: 是、
0: 啊、然后呢这个他非常他有一个孙女、
1: 嗯
0: 啊、是他最疼爱的孙女、
1: 嗯、
0: 他每个礼拜啊你知道他给他多少零用钱吗？
1: 知道
0: 2000美金、
1: 哦、哇超
0: 一个礼拜哦，
1: 对啊
0: 2000美金一个就是大概6万多块台币了，
1: 是
0: 那一个月就是到20几万、欸、
1: 是
0: 哇一个才十几岁的青少年
1: 是、
0: 啊、每个礼拜可以有这么多钱，那你觉得他会怎么用？
1: 嗯、
0: 啊、结果呢后来他的这个孙女啊大概在18岁的时候，
1: 嗯，
0: 就因为这个吸毒
1: 哇
0: 药物过量
1: 是
0: 就走了，
1: 嗯
0: 好，然后呢他失去了这个孙女、哦、他这个老板他的人生就整个就崩塌了，他自己也开始酗酒啦赌博啦然后情绪失控啦、
1: 嗯
0: 啊、就怎么样的、啊、最后就整个破产，
1: 嗯
0: 嗯、啊、那甚至包括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他啦，然后、嗯、啊女儿也是得到了癌症就走了，
1: 嗯
0: 啊最后他给了一句话说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把这张彩券撕掉，
1: 嗯哼，
0: 好，其实相关的故事它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
1: 嗯哼，
0: 在国外我们看过很多的乐透得主，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钱财完全的败光，
1: 是
0: 好，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对啊，
0: 他们
1: 嗯，
0: 如果是我们自己，你一定会觉得说啊，我不会像他那么笨啊，我一定会去把钱做什么样的啊，存起来啊，买房子啊，怎么样的？
1: 嗯哼，
0: 对，好、哦，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理财的智慧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却拥有了庞大的财富，
1: 嗯，
0: 那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场灾难。
1: 是，
0: 好、嗯哦，那就像什么？在其实在圣经里面、哦
1: 嗯、
0: 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
1: 嗯哼、
0: 啊、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
1: 嗯、
0: 啊、是以色列一个非常啊我说古代的以色列国
1: 是
0: 啊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王，
1: 嗯
0: 啊
1: 对，
0: 他号称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
1: 嗯哼
0: 啊这个财富多到无可计量，
1: 是
0: 也号称是什么、啊、他不是说暴发户哦、
1: 嗯、
0: 他还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
1: 嗯哼、
0: 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明君

0: 他写了这篇传道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呢？讲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1: 是，
0: 这是一个权倾天下、拥有一切财富的君王，最后留给世人的劝勉，
1: 是，
0: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在世上，这么拼命努力，每天穷忙，想要去追求的，不管是金钱也好，财富也好，民生也好，一切都是什么？虚空。哇，你会想说，哇，圣经怎么那么负面消极啊？其实不是，对，我想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去学习的，到底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
1: 是，
0: 我们要的是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这个有好的人际关系，还是我们要的是我们银行存款里面的数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它画上等号，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更快乐。当我有了钱，我就会家庭幸福美满。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有健康。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 不一定是。
0: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有钱不一定会快乐，但我没钱那一定很难快乐啊。
1: 是。
0: 这也是没错啦。这个钱不是万能啊，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啦。
1: 是。
0: 对，但我们其实在谈的是说，对，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金钱来支撑我们基本的生活。对。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于本末倒置了，而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金钱的追逐上面，反而是忽略了我们身边重要的人事物。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根本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的一个部分。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斐然齁，这个非常详细的也帮大家算分析啦齁，就是也举了蛮多例子。其实真的我刚刚在俊龙刚刚在听到这个斐然在举例这个哇中这个乐透，大家一般都想象哦，这真的是天价欸，台币100多亿已经真的是齁，如果好好运用照理应该是不错，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像刚斐然理事长有举例的，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知道齁，就是当你可以，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是你选择的这100多亿，但是你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相对的其他的事，跟你不要，但是你过着安稳的生活，健康平凡的生活，或许有的人选择是不一样的，如果已经知道，早知道的话，大家就会可能有做出不同的选择。
0: 是。
1: 那我想因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也很广，年龄层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我知道国中以上大孩子也会听，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来，也给一些不管大小朋友有一些相关于这个刚也讲好，不管是金钱或理财消费观，一些在更中肯的一些建议是。
0: 其实啦，我觉得大概我能够提醒大家的因为今天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可以说谈到一些比较更细节的一些做法，对，但我只能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追随金钱，对，你要，我记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你不要去追钱，
1: 是，
0: 要让钱来追你，
1: 是，
0: 怎么样让钱来追你其实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有价值的人。当你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自然就会来找你。
1: 是。
0: 对。好，所以是关于，就是在于说你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实力、智慧是不是能够持续

0: 去的累积。好，
1: 嗯哼。
0: 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进步的时候，很多赚钱的机会，有时候不一定是赚钱的机会会来找你，但是你至少有能力可以去辨别一些亏钱的机会，避免自己踩入一些陷阱。
1: 是，
0: 我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常常

0: 是，
1: 对，好，所以呢，这个都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对于金钱的这个理财的智慧，
0: 嗯，
1: 好，我觉得才是最核心的。好，那怎么去学这些东西？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单位有什么课程有在教这些的，嗯，啊，因为这东西太简单了。
0: 嗯哼，
1: 其实没有人会教，对。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
0: 嗯，
1: 反而大家不理解它真正的价值跟重要性。
0: 是，确实如同这个斐兰理上讲的，人不理财，财不理你，哦，那其实真正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身为家长的可以思考一下说，诶，如果从小尤其是刚刚前面节目有谈到，比如说尤其是你的孩子刚好也有身心在特殊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这些基本的知识是更需要，
1: 没错，
0: 因为我有观察到有些曾经服务的个案，我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给他100块，他那一天就花100，
1: 嗯，
0: 那给200他就花200，你给500他就花到500，
1: 嗯，
0: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需要吃那么多或买什么东西，而是说他并不晓得说，哎，这个怎么去控管，
1: 嗯，哦，
0: 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有钱我也不一定要存，就是我把它花完反正明天家长还会再或下个礼拜或这个整个月他一个月后他还是会再给我，可能有些会有这样的，尤其是如果还没有赚钱的这个孩子，他或许就会有养成这样变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反正取之不尽，虽然不是大的钱，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或者但他会觉得说反正有人会供应，
1: 嗯，
0: 他也不用担心。那当然刚刚前面举例的我也看到有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为了省吃俭用，为了跟上这个同学同侪，
1: yeah.
0: 那他买了这个，但是他会压缩到他生活费，
1: 嗯，
0: 家长其实有给他够，
1: 嗯，
0: 他可能就在吃的或别的他就去尽量节省，
1: 对啊，
0: 为了去买这样的名牌的潮牌的衣服，
1: 啊，
0: 那跟上流行跟上同侪，
1: 嗯，
0: 那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1: 是是，
0: 对，哦，所以真的还是也最后还是真的要鼓励家长，哦，多关心孩子。有时候像我觉得刚斐兰理事长讲很好，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提出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诶，不是马上就，哦，好那就买给你，
1: 嗯，
0: 哦，那这就比较单纯，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诶，后续的效应会更大，
1: 嗯，
0: 哦，就他不是单一的。
1: 比方说我们今天，哦，这个孩子他想要买这些东西，他是想要什么？他是要满足他可能心里面他缺乏的一些东西，
0: 嗯，
1: 比方说被关爱被关注，
0: 是
1: 对不对，哦，那是不是代表可能平常我们家长陪伴他关心他的时间，
0: 嗯，
1: 或者是在他身上付出的这些是可能孩子觉得不足够的，
0: 是，
1: 嗯，我觉得是就我刚讲了，其实回到理财观啊，回到最基本的是什么，
0: 嗯，
1: 是我们人性最基本的需求了，
0: 嗯，
1: 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每个人也都渴望能够去付出爱，
0: 嗯，
1: 对，当他这样子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想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欲望来去做满足。
0: 嗯哼，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1: 是
0: 张斐兰，斐兰理事长。那我想最后真的讲得太棒了，就是人性基本的需求，当然我们自己大人也常忽略了，有时候就是哎，也需要被关注，或许你是上班了一天上课了一天，哦，有些也刚好是教职嘛，老师大家在不同的岗位365行都值得被尊重，只是说可能刚好你回家或是在不同场合你的需求没有被接受，所以或许孩子他也是一样，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讯息，
1: 对，
0: 哦，那我们可能还都要多关注，
1: 嗯，
0: 哦，那今天真的耀动之星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斐兰创会这个理事长，哦，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期待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比较短，那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再邀请斐兰理事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也请各位这个收听的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见，拜拜，
1: 谢谢大家，再见。

月光对话。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 上一集呢，我们的节目分享了一本畅销了将近半世纪的好书，书名叫做《一个人的疗愈》。那我们今天将继续介绍这本书的后半部。上一集的节目播出以后呢，我收到了一些朋友的反馈，大家跟我说呢，他们听着节目之后呢，一面画着作者教我们的人生所思图，他说没想到做了几分钟，哇，他说这个眼泪就不知不觉的一直流下来，他说看着那个时间轴上那些又长又短一条一条的这些线，才惊觉说啊，原来自己这大半辈子经历了这么多的失去，像是父母亲的离开，婚姻的结束，或者是职场上的转换，甚至是健康的流失。我们可能一直都以为，哎呀，那个其实也没什么嘛，其实呢，那都只是把那些痛深深的埋起来而已。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在上周也已经很勇敢的画出了这个人生所思图表，哇，我想在这里给你一个大大的空中拥抱哦。在这本书里面呢，作者告诉我们，当我们看见伤口之后呢，才算是正式开始疗愈的第一步哦。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关键呢，是要学会一个词叫做不完整。什么是不完整呢？其实人生中很多的痛苦和遗憾都是因为关系结束的太仓促，我们心里面还有好多话没有说，感觉跟这个人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就是那种悬在半空中的感觉，就是不完整。这就像一首歌最后一个和弦一直没有弹出来。今天这集节目呢，我们就要从看见伤口进入到动手术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来帮自己把那首未完成的歌唱完，把这份不完整的悲伤给终结。请注意哦，终结不代表遗忘，而是把这份沉重的包袱放下去，让我们有更多的勇气去过好我们接下来的人生。

刚才为大家点播的是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哦，是1988年意大利的一部经典电影《新天堂乐园》的主旋律哦。新天堂乐园呢，它这部经典电影的故事背景呢，是设定在二战后的意大利西西岛上的一个小镇呢。小镇上呢，有一个小男孩叫做多多哈。他常常呢逃学溜到镇上的天堂戏院啊，而且呢他跟脾气古怪却又充满智慧的放映师 Alfredo 呢结为忘年之交啊。这位放映师呢不仅教导这个小男孩怎么样子来操作这个放映机，日后呢更成为他的一个人生导师啊。长大以后的多多呢，也在这个放映师的鼓励下离开了家乡，前往罗马追梦啊，而且顺利的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导演啊。直到多年后呢，因为故乡的这位人生导师 Alfredo 他离世哈、啊，才重返了这片土地啊。大家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都有感受到那种。弥漫着整个片子那种淡淡的哀伤呢，这样的一种悲伤呢，在一个人的疗愈这本书里面呢，就被归类为不完整所造成的痛苦哈。这就好像说一首歌的最后一个和弦呢，始终没有被弹出来，让你的心呢始终悬在那边，这种悬而未决的遗憾呢，让我们在面对生命中各种不同形式的失去的时候呢，往往呢是痛得更深沉，而且呢非常的难以释怀啊。作者呢他曾经在一个三天的研讨会上问学员啊，他说如果坐在你旁边的人啊，你觉得人很好的一个同学啊，明天他突然就过世了，你会不会觉得遗憾呢？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举手了，大家想一想，一个才认识三天的同学离开，我们都会因为来不及跟他说我很欣赏你而感到遗憾，那更何况是跟我们相处了几十年或者是恩怨纠葛的老伴、父母或者是孩子呢？所以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心里对某个人、某件事是不是还存在着未了结的悲伤呢？作者给了我们五个非常精准的征兆，我们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自我检验一下哦。第一个征兆就是说，你不愿意去想，也不愿意去谈论的那个人。如果家里面有一个禁忌的名字，就是谁都不准提那个名字，这绝对是最大的未了结啊。再来第二个，原本美好的回忆现在想起来却很痛苦啊。去你们以前常去的餐厅，你不但不觉得温馨，反而觉得心如刀割啊。这代表

悲伤把美好给吞没了哈。第三个呢，你只愿意谈论这段关系中好的部分，你不允许任何人说他一句坏话，甚至你自己也把他美化了。再来第四点，就是你只愿意谈论坏的那个部分，一提到前夫啊、前妻啊，或者某个前同事，你就咬牙切齿，满肚子的怨恨。其实这就代表着你还深深的跟他纠结在一起。第五个征兆呢，也就是最后一个征兆，就是说你在回顾这段关系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恐惧。所以以上这五个征兆中的任何一点如果有中的话呢，就表示说这段关系在你的心里面呢其实还没有画下句点哦。这时候呢，作者就请我们拿出上周所画的人生所失表图，人生所失图表，看着那几十条线啊，问问自己，我现在最想解决，或者是说呢，最限制我现在生活的是哪一条线？请挑选出一个哈，请挑选出一个。在开始处理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观念哈。当我们面对失去的时候啊，比如说有被车祸夺走的亲人呢，或者是遭遇了不公平的这个背叛了，其实我们都很容易陷入受害者的思维哈。这都是别人的错，都是老天爷不公平哈。这就是所谓的受害者思维啊。但是作者说呢，如果你想要疗愈啊，就必须愿意为这份悲伤承担1%的责任，1%。这不是说你要怪自己，不是说车祸是你造成的，而是说这段关系在失去的时候之所以会这么痛，有1%是因为你们在日常相处的时候呢，有一些没有处理好的疙瘩或没说出口的话。为什么和睦的关系失去的时候悲伤的恢复其实比较短的呢？而充满吵架又纠结的关系，人走后反而会痛苦几十年呢？因为心里面的疙瘩太多了哈。当你愿意承担这1%的责任呢，其实你就不再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哦，你就是有力量去开启这扇治愈的大门。所以我在这边呢，要请听众朋友啊，在心里面问一下自己，看看我们那个图表上你最放不下的那个名字是哪一个哈。如果你愿意放下全部都是他欠我的想法，或者说全部都是他的错这种想法，愿意承认自己也有那1%没有表达清楚的爱与遗憾，那么你现在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选定好了那个需要处理的对象呢？接下来这个步骤也非常的有技术性啊，也非常需要我们坦诚的来面对自己。我们要做书里教的第四个疗愈练习，叫做绘制人际关系图。请大家呢，同样的拿出一张白纸，在中间画一个水平的横线。线的左边呢，写下这个人出现在你生命中的时间，比如他出生，或者是你们相识的那一天。线的右边呢，写下这段关系结束的时间啊，比如说是他的离世，或者是你们分手、断联的那一天啊。接下来，请你开始回想这段关系中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凡是开心的、正面的、积极的。请你在横线的上方呢，画一条往上的垂直线，旁边注记一下这件事。或是凡是生气、难过、消极的事情呢，请你在横线的下方画一条往下的垂直线。事件越深刻呢，线就画得越长哈。我们以作者 John 他跟他弟弟为一个例子哈。John 的横线左边呢是1949。是他弟弟出生的年份哦。线的下方有一条线，是弟弟七岁的时候呢，弄坏了他的弓箭，他简直气坏了哈。那么线的上方有一条线，是某天晚上弟弟睡不着，跑来跟约翰说：“哥哥，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全哈。”这让 John 觉得呢，非常的温暖。上方呢，还有一条很长的线，是 John 去参军的时候呢。弟弟帮他办了一个这个欢送的 party 啊，那下方有一条线是弟弟偷开他的车哈，把他车撞坏了，就这样上上下下把这20年的好与坏，这样都非常诚实的画出来哈，想到什么就画什么。各位听众，这个步骤的灵魂呢，在于四个字，叫做诚实面对哈，这不是为别人做的，而是为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在面对已经离开的人的时候呢，很容易有一种死者为大的错觉，尤其是我们亚洲人，觉得好像我们不应该记他的仇，我们不应该想他的缺点。但是其实呢，任何一段真实的关系一定是有好也会有坏，有酸也有甜，有对也就会有错。所以呢，如果我们硬生生的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抹去呢，其实你的心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哈。所以作者强调呢，任何都无权干涉你对一段关系的回忆哦。这不是在法庭上打官司哦，你不需要人证物证，你只要这些回忆在你心里面是真实，那就够了哈。不要忽视任何一件小事情哦。哪怕只是他当年随口抱怨你煮的菜，或者是他某天顺手帮你倒了一杯温水，这些未完成的情感表达积少成多，就是压垮我们的稻草。就是在病床前照顾了十几年的老伴，在不在世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把这些上上下下的线条全部画出来，你看见的才是一个立体真实的人，以及一段有血有肉的缘分哦。所以在这里呢，想请大家深呼吸一下哈，来看着刚刚你在脑海中哈，或者是说已经写在纸上了哈，勾勒出来的这张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图哈，你有什么感觉？深呼一下，深呼吸一下，感受一下哈。我们不需要勉强逼自己去

美化这段关系哦。你允许自己去爱他，也允许自己去生他的气哈。这份允许就给你带来这份真实的关系的感受哈。请大家试着做做看。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最深刻也最能释放眼泪的旅程了。我们刚刚做了人际关系图，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用三个行动来了结这些关系线哈。这三个行动分别是道歉、原谅以及重要的情绪告白哈。首先呢，我们来谈谈道歉哈。我们来针对图表下方那些我们觉得做错的事情哈，我们可以试着来说一些道歉的话，比如说，我很抱歉，我那天对你大吼大叫，或者是说呢，我很抱歉，你生病的时候没能够多多的陪伴你哈。这个道歉呢，对于有受害者心态的人来说呢，道歉呢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通常呢，道歉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于有受害者心态的人啊。但是如果你一直不说出口呢，这份愧疚其实非常有可能会跟着你一辈子哦。

再来呢就是原谅哈。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原谅呢其实并不等于忘记哈。忘记呢就是觉得好像说，哎呀那件事没什么算了我都忘了哈。原谅绝对不等于忘记哈。原谅的意思是说，我承认你当年做的事情深深的伤害了我，但是我决定不再让这件事情或这段记忆继续的伤害我。这是一种呢把权力拿回自己手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哈。第三个呢是重要的情绪告白，针对图表上方的线呢去表达你的爱、你的感谢或者是你的骄傲。最后呢要把这三个元素呢写成一封悲伤疗愈信啊。信的结构呢很简单，不需要任何华丽美丽的辞藻啊。那作者呢有把他自己写给这个他离世弟弟的信啊为一个范例啊，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现在念给大家听。这个作者写哈，亲爱的丹尼斯哦，也就是他弟弟哦，他说我很抱歉，在你弄坏我的弓箭的时候呢，我对你大吼大叫哈。我也很抱歉，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像教官一样严厉的管教你。丹尼斯呢，我原谅你撞坏了我的车，我原谅你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不整理房间，还欠了电话费。我也想让你知道呢，我多感谢你为我办的欢送会。我想让你知道，如果我知道这辈子再也不能和你说话，我一定会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告诉你。我多么的想看到你成家立业，我真的觉得很伤心，我觉得很遗憾啊。丹尼斯，我很爱你，也很想你。再见，丹尼斯。以上呢就是作者哈，他写给他离世的弟弟的一份标准的告别信啊，里面有道歉，有原谅，有告白，最后呢最重要的一句是清清楚楚的说出 goodbye。 如果你身边有愿意倾听不会乱给你贴上标签的同伴哈，或许你可以念给他听听看，如果没有呢，你可以在一个安全的房间里大声念给自己听，念给空椅子听啊，或者是念给墙壁听都可以哈。你大声的念出来，甚至泣不成声的那一刻，其实你心里面那个堵塞已久的软木塞呢就已经被拔开了哟。那有的朋友会问哈，那如果对方还活着呢，譬如前夫前妻，我要寄给他吗？作者里面也强烈的建议啊，千万不要哈，因为不请自来的原谅往往会被对方当成是攻击哈，或者是指责哈，引起新的冲突。所以这封信呢是我们为自己所写的，是你对自己内心的疗愈，而不是去改变对方哦，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是为自己写的，是为了自己的疗愈，而不是去改变对方。同样的，你也可以写信给从小缺席的父母，或者是给失智症发病前的父母，或者是老伴，甚至你也可以写信给你刚离开的那份工作，或者是呢写信给你呢逐渐衰弱的身体哈。各位亲爱的壮世代的朋友呢，我们的第三人生呢真的不应该背负着前半生未爆的炸弹继续前行哈，所以我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啊，来亲手来画一下这种各种书中所教我们的各种图表哈。当我们学会面对了这些图表，勇敢的道歉，决定选择原谅，并且好好的说再见哈，我们就能够把曾经的伤痛转化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的一个底色。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里面5:4的一个应许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

对于基督徒来讲呢，耶稣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是我们可以尽情的来倾心吐意的对象。因为诗篇34:18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面对失去的痛，我们完全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交给神，神也应许我们，我们并得安慰，因为神是永远 keep 他的 promise 的。愿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都能够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在诚实告别遗憾以后继续前行。一个人的疗愈这本书呢，我就分享到这里。最后呢，特别的为大家点播一首跨越百年的经典中文歌曲《送别》，它是由弘一大师，也就是李叔同所作的词。这个歌词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朋友的这个离别哈，依依的不舍。但是其实呢，是作者李叔同他对生命聚散的一个深刻的体悟啊。希望这本书的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都能在经历的失去中呢，找回自我，能够自在的活出每一天，继续向前行。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好开心每一个礼拜都可以在空中跟不知道你住在哪个城市，不知道你现在哪里几点钟，但就在此刻我们在空中相遇了。在这个充满爱跟关怀的节目里，我自己很期待可以跟大家一起深入的来认识身心障碍家庭当中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透过他们来分享或者是我们来了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一些充满挑战还有成就的故事。我相信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里或者是他们周遭旁边的所谓的陪伴者或者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一起在空中的这个小时当中，我们用心来聆听，用爱来支持每一个生命。在节目里面，有时候我会邀请到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或者是身边的亲友，也或者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其他周边相关的一些也许是专家学者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关心这个族群的朋友们，一起从生活的实际的面向、社会的面向，我们一起来聊聊相关的议题。因为我深深的相信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朋友或者是特殊境遇的人，我相信不论你是他们身边或者是你那就是那个主角，您在这个节目当中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温馨的角落。欢迎您锁定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分享爱跟希望。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听众朋友，您这个礼拜过得如何呢？已经进入了九月份，开学第三季哦，一年当中的即将要进入夏天的尾声，要进入秋天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跟着我们的团队，还有我自己，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已经走过了春夏秋冬，甚至走过了一年。在这些季节里面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有一个主题我好像没有特别的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整理，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也因为起因于我九月份要去一个50+的一个团体哦，就是5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他们特别成立的一个协会哦。这个协会其实都是一些我觉得非常优秀哦，比我自己那个优秀，不只是社会的所谓的职场的历练，或者是名声，或者是财富等等，他们其实都是在各方面，我觉得我很欣赏也很羡慕的一些前辈们，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各种领域的职场，然后他们觉得女性有一个女力哦，女生的女，力量的力，女力。其实女力这个概念这个名词在很久之前已经被很多人的来重视，那50+大概也在10年前开始大家去探讨或者是去提到50+哦，就是数字的50在一个加，就是50以上，然后就把这两个议题这两个名词结合。我自己大概30多岁的时候，我就跟这一群陆陆续续的算前辈姐姐们哦，跟他们很靠近，然后常常有机会就可以一起听听，你就会在他们身边听听他们说话，听听他们在人生的路。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哦，我想应该不止一个，可能好几个，其中就包括他们对于社会的利他，他们不止很优雅，不止有智慧，不止有怜悯温柔的心，他们还有一个利他的生命的价值在他们自己的生在他们的信念里面哦。我觉得这一点是跟我自己的价值观很靠近的，所以人就是这样嘛，当你跟你价值观很靠近的时候，你就会更想要跟他们走在一起，而且他们又在年纪上在社会的历练上又走在我的比较前面，所以就好像前辈一样，他们好像是前面在照着灯哦，然后我走在他们的后面，谢谢他们把光照得更广。因此当成立这个协会

会的时候呢，我们就邀请我可以去投入。可是我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有家庭的关系，没有办法全心的投入了这个小的 NPO 的组织。但是只要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都会义不容辞哦。因此在九月份他们邀请我去做了一场分享。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做什么呢，因为其实其他的前辈分享的都超级重要跟厉害的哦。譬如有的人他们就是教授啊，社会科学的教授啊，台大的教授啊，然后有的人其实在金融业啊，在理财啊等等，然后在法律啊，在 AI 啦，在科技啦，甚至他们的孩子都很优秀哦，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讲什么都比我讲什么都好，但是大家好像都给我一些肯定，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每一个人都对这个社会是有一些连结跟贡献。所以当他们跟我说他们希望我可以在九月份的一场周六的活动当中一个算是一个讲座或工作坊之类的来分享哦，所以呢我就好吧，那分享什么，那总不能好像分享的很笼统啊，或者是说好像没有什么主题。因此呢我们就想了一下，因为我觉得也是他们给我的鼓励，因为他们觉得我的人生经验就是我自己有自己的舞台，然后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放下了一些舞台，又走进了校园，走进了社区，走进了公益，然后现在又从兼职全职回到职场，然后呢我的之前的专业又跟现在专业完全不一样。他们觉得实在是一个女性很特别的一个生命的历程跟角色。所以呢我就答应了在9月20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5点这场的工作坊呢，他们一直都是叫做灵活剧场，灵就是年龄的灵哦，活下来的活，就是很那个年龄也是仍然活得很好吧，灵活剧场哦。然后这个灵活剧场呢，它是一个协会办的哦，他们一个月就会有一次，但这个名字呢我就取了一下哦，大家听一下觉得怎么样，给我一些建议。我就取了这个名字叫从母亲到领袖，重新定义自我价值与社会贡献。也许很多的女性可能会因为家庭啊，或者特别是因为孩子的缘故而暂停了职涯，或者是照顾家庭之余寻找自我价值。所以我期待自己能够透过自己分享自身从全职母亲到非营利组织的高阶主管的这个历程，并且引导来的观众朋友或参与者探索如何将母亲的经验转化为领导力与社会影响力。在因为过去呢我陪伴大女儿跟小儿子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也加入了学校的志工，加入了社区，透过绘本生命教育的课程跟孩子们对话，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可以结合绘本故事、品格教育、志工的经验，还有自己本身也是身心障碍家庭的一员这样子的议题等等的，帮助在9月20号参加的朋友们重新定位自己的生命角色，并且一起来激发利他的行动动能哦。因为这样子的讲题就让我开始盘整了一下，那在盘整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几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一集的节目有点像番外篇，如果你没有机会，可能因为距离的关系因为城市的关系，你没有办法来参加9月20号下午的这一场工作坊，没有关系，我今天想跟你分享我在准备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心情的整理，还有一些资料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会听到选择两个字，选择，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哦，我们会在哪些当中选择呢？可能会在职场跟家庭当中做选择，甚至有时候会带着一种拉扯，因为毕竟我们的时间、体力等等哦，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它一定会产生一些拉扯。那有些女性呢，她坚持在职场上奋力前行。

有些人可能因为被迫或者是主动，因为家庭的需要，例如像是我，因为孩子需要早疗，孩子需要更多的时间的照顾，特别身心障碍的孩子，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他可能很需要别人的帮助，家里的父母的帮助跟陪伴，所以就决定呢我就决定先放下脚步。那这两个选择其实我觉得没有对错，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特别的去为一些放下职场的女性觉得很可惜，甚至有一种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坚持在职场上的女性，我们会觉得她很自私。但其实我觉得我这么大概20年看下来，我自己觉得没有对错。我甚至也为我自己当年放下职场，我本来有委屈，但是我现在回首看不后悔不委屈，再来一次做选择，我还是知道我要做什么。而这两个选择不止没有对错，而且背后的故事其实都蕴藏着许多生命的力量。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的真实的旅程哦。过去我自己在医学相关的背景，在那个年代里面一个来自花莲的小女孩，一个人独自到台北信义区的一个私立的医学院里面就读，很认真的不止在念书也在社团当中，服务性社团里面很投入，那人家所谓的大学的恋爱学分我觉得感谢上帝也让我经历了，然后非常稳定，有很多好朋友，我觉得各方面，我觉得我的大学不止学业感情社交社会能力，还有我也打工，我觉得我其实过得非常的精彩，而且很有收获。如果以这样子的能量的培养，接下来我又再继续的去念了研究所，然后也累积了一个学位，然后很快的我在研究所还没有毕业之前，我就已经找到工作，眼看着我就有很亮丽很被期待的职涯生活。但是后来交往了，结婚了，很快的快转进入婚姻，大女儿的出生，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她是一个极重度的孩子，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孩子，癫痫很严重。因为孩子的需要，我选择了回到了家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回到家庭就是13年的时间，我成为了一个全职妈妈，眼看着很多的朋友包括我的同学都继续的升学继续的发展，然后甚至有很多的同学都发展的非常好。你问我说我会不会觉得很可惜或者是很羡慕，过去曾经会也会自己想象说，如果我没有停下我的职场脚步，我是不是也有机会可以像他们一样好像过上一个人人称羡的生活。但没有想到那一停就是13年。很多人会说那我这样是不是就失去了13年的职场竞争力？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哦。因为失不失去其实只有自己知道，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是那13年。但我现在回首却说，这13年并不是失去，也不是消失，而是蹲下。也不是落后，其实是在累积自己稳定的能量跟不后悔的因素。陪伴孩子成为先生最强大的后盾，投入家庭，参与社区的公益，学校的公益，学校的教育，其实让我学会了聆听各种不同的声音，接触到不同种的人，不只在耐心协调能力洞察还有表达等等等等，其实那些能力也许我本来就做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这13年里我不带着任何的光环我没有任何对价的报酬，我觉得那整个能力的提升更扎实更纯粹。这些经历看起来当时跟职场无关，我的先生甚至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会觉得说，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对家庭对孩子甚至我以后要付出吗，其实都没有答案，在当年在当时都没有答案。但是谁想

到在未来的某一天，就是如今，其实悄悄的成为了我再次站起来的底气、跟勇气还有能力。当我有机会，上帝给了开了一扇门，给了我一个重新踏入职场的一个门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不安的，我也是怀疑的。我还记得我的朋友，好朋友帮我引荐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创办人，然后我们见面，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跟他自我介绍，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写履历，还好他不用教我写履历。我觉得实在是对我来讲，因为13年没有写履历，我不知道从何写起，而且我难道我要写这13年在家里的事情吗？好像跟工作非营利组织的公关还有募款行销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哦。但是我觉得谢谢那个创办人，他很特别，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教授，也是在做学生工作，也是在做心理的辅导，所以他好像不再只是像一般企业要看的是一些知识的表格啊，知识的履历，其实他就是跟人谈，因为他就是要做人的工作。所以很特别，我们就坐下来很真实的聊了一下，我也很真实的想要透过他，透过创办人了解这个非营利组织在服务的理念、对象等等等等的。那我也很清楚、很诚恳的告诉创办人说，我确实就是停了13年，但我这13年当中，我做了哪些事情哦，做哪些公益，办了哪些活动，做了哪些连接啊，我觉得真的是相谈甚欢哦。因此我们就开启了第一步。但我同样的，我也很不安的告诉他说，我很抱歉，我并不是行销背景，并不是社会科学背景，所以我可能有一些某种的专业，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不符合哦，因为我自己的专业并不是用在非营利组织上面的，所以我的不安跟怀疑其实也很明白的。但我觉得很感谢当时的伯乐，就是创办人，他觉得这都不是重点，因此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没想到我适应的比我自己想象中还要快哦。也许是我的经验，就是我这13年来并没有只着眼在自己的家庭，然后我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利他的事情，而且是跟对外连接，跟电影公司，然后跟其他的基金会，然后我跟学校，跟妈妈们，然后这些我觉得很多很多这些看起来不起眼，但都是在累积我的维持我的能力哦，所以我好像比我自己想象中更快的去适应了，而且一步一步获得肯定，直到如今我又在被另外一个组织邀请到这个组织里面去，也许在名称上叫挖角也好，叫高升也好，但对我来讲这些名词都不重要。我回首看哦，其实倒不是一条好像看起来走很慢，但只是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今天很特别，开场跟大家聊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因为9月20号我要有一场分享，那我在盘点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整理。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也就是我自己很常在团队里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顽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一定有一个梦想哦，不论您现在是几岁，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来听这一首五月天的《顽固》。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刚刚以为一度以为你的广播停掉了呢？我刚刚都憋气不敢发出声音。这就是这一部顽固这一首五月天的这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然后也很特别，就是停了非常多秒。我自己常常也在想哦，他到底是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子停哦？除了是当然是在歌曲的设计当中以外哦，他搭配他的 MV， 然后需要大家屏气凝神去等下一个那个荧幕画面的卡车哦。那当然真正的在唱的时候不见得会停这么久，可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唱，就是那种你要等一下，你要停一下，然后再蓄势待发。那个前面唱的很棒，然后稍微停一下下再蓄势待发。这就是我今天在开场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五月天的《顽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哦，是跟我九月二十号要去，我觉得我很少讲自己哦，我自己个人的历程哦，生命或者是职涯，特别是跟有一半是跟职涯有关的历程的演讲，或者是团体也好，反正就是一场分享前的整理。然后我就发现我在整理的时候，哎，好适合跟听众朋友，就是我把各位听众朋友当做我的另外一个世界里的朋友。所以我好想跟你们分享，因此今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叫做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刚刚在节目的第一段已经跟大家稍微分享了一下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提这个题目，然后也开启了用了这一首歌五月天的顽固。许多的妈妈确实女性

人生在选择家庭跟职场中间，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一个纠结，是要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职场的发展，还是暂时的分下啊放下哦？我今天确实是先用自己的故事做了一个开场，但是这个故事的开场，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每个人的结局也都不一样，但是想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聊的不是这个人的故事，而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选择跟我们甚至是自我的察觉。可能有人会问，那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她放下了自己的职涯将近了13年，超过10年多，甚至有人是一辈子，那这不就是把自己的人生停住了吗？但是我觉得这13年的蹲下，并不是消耗，而是累积。从我陪伴两个孩子，一个是特殊的孩子，另外一个是健康的孩子，陪伴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家庭的身份里面，妻子、人妻、自我的角色，还有在学校、在社区当中找到了另外一个价值。这个过程当中不会言的，我觉得我自己在观察力、倾听力、协调力，甚至组织的能力，都比往年、比以前在职场上更好。而这些能力并不是你离开职场就没有办法累积的，反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很真实、很实际的在扎根。当我有机会再次的回到了职场，我才发现这些看起来隐形的经验也好，好像看起来不起眼的经验，其实都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养分哦，也给了我一个跟我同学们与众不同的起点。今天讲到这里，我每次都很想跟大家一起来问问自己几个问题哦。各位听众朋友，你是否曾经为了家庭暂停过自己的梦想或者是计划呢？就像我一样暂停过。其实我当时大学毕业，我从念大学选择的科系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在职涯上、收入上可以更好一点，然后呢我也选择了去念研究所，也一样的道理，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在职涯上、职场上成为一个工作狂很爱工作的人，但是为了孩子我暂停了自己的梦想跟计划。那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工作狂？我觉得倒不是，但我很喜欢我的工作。那第二个题目是，也许在别人看来，全职妈妈是一种蹲下，是一种失去，还是投资呢？在你的眼中，你认为全职妈妈的蹲下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投资呢？我自己先来回答这一题哦。我觉得是失去还是投资，要取决于那个当事人他自己，不止他自己怎么看待，还有包括他怎么行，他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怎么做全职妈妈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女性哦，她自己学历也非常好，她是顶大毕业的，她不只是大学在顶大毕业，她研究所也是，然后她还出国拿了博士学位。但是他后来结婚了以后，他的孩子是一般的孩子，然后他就当了起了全职家庭主妇。当然你说那个孩子一定需要他吗？我觉得那是个人的选择，那更多的是因为先生的支持，他不需要为家庭经济烦恼。那他也没有特别参加什么其他的公益活动，他参加的就是一般的女儿学校的志工队，好，那很投入，但也没有到完全投入，因为毕竟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学心理背景也非常好，所以他并没有去参加那种比较是八卦团队的那种志工哦，不是只有吃喝玩乐，他做的是他选择性参加某几样的志工的活动而已，而且他希望是能够看到小孩的那种。However, 我要说的就是说，有一些人选择他这样算是失去吗？还是投资？那我觉得这个人呢，这个全职妈妈，她自己也算是非常的会利用资源，她还是继续的在学习。她除了自己学习自己的英文，她也去做了一些运动，然后去投资自己，但大部分都是针对自己，她比较少去做到整个跟社会有关的影响力哦。那他失去吗？我觉得对他来讲，他并不觉得失去。那你觉得？那你会问我说，那他等于是对自己的投资吗？我觉得，在我看来，

他不算在投资自己，他只是在 maintain 他自己，他只是在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所以我觉得失去还是投资真的是看自己。那对我自己而言，我过去做的这些事情，我没有觉得我一定把它定义为投资哦，但是我也有看过现在有不少的年轻的女性哦，她们在刘子婷心的就是照顾孩子哦的两年里面，她们很努力的去不要让自己在这两年好像看起来跟世界脱轨，他们仍然做很多他们所谓的投资，投资自己啊，那个投资比如让自己去上了很多跟未来跟职场有关的能力相关的课程哦，我觉得都很好，因为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怎么想看待这件事情的。那如果你认为是投资，可能你就会带着一种期待，就是你还要回到职场，那你可能就会去问你自己的投资有没有报酬率。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投资，我觉得倒不如是培养自己的兴趣跟培养自己与实际与社会接轨的实力哦。那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看待我的选择？也就是说职涯暂停呢是13年这样子的时间，你会怎么看待我呢？那我自己是这样看待我自己的，我当时是没有觉得我一定会回到职场，我也没有想过我这个全职妈妈到底要做多久，我好像就一直做一直做下去，然后也找不到一个契机回到职场上，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动力，因为家庭的拉力还依然存在，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往外推的力量，所以就是冥冥当中我觉得人是需要有一个推力或是一个减少拉力才有可能往外走哦。我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选择，我觉得当时有一点委屈，可是我现在不后悔，我现在觉得庆幸自己有这13年可以陪伴孩子，然后让自己累积更多的能量。所以我今天在做广播的时候，我就有比较多的觉察，还有收集资料的能力，还有认识很多朋友们可以来上我的节目。所以我觉得我怎么看待我当年的选择，我觉得我当年的选择就是累积现在付出的养分所以蹲下并不是停滞，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扎得更深哦。有时候我们停下来的时候，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有时候就像我们坐久了会卡吧对不对，然后站起来的时候脚就使不上力，其实好像就是脚就不相信自己的脚是有能力的。所以我当我要付出职场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遇到专业上的挑战不会做，也不是提案不会写，反而是我心里的不确定感，我不确定我到底能不能做得好，我不确定我的专业不在此能够发挥吗，我会不会搞错了等等的怀疑跟不安哦。这13年的空白让我自己觉得我真的还可以跟得上这个世代吗，我还有这个能力，我之前做的都不是领薪水的，我现在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以前是玩票性质哦，就觉得好担心哦。但是我谢谢我当时在双月的伙伴们，创办人还有社工还有工读生还有那些学生们给我很真实的一个回馈，然后让我知道我做的这些事情不是一定要念过这些专业，而是我一定要把态度跟用心摆进去。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习，去跟社工沟通，去了解我们为什么做这样的服务，也会去设想到一般的捐款人会怎么看待我们的服务，是不是有价值跟亮点，并且在这当中找到一个突破点，跟转移的方式跟社会大众来沟通。所以我一开始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压力哦，这确实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这13年的观察察觉啦，还有协调的能力啊，甚至就是在家庭里面磨出的这些耐心哦，其实后来就变成我回到职场的优势。没错，我一开始其实是不太相信自己的，然后我觉得我的同事跟我的老板都看见了我的努力跟价值，还有我们彼此的信任。

认，慢慢的都给了我一些很好的肯定，然后我也在这样的工作当中认识了其他行业的人，然后其他行业的人也因为我而更相信这个组织，更相信我们的服务计划或者是方向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哎，自己真的好像可以耶，虽然我一开始不相信自己哦，慢慢一步一步的从适应到站稳再被信任，我发现这些好像跟我原来所经历的家庭的岁月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我发现又有一点关系，因为它并没有让我回到职场的时候成为落后的那个人，反而我跟我的同事形成了一种很与众不同的样子。所以我感谢这13年里让我累积了跟别人与众不同的资本。所以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全职妈妈，你不要放弃，你一定也在累积你自己与众不同的资本哦。所以每一次停下来的背后，其实都是在累积一种别人看不见的视野，你说是吗？我自己在想这一段落的时候，我也会自己问自己说，那我当时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我是怎么走过来的？那听众朋友你呢，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呢？你有没有觉得像我一样曾经怀疑过自己不是这个专业，我真的做得到吗？我是怎么样的呢？那如果有，你是怎么走出来的呢？第二题是，你认为怎么样可以把家庭的经验转化为职场优势？我觉得这一题真的太难，但是太重要了。如果现在听众朋友你就是家庭主妇，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把家庭的经验转化为职场的优势？我待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哦。那我再把第三题先抛出来，听众朋友可以选一题来思考一下。如果有个朋友觉得他自己落后了，他自己觉得他落后了，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回来，我们要一起来聊这三个题目。你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呢？那你又怎么走出来的？你认为家庭的经验要怎么样可以转换成职场的优势？如果你的朋友觉得自己是一个落后的心态、落后的状态，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有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最珍贵的角落》。我自己在13年的全职家庭主妇当中呢，我常常听这首歌，因为我在寻找一个最珍贵的角落。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先一起来听，待会再回。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其实这一首好听的歌是赞美之泉的很早之前的一首歌曲，叫做《最珍贵的角落》。我是主持人淑慧，很高兴在这个礼拜在空中跟大家谈一个比较完整，跟大家谈我自己的生命历程，然后带出跟职场的经验有关。叫做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哦，我设定的一个就是蹲下是为了跳得更高。我在想有一些女性朋友，人生也许她我想不知道说只有女性朋友，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其实还有一些男性朋友，有时候人生哦会为了家庭，会为了一些你自己的选择，好，就是好像你会稍微暂停一下。或者是你稍微蹲下，或者是稍微放着一下，我今天用蹲下是为了要跳得更高，就是你要往下一个阶段去跃升哦。刚刚在这首歌之前，我留了三个题目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过怀疑自己能力的经验，你是怎么走过来的？第二个是你认为家庭的经验如何转化为职场的优势？如果有个朋友觉得自己正处于落后的阶段或落后的状态，你会给他什么样的经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我其实常常怀疑自己的能力，我非常常怀疑自己。哎呀，我是怎么走出来哦？我讲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然后是真实的。我会去找一个比较认识我，而且他是正向的朋友，他不会给我那种比较随便的，例如说不会啊，我觉得你很棒啊，你就这么棒啊，所以不要怀疑自己，然后不然就说你去祷告，就是这种我觉得比较很难具体的。好，那我口袋名单里面有一些我觉得蛮正向的，而且蛮健康的好朋友，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处在一个怀疑自己的状态，你们可以跟我聊一聊吧。哦，不一定要马上给我什么很冠冕堂皇的大帽子给我戴，不要告诉我，不要一下子就好像要我好起来，要我肯定自己很有自信，不是。就听我聊一聊，所以我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安全的朋友、正向的朋友、健康的朋友，透过跟他们的对话，我自己来梳理自己的状态，然后找回自己的价值。这是我比较常做，而且我觉得效果蛮好的，给听众朋友你们参考看看。那什么样的家庭经验转化成职场优势？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觉得很多的妈妈们会觉得说，然后我又没有职场经验，好，那我其实就是家里的，我根本没有职场经验，我也不太需要学管理，学什么 ？No No No， 我觉得职场家庭主妇超级无敌厉害。你要想哦，她呢家里有老公有小孩，然后还有她自己，这就是不同的人她的需求。然后呢，你又不是她主管，你就要协调，有时候你又要拿出主管的样子，就是小孩嘛，你要拿出你的权威，告诉他们这可做那不能做。然后呢，你的时间又有限，所以我觉得哦，家庭经验最棒的就是把事情规划好的能力，非常有条理的，或者是很有效率的，或者是非常能够协调的，哇，我觉得这规划的能力，第一，规划、协调、倾听的能力，完全就可以变成职场优势。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家庭的经验常常会被很多人忽略，就是讲重点、跟整理、跟条理化。所以我非常建议，不论你是家庭

主妇还是家庭主夫。我觉得家庭经验当中呢，你在做每件事情，这些软实力一定培养的不差，但是别忘了职场上有一些能力，例如电脑的使用能力、查资料的能力、还有数据整理的能力、还有脑袋条列化的能力，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所以都非常非常适合，可以转化为职场的优势。那如果说真的有的朋友他就会觉得自己很落后，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的 tempo 里落后了，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我个人觉得我不会给他建议，我会陪他先想一想，先感受一下，真的是落后了吗？还是只是蹲下？还是你走上了另外一个赛道呢？不同的赛道就有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赛道就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赛道就有不同工具、不同路线，对吗？所以真正的力量其实在往往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悄悄成型了。接下来下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有机会复出职场的时候，不止在职场上找回自己的能力，也有了机会被高升或者是被挖角，这背后的力量会是什么呢？回到职场，逐渐的在职场慢慢的把能力发挥得更好，一步一步的做得更多，自己也获得了自己的自我肯定，而且不止获得了组织内部的肯定，外部合作厂商、外部的单位的大师们、老师们都觉得跟你合作非常的愉快。接下来上帝就没有让我闲着，让我可以有一个机会去到别的更大的 NPO 去历练，被谈、被挖角、被期待去，这都是我自己始料未及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到一个更大的组织，而且有一个好像是上帝开了一条路，不是我去求来的、去竞争来的。我自己回首过去我虽然不是一路的笔直的向上，而且我也曾经是为了孩子、为了家走了停下来的路，这就好像是不同的赛道，不同的赛道就要用到的工具特质是不一样的。而正因为这一段不同的历练，让我可以看到在职场上有需要更多元的需求。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在带团队的时候，我不止有所谓的管理方面的经验，用管理者的角度来带团队。其实我觉得我用母亲的心态来带团队，让我觉得更真实、更一致。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家庭经验，但那个不是妇人之仁哦，大家不要误会了，而是一种你真的希望看见别人比你更优秀。主管一定要有这个心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能够看见我在职场当中更多元的需求，而且换位思考的能力跟快速的节奏也做得更好。另外能够在压力当中，有时候职场其实是一个高压的状态，能够保持冷静，特别是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蛮容易紧张的人只是我外表看不出来，所以当别人看到的好像只是一个高升啊或者是被挖角，我心里明白那是一段蹲下去再站起来的力量而导致的。人生没有标准的赛道每一条路都是自己独特的旅程，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绕路，但它可能会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宽广、视野更高的位置。你是否也曾经绕路而带来意外的祝福或经验呢？或者是你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没有什么低谷，它后来成为你的力量？那听众朋友你呢？那我自己当然我觉得我自己在人生当中最大的低谷就是小米直到如今陪伴跟照顾身心障碍的孩子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一段的历程直到如今我觉得我都还在不断的学习转化，然后一转化一消化就好像变成我的能量一样、养分一样，就好像说我们先吃点东西，吃一吃吃一吃，然后经过肠胃道的消化、咀嚼啊，酵素的分泌啊，然后再变成各种养分，再派送到

身体的各个组织，然后再长出肌肉啦，长出神经啦，长出骨骼啊，然后运用在不同的地方，这都可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棒的力量。绕路其实不会让我们失去方向，它可能会带我们走上更好的风景哦。我也想要介绍大家有一首歌曲是我很喜欢的，我们就先来听半首它的一半哦。好，这一首歌叫做翁阿嬷，我自己觉得想跟大家分享，当我们人生在走一段好像不容易的路的时候，你很需要支持你的人。我想跟你们分享我的外公还有我的外婆，这个翁阿嬷是姜蕙的歌曲，让我们先来听一下，再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哦。

这一首歌叫做《翁阿嬷》，他其实在谈的就是他跟他的阿嬷之间的感情。这个阿嬷对孩子的孙女啊或孙子的爱是非常的深。我其实很想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今天要谈的并不是只有母亲这个角色，其实有时候阿嬷也是。有时候在更早年的年代，女性因为整个家庭，其实她放下了她自己人生的，也许在那个年代并没有职场，但是她其实就是放下了她自己的人生的选择，选择了更大的需要，家庭的需要。很高兴大家又再回来。这首歌其实是在上个月我在江蕙的演唱会当中再次的听到，今天在准备这个议题的时候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女人。节目来到了尾声，想跟大家谈的女人的另一个赛道。我刚刚前面有谈到，有时候这些是没有标准的，人生没有标准的赛道，每一条路都有自己独特的旅程。有时候看起来好像绕路，但它其实带你走向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所以我们最后来谈的是女人的另外一个赛道。从很多的妈妈女性的生命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不是只有单一条路径。有些女性她选择了是在职场上全力的冲刺，这是一种赛道。有些人则进入了比较早进入了家庭，这又是另外一种赛道。甚至像我一样进入了家庭，进入了职场，再转换到家庭，再转换回来职场，再重新出发。每一个赛道的转换，它就是人生的一种选择，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但是真的每一个赛道的风景都不一样。那有一些能力其实是可以互相转换，可以带着走的。也没有哪一个赛道是比较高贵、比较成功的。重点就在于

0: 这是不是属于你自己的选择。老实说，当年其实我觉得自己是被迫做了转换赛道的选择，但是如今我自己回首看，我已经不再有那一份委屈，所以一定要找回，一定要是自己，你就算可能是因为环境所逼，可能是环境让你没得选，但是你一定要渐渐的喜欢自己的那一条赛道。我看起来好像走在了13年的家庭主妇的道路上，但是不会言的，我也累积了不同于一般职场女性的视野和经验，你们说对吗？让我再次回到职场的时候，我不仅仅是跨了一个领域，在 NPO 里面的一个主管，甚至我可能还可以是一个能够理解家庭、社区、教育与企业交汇的这些融合的一个人，而这样子的整合能力就是我的另一条赛道。对很多女性来说，职场跟家庭并不是二选一，而是一段一段不同的篇章。蹲下绝对不是失败，转弯也不是放弃，只要你的心理还有觉察还有力量，就可以走出自己独特的轨迹。人生的蹲下可能有哪些收获，只能问你问你自己，人生有没有因为选择而带来祝福呢？今天这个节目，我用一个比较真实的，而且比较故事跟大家谈，这样刚好我在盘点我9月20号的这一场活动的时候呢，我特别整理出来的。我想跟大家说啊，今天在蹲下再站起来的这一个主题，我其实常常在想，人生并不是只有直线的前进，蹲下不是为了停滞，而是为了让生命扎得更深。重新进入职场，也许会有怀疑，但是这些年来的历练，让我的力量逐渐的形成。真正的力量，往往是在别人看见我们之前，就已经悄然成型哦。绕路不会让你失去方向，搞不好还会带你走向更高的风景。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一条都是属于自己的赛道。不论你是全心选择走入家庭，还是在职场上耕耘，每一种选择都值得被重视。重要的不是那个形式，而是这一条路是否能够让你成为更完整、更坚定的自己。最后，我想要用一句话，叫做每一次的停顿都是存在的深呼吸。停下脚步不是失去方向，而是让自己准备好再出发。节目到尾声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再见了。最后再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每一次的停顿都是存在的深呼吸，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